0: 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

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

0: 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9月9号星期三，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5到33度，乡镇的气温是24到35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9月10号星期四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4到32度之间。9月11号星期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4到31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记者从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我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特序领跑全国，产品的产业底盘持续稳固。今年的1到8月，海南全省新能源汽车在新增车辆当中占比达到66.14%，位居全国省级地区的第一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59.63万辆，占汽车保有量的25.7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90%。昨天，海南省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发布会披露，海南省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会在今年10月16日至21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近日，海口江东新区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先后赴广东、浙江开展产业对接交流，主动链接粤港澳大湾区与义乌特色产业资源，依托自贸港的政策优势，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的集聚落地。在浙江义乌举办的江东新区跨境电商与珠宝产业专场推介会上，活动聚焦义乌跨境电商、消费品加工及供应链组织等产业优势，深入探索与海南自贸港政策的叠加融合路径，推动跨境电商与珠宝加工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深度对接。

此外，由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投资海口穷越相约相向而行自贸港产业合作交流会也于近日举办。活动期间，江东新区主动对接重点企业，并诚邀企业前来考察交流投资兴业。昨天，记者从海口市卫健委了解到，当前海南进入了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媒高病的高发期。为了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海口市卫健委公布了全市169家发热门诊名单，其中二级以上医疗机构21家，基层医疗机构148家。市民可登录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查看完整的名单、地址、联系电话、服务时间与内容。日前，海南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关于表彰2026年海南省先进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先进个人暨慈善工作先进典型的通报。其中，海口市云开建日义工社、海口市龙华区乐助社会服务社、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等13家海口市社会组织获授海南省先进社会组织称号。海口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以及海口阳山文化研究会理事长、海口市典型社会工作中心的副理事长等18名海口市社会组织工作者获授了海南省社会组织先进个人称号。海口市的慈善总会获授海南省具有影响力慈善组织称号。昨天，海口西海岸长海路旁一处全新的临街口袋公园箭头海屿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经过精心的改建，这片原本闲置的街角空间焕然一新，新增的儿童乐园、休闲步道和景观坐凳让过往行人忍不住放慢角度走进这片清凉绿荫。据了解，从去年至今，海口累计改造完成超过10个口袋公园，它们犹如珍珠一般散落在街头巷尾，用方寸之美点亮城市角落。从选址到设计，海口聚焦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见园的实现现实需求，坚持精心规划、细致的施工，让每一次的公园、让每一个地方都能够成为大家走得进去、坐得下来、聊得起来的邻里共享空间。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重点民生安居项目兰香园D04、D06地块项目近日建设如火如荼，稳步提速。目前项目的整体工程进度已达74%，其中外立面的涂料已经完成90%，排水集线管的穿线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和室内的精装修施工。室外的园林部分也在陆续施工，项目预计会在今年12月底全部完工。项目建成之后，将解决江东新区1168户征灾群众的回迁安置难题，让群众实现安居梦，提升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同时进一步的优化江东新区城市空间布局，完善片区人居配套，为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民生动力。海南科技馆决定在原有9月10号教师节福利基础上，额外增设9月12号、13号即周末两天的教师免预约入馆和剧目影院的免费观影专属通道。教师本人凭有效的教师资格证及身份证原件，在馆内的观众服务中心进行核验登记之后，即可免预约进入到常设的展馆进行参观。同期剧目影院所有放映场次均开通教师免费观影通道，教师可通过海南科技馆小程序点击影院预约，选择对应通道预约即可。每位教师可携带一名同行者免费预约进入场馆，并一同免费观影。同行者入馆需出示身份证。9月10号

0: 教师节当天的所有福利将保持不变。近日，由海南省林业局主办的“山海与共”生态彗星生态摄影展在海口国贸城举办，20幅精选生态影像集中亮相，海南自然保护地科普宣教活动由此拉开帷幕。参展的作品既有海南长臂猿、海南枯鹿、黑脸琵鹭、霸王岭莲湖等珍稀物种的野外实拍，也涵盖了热带雨林、红树林等特色生态系统，生动呈现海南生物的多样性家底。这次的展览尝试以高品质的影像叙事，将专业的保护议题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视觉语言，让生态文明理念在潜移默化当中深入人心。据了解，这次展览的20多幅影像将会纳入到省级自然保护地科普宣教资源体系，用于生态主题宣传、线下科普宣讲、生态文旅推广等场景，成为可长期复用的视觉资产，为海南自然科普教育增添一份特色的素材。据海口海关消息，今年的7到8月，海口海关监管的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38.2亿元，购物件数380.9万件，购物人数6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1%、0.3%及3.4%。暑期海南演艺市场更是好戏连台，各大免税店积极联动，为粉丝提供额外折扣、满减等购物权益。看一场演出，购一批免税好物，也成为了海南暑期消费的新常态。9月7日，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融媒口才基地正式启动运营，致力于为青少年搭建语言能力提升与风采展示的优质平台，以主流媒体的优质的资源助力海南自贸港人才培养和海口6个支城的建设。融媒基地依托中心及报纸、广播、电视、网站、新媒体、客户端及户外大屏于一体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叠加新闻传播专业人才优势，聚焦语言教育、赛事运营、品牌活动、研学游学四大板块，将构建专业教学加活动展演加权威赛道加考级认证及研学游学5位一体发展格局，致力于培养具有卓越表达力、广阔视野和自信品格的新时代青少年。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不知道朋友们一般是几点吃早餐呢？其实呢，吃早餐呢也是有黄金时段的。有研究发现啊，在正确的时间点去吃早餐是有助于长寿的。一般很多朋友可能会在7、8点钟吃早餐，不少人花大量的心思去搭配早餐的食材，比如说谷薯类、肉蛋奶豆类、蔬菜类、水果类、坚果类，讲究出席搭配，营养均衡。不过呢，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进餐的时间对健康同样具有深刻影响。有研究表明，进餐的时段与寿命、疾病风险有密切关联。早上的7到8点其实是吃早餐的黄金时段。 与早上七八点吃早餐的人群相比，八到十点进餐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升高10%，十点到十二点进食的人呢，风险会升高19%，中午以后才吃第一餐的人，死亡风险会增加29%，午后才吃第一餐的人呢，他们因为心脑血管死亡风险

0: 险会比七八点吃早餐的人高出 46%， 50岁时的预估平均寿命会缩短 2.46 年。研究呢，同时还发现这个晚餐的时间跟死亡风险也会呈现一个 U 型关联。晚上七八点结束进食的人风险最低，过早或者是深夜进食都会增加健康隐患。我们现代人的忙碌生活当中呢，早餐常常会成为最先被牺牲的一餐。但是呢，有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发出提醒，早餐呢你不但要吃，还要趁早吃。因为这个时候呢，身体经过一夜的休整，体温开始回升，新陈代谢加快，交感神经活跃，那么肠胃呢会进入到一个工作的状态。经过一整夜的消耗，胃中的食物基本上已经是被代谢完了，肠胃处于一个高效吸收的营养时期。而且呢，胃酸和消化酶的分泌它也需要食物来中和，否则的话呢，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肠胃黏膜。选择七到八点吃早餐，既符合多数人这个时候食欲旺盛的生理特点，也能够让早餐跟午餐间隔四到五个小时，是符合规律的饮食节奏。研究人员还说，这个进食的时间是调控人体昼夜节奏的关键信号，错峰进餐呢，会扰乱呢这种糖脂代谢，打乱我们的脏器生物钟，引起代谢的紊乱。此外，早餐进餐过晚可能是作息不规律和身体欠佳的表现，而非是单纯的致病原因。那么除了这个吃早餐的时间呢，有几个错误的早餐习惯也值得大家注意。首先，早餐大约占一天所需能量的 30%， 不吃呢很容易引发血糖，还会导致呢消化系统紊乱。长时间不吃早餐，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就会呢腐蚀我们的胃黏膜，引发呢胃溃疡等疾病。一旦起床晚了，我们也可以根据离午餐有多久来决定吃什么。如果距离午餐时间还有两到三个小时，一般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种类要尽可能的丰富，可以吃点鱼虾肉、青菜、馄饨、酸奶这些清淡的食物。如果呢距离午餐只有一个小时的话，那最好呢只饮用一种流质的食物，比如说喝牛奶。早餐呢不宜吃得太油，像油条、油饼、煎培根、煎火腿、汉堡、炸鸡这些食物，因为它的脂肪含量太高，经常吃的话不利于健康。还有呢，像什么蛋黄派、饼干、方便面、起酥面包这些加工食品当中，不仅是添加了很多的油脂，像糖、盐也常常过多，更不应经常吃。咸菜、酱菜等高盐食物也要少吃。有些朋友呢不舍得将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剩饭给倒掉，第二天热一热作为早餐，这样做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大家要注意剩菜一定要剩荤不剩素。蔬菜肉菜呢，比如像丸子等，比蔬菜好，因为蔬菜经过反复加热，它的营养素损失严重，而动物性食物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呢不容易流失。如果大家要把剩菜作为早餐，应该额外再加一杯牛奶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来去补充营养。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呢健康内容。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习惯，大家会买外卖，外卖过来呢会有这种保温袋。好多人说啊，这些保温袋看着非常的厚实跟耐用，然后呢又有保温作用，所以呢都不舍得扔，留着装饭和收纳杂物。这个看似省钱的一个小习惯，其实是隐藏着健康风险的。最近有一个话题，那就是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了热搜，让不少人呢是心里一紧。

外卖袋子它暗藏甲醛，如果呢你把它长期的留在家里，比如说像有一些朋友还会在网上分享啊，自己会把这些袋子的改造做成什么抽纸盒、收纳袋，还有呢冰袋、分隔袋等等。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有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它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特别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这种粘胶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是相当于放了一个污染源，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你用它来装蔬菜，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就更危险了，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是持续接触的时间延长，会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更多的甲醛。研究人员呢，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呢用这种外卖保温袋，一组呢用食品级的保鲜袋。72个小时之后，检测发现，用外卖保温袋装蔬菜，它里面的甲醛含量会比用保鲜袋装高出3到5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囤这些外卖保温袋了，更不要拿它们来直接接触蔬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那有网友表示说，劣质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很多人还会存在一个误区，觉得用保温袋拿来装热饭可以呢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也有网友提醒说，实际上呢，这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它的设计初衷更多是偏向于保冷而不是保热，它更适合放一些冰饮、冰冻的食材，而不适合用来放那种就是配高温食物的环境。比如你在超市买一些冻品的时候装保鲜袋，而不是要用来装一些热汤和热饭。那建议大家呢，收到外卖之后可以把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呢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之后立即把外卖包装袋放到门外或者是扔掉。如果大家打开袋子闻到了明显的刺鼻的化工气味，就说明呢它里面的胶水的残留超标，可以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建议大家呢，外卖拿到手第一件事情，快把餐品取出来，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第二就是禁止复用外卖保温袋来装熟食、热食、果蔬或饮用水。第三，即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大家长期在家里的密闭空间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第四，如果大家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那明确可以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等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一些正规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就是装一些非食品接触的一些场景，可以做一个短暂的收纳，但也不建议大家呢长期循环的来进行使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日。

0: 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3: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大家在用手机的时候，有没有留意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手机蓝牙到底有多久没有关了？近期呢，多地的公安和国安部门都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如果长期保持开启的状态，会暗藏安全风险。有不少的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

0: 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会实施盗窃行为，威胁大家的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他们会在一些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的名义，诱导群众连接一些陌生的设备。一旦你建立链接，很有可能会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会遭到窃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会被盗等安全隐患。那么不法分子究竟是怎么借助我们的手机蓝牙，把手机变成窃听工具，窃取我们的手机数据的呢？我们来看看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介绍，如果你的手机或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只需要几秒的时间就可以完成静默的配对，不需要你点击任何同意的按钮。这个时候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耳机上的麦克风蓝牙听你的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之后，它会持续的向外呢广播信号，不法分子会利用呢这个信号来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第三类就是那种钓鱼盗取，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你点击同意配对，对方可能会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文件呢会捆绑木马程序，一旦你点开，手机就有可能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手机里的重要个人信息文件都存在被盗取的风险。那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来防范这个蓝牙的隐患呢？可以采取以下的一些手段。第一，不使用蓝牙的时候请立即关闭，平时不连接耳机、手环、车载设备就顺手关闭蓝牙，从根源上呢可以杜绝呢被窃取的可能。另外，拒绝陌生的设备配对，遇到陌生的设备发起蓝牙配对请求要果断的拒绝，不要因为好奇就点击同意。如果不小心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也务必要使用安全软件开展呢病毒的查杀，还要定期的检查已配对的设备列表，清除一些陌生或不常用的设备，避免呢自动连接带来的安全风险，还要及时的更新你的手机系统，修补呢安全漏洞，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在这里呢，温馨的提示各位朋友，蓝牙方便生活，也需要安全使用，提高防范意识，不给骗子留下可乘之机。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呢，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说的是在四川呢有一家小学家长群内呢，有家长提议说每个月呢让家长集资600块钱请保洁打扫这个学生教室。有一位家长在群里当即反问说要不要再请两个保姆，随后呢这个家长呢就被老师在群内单独禁言，这件事情引发热议。家长对请保洁有不同意见本属正常，老师却选择用禁言来回应，这件事情本身比扫不扫地更值得深思。在探讨班级卫生到底该不该请保洁这个问题之前啊，其实我们有必要明确一点，劳动教育的价值它不在于成果完美。一年级的孩子或许扫地不干净，但是当他们拿起扫帚擦黑板，这两样事情也是他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每一次的身体力行也都会让孩子们懂得整洁环境的来之不易，学会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逐步的培养集体意识和责任感，这是家长请保洁无法替代的一个成长价值。家长可能心疼孩子，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忽视劳动教育的本质。那这件事情它的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呢，也不是说非卫生保洁本身，而是在于老师把家长禁言这样的一个行为。家长群它设置的一个初衷就是架起家长和学校之间平等沟通的桥梁，家庭条件、教育理念各不相同，对于同一件事情产生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那面对分歧，教师应该引导家长进行理性的讨论，并结合低年级学生的能力特点，根据劳动内容和工作量客观分析，权衡哪些适合孩子亲自动手，哪些需要成人协助，而不是用禁言闭麦堵住所有分歧。教育的本质是双向奔赴，那么劳动教育需要适度放手，家校沟通更需要包容和倾听。简单粗暴的禁言方式不仅没有办法消解误

0: 会更容易激发矛盾和引发对立。唯有敞开沟通的大门，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凝聚起家校共育的合力，才能够真正的做好呢这个教书育人的工作。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很多的网友呢也是纷纷发表了对于小学生打扫卫生的看法。有网友认为劳动教育也是教育的重要一环，也有网友说呢，这个什么都有个开始，就是要从一年级开始学。他说反正我的孩子一年级就开始打扫教室，我觉得非常的好。还有网友说孩子千万不要咬得太娇贵，否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那是毁灭性的灾难，让孩子自己干，多好的锻炼机会啊。还有网友说呢，上学了不要只学这个知识，也要学着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劳动，培养一点劳动意识，不然以后会缺乏动手能力。他说不要说上小学了，我们家小宝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都会给他们留一些家务作业啊，让孩子在家做一些简单的家务，然后发视频录视频发给老师，我们家长也觉得是挺好的。还有很多的一些网友呢是说分享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劳动经历，说现在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对这个打扫卫生存在五花八门的这样的一些想法的事情呢。他说以前我们在学校理所当然的学校的卫生，班级的卫生都是由我们自己来搞定的。还有网友说我们以前开学前都是要自己带抹布带桶去搞卫生的，现在呢都是学校准备的工具，孩子只需要动手就行。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分享啊，他说我们以前不但是学生打扫卫生，老师也会加入其中跟我们一起，我们会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开心的。那关于这个事情呢，当然这个认同的人是绝大多数啊，不过呢也有一些网友呢认为说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呢大家关注的点还不在于说有人提出来要请保洁打扫教室，而是都认为老师的做法不可取。本来群里面呢就是征询意见的，结果呢别人一说你就禁言，那么这个性质就变了。还有人说呢，打扫卫生属于基础劳动教育，老师要做好引导，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另外呢有家还有网友说家长他也有质疑的权利，且不说群里的两位家长怎么沟通，那老师下场禁言这个性质就会变得不一样。那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都是可以的。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呢关注到呢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有新闻曝光说有一些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售卖所谓的名家书画，价格极低，购买一幅所谓的大师之作居然只需要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有不少的中老年消费者和收藏的新手以为可以捡漏，可是下单购买之后才发现上当受骗了。那么记者呢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这类直播间售卖所谓的名家书画，它背后是一套成熟的诈骗链条。针对呢这样的一种乱象，多地的监管部门及部分的电商平台呢目前呢也正在持续的加强整治。近期有网友反映，在不少的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内，落款为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还有韩美玲等近代当代书画大师的作品屡屡现身。那么这些直播间内呢往往只有书画作品展示和解说，一对一推送专属的购买链接，价格大多为几十元或几百元，多幅成套作品也只需要1000元左右，而且往往会宣称带有证书。不少的直播间呢还会用这个开播福利、清仓放漏、卖完就没了等营销话术来制造一些购买的焦虑，诱导我们的消费者冲动下单。那对于这些直播间售卖的所谓名家书画，有一些中老年消费者以及收藏新手，他们还真的是信以为真并纷纷下单。有一位这个河南的董先生啊，他就说自己呢年过七旬的父亲沉迷直播间购买呢这些假的古玩字画，每个月的快递上百件，在直播间花了将近10万块钱，并且呢父亲还跟他说他只花了666元就买了齐白石价值几千万的画。 还有一位广东的朱先生啊，他说呢，此前通过直播间自己也花费

为了近万元购买了四幅据称是某名家的原创作品。今年五月份，他因为经济原因就想把自己之前买的画变现，可是行业的业内人士就告诉他说，这些作品都是印刷品，没有收藏价值。朱先生呢就立即联系卖家，但是消息石沉大海。那在今年呢有一起的这个依法审结的案件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傅某等人在某个直播间平台开设了一个某某博物馆某某拍卖、某某精品美术等直播间，然后大肆的去售卖假冒名家字画的作品。为了骗取这个消费者的信任啊，他们还特地把主播包装成白富美，同时呢编造名家私下赠送、公司签约合作的名家拿出来做福利等等，仅仅卖给粉丝，说呢这些作品都有鉴定证书，用这种话术呢来让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后来呢，这个案件呢经过审理之后这个傅某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5个月，罚金16万元。记者呢也从多个直播间购买了多幅署名为知名画家的画作，价格呢是从39元到288元不等。收到快递之后，记者特地联系了美术家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对这些画作做了一个鉴评。那负责人说，从这些画的用笔、用墨和用色来看，可以说一看就是假货，是一眼假。记者呢调查也发现，这些售卖假冒名家书画的直播间，他们利用各种营销透露来诱导消费者一步步的落入陷阱。首先呢，他们呢为了规避责任，他在介绍的时候呢通常不会说出书画名家的完整姓名比如说这个他会说以美林老师来暗示是韩美林，以张大万来暗示是张大千。那同时呢，他们的主播会着重去强调说纯手绘非印刷，可以用放大镜看笔触，而对是否大师亲笔他们闭口不谈。那直播间呢往往还会冠以某某画廊、某某书画、某某美术馆的名称来骗取消费者的信任。如果有消费者提问说为什么这些名家书画作品这么便宜，他们就会声称是国家有补贴，或者作品是早年的画稿等等这是一种套路。第二呢，就是他们会虚假承诺可回收。他们说呢你买了这些名家书画之后进行收藏，如果之后呢你需要用钱，你可以卖回我们直播间，我们呢会进行这个回收。可是实际上呢，很多消费者会发现，当他们真的提到回收的时候呢，都会以各种理由呢被搪塞。还有呢，就是他们会用山寨的证书来欺骗消费者。不少直播间售卖的所谓大师之作，强调自己有证书。那包括记者呢，以消费者的名义购买的这些画作当中呢，也都带有所谓的证书。那这些证书上呢，有一张钢印显示是中国书画研究协会，但是从公开途径是查不到这个机构的备案信息的。这是什么机构？鉴定结果靠谱吗？当记者去问客服的时候，得到的回复说不是什么鉴定机构，是收藏机构。那另外呢，还有一张这个证书上直接会写着这个作品是手绘，请放心收藏，还盖有中国书画鉴定委员会鉴定的专用章。而当记者去检索这个中国书画鉴定委员会的时候，发现早在2018年这个机构就被民政部门列入了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那购买的这些所谓张大千画作的这样的一些直播间，他们的这个营业执照都显示他们的企业名称是某某百货商行。实际呢，当你收到他们邮寄的货品的时候呢，他们的地址却是另外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所谓的他们的营业执照上的这个地址跟他们的实际的营业地址，这个是两张皮。虽然有不少售卖名家书画的直播间也声称他们可以拍回去鉴定和检测，但实际上呢，普通消费者想要进行鉴定、进行维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这个手绘的书画作品它是一个艺术品，它没有统一的检测标准，而市面上的书画鉴定机构大多都是一些民间机构，鉴定结果并不能够作为依法执法的依据。业内人士也介绍呢，购买收藏名家字画一般要通过正规的美术馆、拍卖行、品牌画廊这些渠道是最为可靠的，因为他们的渠道来源清晰，从业者呢有专业的鉴赏能力。那针对呢现在的这些直播间低价售卖假冒名人书画的问题，多地的文旅和市场监管部门也采取了整治的行动。而去年呢，抖音曾经发布关于打击虚假营销违法获利的欺诈行为公告，当中呢也是

特别针对啊这些卖假名家作品字画的这个直播间的账号的对他们的一些严格处置，包括呢封禁账号和店铺，收回直播和这个盈利权限等等。警方呢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对于直播间售卖的名家字画等，不要轻信口头宣传和承诺，大家应该要理性消费，要留存直播间录屏、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等关键的证据，如果遇到虚假营销、售后失联等情况，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明天再会。

0: 金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5: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

0: 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1: 哎呀，
2: 我太难了。
3: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4: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在这一时段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好，我是杨哥。

那么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也开始了哈，依然是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同交流有关于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互动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在微信里搜索关注之后呢，发送私信啊，不管是文字语音图片也好，都可以看到之后回复大家的一些消息。同时如果想要有更多的交流互动，直接来进行这个咨询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贝壳找房 APP， 相信大家如果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已经都下载到这个贝壳找房了啊。那么贝壳相比于其他的这个平台的话，它的数据可能会更多一点，因为目前我们看到海口几乎60%到70%以上的这个房源的信息和交易的这个信息都在贝壳手中啊。所以说呢再加上线下的这个门店和线下的房产经纪人啊，在目前海口一共是有300多家的门店。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个贝壳的门店好像也没有见太多呀啊，其实这个德佑还有乐远21世纪等等的这一些这个房产的中介品牌都是属于贝壳旗下的啊。贝壳它指的是贝壳APP 啊，这个交易平台，它呢会有一些数据的这个产生，包括大数据的一些汇总分析，然后呢这些门店它使用的是这个贝壳平台，所以说就是大家都属于这个贝壳旗下的门店啊。然后目前海口整个的300多家门店，平均下来吧，每个店有这个几个人，10个人左右，大概是有3000多位房产经纪人服务着我们广大的椰城市民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贝壳门店哈，德佑乐园21世纪去咨询更多的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的一些信息内容。同时贝壳在整个二手房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尽可能的把二手房的交易变得更加的简单哈，像新房一样简单。那么首先呢会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匹配房源的信息啊，目前还是存量市场，那么整个的市场库存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房源的这个信息当中，二手房比较复杂或者说比较难的一点就是在于房源信息的匹配。那么这个房源是否是符合我们的购买需求，购买的金额预算之内，这第一点哈。那么同时他这个房主啊是不是真心想卖的，这个价格是否是符合市场的预期的啊，或者还有多少谈判的这个利润空间的，这个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大家呢就可以先在这个贝壳找房的 APP 上来看一看，各个小区的户型有多少，成交的这个价格有多少，周边片区新房的这个价格有多少，做一下对比。那么通常呢，像以前这个二手房价格倒挂这个情况已经是逐渐的在进行调整了，除了这个个别片区可能海口还存在一些就是二手房的价格会比新房贵的这种情况，那么大多数的话都会以新房的这个价格作为一个参考啊。那么通常如果不是这个小区有太多的这个价格锚点啊，这个价格锚点就是支持它价格比较高的这个因素，比如说它有特别好的开发商，它有特别好的品质啊，或者说它有特别好的教育资源学区来进行加持的话，往往会比新房的这个价格大概便宜几千块钱啊不等。当然我们不同片区来不同的这个了解，或者不同的小区我们不同的来进行这个看待这个价格。

哈。那么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最近呢，海南的房地产的这个购房新规政策呢，也是不断的进行调整哈。应该说是对于九月、十月、十一月未来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会有更多的强有力的啊这样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支持和扶持的力度啊。那么大家呢，刚才也说到了，互动方式有多种多样的。首先呢，可以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进行咨询了解，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进行留言，或者啊，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方兄弟的小助手的微信哈。如果有更多线下带看，或者说是想要谈判价格的需求，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

0: 看到后台的朋友给我们留言问翟弟去哪儿了啊？翟弟去结婚了吗？啊，翟弟结婚了，他自己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他要结婚了吗？他是休假去了啊，他是有22天的探亲假啊，应该还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哈、啊。22天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但是这个微信里能找到他，如果有需求找翟弟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啊。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添加我们探访出去的小助手微信去获取更多的服务内容。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9:16，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呢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在下面的时间段，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房产的新政吧啊。这个前两天9月5号啊，因为最近这个新政相对人还比较多哈、啊，是调整了几波了。那么其中9月5号这一波应该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也是最近刚刚出台的一个新政，我们把它叫做95新政，主要是针对这个限购方面做出了一些调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政，如果有看到有了解的话哈，可以去分析分析它这个新政之后会对目前的这个海口市的市场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冲击和影响。那么如果说没有看到的话也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啊，目前的这个新政有哪些。其实这个新政出台之后，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大家也都在进行讨论哈、啊，包括在这个后台，包括我们平时日常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做了一些分析。那么大家这个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政策它到底是为什么调整，或者说这个政策能不能全面的解读一下，让朋友们能够更简单易懂的去了解到这个新政的一个。

变化啊。其实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这一次的这个新政，就9月5号出台的这个新政呢，其实更多的啊是对限购的政策进行了一波新的调整啊。那么第一条，它一共是有7条新规啊，我们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说。第一条是对已经落户我省的人员，那么自落户之日起就可以享受本省居民同等的购买住房的这个待遇。其实这条政策我看完这7条政策之后觉得又熟悉又陌生哈。其实这些政策有的一些已经是在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把已经实施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动态调整的一些政策重新进行了整理，重新进行了发布哈，能够更系统的针对限购这样的一个内容相应的这种政策调整统一来进行了发布。那么刚才所说的第一条，其实从24年就已经开始实际执行了啊，只是一直没有出台过明确的一个相关条文。这一次呢应该是更加明确了哈，落户之后啊就可以按照本地居民的购房标准来进行购房啊。本地居民是什么标准呢？大家知道吗？啊，海南本地居民家庭啊，一般是可以购2套房的啊，也就是目前是，本土居民想要购房最多购2套啊。这个话题其实延伸一下啊，这条政策的上游政策啊，也就是说落户的这个政策条款并没有进行调整啊，政策的落户啊并没有像这个调整这个限购政策一样完全松绑，后续应该会有相应的这个配套政策的一些落地哈，对于落户的一些政策。那么目前海南落户的这个政策得看你是什么情况，你是工作落户还是什么随迁落户，还是哪种情况，如果说有落户需求的话也可以来给我们咨询一下。因为像这个商品房的话，它相对而言这个要求比较简单哈，只要你有购房资格就可以了。但是买这个安居房，因为安居房是这几个月成交的数量非常高啊，不管是这个贵府家、苑新阁、理想城还是这个梧桐里，大家所咨询这个安居房的问题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安居房的话就要涉及到落户和社保的这个缴纳的一些问题了哈，根据不同的这个人群的实际情况来判定一下您是否是达到了购买安居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标准。继续来看第二条，是对我省服役的现役军人哈，他不是退役军人，是现役军人，包含了有士官啊、军官、义务兵，那么也是享受本省居民同等的这个购买商品住房的这个待遇，也是可以同等的享受购买2套房这样的一个待遇啊。那么海口之前呢，也是针对现役军人的这个购房政策里是排除了义务兵的啊。那么新政之后是把这个义务兵也加入到了这个范畴之内，而且对于户籍社保也没有相应的限制，只要是属于现役军人啊，就可以进行购买了。第三条是为了促进招商引资，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我省注册的企业啊，以及在海南实际工作生活的员工，这个不是购买2套，是可以购买1套商品住房啊，跟本省住房的这个购买的限制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啊。这一条相对而言会比较的实用啊，也能够满足更多想要在海南购房人群的一些需求啊，也是非常实在的，放宽了这个未落户、非本地户籍但是在海南实际工作的一些人群的购房的限制。那么之前的话，他这个如果不是海南的户籍，或者说没有缴纳够这个相应的这种社保的话，必须有这个人才资格的相应的认定哈，是否人才引进，达到有没有这 ABCDE 的这个人才的资格。那么这一次他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资格已经扩展到了普通企业的员工了啊。那么此前未落户的员工购房，通常是需要提供12个月以及以上的个税、社保缴纳的证明。那么现在只需要企业在海南注册，员工实际在海南工作，即使未落户、未缴满社保，也可以去购买房产了。那么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引进人才的购房门槛，也激活了一些购房的需求。延伸一句吧，那么其实这个政策之前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也是开始逐步的进行尝试和试点了，有很多这种来海南工作的刚刚来海南的一些新闯海人哈，已经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实际买到了这个房子了啊。

再来说到啊，这个第四条，刚才一度说七条新规嘛，第四条新规呢是针对多孩家庭的啊，这个多孩家庭指的是二孩以上啊，二孩三孩的这些家庭，哎，如果想做一些房产的改善啊，或者觉得这个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家里的这个房子实在是住不开了啊，有更多房产购买的需求的，那么目前是针对海南本土居民购买两套房产的这个要求之下哈，再来额外的增加一套的购买权利。以前就是海南的家庭，不管是多孩还是单孩，只要是你海南户籍的，是可以买两套啊。那么现在是允许再买一套，也就是三套，就是手头有两套房，现在政策一出可以再买一套了啊。但是有一点啊，要求就是孩子必须是未成年，成年的孩子是不占用购房条件里的孩子数量的。第五点是这个鼓励以旧换新啊，以旧换新指的是满足改善购房需求的，凡挂牌出售本人或家庭成员在我省的住房，均可以在海口市换购一套商品住房。这条的话其实是大家咨询最多也是疑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做以旧换新？什么叫做满足改善性购房需求呢？简单理解啊，就是你手中有两套房，手中有三套房啊，只要挂牌一套就可以再买一套了，而且是全省范围内的房子都可以挂牌，都算作数啊。也就是说你在有很多这个这个想要购房的一些人群啊，他可能不一定是在海口有房，有可能在市县也有房啊，有可能在三亚也有房。那么之前我们所有的这个房产的信息是全省来共同结算的啊，也就是说，哎，我要买房了，即便是三孩家庭、二孩家庭，我可以有三套房，但是这个房子是在海口可能有两套啊，我在文昌有一套，那么三套房，我再想买第四套。不可以啊，不能买了。但是现在的话，你只要是挂牌一套，不管你是挂海口的这一套还是挂文昌的这一套，那么都是可以再来享受额外买一套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啊。这个只是针对挂牌啊，我们看朋友问说是不是要卖掉啊，不是卖掉，只是挂牌就可以了啊。只要在这个不管是哪个中介或者说哪一个这个交易的网站上挂牌，就可以来进行新房的购买了啊。不一定是海口市的啊，不一定是海口市的，只要是海南的任意一套的房产都是可以的。你看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是又对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原本的三房有更就是一个新的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实际在手中拥有的这个房产是达到了四套房产啊，四套房产了。再来看到第六条啊，第六条呢主要是为了满足居民的就业、求学、康养等等的住房需求啊，购房的人如果拥有的这个住房套数的这个计算范围从全省改为了本市啊，这条也是非常重要的。之前一直以来我们这个所有的海南的房产都是在全省范围内来进行统一的进行核算的啊，套数认定从全省的范围缩小到海口的本市，比如说你的条件只能够买一套，但是你在这个城外已经购买了，那么未来能够在海口额外再买一套啊。但是需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这个第六点哈，就额外再买一套，或者刚才我们所说到前五点额外再买一套、额外再买两套这种情况，它指的是购买资格的认定哈，就是你购买房屋资格的认定，并不是跟这个贷款什么首套二套一样哈，就是你如果说是买的这个二套房产、三套房产的话，它这个贷款肯定不会按照首套或者说额外一套这个原本的标准再来进行这个贷款了啊。最后一点，第七点哈，车位数量超过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房屋套数以及竣工验收满一年且整体车位公开出售满半年的商品住房的项目，在确保每户业主可以购买或者租用一个车位的前提之下，剩余可售的车位向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开放购买，每套业主累计购买的这个车位数量不能够超过两个。那么这一条主要也是针对车位方面的一些调整。车位其实

0: 这也是限购的啊。那么如果说之前在一个小区里买多个车位的话，可能会买不到啊。那么总的来看，这次的政策虽然说没有像大家期待那样完全放开随便买，但是已经是最近几年海南海口限购政策最宽松的一次了哈，也就是在持续释放这改善的需求，也给旅居需求开了一个口子。那么如果大家对于其他的一些政策有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互动方式里进行留言哈，我们稍后呢也会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看到在后台已经是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一些信息了，我们再说一下互动的方式。第一呢，就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私信，不管你是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第二种呢，是这个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啊，6623-9916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如果你有更多的需求，想要有线下带看，或者说有具体的房源的一些信息的获取的话，可以在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看到信息之后也都会回复大家。节目是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直播，但是我们的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啊！只要能够看到大家的信息，在微信里都会回复各位的一些信息内容的。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31，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我现在心跳多快，恋爱卷毛都忘了拿下，一首徐怀钰的《叮咚》送给大家啊！最近总听这个徐怀钰的歌，发现这个他的声音非常的青春有活力啊，给我们原本的这个工作带来了一丝别样的感觉。而且他最近好像在开演唱会啊，在这个抖音里已经彩排了很久了。听他的这个歌，发现哎，确实挺好听的啊。大家也可以在早间这个9:10有想听的歌曲哈，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哈，首先呢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来发送私信，文字和语音都是可以的。第二种呢是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啊，6623-9916啊，来跟我们进行电波的连线。对哪一个新房哈、啊、有价格咨询的，二手房

然后咨询一些问题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在线连线。我们不定期啊，在每天早间九点到十点会邀请到贝壳房产经纪人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帮助大家进行房源的匹配以及市场的一个真实价格的一个分析了解啊。同时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我们节目是一个小时直播，但是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啊。虽然说宅地也休假了，但是宅地呢看到信息也回复大家，包括有更多的线下带看的服务都可以跟我们在微信里取得联系。我们也会把在节目当中筛选到的一些优质好房的房源发送到群中哈，供大家来进行筛选和评鉴。

刚才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95海南的房地产新政，9月5号刚刚出台的7条新政哈，主要呢也是针对限购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所提出的。其实限购一直以来对于海南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哈，这个因为从这个历史以来吧，这海南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以来，其实在房地产市场上它吃过几次亏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房价对于房市的这个政策调整一直都是非常的谨慎的。那么主要呢也是希望从这个全国的角度叫做房住不炒啊，给我们更多的人群能够买到好房子啊这样的一个初心，然后呢进行政策方面的这种调整啊。目前这七条新政出台之后，我们看到在评论区里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些自己的理解。这位叫做待定哈，IP 是内蒙古啊，我们节目都已经在内蒙古能听到了吗？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月薪3500，每月剩1000啊，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算，一年12000，需要20年才能够攒到首付，没有家里人帮，真的是缺钱哈。月薪3500，这个我觉得是网络上的一句话，现实当中年轻人努努力我觉得不止3500吧啊，我觉得平均能到4000左右，平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薪资待遇哈。然后你这3500，然后每个月按1000来算要花2500，也挺多的话的啊，我觉得你可以算到一个月攒2000块钱，你这样的话一年是24000啊，你10年就24万，你即便是5年12万，在海口也能够买到一套商品房或者说是安居房的首付的这个价格了啊。相对而言比较合理的购房的这个价格指的是我们一年的净收入的存下来的钱的10年的付首付的这个价格。5年的话可以买车啊，10年的话是买房，这样的话相对而言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投资哈。当然现在在这个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哈，包括现在这个当下的价值观，其实感觉这个钱哈，可能大家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金钱的这个意识，觉得这个几万十几万好像也就这么回事儿哈，在这个很多短视频平台上，觉得这个好像随便就可以拿出来，但是从真实的这个角度来说啊，或者说实际的这个生活来说，其实还是更多的人是以这个比较实在的这个购房需求来进行选房和看房的啊。这位叫做蒋开心给我们留言，感觉是从桌底下放到台面上了。他不是桌底下放到台面上，就之前我们这个政策是试运行的一些阶段，就是在政策调控它是逐步的进行放开，然后它去试运行一段，然后看一看这个效果怎么样，能否是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或者说能够在当下这个政策当中进行一些调控，然后再来进行正式条文的一个发布哈。那么刚才9月5号所发布的这七条，刚才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其实很多都是已经在从有的24年开始，有的是去年年底开始就已经进行调整的了，现在只不过是更完善更准确的进行了发布啊。我看到了很多大家所发布的一些信息和观点啊。这位叫做布衣大使留言说应该直接取消限购哈，还有这位叫做星河少微，他说想要去看一看有更多的库存，有多

0: 不少，然后才出这样的一个政策。目前来说，海口的一个二手房，它的库存的数量大概是在6万套左右吧，啊，6万套左右这个数据，每个月大概能够成交1000套左右啊，算一算要多少年才能够把目前这个库存的这个消化掉。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个9月5号的这个新政之后，如果你有购房需求的话，把原本已经这个购房满的额度的一套房子挂牌之后，就可以新买一套房了。其实也是会促进更多的一个库存，来在这个数字上进行体现哈。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数字大概就是6万套左右啊。那么像2021年、2020年那会儿价格比较往高走的这几年的这个趋势来看，当时的这个库房的数量是3-4千套啊，3-4千套，所以说它这个价格走的这个上升的也是比较快。那么现在有这个挂牌的数量有4万多套啊，但实际还有一些未挂牌的，还有一些没有统计来的这个数据，大概是在6万套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到1万多套的时候，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吧。那么现在还是属于这个买方的市场，买方你可以去更好的去价格的评估，你可以去更好的去挑户型，挑楼层啊。现在你如果想要买或者说想要看的话，可以去多看一看，多选一选哈，相信一定能够买到你心意当中的好房子的。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早间的9:4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来收听我们在此刻依然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好，我是杨哥。刚才聊完这个9月5号的房产新政之后哈，大家这个讨论度还比较高啊。我们在这个评论当中看到有位朋友想问一下，目前海口哪些是属于专梯入户的房子啊？我觉得这个专梯入户目前在很多这种就是新规产品，包括四代产品当中，还有以前的一些三代产品当中，是会有一些的哈，也是现在很多改善或者说刚改的一些人群他们的一个核心的需求，就起码是私密性啊，或者说是你这一个房子它的舒适度。

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哈。之前我们也讨论过，有一期话题是说到了业主在这个住房子的时候的一些糟心事儿哈。大家会说这个楼道里堆满杂物、废旧纸壳、闲置家具，包括还有一些自行车啊，感觉很杂乱哈，进家都要穿过重重的障碍。然后很多人还发来了一些这个图片，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哈。那么这种邻里之间的琐事入住后确实会比较影响心情，还很容易造成邻里之间的一些隔阂。那么就说到了这个私梯入户哈，一梯一户这样的一些房子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和需求，就门口就是你家的，你甭管咋摆，或者说你想摆什么，你在门口吃火锅都行哈，这是你自己的事儿。目前我们看到真正能够做到专梯入户、私梯入户的这种小区并不是特别多哈。什么叫做真正做到呢？就是属于比如说两梯一户啊，这两个电梯都是属于你家，你家门前的这个电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舒服。这种相对而言在海口的话很少啊。海口目前做的它是这种其实就是以前的这种两梯四户的这种户型哈，两梯四户的这种楼梯还有电梯的这个梯户比。那么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两梯它是双开门的两梯，就前面后面都可以开门，然后你上来之后一开门，这边是一家，这边是一家，然后也是能够做到开门的这一边是完全属于你家的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指的是一梯两户的这种情况，也是一个电梯双开门，然后开了之后两边各回一家啊。这种情况相对而言在海口目前的新的一些市场当中是比较多见的啊。那么不管是哪一种吧，其实也是最大程度的满足了大家对于这个有一个私家入户或者说一梯一户这样比较私密性购房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点啊。我们也筛选了一下目前在这个新房市场当中就是可以做到这个一梯一户或者说是刚才我们所说到这种伪一梯一户这种情况的一些房子。第一呢，就是中铁的西派国际啊，这个西派国际其中有一个它最小的那个88平的这个户型，88平的两房一厅啊，但是这个厅比较大，你如果想改的话也可以把它再改成一房，就是这个88平的小户型也能够做到这个专梯入户哈，就是一梯一户的这个私厅。然后它呢就是属于刚才我说的这个两梯四户，然后它一边朝一边开啊，这样的一个小区的设计。然后第二个就是目前的大华星宇啊，大华星宇它本身包括星耀也是，它属于相对而言是带点改善的这个属性的哈，刚改这样的一个属性的，而且它是属于比大华星耀更高一层，是台板式的这个四代宅，完全实现了机动车人电动车的一个完全分流的一个布局，整个的通风采光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它有一个143平的户型，就是纯纯的一梯一户哈，143平，但它相对而言的这个价格也会比较贵哈，也就是说大概要将近300万你才能够买到这套房子啊。纯一梯一户，但是它其实这种比较小的这个户型，比如说星耀有一个99平的这个户型也是能够做到一梯一户的，而且它的这个新规产品还有它这个四代这个产品，它的得房率会比较高啊，即便是小户型的话也是能够做到比较标准的三房两厅两卫这样的一个户型啊。还有像西海岸啊，有一个仁恒的云起西岸啊，云起西岸也是西海岸这边可以说是目前来看到打着改善盘的唯一的一套啊，这个小区云起西岸可以去看一下仁恒的项目。它这个价格的话目前应该是在18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最小的是125平、145平、180平，然后它这个最小的是在中间户，然后145平、180平的话是在两边的这个打边户，它采光会更好一些。但是不论是最小的125平还是最高的180平哈，都是能够做到大概有10平方米左右的独立电梯厅的啊，就是再加上仁恒整个的这种品质和调性，其实还没有进小区，你光看外立面就已经觉得这个小区应该是住的比较舒服的了啊。还有像这个中交蓝色港湾是在新不岛片区啊，这个它的小区的面积会比较大，是有700亩的这个大盘哈，多期慢慢开发的。那么很多人觉得中交蓝色港湾不是交付了吗？啊，它还有23期、24期，会有更多的一个多期开发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也是划入到了北师大的新部校区的学校啊，未来的这个孩子上学的这个。

问题也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托底和解决。然后最新推出的二期叫做朝露组团哈，中交的朝露组团有139平、166平的四房，也是能够真正做到纯粹的这个独梯入户。就是我说的这个，它不是两梯四户然后对开门的，或者说一梯两户对开门的，它是纯纯的一梯一户啊。也就是说，你家门口的这个思想它入户的电梯厅是非常大的面积啊。还有相当于算刚需啊，带一点刚改的这个嘉禾郡城西片区哈、啊，最近它也是在做这个年终。下半年的一些活动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买房可以送黄金，当然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它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个优惠也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边的这个110平到165平这个面积段也是比较多，三房到四房，然后两梯两户的这个纯板楼的一个设计，但是两梯两户它做的这个独立电梯厅的话，相对而言比这个两梯四户或者说一梯两户的话，它的面积就会更大一些啊。还有像这个国兴的豪庭名苑啊，这个就是比较改善性的了啊，国兴大道 CBD， 然后它正好面对的是国兴大道，还有这个海航大厦啊，整个的这个城市都市的这个景观面会比较好，然后建筑面积的是245平到289平，全部都是大平层的现房。那么既然都已经到这么大的这个面积了，那么相对而言的话标配的这个独立电梯厅就已经是太正常不过了啊。那如果说这么大面积还做不到独立电梯厅的话，确实它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可购买的这个需求度啊，或者说你想要去买它的这个信心就会少很多了啊。还有像在西海岸还有长天云厅，也是仁恒的项目啊，1.01的容积率。那么在这个长天路这边的话，应该说是非常低的一个低密的项目，然后再加上它虽然说是高层的这个低密度哈、但是能够堪比洋房的这样的一个居住体验，然后主推的面积是155平180平的大四房，也是能够享受独立的电梯厅的啊。那么目前这些是属于在海口可以说是新房当中能够做到一梯一户或者说思想电梯厅的几个比较热门的楼盘啊，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楼盘可能没有说到。那么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成交的数量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关注度不是特别的高。还有想要去看二手房的一些业主们，也可以去看一看，有些二手房的像很多以前三代住宅的一些房子，也是可以享受到专题入户的。最近在看这个碧桂园的剑桥郡啊，碧桂园剑桥郡其中126平。以上的这几个户型还有几栋楼它也是能够做到专题入户的，包括还有像在紫园片区的这个几个户型还有几个小区也是能够做到的。因为二手房它的这个选择面太多了哈，我们没有做太多的一个总结，如果大家想要去问一问二手房哪些是可以做到专题入户的，也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筛选完之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啊。那么最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几套房源吧。我们之前有一套房子啊，目前在这个挂牌调整，然后它的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么这一套房子呢是在圣贤景都的一套房子啊，二手房。它是盛达景都对面，就在这个梭罗湾啊，国兴这个片区梭罗湾，然后它的这个面积比较小，是属于想要来海南作为新闯海人啊，或者说是只是在这边工作并没有太长居住，或者说太一步到位这样需求的一些人群来进行选择的。总的建筑面积是67.21平方米啊，67.21平方米，然后目前的挂牌价是73万啊。挂牌的价格单价合到了11000，但是呢这个价格还可以再谈，可以最后我们目前聊到的这个价格是65万的底价啊，65万的底价，也就是说9000出头的这个价格就可以在国兴核心的这个 CBD 圣贤景都拿到这一套两室一厅的这个房子。2015年建成的哈，整个的房子因为是一直是往外租的，所以说它这个房况不是特别的好。如果说您拿来住的话，可能得重新装修一下。但如果说您还是想租的话，

哎，可以稍微的翻新一下啊，做一些局部的打扫卫生调整，就可以继续往外租了。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一套房子呢？首先啊，67平，65万，单价合到了9000多，在这个小区和这个片区当中是非常低的，非常有性价比的一套房子。然后呢，它的首付也是比较低的啊，按照15%、20%，啊。只要付到9万多的最低首付就可以买到这一套房子，而且它这个国新周边的这个租房的市场比较好，两房的怎么着也能租到个2000以内啊，200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几乎是可以覆盖掉你这个，如果首付比较高的话，完全可以覆盖掉你的这个月供了哈。相对而言，我们都说这个房住不炒哈，就是你，但是这一套房子的话，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租售比这样的一个房型。和户型啊，如果想要投资的话，也可以来选择这一套房子。还有其他的几套哈，它相对而言价格就会比较高了。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不这么给大家做推荐了，我们也会同步的把这些房源的信息发送到我们这个探房兄弟的粉丝群当中。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欢迎各位能够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探房兄弟的小助手的微信。虽然说节目只有一个小时的直播，但是我们的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看到信息就会回复大家。那么到这里，9:59，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再次感谢各位在今天早间的持续收听和陪伴，更多精彩呢，我们在明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发之吧。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

0: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0: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再次感谢。
0: 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大家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一起来跟潇潇和宋宋聊聊天吧。
1: 是，先来听听小鱼同志。小鱼同志今天是为我们发来了

0: 鱼也
1: 想不好，后边好像还有一句话没说完，你给他拉了，
0: 啊啊、是吗？是吗？我再听听看呢。
2: 送送潇潇上无好，过来打卡啦。
1: 嗯，你看，还是我了解他，来打卡了。潇潇说：“这个推子终于派上用场了。”
0: 哎呀妈呀，这你还是你了解他，因为我对于这个他发了一个五秒的没什么概念，你听了一点就知道没放完。
1: 对，我听了，因为如果只是来打个招呼的话，大概两三秒钟；如果五秒钟的话，到后面必还有一句话。
0: 对不起，
1: 是欢迎欢迎欢迎，以后都拿这个语音来跟我们问一句上午好啊，这样我们也能增加一下哎潇潇同学的工作量。
0: 啊，是完了之后也增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内容，让内容更加的丰富。
1: 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有这个老龄动态板块、健康板块啊，跟着各位一块儿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海口市民政局深入秀英区、美兰区的养老机构来调研消防安全工作。
0: 是的，为了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坚决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9月4号到5号，海口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深入秀英区、美兰区养老机构调研消防安全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了秀英区的石山镇敬老院、金福园老年公寓、西海岸院区、美兰区衍丰镇敬老院，还有椰岛之家衍丰分院和三江镇敬老院等养老机构，重点对消防安全责任制、值班值守制度、日常防火巡查记录等制度落实情况，以及消防设施设备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线线路、燃气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方面开展了调研，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为入住老人筑牢平安宜居的养老环境。
1: 同时呢，相关负责人强调，各养老机构要始终把老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呢，是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事故的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二呢，是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把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和每名员工当中去。第三个是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让每名工作人员都能成为老人身边的安全员。下一步呢，市民政局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健全养老机构的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会同消防、应急等部门常态化的来开展联合检查和回头看行动，届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这个责任感，牢牢地守住养老机构的安全底线，为入住老人营造安全、舒适、放心的居住环境。
0: 嗯，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老龄动态首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海口市民政局关于进入养老机构调研消防安全工作相关的内容哈。
1: 嗯，
0: 那接下来的这一条老龄动态呢，看完之后让我俩非常的惭愧，
1: 非常的惭愧。
0: 除了惭愧之外，还要给这位大爷竖一个大拇指，点赞点赞点赞，因为他真的太棒了。
1: 是，这是什么事儿呢？我们来关注到一位气血特别足的大爷啊，在这个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当中，有一个90年龄组啊，这个词好像陌生一些。我们之前可能看都是什么U12，是12岁的U14、14U18啊，就是没有说这个什么M90
0: 也就是说90岁年龄的啊，
1: 对，
0: 90岁年龄组的跳远，那90岁还跳远，
1: 是，而且这个比赛呢是在韩国举办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就是包括90多岁的大爷，是要远赴韩国去参加这个世界大师的田径锦标赛。来自济南的大爷吕大爷是跳出了2米05的好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大家可能觉得2米05。有的朋友觉得自己别说助跑跳了，立定跳就能跳到2米05，可是这是 M90 年龄组啊。
0: 这位大爷92岁了呀，
1: 92岁了，跳了2米05。
0: 对，这位吕明普大爷，吕大爷哈，在这次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他总共斩获了2金1银、
1: 哦、
0: 一铜，不仅为国争光，还让很多人受到鼓舞。很多朋友都说呀， 看到大爷的成绩，我们的气血都足了呢。
1: 真的是这样。
0: 我看这个大爷他比赛的这个画面哇，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助跑跑得非常的灵活，而且我看他的这个拿着奖杯的照片，完全不像92岁的，看着大概就是60多70岁左右的一个年纪哈。
1: 是70多岁，应该是看起来不到80岁啊。然后呢，就有这个新华社的。

0: 记者近日来到了吕明璞家中，就是这个吕大爷见到了这位超高龄的选手，他虽然有些耳背了，但是中气十足。他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其实跑的并不算很快，百米成绩13秒，他说这个成绩在班里都排不上号，但是呢他一直坚持跑步，还有打羽毛球、游泳等等运动，直到他71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了全国田径比赛，拿到了一枚铜牌。从那之后呢，他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田径训练当中，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天儿特别热的时候，训练从来没有停止过。身体也会有酸痛的时候，但是咬咬牙做好热身就不痛了。
1: 是的，这一次去到韩国的大邱哈，也是吕明璞第一次参加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他呢总共报了6个项目，其实一开始心里呢也就是有点没底啊，不知道会取得什么成绩，就想着能够体验一下大赛的氛围。结果呢有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还有这个跳远三级跳远、400米跑6个项目，4块奖牌，这个是让吕大爷高兴的啊。而且呢还有就是200米项目的铜牌，这个铜牌呢得的也是来之不易。
0: 是为啥来之不易呢？因为他当时他这个不是拿了一个铜牌吗，快到终点线的时候差点被一个意大利的选手给追上，他想着呢我不管怎么样你不能超过我，你不能被超过，所以就奋力的往前跑，最终呢跟第三名最终以与第三名0.5秒的差距位列第四。本来以为跟这个奖牌这不就失之交臂了吗，这不就第四拿不到奖牌了吗，但是呢第三名因为犯规所以被取消资格，所以这枚铜牌还是最后来到了他的手中。
1: 是的，是的，他也说呀，其他几块奖牌呢，就是他的正常水平。200米呢，如果他不努力跑到第四，就没有机会递补奖牌了。所以他感觉这是一份意外惊喜，
0: 是，
1: 也很有纪念意义。
0: 是，同时呢，在他的心中呢，成绩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吕明璞所在的济南大师田径队是一个由民间田径爱好者组成的队伍，最小的年龄只有35岁，然后最大的有92岁，年龄差还是非常大的。他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和谐的集体，队友们热心的指导我、帮助我，我的成绩其实也是他们的成绩。
1: 是的，比起待在家里啊，他更喜欢训练场。他说呢，在家里有的时候带着看电视、玩手机，这个习惯不好。在队里队友们有说有笑，心情很愉悦，而且大家还会在运动场上给他过生日。那种开心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世界上也很少有人在运动场上过生日吧。他还非常高兴的就是这么给记者说。
0: 对啊，92岁的吕明璞当然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体可能是一年不如一年啊，这个是不太能改变的一个自然规律，但是他说呢，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停下来，我要一直比到100岁。
1: 而且他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带动更多的同龄人，参加体育运动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人一样可以有运动爱好，关键是量力而行，要坚持哈。
0: 是，但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说那个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
1: 对，肯定的，
0: 并不是说你那个80岁了、70岁了，你要就又要参加体育训练了。这个吕大爷虽然说他年轻的时候100米只能跑13秒，我们听起来不是很快啊，但是他这么多年来
1: 一直
0: 在坚持。对，而且他还是各种各样的，有这个练爆发的，有练耐力的等等。你看游泳不就是练耐力吗，然后像羽毛球、短跑这一类是练那个爆发力的，所以人家是一直有在训练的啊。然后下一届的这个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呢将会在2028年的荷兰举办啊。说到这儿呢，吕明璞大爷也是两眼发光，跃跃欲试，岁月不饶人，但是他用长久的坚持和热爱证明了生命不息，运动不止，90多岁也是能打的年纪，中国大爷也能飞。
1: 是，这不仅是激励了像他一样的同龄人，同样也激励了我们年轻人。
0: 我们现在说实在话，跑个200米呼哧带喘的，
1: 哎呦，
0: 上个楼梯13楼，上个厕所上到14楼，累得够呛，上来还得喘两口气，这可不行啊。在这个工作确实比较繁忙之余，我们也要向吕大爷来看齐。
1: 是，一个是学习他的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0: 对，
1: 还有就是像平时呢坚持运动锻炼啊，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
0: 而且说白了，运动能让人年轻，你瞅这吕大爷多年轻啊。
1: 对，而且像之前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包括一会儿我们在健康环节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

0: 运动方面的好处嘛，因为我们现在是说为了自己以后的养老着想，不仅仅是要存钱，还有就是提前
1: 对
0: 锻炼自己的身体，
1: 要存肌肉。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强大强壮这件事情啊。因为之前也经常会有朋友就是会说那个什么你好壮啊，我说给你一圈你就知道我壮不壮了。
0: 你知道我这样得多厉害，得多强壮吗？
1: 对呀、啊，你知道不是？你知道我这样，我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也咬着牙练，每天练的自己哭，知道什么呀你？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个关于强壮的话题啊。
0: 嗯、
1: 强壮的大腿约等于清醒的大脑。
0: 哎，这个大腿粗，其实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的，而且还有就是像你说的、
1: 哎、
0: 啊，这个身上长点肌肉，它真的是我们强壮的表现，而且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说存点肌肉呢、
1: 嗯？
0: 啊，存点肌肉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啊，你的这个身上有肌肉，它不仅仅是美观，因为看起来你的确会更健康嘛，
1: 嗯、
0: 它更是一种健康投资，真的是一种健康投资。为什么说强壮的大腿约等于清醒的大脑呢？
1: 嗯，
0: 练肌肉它是能够增强记忆和注意力。有哈佛大学神经科学研究团队就发现，你进行阻力训练之后，比如说举哑铃、深蹲，
1: 嗯，
0: 你大脑当中和记忆还有学习相关的叫做 BDNF 水平，它就会显著上升、
1: 嗯、
0: 它这个水平就是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1: 对，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啊，保持一定的肌肉量呢，还有助于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病。
0: 嗯，
1: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0: 是的，锻炼肌肉而且还能够合成长寿因子，真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
1: 嗯、
0: 如果每周能够进行规律的锻炼，身体它就会变成一座叫什么微型药厂，当然这个是打引号的哈、
1: 嗯，
0: 它就会分泌被叫做肌肉因子的小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不仅能够促进脂肪燃烧，提高我们的代谢，还能够增强对慢性病的预防和辅助治疗呢。
1: 你看看啊，比如说它可以通过调节胰岛素的敏感性来对抗糖尿病，还可以有效对抗由脂肪引发的一些炎症，来降低你慢性病的风险，还能提升人的认知功能，让人可以保持心情的愉悦。
0: 嗯，
1: 那么练肌肉的孩子会长不高，我们之前经常听说过这种想法。
0: 是的，是的。
1: 还有说女生会练出肌肉腿，
0: 对，就觉得就是那个小腿全是肌肉腿，就觉得不好看嘛。
1: 我告诉你，真的可能一脚把你蹬飞了。
0: 告诉大家，人的肌肉量其实在30岁以后就开始自然下降了，
1: 嗯，
0: 每10年大约减少3%到8%，
1: 嗯，
0: 你肌肉练得越早，收获受益就越多。
1: 在2022年的一项分析当中显示呢，每周进行30到60分钟肌肉训练的人呢，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大概下降了10%到20%。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家长呢，担心这个青少年小朋友进行过早的进行这个肌肉训练会出现长不高的一个情况。其实呢，儿童进行适度的抗阻训练，比如说自身的一个体重训练，反而是能够促进骨骼发育的，还能提升孩子的协调性、专注力，甚至能降低儿童多动症的一个风险。
0: 是是是、嗯、这个就是说进行肌肉训练不是说让孩子拿多重的东西，
1: 但是对，并不是说让从小去
0: 负重
1: 去干嘛。这个可能确实有点过分了、啊、
0: 是的是的，就是他自己做个什么俯卧撑啊，对吧，自己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啊，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还是没问题啊。
1: 是，
0: 那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啊、
1: 嗯
0: 女生锻炼呢，确实会担心练成金刚芭比。
1: 我说实在话，每天练着那个林黛玉的量，你能变成金刚芭比吗？举着那个小哑铃，一共2.5公斤，哪辈子能变成金刚芭比去啊？
0: 所以每周1到2次的力量训练，不仅不会让女性变壮，反而能够提升线条感和自信心。
1: 这个是的。
0: 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女性更容易流失钙质嘛、
1: 嗯、
0: 那进行力量训练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啊，所以还是有很多很多好处的。
1: 是，有朋友说了，肌肉这么好，怎么练呢？只能说是报课报班去训练吗
0: ？No，
1: 对，这样的话，你要是就非要这样练的话，花出去的钱呢，不一定能变成肌肉，可能还会提高你的这个什么皮质醇等等等等，让你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觉啊。
0: 我这钱花的心痛啊，
1: 是花的心疼。但是其实呢，可以从一些非常简单的动作来做起，主要是要培养一个运动习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有多少朋友就是属于很讨厌运动的那个类型，
0: 就是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主动的去动一动啊，干啥的哈？
1: 其实
0: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锻炼呢，它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腿部肌肉占全身肌肉的65%以上，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开始锻炼，不妨你从深蹲还有这个弓箭步开始练起。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就随时随地大小练了，
1: 是，
0: 而且对新手更友好的就是通过抵抗自身的重量使肌肉收缩的自重训练，比如说俯卧撑啊和卷腹啊，它这些都是没有限制任何训练场地的。
1: 嗯，
0: 你在家里边玩手机或者是看个电视什么的就能练了呀，
1: 是啊。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有没有更容易然后还不太限制这个训练场地的一些训练呢？其实是可以在工位上偷偷长肌肉的啊。
0: 太卷了，
1: 首先是可以选择一个拳头大小的有弹性的物品，你想象这是你所有的这个烦恼，然后五指可以缓慢的逐渐用力的把这个球类的东西尽可能的去抓扁，然后缓慢的去放松，这样重复练习就可以增加你的这个握力嘛，还有包括你的小臂的力都能够、
0: 哦、
1: 锻炼得到。
0: 有些捏捏乐，
1: 捏捏乐，哎，捏乐很容易就捏爆了，你更是悠着点捏
0: 啊。甚至第二个还有就是可以叫做踢走不顺心啊、
1: 嗯，
0: 你坐在椅子上，单侧小腿放松，自然向上抬起，再缓慢的落下踢一踢、
1: 嗯，
0: 你去感受大腿前侧发力，左右腿交替重复练习。
1: 嗯，
0: 这老年人而且更应该注意下肢肌肉的锻炼，它就是增强身体的稳定性、平衡性，不容易摔倒吗？
1: 是，还有一个是站姿的侧踢跟后踢啊、首先扶稳了这个墙面或者扶一个稳定的地方，保持身体的稳定，然后向身体的侧向或者后向缓慢的来抬腿，踢到舒适的位置就可以了。缓慢放下，左右腿交替重复练习。
0: 嗯，
1: 这个动作的重点是髋不能歪，髋得是完全正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坐姿提踵，练完大腿就可以练练小腿了，选择脚能完全落地。坐下之后大腿能跟地面平行的椅子，坐稳之后呢脚跟缓慢的抬起再缓慢的落下。
0: 我已经练起来了。
1: 练起来了吗？注意小腿后侧的发力。
0: 好的，
1: 这些动作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就是对于不常运动的朋友来说，你要是常去运动还经常去健身房，这些运动对于你来说说白了没用因为这些运动的话跟你那个平时的那些运动量相比没有什么用，就是如果你有坚持去锻炼的习惯、
0: 嗯、
1: 那平时就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如果平时不怎么运动，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简单的动作呢，你也可以长期的去坚持一下，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改变。
0: 是的，像这些运动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
1: 嗯、
0: 你们就知道这个想让以后啊自己年龄大了生活质量更好、
1: 嗯、
0: 你就现在开始存肌肉吧朋友们。
1: 存肌肉，因为练肌肉是为数不多能够对抗衰老进程的一个方式啊、
0: 嗯、
1: 反正就是不管是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好，不管你是现在处在哪个年龄段，建议大家呢都把自己的这个肌肉多多的给存起来。
0: 是的，
1: 没准老了有用呢。
0: 啊，那必须有用啊朋友们。
1: 是，没准老了真有用啊。我们先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宣传，然后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和健康有关的新鲜事儿要跟各位来持续的分享。
0: 嗯，
1: 不要走开哦，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又完，着红袍帽，穿红花袍啊，
5: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一起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

0: 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6.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依然是潇潇，
0: 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也来看一看各位听友的留言。热风吹他说，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呀，可是哎呀真是懒死了，
0: 懒到死。
1: 大部分来说，躺平刷手机才是快乐的。
0: 是，那个不是懒，那个是人类的惰性。人其实都是这样的，谁都知道这个躺着是舒服的，但是就看你有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了。你以为我们每天去运动去什么是步伐很轻盈的过去的吗？当然了，
1: 练完第二天全是那个肌肉非常的酸疼。
0: 是，咱们从心理层面来说，确实一个月会有那么很多天是去健身房的路上步伐非常轻盈，心里也非常愿意的。但是也步伐确实有那么些个日子是真的懒得去，饶是我如此喜欢运动的一个人，我也会懒得去。
1: 我是属于一般爱运动的人，但是为什么我每次要在我教练那儿上课呢？他起到一个非常强的督促作用
0: 啊，还会给你一些情绪价值吧。
1: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人督促我，我可能就真的不去了。然后他就我过几天没去，就会说你怎么又不来了？你快点来，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用。然后他每次一发，我就不好意思嘛，然后就去了。
0: 是，所以能选对一个就是对于你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也行。你看，像我们跟那个搭子一起练，我最近不是一直都没有练吗？然后我搭子，我们俩天天那个发消息分享一些搞笑视频。我说哎呦，看到你给我发的这些就是这锻炼的视频非常的惭愧，哎呀已经很久没有练了，看到你的消息已经不敢点开了，十分愧疚，感觉愧对自己。我说我都已经掉肌肉了，然后我的大字回了我一句，他说肌肉你有吗？就是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刺激我的一种方式。
1: 是热风吹，所以你就应该找到一个什么呢，
0: 适合你的方式。
1: 对，完了之后找到一个鞭策你的人，
0: 对
1: 也行。
0: 然后或者找到一个真的要是自己动的话，找到一个什么特别大的动力。比如说你有一件什么特别瘦的衣服或者怎么着的，特别显身子。哦，你是男生是吧？不好意思了。比如说你有那个你 crush 说喜欢那个双开门啊，你 crush 说喜欢那种高壮男，喜欢那个大肌肉啊，然后你就练啊，这不就是动力之一吗？
1: 是，赶紧去找找动力。我觉得比起锻炼这件事情啊，
0: 对对对，是。
1: 来，风铃，我听听他说啥来着？
0: 上午好。
2: 来啦，这里是什么节目来着？
1: 再见，再见。我说他还发了一个。
2: 哦，海岛欢乐颂，
1: 好开心呐！
0: 是他本来想那个模仿我的开场白
1: 来啦
0: 啊，是，然后结果自己说的什么自己话都不知道了。
1: 那个、
0: 昨天晚上酒醒了吗？风铃
1: 那个假粉丝，
0: 一个假粉丝。我们这个是在上个时间段说到的跟这个健康相关的啊，强壮的大脑，强壮的大腿约等于清醒的大脑，
1: 强壮的大脑强壮也行，
0: 都行，反正这个身体强壮，我觉得总是。会比较好的，而且
1: 然而大脑强壮也很重要。
0: 对，大脑强壮那是当然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1: 相当重要了啊！这接下来呢，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事儿啊，也算是跟大家提个醒，想先问问大家，你的手机蓝牙有多久没有关了呢？
0: 啊，
1: 我的手机蓝牙从来没关过，因为咱俩应该
0: 也不关要开车呀，
1: 对，因为咱俩得连着那个车嘛，你把那个蓝牙关了，
0: 啊、
1: 你就不甚至不能伸手就把车门打开了。不方便吗？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为什么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呢？最近呀，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
0: 我这么多年，我用手机20年以来，从来没有关闭过这个蓝牙。
1: 你这么厉害吗？用手机20年了？
0: 咱们就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然后这个手机蓝牙一直不关呢，是什么意思呢？等于给陌生人留了一扇后门。国安部呢，也提示大家。不法分子可能会用蓝牙技术的漏洞来非法窃取你的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的行为，既威胁到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
1: 是的，此外不法分子他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大家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可能就会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
0: 哎呀，
1: 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性信息就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0: 是，那么他们是如何把这个手机的 借助蓝牙变成一个窃取你手机数据的这么一个工具呢？我们先来看看网络安全专家的一个解读啊。这个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啊，计算机的一个安全专委委员会的一个会员来介绍的。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呢存在这个蓝牙的 bug， 那么攻击者几秒之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就是无需你在手机上有任何的操作，你也不用点同意什么的。这个时候呢，激活者可以攻击者啊可以激活你的手机或者耳机上的这个麦克风，就可以监听你的对话了。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且比较常见的攻击手段。
1: 是的。
0: 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之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嘛，不法分子呢就可以凭借这个信号判断你是否出现在了他附近，以此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
1: 还有第三类就是钓鱼窃取。
0: 好恐怖啊。
1: 在公共场所你可能

0: 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
1: 嗯，
0: 如果说你不小心哎点击同意配对了，嗯，对方可能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文件捆绑有木马程序。
1: 嗯，
0: 一旦点开，手机就可能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呀，手机里的重要个人信息都存在被盗取的风险。
1: 这个我经历过，这个在就是在我们这边还不太常见啊。比如说在一些有地铁的城市啊，像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历过这个事情，就是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那个地铁上不是人很多吗？嗯，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它不是有那个可以接收别人发来的，就是
0: 蓝牙配对请求，
1: 还不是蓝牙的功能，是 AirDrops
0: 哦 AirDrop 的这个功能。
1: 对，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
0: 隔空投送的，
1: 它是可以选那个所有人嘛，
0: 嗯，
1: 选完所有人之后，你坐地铁的时候，当当当当，就是谁想要给你共享一个什么东西
0: 啊？
1: 然后我不知道那天是有人要找对象，还是有人要干什么哈，啊？给我弹过来一个二维码，
0: 嗯，
1: 就是那个二维码一看就是说要加他，但是你并不知道是谁，你就抬眼看了一下周围的人。我心中一看也没有帅哥，快拉倒吧，然后就点了那个拒绝，我就没有接收。但是他这个你看上去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二维码，
0: 嗯，
1: 但是你要是真的接收了之后，或者你真的接收了，哎呀，你又想着又加人家微信，你又拿微信一扫，
0: 那可能你就被植入木马病毒，
1: 对，你就不一定是咋回事了。
0: 是的，嗯，哎，这个蓝牙还有就是刚刚你这个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那个隔空投送的嘛，
1: 对，
0: 用那个水果手机的那个隔空投送的那个，你也要关闭所有人。
1: 对，可以点那个什么仅限联系人，或者平时的时候点关闭，
0: 嗯，
1: 然后跟你的朋友要确实要传一些照片的时候，你再打开个10分钟20分钟。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怎么正确防范蓝牙隐患呢？
1: 嗯，
0: 抵御蓝牙攻击可以采取的就是不用蓝牙的时候立刻关闭，平时不连耳机呀、手环呀、车载设备的时候你就给它关了。
1: 嗯，
0: 从根源上就可以杜绝。还有就是拒绝陌生设备的配对啊，反正遇到一些这个陌生的你不知道的蓝牙配对请求，果断拒绝。不要因为好奇你点同意。
1: 是，
0: 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你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
1: 嗯，
0: 你一定要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1: 哦，
0: 给它彻底的消除。
1: 是，还要定期清理已经配对的设备，定期检查一下你这个已配对这个设备列表，清理陌生或者不太常用的一些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安全风险。还有就是要及时更新你的系统，及时更新系统呢就可以修补一些安全漏洞了，可以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
0: 对，
1: 那么确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呦，平时连车连什么的一直用的这个蓝牙开一关的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啊，但是大家的这个安全使用包括防范意识还是要提高上去的。
0: 嗯，是啊，你看风铃他说了，他说我一个游戏手机，一个专门听歌的手机一直开着，
1: 嗯，
0: 但是都没有放那个
1: SIM 卡，
0: 哎，然后这也不行吗？
1: 这也不有钱没钱让人家骗没关系，老铁，再说一遍，没事，他们哪有钱给人家骗呢？
0: 是啊，反正上面，如果说有你之前用的一些那个个人信息啊，或者是你之前保存过什么银行卡密码啊什么，还是提高警惕啊。虽然没多少钱，但是被骗了也是很心痛啊。
1: 哎，你游戏手机里边不放 SIM 卡，怎么连呀？连其他手机给开的热点吗？
0: 它是连蓝牙呀，哦，不是连蓝牙，连 WiFi 呀。
1: 那他平时，那你平时开车的时候怎么办呢？
0: 连自己
1: 只在家里
0: 另外一个手机的热点，
1: 那多卡，打游戏怪不得队友老骂你要团了你不上。
0: 说了还有连那个 WiFi 也是，
1: 嗯，
0: 出门的时候像那些来路不明的一些免费 WiFi 大家也要警惕哈。
1: 是，
0: 这种免费的 WiFi 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1: 一个是风险，二个是信息泄露啊，因为它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WiFi 是不设密码的吗？
0: 是，
1: 不设密码，但是你要登录啊，你登录，比方说你进了一个什么店，你连了人家的 WiFi， 然后提交了你的什么手机号之类，你就会发现他们后期就会一直给你打电话。
0: 嗯呐，小鱼他说了，哎呀，手机蓝牙几乎不关的呀，因为我要连接蓝牙耳机或者电动车。
1: 对，大家好像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蓝牙
0: 电动车也可以连蓝牙了吗？
1: 电动车可以连蓝牙吗？
0: 现在电动车已经这么高级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想一想呀，
0: 哦，
1: 因为要不然的话你还老要拿钥匙，我们都可以，他们一定也可
0: 以
1: 的。以
0: 前这个反正买电动车的时候，
1: 电动车挺贵一个呢，不便宜。
0: 是，现在电动车反正那个，我看我那天路过一个电动车店，我看到生产的电动车，
1: 嗯，
0: 我看都心动了，你知道吗？
1: 是，我也是，
0: 我看到好漂亮啊，生产的电动车。
1: 对对对，而且但是我觉得就是价格什么的会稍微的偏高一点点。
0: 那怎么聊到这个了？
1: 哎，是不是？对对对我们聊刚刚说那个蓝牙啊，大家记得那个手机蓝牙不用的时候，还有那个隔空投送 AirDrop 什么都给关一下。
0: 嗯，
1: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条和健康

0: 康相关的消息。我们上个时间段不是说了那个健康的健壮的大腿吗？我们接下来看看健壮的脖子。
1: 其实这个呢，也主要就是告诉大家如何把一些训练呀什么的融入到生活的日常，因为的确很多人呢平时没有专门的时间去锻炼，尤其是你在工位上坐了一天，你就想伸个懒腰啊，或者是动一动。但是这个说实话哈，有的它确实会有一些误区。你比如说脖子这件事情，有的人就是放松脖子怎么放松啊？转一转，对不对？
0: 是，
1: 左转转，右转转。但是呢，有些方法它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前后左右转一转，让脖子活动起来，但是这个方法可能有很多人之前都是做错了。基本上有的人他会怎么转呢？转一个大旋转，对吧？
0: 而且有朋友他那个脖子一转他会响
1: 啊，
0: 咔叽咔叽的响，像变形金刚一样，
1: 就觉得这样非常非常舒服。但是告诉大家这个方法不建议大家做啊，不建议大家怎么绕一个圈圈。因为从生理解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颈椎只能朝六个方向运动
0: 哦，
1: 就是仰头、低头、左旋、右旋，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往左偏，还有往右偏，就只能是这几个动作。任意两个动作连在一起做，或者直接用脖子做转圈运动，其实都是违背颈椎生理结构的
0: 啊。
1: 它这个就会导致颈椎小关节囊过度紧张。在转圈的过程当中呢，你有一些特定的角度，比如说你斜后方这么去转，它会大限度的压迫到你的椎间孔。
0: 我说实话好荒谬啊。
1: 因为那个椎间孔它是有神经根通过的，它可能会由此压迫到神经。所以你看为什么你还记得就是每次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他会给我们做热身运动，热身运动它都是让我们左右这么去偏一偏头，前后仰，不会让我们去大幅度的去转脖子，你还记得吗？对吧？其实大幅度的这样转圈转脖子是错误的，错误的啊！大家一定不要去学这个动作来放松我们的脖子。
0: 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靠墙站一站，锻炼一下脖子上的肌肉。脖子上也是有肌肉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尤其是我们上班的时候，而且现在很多的青少年，我发现他们的这个体态呢，都是脖子往前倾的，就是那个脖子，我也不知道是看平板还是看电脑，还是
1: 有没有可能人家写作业呢？
0: 我告诉你，没可能，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个平板，没有什么，我们单纯写作业，脖子是根本不会往前倾的，没有这么多这种像什么啊，像那个虾米一样的那种体态，反正
1: 就是
0: 啊，对，就是脖子往前伸，就是看屏幕看的。然后脖子往前伸呢，受伤很大的就是有两个颈部的伸肌，一个叫头夹肌，一个叫颈夹肌。锻炼这部分肌肉比较推荐的就是颈部伸肌等等一些长抗阻，反正听不懂也没关系，教大家两个方法，一个是贴墙站，
1: 哎，贴墙站，这个贴墙站你别看着简单，站一会儿可累了。
0: 是，
1: 那贴墙站，反正就是两脚和肩同宽嘛，后背两肩后脑勺靠在墙上，坚持5分钟。除了这个贴墙站之外，还有一个抱头对抗，两个手交叉放在后脑勺的最高点，头用力往后靠，保持身体是直的，肩背是紧的，持续5秒，不断循环。反正这个动作做一做很舒服啊。
0: 是，然后做这个姿势的话，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虽然没有特别过度的拉伸，但是呢，你会觉得这个脖子反正就非常的舒服，感觉有被撑到。还有一个呢，方法叫抬头看手背，可以同时锻炼脖子和肩背。很多朋友坐久了之后呢，也是脖子疼，除了跟颈部肌肉相关之外呢，可能还跟肩部的肌肉量不够有关。
1: 斜方肌嘛，
0: 比如说斜方肌，但是这个斜方肌我们不是单纯的就是你脖子连肩膀的那个斜方肌，斜方肌它是分为上斜方、中斜方跟下斜方的，它很大一块，整个一个斜方肌其实是连到你的后背肩胛骨的那个上面那个附近啊。我们就是平时锻炼的时候觉得不漂亮的那个是啊，当然我说的是女生觉得不漂亮的是那个上斜方，但是我们日常下斜方跟中斜方是一定要练的，要不然的话后背的力量是不均匀的。
1: 宋老师好懂啊，
0: 哎呀，马上要转行了，说实在话，
1: 你快教教我吧。
0: 对，如它是从这个头枕部延伸到胸椎，如果这个斜方肌无力的话，脖子的支撑力就会下降，所以可以做一些动作同时来锻炼一下脖子跟你肩背的一个肌肉。一个就是双手上举，举过头顶。潇潇同学有没有在做
1: 啊？我有在做。
0: 好，双手
1: 向上，
0: 掌心向上。

0: 上，抬头后仰，同时眼睛看手背，保持五秒钟，五、四、
1: 哎呀，
0: 三。抬头啊，抬头啊，
1: 哦、抬头
0: 二一，双手从两侧缓缓放下，重复8到10次。节目不要上了，上一边坐去吧。
1: 感觉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手放下的时候，它是有一股热流的，然后有一股那个热流顺着你的手缓缓往下。大家一会儿休息的时候可以做一做这个动作。
0: 对，因为你的血液上去又下来了嘛。
1: 你别看只是抬个头啊，仰个手啊，拉伸的肌肉非常非常多，它不仅拉伸到你的肩，还能够拉伸到你背部的一些肌肉。拉完之后你就觉得哎呀，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0: 是，然后有很多其实身上的肌肉，比如说你那个肩胛骨缝疼，它不一定是肩胛骨缝那块肌肉疼，它有可能是其他的肌肉你弄得怎么着不对了，连带着它疼，
1: 牵扯到了。
0: 对，然后有朋友觉得那个斜方肌疼，或者有的时候觉得那个肩膀疼，然后有的时候就可能是，你看我们这个图示不是有一个叫胸锁乳突肌吗？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弄不对了，它会牵扯的你其他的地方疼。反正这些肌肉我们还是平时要多多的锻炼一下。
1: 是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平时可以背靠墙壁，然后背靠墙，你手掌往下滑动嘛，这样来做一个开肩的动作哈，它也是可以练到我们肩部和颈部的肌肉。还有一个动作我经常做，就是反手拉伸肩部，就是双手在背后交叉，然后用力给手拉直。我觉得这个动作特别舒服，它能够夹到我们背部的肌肉。
0: 对，而且这个动作可以开肩，尤其是我们的肩前束。有很多朋友就日常经常手往前面拿的话，就会非常的紧张嘛。肩膀，这不光是女生要开肩哦，男生也是要开肩的，要不然时间久了你们的那个肩膀容易抬不起来，
1: 而且还有内扣也不好看啊。
0: 对，你们抬不起来的话就会肩膀疼，肩膀疼时间长了又肩周炎又这个那个了的。反正除了这个锻炼肌肉之外呢，颈椎是我们非常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脖子疼了有的时候会连带着脑袋也疼，这儿也疼那儿也疼。
1: 对对对
0: 啊，日常的时候还是要维护一下。然后你比如说上班的时候，面前不是有一个电脑吗？电脑我们前两天也说了啊，保持视线视频线在显示器的1/3左右啊，就是这个电脑的视频线不要就是太低了，也不要太高了，底下你可以稍微垫。你看我就说咱俩面前的这个电脑低吧，它不对我们的颈椎友好
1: 啊。那我们
0: 这个没办法，这个调
1: 不
0: 了。
1: 咱们把凳子降低一点
0: 我一会儿就研究研究后面那个架子，看能不能给它垫高一些。
1: 还有就是像平时看手机呀，反正手机和视线保持平行，不要离得太近哈。平时睡觉的时候也注意枕头的高度，它就是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去保护我们的脖子。反正脖子啊，身体哪样都挺重要的哈，
0: 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如果说这个脖子不太舒服，颈椎不太好，伴随着你有点恶心眩晕，同时有很多人脖子疼，手臂是麻的，以及这个手指尖是麻的，反正这么跟大家说，只要你身体有一点点的麻，你就赶紧去看，因为你的这个麻一定是怎么着，哪儿又压迫了或者咋地了。上厕所蹲麻的不算啊，就是正常你躺着睡着睡着觉，哎呦突然咋地给麻醒了，或者白天你也会觉得手指尖麻，什么大腿旁侧麻，反正这些地方我偶尔也会麻一下，先去看看专业的这个医生怎么说，然后再配合一些锻炼呀，或者配合一些改善。
1: 是的，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小鱼啊，他说他用的那个电动车就可以蓝牙启动
0: 啊，
1: 或者直接用手机的 NFC 启动啊。
0: 啊，现在九号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吗？
1: 哇，好高级，但是九号也挺贵的，也不便宜。
0: 我就是觉得九号很贵，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太好看的。
1: 还有那个风铃，他说他的手机就是连热点呀，比家里的 WiFi 快多了、毕竟相当于用热点手机的网络。
0: 是，
1: 他只玩那种收菜游戏。
0: 嗨，那没事了，
1: 已经过了那种对抗的年龄了。
0: 我说实话，那快不快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是很着急、
1: 养成类的嘛，慢慢在那收菜。然后还有这个大哥哥，他说了叫你别练了，再练就是增重了。
0: 等我下了节目给你一拳你就知道我的厉害，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健康、关于老龄动态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听个乐呵的同时呢，同样也是有许多收获的。
1: 是的，
0: 我们最后呢还是有2分钟的时间能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到11点钟，在2个频率再跟大家不见不散咯。
1: 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

0: 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

0: 年，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农历7月28，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新的一天当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学习进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如何。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3度，乡镇气温24到35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那在节目正板块正式的开始之前，依然为大家送上我们的招募哈，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正式的开始了。那召集的对象呢是这个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还是见证身边亲朋好友的人，都可以来拍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3分钟以内原创真实就可以，然后呢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标题，文件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等等，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这个短视频征集大赛截止的时间是9月底哈，想要了解完整的详细规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然后点击发送。发送之后呢，后台会自动为您反馈有关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内容、投稿方式等等啊。这个短视频征集大赛是截止到9月底，时间还来得及，今天9月9号还有这个半个多月以上的时间，1/3的时间足够你去策划拍摄制作了。第二个招募呢是在9月20号交通954啊，我们广播节目中心的交通954频道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有世界魔鬼城、喀纳斯，还有禾木村的童话，然后呢看宋千回西域表演，热闹的篝火晚会啊，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全程网评四钻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然后呢美食呢有阿勒泰的冷水鱼、新疆的大盘鸡等等。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每人只要6980，包含着往返的机票。如果不想错过北疆的最美秋天，请大家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呢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今年上半年，海南27家上市公司总营收近962亿元，盈利能力是显著提升，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9月8号，记者从海南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持续领跑全国，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6年的1到8月，全省新能源汽车在新增车辆中占比达到66.14%，位居全国省级地区的第一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59.63万辆，占汽车保有量的25.7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90%。

9月8号，海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发布会披露，海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今年的10月16号至21号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近日呢，儋州市印发了《儋州市科技创新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航运枢纽、石化新材料、新能源、健康食品、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重点产业，持续优化创新生态，为儋州杨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该措施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的12月31日。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按照该措施予以奖励，奖励最高可达1000万元。日前，白沙正式印发白沙黎族自治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县试点工作方案。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明确实施范围为白沙黎族自治县全域范围，在接续实施南开乡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实施整县试点工作的其余10个乡镇，共有73个村社区、461个村居民小组，已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面积42.81万亩，涉及承包农户21,814户。再来关注海口。近日，海口江东新区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先后赴广东、浙江开展产业对接交流，主动链接粤港澳大湾区与义乌特色产业资源，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集聚落地。在浙江义乌举办的江东新区跨境电商与珠宝专业产业专场推介会上，活动聚焦义乌跨境电商、消费品加工及供应链组织等产业优势，深入探索与海南自贸港政策的叠加融合路径，推动跨境电商与珠宝加工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深度对接。此外，由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投资海口琼粤相约相向而行自贸港产业合作交流会也于近日举办。活动期间，江东新区主动对接重点企业，并诚邀企业前来考察交流、投资兴业。日前，海南省民政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表彰2026年海南省先进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先进个人及慈善工作先进典型的通报。其中，海口市云开建日义工社、海口市龙华区乐助社会服务社、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等13家海口市社会组织获授海南省先进社会组织称号。9月8号，海口西海岸的长海路旁一处全新的临街口袋公园箭头海屿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经过精心的改建，这片原本闲置的街角空间焕然一新，新增的儿童乐园、休闲步道和景观坐凳让过往行人忍不住放慢脚步走进这片清凉绿荫。据了解呢，自2025年至今，海口已经累计改建完成超过10个口袋公园，它们如珍珠般散落在街头巷尾，用方寸之美点亮城市的角落。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重点民生安居工程兰香园D04、D06地块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稳步提速。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度已经达74%，其中外立面涂料已经完成了90%，排水集线管的穿线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和室内的精装修施工，室外园林部分也在陆续施工。项目预计在今年的12月底全部完工。项目建成之后，将解决江东新区1168户征拆群众的回迁安置难题，让群众实现安居梦，提升居住性。

0: 幸福感与获得感，同时进一步的优化江东新区城市空间布局，完善片区人居配套，为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民生动力。近日，海南科技馆决定在原有9月10日教师节福利基础上，额外增设9月12日、13日，也就是周六周日两天的教师免预约入馆和剧目影院免费观影专属通道。教师本人凭有效教师资格证及身份证原件，在馆内观众服务中心核验登记后，即可免预约进入常设展厅参观。近日由海南省林业局主办的山海与共生态会心生态摄影展在海口国贸城举办，20幅精选生态影像集中亮相，海南自然保护地科普宣教活动由此拉开帷幕。参展作品既有海南长臂猿、海南坡鹿、黑脸琵鹭、八王岭莲湖等珍稀物种的野外实拍，也涵盖了热带雨林、红树林等特色生态系统，生态生动地呈现了海南生物的多样性家底。展览尝试以高品质影像叙事，将专业的保护议题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视觉语言，让生态文明理念在潜移默化当中深入人心。来自海口海关的消息，今年7到8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38.2 亿元，购物件数 380.9 万件，购物人数6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 4.1%、0.3%、3.4%。暑期海南演艺市场也是好戏连台，各大免税店积极联动，为粉丝提供额外的折扣、满减等购物权益。看一场演出，购一批免税好物，成为海南暑期消费的新常态。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1: 锚定打造海南核心，
3: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4: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5: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4: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4: 吹过五指山雨林战报，
7: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4: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8: 达到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4: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9: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4: 吹过 牵绊。

0: 在南人民的心头。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牢记习总书记的
3: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4: 习总书记的嘱托，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6: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7: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6: 腾飞海南
7: 新闻速览。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接下来呢，在新闻速览板块为大家送上两则我们的简讯哈。首先来关注呢，事关公积金提取装修自住的住房，海南呢正在征求意见。在9月7号呢，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呢在官网发布了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关于开展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业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你开展呢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业务，减轻缴存职工自住住房装修的经济负担。另外呢，意见稿提出缴存人家庭在本省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自购房登记备案或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其中二手房需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六个月，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用于家庭名下在海南省范围内的一套自住住房装修。同一缴存人每间隔十年仅可申请一次装修提取，同一套住房十年内只允许办理一次装修提取业务。提取的额度呢，缴存人家庭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呢，提取额度按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米1000元来计算核定，且家庭提取额度每次最高不得超过150000元。那么流程呢，就是意见稿提出呢，缴存人如果能够通过联网数据共享获取房产身份婚姻信息的，实行零材料办理；无法通过联网数据共享获取房产信息的，不予办理；无法通过联网数据共享获取身份婚姻信息的，应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结婚证等佐证材料。那么缴存人呢，可以通过海易办 APP、 海南省政务服务网线上申请，也可以呢前往我省各市县的住房公积金中心服务大厅或者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窗口现场申请办理装修提取业务。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征求意见稿啊提出呢，当全省住房公积金个贷率高于 95% 以上时，暂停办理装修提取业务；当全省住房公积金个贷率低于 93% 时，恢复办理装修提取业务。那么政策实施期间，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可根据资金流动性风险情况及时采取防控措施。接下来来看一下公开的招聘哈，又一波招聘的信息。这个是来自海南省应急管理厅所属事业单位和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正在招聘职位。那结合工作实际呢，海南省应急管理厅2026年的公开招聘所属事业单位啊，给予然后呢，海南省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专业技术岗一个，海南省灾害监测预警中心也是专业技术岗一个哈，每个人只限报考一个，到海南省应急管理厅的官网了解相关事项，报名截止时间是9月14日的12点。第二个呢，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警务辅助人员，辅警。安排到所属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工作，共招聘辅警45名，主要协助开展口岸的出入境执勤现场咨询，引导生物信息采集，口岸限定区域、港口码头巡

0: 巡查、监管和警务保障等工作。我们看一下这个秀英边检站要十人，都是协助执法执勤和这个协助警务保障的，一共是十个人，基本上是大专以上学历哈。三亚边检站三人是协助警务保障，美兰边检站18人是协助执法执勤和警务保障，凤凰边检站呢是13人协助执法执勤和警务保障，马村边检站呢是1人辅助警务保障的工作。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5: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0: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0: 您看，禁止吸烟。
12: 习惯了，改不了。
1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

0: 多管闲事儿，你知道吗？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的下半时段精彩内容，再次的欢迎大家。那我希望呢下半时段的内容对您的工作生活都有所帮助哈，依然是在下半时段开始呢为您带来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今日关注板块呢，依然是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财经观察内容哈。那前几日呢，从9月7号呢，正式开启了咱们海南的金融宣传周啊，来自咱们金融管理局和各大银行啊，都在统一的开始了金融业务的宣传。那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呢，今天的财经观察关注到我们的金融网络乱象，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下，守护自己的金融权益嘛。这也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哈，要不然我不至于总是有很多人总是被骗，然后呢丧失了这个自己的财产损失哈。我们来看一下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财险保险方面，警惕理赔专员的伪装，严防个人信息的泄露。这个有市民啊就说收到自己说自称收到这个保险公司理赔专员的微信好友申请，然后呢对方说啊你的保单有一笔没有领取的医疗补贴，需要核验身份，然后呢就这样在套话之下呀、一步一步的对方的诱导，然后呢王女士就上传了身份证银行卡照片，还录制了人脸视频，最终呢还提供了短信的验证码。随后呢王女士呢不仅是银行卡被盗，然后自己包括自己的保单也是被这个不法分子私自的操作质押贷款，导致征信受损。然后呢最后呢报案之后呢，经过调查，这个专员所谓的理赔专员呢实为诈骗团伙，通过短视频评论区来获取线索，实施精准诈骗的。所以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啊，第一个呢就是官方渠道的唯一性，第二呢是敏感信息的不泄露，你不要向任何一个陌生的个人或者是非正规机构提供身份证、银行卡、保单信息、验证码以及个人人脸视频等等这些敏感的信息。第三呢，警惕陌生的链接，不要点击短信或者是社交软件当中来源不明的任何一个什么查询呀、理赔呀、什么申请贷款呐等等这些申领链接，防止啊手机中毒或者是信息被盗。然后呢第二个案例呢是有关退保方面的哈。因为呢中老年的客户张某因为生活压力啊说是想退保，然后呢就被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些什么全额退保、内部渠道这样的广告吸引了。然后呢不法分子呢最终就伪装成了他这个法务人员，教唆张某呢虚构销售误导理由来恶意投诉，并且套取他的个人的隐私信息。虽然最终呢这个张某呢也是实现了违规的退保，但是支付了高额的手续费，并且失去了原有的重疾和医疗保障。由于年龄的增长和身体变化，最终呢无法继续投保，面临巨大的风险敞口哈。这里有个风险提示给大家，就是要认清这些黑产灰产的本质。第三方的有偿代理啊，保无论是退保或者是一些包括众筹等等啊，都是属于在正规的机构平台上是安全的，有法律保护的。那么除此之外的都是属于灰黑产的违规行为，往往呢伴随着隐私的泄露、资金的诈骗和征信污点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坚持三不原则，不贪高利噱头，不泄露个人隐私，不信私人代办。第三一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就是因为还是化名王先生嘛哈，王先生这个因为到了中老年了，总得投个商业的医疗保险给自己对吧，光靠医保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覆盖到自己的生活医疗重大保障哈。 那么投保重疾险的时候，因为担心被拒保，他就隐瞒了自己的既往的高血压病史。后来呢，王先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申请理赔，保险公司调查发现呢，他在投保前就已经有明确的高血压就诊记录，然后呢，以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赔，并且解除合同。而且呢，另外有一个例子呢，业务员王某呢，是为了促成交易呢，带投保人抄录风险提示语，并引导在回访中全部回答是，最终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业务员受到监管处罚。这样一个风险提示，其实呢，无论是哪一边哈，我们按照咱们私下生活当中来看，就是无论是哪一边的，首先第一个最大的是什么呢？诚信原则。你不管是个人还是这个投保公司，你都不讲诚信的情况下，这样的业务怎么能做得起来呢？是吧？企业失去了诚信，就失去了信任，失去了信任，就自然而然的带来的就是失去了市场的信任度，失去了业务，代表着这家公司走向死亡、破产、清算了。那个人失去了诚信，就等于失去了征信的，更加寸步难行啊，对不对？所以要保持一个什么呢？最大的诚信原则。你要想投保的话，就要如实告知自己的风险，就好像你看病的时候是，我就是医生啊，我身体就是不舒服啊。医生问你哪儿不舒服啊？头啊、脚啊、身子骨啊，还是哪儿啊？胳膊腿啊、波棱盖啊？你倒是告诉我呀。然后你就告诉他，我就隐瞒，我就不说我哪儿舒服，我就告诉你我不舒服，我就不知道我哪儿不舒服。你让医生怎么去检查，怎么去给你看病，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诚信原则一定要如实告知，不能够隐瞒自己的过往经历啊，包括病史哈，因为这些都决定了你在签字画押的时候一些合同上的一些签章的一些触发一些风险条款啊。还有第二个，就是要一定要注意呢，就是亲笔的签名确认，无论是有一些风险的合同啊，包括合同当中有一些风险提示语，要求签合同的人要人工抄录啊，不要这个打印上合同上的，要求人工用笔的方式现场抄录一遍再签名，这是确认你这个风险，而且通过这个人工抄录警示风险语。

0: 景世宇呢，来代表着这个和本人的最终的签名，做一个合规的风险的一个联动确认哈，这是严禁他人代签的。所以呢，讲究诚信，不轻信一些高利和第三者代理等等这些灰色的产业链啊，要坚守自己的诚信原则，才能够保证自己在金融板块上能够财产损失较少哈，保证一个健康的财产的一个增收权益。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1: 锚定打造海南，
3: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4: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5: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4: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4: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7: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4: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8: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4: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9: 对航天科技工作，
4: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10: 的嘱托，牢记习总书记的
8: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1: 习总书记的
5: 嘱托，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4: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今日关注的热点话题部分，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南的125家尖子生啊，这个是呢 AEO 企业大家庭哈，这些尖子生啊，给海南的经济呢贡献了451亿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 AEO 制度哈，什么是 AEO 制度？AEO 呢是世界海关组织 WCO 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制度规则，被誉为呢全球贸易的

金名片。那么，成功通过 AO 认证的企业呢，可是可以享受优先办理、减少监管频次、优化服务等一系列的优惠管理措施。那么，对于企业呢，深化国际合作、拓宽国际市场、实现贸易共赢，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那么封关以来呢，咱们海南的经济外向度是不断提升，战略交汇点的作用啊，也是不断的彰显。那么根据海关统计的数据，截止到8月底，海南共有 AO 海关高级认证企业125家。那么这125家企业呀，作为外向型经济的一个尖子生，他们抢抓开放机遇，从海南加速出海全球，为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呢，是注入了强劲的动能。那么这些 AO 的企业到底长啥样呢？其实啊，他们的身影早已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随处可见呐。比方说，我们在街边的小卖店啊，或者是便利店当中买到的一杯生椰拿铁，生椰拿铁呢，核心原料很可能就是来自蜜雪冰城旗下的大咖国际食品海南公司。啊，这个生椰拿铁新上市的大瓶装还挺便宜的，我喝过这个大咖国际食品，就是咱们海南产的。在百货超市当中拎起的品牌的食用油，也有可能出自咱们海南奥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的生产线。还有呢，就是在网上购买的预包装的烤鱼料理，也许就来自海南知名罗非鱼加工企业秦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虽然生产的产品各不相同，但是这些企业呢都是 AO 企业。AO 呢是经认证的经营者，英文缩写哈，经认证的经营者，由海关对企业的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进行认证。通过认证的企业可以获得海关给予的优惠便利措施。AO 认证呢，作为海关最高信用等级的认证，记住了啊 ，AO 认证作为海关最高信用等级的认证，也被称为国际贸易的金名片啊，它是全球各国海关当中最高信用等级的认证。那么打开咱们海南 AO 企业的目录呢，125家企业的家底儿啊，那是一目了然哈。我们从经营领域来看，覆盖了离岛免税、能源加工、石化新材料、热带特色食品加工、珠宝玉石等等众多领域。然后从这些这个 AO 企业的覆盖的这个地域来看呢，海口、儋州、杨浦、三亚排在前三名。那么在 AO 企业当中啊，特色的产业抱团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你比方说免税行业组团，那就包括中免集团、三亚室内免税店有限公司、全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有限公司、中免海口国际免税城有限公司等等，这是免税抱团的。再来看呢，医药制造产业，医药制造产业组团呢，有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海南黄龙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等。还有水产品加工方面的，海南祥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蔚蓝海洋食品有限公司、海南全益食品有限公司等等，这是水产品加工贸易行业组团的。可以说呢，论起数量来，这些企业呢，在全省的企业整体当中占比其实都不大，但是呢，他们却是不可忽视的外贸重要增长极。今年前七个月 ，AO 企业的数量占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数量的 3.2%， 贡献进出口值则是达到451亿元，占同期海南外贸进出口总值的20%。可以说 ，AO 企业是稳居全省的外贸龙头呀。那么 AO 这张金名片呢，给所有的出海的企业带来的就是通关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我们举例来说，对于 AO 认证，海南杨浦的陆海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早已是势在必得。为什么要拿下 AO 这个海关最高信用等级认证这个金名片呢？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说，它不仅是提升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的抵御能力，还能够让企业享受更低的查验率，更快的通关时效，使企业深耕国际市场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通关速度更快一步，也就是说呢，通过 AO 认证之后呢，企业享受优先办理、优先查验、优先答疑等5类45项措施，在国内通关环节享受显著的便利和优惠，直接转化为企业的核心软实力。比方说，我们的 AO 企业平均的查验率是低于常规企业的20%，它的进口平均通关时间也比常规企业缩短了34%，这都是时间成本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贸易成本是更低一筹，好信用换来的真金白银，企业呢是可以享受提前申报等绿色通道的。那么加工贸易企业呢可以申请免除担保，有效的缓解资金占用的压力。比方说以海南一家粮油加工企业为例，他们仅分送急报免除担保一项政策，就为企业减轻累计超过3亿元的资金压力。而且啊，这个 AO 的资质啊，它不仅是企业国内通关的 VIP 通行证，更是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全球竞争力的绿色通行证。这个 AO 海关最高信用等级的认证的最大价值在于国际互认啊，国际互认。截止到今年8月，中国呢已经与34个境外的经济体、60个国家地区实现了 AO 的互认，覆盖了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举例来说，我们举这个秦富食品股份公司，它是作为全省水产品出口头部企业哈，它是早早就拿下了 AO 认证的。这张外贸的金名片呢，让这家企业呢开拓国际市场也是提供了强力的支撑。这家企业的外贸部的经理感慨说呢，在巩固美国、欧盟市场的同时，他们持续加大了中东、俄罗斯、南美等新兴市场的拓展力度，出口比重在逐步的提高。所以说 AO 企业国际互认这个便利，具体就体现在低的查验率和检审便利，大幅度的降低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查验率以及单证的审核强度，有效减少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和不确定性。那么在需要实施查验的时候呢，企业可以享受优先查验、优先办理通关手续的便利，这样能够显著的提升物流的运转效率，保障呢交付的时效。所以说 AEO 这张金名片啊，也相当于带来一个新国标的认证啊，海南中小企业可以说迎来一个外贸的发展的一个新机遇哈。确实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呢，客观的企业管理水平呢都是存在差异的。那么中小企业呢在 AEO 认证的时候，相较于大企业难度更大，通过率相对更低的。如今新国标就为中小企业带来一个新的机遇哈。今年4月1号起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将企业的信用等级由现行的3类优化为5类，并且明确高级认证企业和认证企业都是中国 AO 企业。那么这个办法新认定的认证企业标准呢，是充分考虑了中小企业的实际，对比高级认证企业标准合理，降低难度要求，更加适用于管理规范、守法记录良好的中小企业申请。这为咱们海南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具适配性的信用提升通道，使它呢也能够通过合规经营，享受呢 AEO 带来的通关便利。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9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9月11日，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9月14日，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9月16日，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市实验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4: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截止到目前啊，我们维持整月的教育专题起跑线上已经过半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关于探讨怎么能够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都能够享有公平而且有质量的教育的话题展开对话。那今天参与对话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第十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陈婵娟。陈校长您好。
5: 各位观众好，各位网友好，很高兴来到椰城纠纷节目，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4: 好，欢迎您。另外一位嘉宾是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麦春焕。麦校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椰城纠纷热线的这个平台，跟大家呢探讨教育的话题。
4: 除了两位校长，也包括两所学校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了现场，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对话。其实呢，说的两所学校可以说是在我们海口各具特色啊，以教学改革见长，而且呢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口碑都非常好。节目一开场呢，也想特别的让两位介绍一下。首先请陈校长聊一聊吧，今年十中的招生情况怎么样？
5: 今年十中的整体招生情况还是很平稳和顺利的。跟往年的话呢情况大致一致。就是计划数招生的这个都在计划数内。而且的话呢不存在分流的情况。
4: 那太好了啊，尤其是这么一个阶段，我相信过去了一周多，整个这个入学阶段各项工作开始逐渐的有条不紊的推进了啊。另外玉沙实验学校这边呢，尤其是你们有一个特别的背景啊，这个百年老校，那个面临新时代、新形势、新挑战，又有哪些思考？
6: 玉沙实验学校今年的招生还是比较平缓顺利的。基本上呢，已经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招生计划完成。 了这个招生的计划的名额。
4: 嗯，
6: 那么刚刚主持人您说我们学校是百年老校，确实是。那么我们学校呢，在新时代的这个起口呢，还是秉持着这个彼得与玉的校训。
4: 嗯，
6: 这个把学生呢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4: 嗯，好。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也是结合记者的调查，还有我们广大家长的反馈，啊，我们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今天呢，也跟两位面对面做一个交流。我们说从这个有学上到上好学，这个好字怎么体现？啊，可谓是体现在孩子们全面成长的方方面面。那首先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涉及到特色课程，特色课程离不开一个关键的环节，那就是硬件条件怎么能够达标。比方说我们现在学校经常聊啊健康第一啊，其中重要的一环，比方说孩子们做一些体育锻炼，最起码你要有操场吧，最起码你要有运动室或者是运动器材吧。而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在学校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硬件设施跟我们的家长和学生的期盼产生一些偏差。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7: 近日，海口市第十中学不少家长向椰城纠风栏目反映，学校公众号等平台常推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色课程宣传内容，但家长们表示，实际教学过程中受校园运动场地狭小、硬件资源不足的限制，学校体育类、实践类特色课程缩水。记者梳理了海口市第十中学公开的宣传资料，了解到该校近年来深耕以榕树文化为根基的校园文化体系，聚焦学生全面发展，积极落实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落地。学校常态化通过官方平台推送各类特色课程动态，禁毒法治课堂、多元化校本选修课等课程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全方位展现校园素质教育成果，也让广大家长对孩子的多元化成长满怀期待。
8: 学校的场地比较小，然后我也了解到学校开设了特色课，但是呢，像一些户外的课，会不会因为场地有限而使这些课最终课程质量会有影响，然后缩水，最后变成了只能是在教室里面听的课。
7: 办学硬件设施的短板直接制约了特色课程的落地质效，成为素质教育推进的瓶颈。体育类特色课程需要标准的跑道、球场等专业运动场地，实践类课程需要实验室或户外空间，而这些资源正是海口市第十中学紧缺的办学短板。
9: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场地可能会有一些小，所以说在一些的区域做这种特色课程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到干扰。比如说我之前在上跳绳课的时候，就是旁边不是篮球场吗，然后呢就是有一些篮球会飞过来，所以说就会被干扰到。所以说我希望就是可以把这些课程错分开来，然后这样子就会不被干扰。
7: 场地不足带来的问题让学生倍感无奈，不仅特色课程内容打折扣，有限的课程名额更是让选课竞争十分激烈。据了解，学校每学期的特色课程选课堪比抢课大战，受名额限制，选课系统开放后热门课程瞬间爆满，多数学生难以如愿选到心仪课程。
9: 我非常喜欢我们体育老师上的这个篮球课，但是因为这个课程太火爆，然后所有同学都喜欢上，所以呢这一次是爆满的，我就没有选上。所以我希望学校可以多增加一些篮球课的名额，让我可以去上到这个篮球课。
7: 记者走访中注意到，海口市不少老城区学校同样面临校园场地不足的困境。为破解场地局限，部分学校通过编创特色课桌舞，利用垂直空间打造墙上田园课堂等，因地制宜拓展特色课堂形式，但这些创新举措终究替代不了孩子们奔跑跳跃所需要的实体运动场地。特色课程是落实素质教育、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是赋能学生成长的加分项。补齐老校硬件短板，优化校园办学空间，才能让特色课程名副其实， 真正让素质教育落地见效，汇集每位莘莘学子。

0: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1: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这个短片呢反映出来的问题可以说是一道非常经典的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体现在教学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些公共服务配套怎么能够同步发展的话题。我们经常说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教育话题，没办法，学校呢它就这么大，但是呢在有限的空间当中怎么又能够满足孩子们这种特色课程的一些需求。体育课啊需要球场啊，需要设施设备，需要跑道，而实践课呢又需要实验室，甚至需要户外的一系列的活动。所以说呢，你们学校在特色课程这方面目前面临的短板如实吗？

0: 比如说，其实说课程场地受限的问题，其实应该说是仅限于需要户外比较大的场地的那一类特色课程。但是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是非常丰富的，目前我们有生物、物理和化学分别有2个实验室，有这个音乐舞蹈教室一个，这个机器人活动中心一个，还有我们的美术劳技教室一个。也就是说，这些场馆基本上能够满足除了像跳绳、乒乓球和篮球之外的其他课程的这个保障。那么，对于篮球这些校外需要开设的需要比较大的活动场地的这些课程的话呢，我们也有这个我们的办法，就是错峰排班。比如说我今天排了篮球课，我就不排跳绳，第二天再排，是吧？这是一种。第二种的话呢，就是化整为零来教学。如果说一定得排2个班在同一天的话，那么我在这个时段，我篮球我就进行这个理论授课或者是动作分解讲解。另外的那个班的话呢，他就可以做一些对抗性的一些比赛之类的这个教学。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现在的人工智能这个赋能教学，那么我们在包括特色课程和体育课程方面，我们也加入了 AI 的元素，那也可以利用 AI 赋能我们的特色课程。比如说像有一些，因为我们的课程是有整套设计的，它包括从理论到这个动作分解到实战等等。那像有一些环节的话，比如说实战技能的讲授。理论课的部分其实也是可以在教室里面完成的。
1: 您刚才说的这些举措呢，确实也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当中，怎么把效果做到最好，让孩子们能够乐于接受。中间呢，有学生啊也特别的提到哈，这个比方说有些课程呢，想要报名，我们叫一位难求。所以说，怎么能够在内部挖潜，或者是在整个排列组合方面，让孩子们能够满足这种个性化的需求？
0: 哎，这位孩子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说我们也有关注到，所以今年的话呢，我们的报名是实现了全开放式的报名，也就是说全部学生来进行你的兴趣选项进行选课，选课之后我们会把，比如说篮球课有200个学生选，我们会把这200个学生分成3个班或者是4个班，然后呢，对我们整个篮球课程的内容进行优化设计。比如说一个学期的特色课程，我篮球课一共排10节，或者是一共排8节。那么8节的话，它可能8个周内就可以上完了。那么我前面2个班，我可以在前8个周上，那么后面的2个班，我就可以放到后面的几个周次来上。通过这样错开安排的方式，尽最大可能来满足最大限度和数量学生的这个课程需求。
1: 我这里呢还特别的研读了一下关于加强中小学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与管理的意见，中间呢特别的针对这样的一些特色课程，国家呢一直在鼓励，省市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就为什么我们那么的重视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培养，是不是也代表着我们的教育观点观念？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家长尤其是唯分数论，而现在呢，我们是孩子要全
0: 全面
1: 面
0: 发
1: 健康第一，您
0: 是，
1: 是怎么看的？
0: 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这个办学口号就特别能够体现我们的办学理念，就是比如说每一个你都值得被看见，是我们的办学口号。我经常跟我们的老师们说，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他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有自己的特长和长处，我们要去挖掘我们学校的资源，替他们搭建各种平台去满足于他们个性发展的需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一个育人，像您说的一个育人导向的一个转变，就是从育分转向了育人，更关注的是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1: 每一个你都值得被看见其实呢，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以人为本的一种教育理念
0: 是。
1: 那怎么被看见？当然了，这肯定不是学校一方面的事情，我们的社会、学校我们的家庭这方面怎么能够协同发力，让孩子真正的能够成长成才？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这个在昨天晚上备稿的时候啊，让我颇感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关切这个话题。这是在25年10月9号。

0: 当时呢，国家教育部门发布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中间的第一条措施说的是叫鼓励学校每周能够有那么一天是无作业日。这如果是哎，这个没有家庭作业，是不是孩子们就可以撒欢了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日，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一名4年级学生家长十分焦虑，孩子还有2年即将小学毕业，正是打牢基础的关键阶段，而学校推行的每周无作业日，让孩子放学回家后就处于无人管束的状态。由于缺少科学引导和合理的规划，不少孩子把空闲时间耗在电子产品上，这让不少家长倍感担忧。
2: 我小孩读到小学4年级啊，还有2年就毕业了，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可是学校还有一个每周都有一个无作业日，孩子放学回家就放飞自我了，玩会手机，玩会电脑平板。我们家长认为学校即使不布置那个纸面的作业，还是可以布置一些其他作业的，会有点焦虑，太散了，就感觉玩手机会不受控制，就可能无作业日就只听老师的。
1: 这位家长的困惑并非是个例。2025年10月，教育部印发《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明确鼓励每周设置一天无作业日以来，全国多地中小学纷纷推行无作业日政策。政策初衷是为了给孩子卸下过重的学业负担，给孩子留出自主成长的空间。但在实际执行当中，部分学校出现配套举措缺位、落实方式简单化的问题。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对无作业日的具体安排是怎样的呢？对此，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教研室副主任杨柳。
3: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每周的校会、每周的班会上面，班主任也会去提醒学生，在无作业日这一天，我们要进行阅读，要进行体能训练，或者是要进行跟家长进行一些亲子沟通，去户外走一走，然后去更好的对平常的忙碌的学习生活进行一个放松。包括我们会定期的开展一些家长的心理讲座，去帮助家长了解跟孩子亲子沟通的技巧，形成一个良好的沟通。只要亲子关系形成了良好的沟通，那么在无作业日这一天呢，它不仅是减轻了学生的负担，而且也促进了亲子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家校共建还是很重要的。
1: 记者调查发现，真正让家长焦虑的根源并非没有书面作业本身，而是学校在落实无作业日时缺乏配套引导和替代方案。无作业日本是助力于孩子全面成长的好政策，好政策更离不开精细化的落地执行。把孩子从题海当中解放出来，目的是拓展多元成长，而不是把课余时间拱手让给电子产品。想要把无作业的空闲真正转化为有成长的空间，离不开学校的配套方案设计，也离不开家校协同发力，真正让减负政策落到实处，惠及广大学生。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啊，无作业日，孩子们没有作业了，他怎么去填充时间呢？其实政策的初衷就是怎么能够让孩子心理更健康，更全面的去发展。但是呢，有些个别的孩子可能这方面的自律能力他就有待考验，那家长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呢就产生了我们今天即将探讨的这个问题。就虽然国家倡导每周一天无作业日是鼓励，但是呢，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让孩子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既能够愉悦又能够进步？就这方面，像玉沙实验学校这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5: 主持人好，那个刚才看了片子里边家长讲的这个话呢，我听着挺感动的。就是说明家长呢，他已经是第一时间关注到了孩子，而且其实他能够直接把这个话直白的说出来，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那么刚才您也说了，这个无作业日，它并不是说

0: 我解释一下这个无作业日，
1: 对，并不是说彻底不管了。
0: 对，就是每周固定有一天，是这个没有作业的。那么这个没有作业呢，我们就如果说放羊不管的话，那他肯定把时间就交给手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让他有点事做。所以我们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我们把全校9个年级，分别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四个下午都固定了一天。那么一二年级呢，主要是在于培养这个童趣啊这些的，所以可能开设这个无作业日呢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绘画呀、体育锻炼啊。那么三四年级呢，他就是做一些非遗，做一些科学的小实验，重在他的一个素养的一个培养。那么五六年级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把他们注重一个体能的一个训练。然后初中阶段的呢，那就是让他们科学的规划一下自己，可能综合实践的一些赋能会比较多一点。我们就是今年的3月份以来初步做的一个探索。
1: 对，说到这里呢，我想，家长的这份焦虑，其实呢无可厚非。如果是放羊不管，很多孩子呢的确是被电子产品就直接就吸引走了。但是呢，学校在这方面干预，又不能够让这个事情变了味儿，因为国家本身的初衷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这个，比方说，这个减负，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心理更健康。那如果是用了另外一种变了味儿的方式，又形成了一份作业了，那这事情那就失去了它的原有的意义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课后服务、特色课程、心理健康教育等等，怎么能够跟无作业日做一个衔接？你还有哪些思考？
0: 它这个无作业日呢，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它其实是倒逼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倒逼向课堂要这个40分钟要质量。同时呢，是引导孩子们呢要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课余时间。另外呢，校方我觉得可能我们做的就是上个学期初步探索，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好的，才会引起家长焦虑的，就是我们对家长的这个引导可能还不到位。
1: 是，
0: 所以呢，家长才会规律，才会这个焦虑。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准备引导家长利用这个晚间的时间，因为他在学校这边是已经有活动了，但是回家呢，因为没有这个书面的家庭作业，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呢就准备呢，就是往这方面做一个改进，就是加强一个家校的沟通，引导家长呢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呢，这个跟孩子们一起共同阅读，或者是一起运动，或者是这个交流那么分享在学校的一些趣事，所以可能会往这边做一个引导。这样的话呢，孩子们这个时间上他就会有话可聊了，那么手机就没有空可占了。
1: 您会发现刚才我们探讨的所有的依据，它是来自于我们说这个叫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这10条措施当中摆在第一条是这个无作业日，而第9条呢，我就注意到就是您刚才说的亲子关系。为什么这个家长家庭在整个共同协同机制当中他的角色这么的重要？但是呢，是不是相较于以前来讲，现在的家长在观念上还是做了很多的转变，也就是孩子教育成才它不是学校一家人的事情，而是说我们社会家庭学校共同要参与进去。
0: 对，是家校社双方协同的。所以大部分家长最近几年也开始在这方面有了改观。对，
1: 好，太好了哈！也是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进行一些探讨和交流。你会发现呢，其实国家在整个顶层设计方面考虑得非常的周全，它是一套体系的。你看无作业日后面呢，体育每天你最起码要2个小时，是不是啊？还有包括充足的睡眠、健康的用网、特殊学生怎么关照等等。有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就寄希望于学校怎么把这些措施真正的有质有量的落地。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呢，即将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我们首先给大家说一个背景，是2025年9月2日，省教育厅

0: 当时呢，有一个方案是海南省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2025至2027。而关于这个话题，您会发现哈，有些小学他们在这方面，比方说像编程课程等等，哎，热火朝天。但是呢，这个到了中学之后，也希望与这样的一些课程能够做到一些延展。而关于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工智能这方面，孩子们呢特别感兴趣，对这份兴趣又怎么能够好好的呵护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有家长反映，孩子上小学时，学校每周开设固定编程课程，设有机器人社团，还经常组织科创赛事活动，孩子学习劲头十足。可相较于小学阶段内容丰富的科创教学，孩子升入初中后，海口市第十中学的科创课程社团培养少。
2: 作为家长呢，我一直很重视孩子的科创教育，小学阶段也自费让他在外面学了很多这方面的学习，我想知道在十中是否有相应的资源或者是师资能够支持孩子在这科创方面的这个不断的发展。
1: 家长们的焦虑并非没有依据。从今年秋季学期起，海口市全市中小学全面落实每学年不少于8节人工智能通识课，严格遵循省级学段课程体系，小学侧重感知认知，初中钻研技术原理，高中聚焦创新创作，坚决杜绝 AI 课程沦为信息技术课附录或小众兴趣特长班。
3: 我们学校目前主要开展的科创课程有无人机精准操控，还有我们的巡线机器人，以及大疆机甲大师 RoboMaster。 我主要负责的是大疆的机甲大师 RoboMaster 的相关课程。然后每年我们学校都会从学生当中选取大约50名有兴趣有能力的同学来我们社团参加培训，我主要负责其中的15名。然后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面向2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机甲大师的编程环节，一个是另外的 2v2 对战环节。那在一段时间的培训过后，我会根据学生们的能力以及授课进度为他们组织考核。在这个考核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其中表现比较优秀、能力比较出众的同学，组织他们参加省市里面的比赛。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学校机器人兴趣社团仅有10余名成员，在学校2000多名学生当中，能入选机器人兴趣社团的机会少。不少学生对科创课程抱有浓厚兴趣，却难以获得参与机会。在教育部公布的竞赛白名单中，科创类赛事占据相当比重。海南也正大力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普惠教育，然而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仍存在堵点。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0: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这里呢要特别的对话一下陈校长，因为刚才这个短片聊到的呢，也是现在，国家在推进，省里也重视的一个话题，就孩子们在这种科学方面、人工智能方面这样的一些通识课怎么能够做到普及？因为有些孩子呢，他确实对这方面他很感兴趣，而且呢，您不得不说，这方面的一些基本素养，如果是打得非常的牢实的话，可能未来在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当中就有那么1、2个明星科学家就产生了，是吧？那好，中间呢涉及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课程，跟家长和学生的希望还是有一些距离。
5: 是这样的，看了短片之后的话呢，我也听出了这个家长的焦虑，就是说他前期投入了很多的资源让孩子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对，上了初中之后能否接得住，
0: 对，
5: 孩子能否还有更大的这个施展的空间。我想说的是让这些家长朋友放心啊，就是说我们十中的话呢，在培养这个学生的科创精神和科创意识方面，首先我们是有一套这个完整的课程体系的，一个就是保障我们的常规和基本课程，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方案当中说的，就是每学年不得少于8个课时。那现在的话呢，文件当中有提到，就是我们有3种开设的方式，一种是独立开设，一种是学科融合，还有一种是课后服务。那么我们学校的话呢，现在是实现全覆盖3种。

0: 方式都有。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信息科技课，我们要保证有四个课时，两到四个课时。然后呢，我们要求每个学科组你都要包括今年教育部还发布了一个做中学的这么一个方案，对吗？
1: 哦，
0: 那我们还要求各学科组根据这个方案当中的相关要求，七到九年级的同学必须每个学年要完成一项科学实践这个活动，我们要求每个学科组都要申报一个项目式学习项目，然后呢以保证这个课时的落地。那除了这个基本的这个科创课程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物化生的实验课程，我们也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物化生的这个实验课程也就嵌入了我刚才所说的教育部的做中学的这个项目式学习当中。你比如说我们物理学科的这个水火箭的制作，化学学科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自取，还有生物学科的观察种子的成长，这些都是很好的培养学生这种科创意识、科技创新意识的一些基础的课程。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进阶层的学习。进阶层的学习就是在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的这些学生，我们会通过选拔进入我们的社团。我这里想纠正一下啊，刚才视频当中讲到的这十几名学生应该是竞赛选手，他不是我们的社团学生。
1: 哦，社团学员
0: 其实
1: 比较多。对对对，
0: 不会只有十几个，
1: 不可能十几个。
0: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他们被吸引进来之后就会进行一些更高阶的这个学习。
1: 有竞赛类的。
0: 还没到竞赛，就是社团它就是基于常规课程学习之后，他有兴趣比较高、能力相对强一些的，他就可以加入社团。然后呢，在社团当中的话呢，进行中阶的这个课程的学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机甲大师呀，这个线性机器人我知道的啊，还有刚才架空城里面展示的那些学生呢，叫做掌控板的应用。那么这些的话呢，那么这部分孩子在进行了一个中阶阶段的学习之后，他具备。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家长说的，他小学有参加过各种白名单赛事的，又有一定的这个比赛经验的，我们就会把他选拔到竞赛队里，然后呢每队对标白名单赛事来进行集训。但是呢我们学校老师的这个专业水平也是有限的，那么碰上一些比较高阶的比赛的时候，我们还会联合第三方这个专业的这个教练来进行这个训练。那么
1: 对，您说到这里呢，我也是我特别关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到了课程很丰富，但是怎么能够落地？中间有一个环节涉及到一，你们学校的这种技术环境达不达标，
0: 是
1: 设施设备跟不跟得上，
0: 是。
1: 除此之外，您刚才就说到了师资队伍，你们本校的团队能不能跟上？外援的水平能不能补上？
0: 对。这个的话呢，确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麦校的话，应该玉沙那边可能跟我们各海口市的很多学校可能跟我们都差不多。确实我们老师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专业水平的话，是跟不上我们现在所说的白名单赛事很多的这种科创竞赛的。所以的话呢，我们也会寻求你比如说区的科协的协助，对吧？还有我们在学校在这个定下来你哪个这个项目或者说哪个类型项目的这个之后，我们还会寻求比如说这些设备项目的专业的教练，他会有一个培训的，他会有一个入校培训的一个环节。
1: 好，说到这里呢，海南省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方案涵盖到从去年到明年，也就是说这三年啊，它非常的关键。刚才你也说到说这做中学，我看到它也是分阶段的啊，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
0: 对，
1: 孩子的成长呢，它是系统性的成长的，哎，而我们这个中小学这个阶段，可能让学生多去动手、多去做，哎，他这个出发点是什么？您觉得为什么那么鼓励孩子们去动手去做？
0: 我觉得在初中阶段的话，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学习和一些基础性的项目，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然后呢，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有关注到孩子升学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些强基项目的是能够帮助孩子在未来这个升上高中啊一些这个特长的升学路径的这个关注。所以的话呢，我们信息科技中心的这个主任还有我们的组长 每年他。

0: 在做这个教学计划的时候，都会加入这个几个课时，是基于这个算法还有数据的这个重构类的这一类的知识的一个学习。也就是说，让我们初中的孩子也在这个阶段对更高阶的一些项目呢，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学习和了解。
1: 是不是您也发现，这样的一些科创课程，有些孩子啊，他的确有一定的天赋，
0: 是
1: 就像您说的，说一开始我们只是给孩子心目当中种下一颗种子，可能未来呢他就长成参天大树了，这份小火苗非常的宝贵，而我们所做的就是怎么能够呵护它。
0: 对，
1: 好的，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9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9月11日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9月14日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9月16日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市实验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那今天呢继续起跑线上相应的对话，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海口市第十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陈婵娟，以及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麦春焕，欢迎两位校长。今天呢我们探讨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它有一个总基调，就是跳出了我们的一些基础课程来去看现在孩子的培养怎么能够让同学们能够全面的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对于两位校长来讲也是你们现在主抓的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什么呢？简单来概括四个核心字眼：心理健康。现在呢您会发现哈，有些孩子呢的确是成长过程当中种种的一些心理问题，如果是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干预，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影响。而这方面呢，作为学校和老师怎么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干预，让孩子们在校园生活当中开开心心的，这方面呢我们的一些心理建设培育体系搭建的精不精准、高不高效，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眼下正是小学新生入学适应关键阶段，不少一年级学生会出现短暂的不安和拘谨。海口玉沙实验学校一位一年级学生家长就反映，孩子每天从学校回来怯生生的，问他跟小朋友相处的怎么样，他也不愿多说。面对陌生的校园环境、老师和同学，小学一年级新生出现入学不适、无所适从的情况并不少见。
4: 我孩子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每天从学校回来都怯生生的，就是问他在学校跟小朋友相处的怎么样，他也不说，感觉可能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有点不适应。老师要管那么多孩子嘛，有时候也怕注意不到，就是刚开始不适应的环境嘛，需要老师心理老师能就是心理上的疏导，让他造一个新的环境，不要就是害怕，就是也慢慢的跟孩子融洽到一起。
3: 据了解，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共有在校学生4000多名，一年级新生从幼儿园进入小学，面临着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环境转变。然而一个班级内教师同时面对几十个新生时，个别孩子的情绪波动、社交困难、心理不适往往难以被第一时间发现和关注到。那么玉沙实验学校是否设有专门的心理健康课程，针对新生的心理疏导又是如何落实的呢？

0: 初中呢，我们七八年级是每周一节心理健康课，九年级我们是以团体辅导和讲座为主要的一个授课形式。那么小学一到六年级，我们是每两周一节课。我们各个年级的心理课程的开展都依据心理的六大主题，包括认识自我、情绪调节、社会适应、升学择业等方面来进行。当然呢，我们也会依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来设置我们的课程内容。比如说对于低年龄段的小学生，我们更多是通过活动等趣味的形式来教会一些情绪调节的方法。那么针对高年级的学生，在他能够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给他传授一些心理学上的理论知识，比如说像情绪 ABC 理论，用更加理论的方法来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
1: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此前也开展过一些心理健康主题活动，学校配套设有心理咨询室，但有活动、有场地，并不等于建成了系统化、常态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针对刚入校的一年级新生，专属的入学适应心理辅导是否纳入固定课程了呢？心理咨询室是否可以在课间常态化面向低年级学生开放呢？孩子的心理健康关乎千家万户，及时的情绪疏导与心理陪伴，对孩子的性格塑造、社交能力培养，乃至长远身心发展都至关重要。校园心理健康教育不能只停留在有场地、办活动的基础配置上，更要向精细化、普惠化推进，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3: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其实国家教育部门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非常的重视，我印象当中一二年的时候，当时呢就有相应的一些纲要啊，发展到现在呢也有相应的一些指导文件。刚才我们还说了哈，十条措施等等，围绕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怎么能够让孩子心理更健康。健康第一概念太大了，那很核心的就是孩子心理他特别健康。那好，遇到这种情况呢，刚才家长也说了，学校的这样的一些心理辅导的课程，心理老师的资源怎么能够第一时间发挥效用？像玉沙实验学校这一块内容，尤其是针对当下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我们摆到台面上，就是一年级的新生刚刚入校，这种心理辅导怎么能够跟上？你有哪些感受？
4: 主持人好。这个刚刚记者采访的画面里边的这个家长，这种家长的这个观察还是挺到位的。然后家长的心挺细，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但是呢，我在这里也先说一句话，在心理健康教育这一块呢，我们是有课，就是保证每个班每个学期至少有六节课我们然后有人，我们学校呢是专职的心理教师，总共有五位，应该是整个龙华区心理教师比较多的。那么我们五位老师呢是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九年级，刚好是固定每个人跟着一个年级。那么下边低段的一到四年级呢是大家共同分担，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排。而且市里面的这个筛查是从四年级开始筛查，那么这个并不是说一二三年级我们就不管了，我们也管，一样的管。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有盯者的制度。那么对于低段的孩子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班主任和科任老师是第一观察者，所以侧重于还是班主任日常的一个观察。然后班里面呢还有这个心理委员，也就是同伴的一个关注，同伴的一个反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长也要第一时间的及时跟我们的老师沟通。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学校是新的，老师是新的，同学也是新的，换谁谁都会懵一阵子，所以这种怯生生的心理，不爱说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家长呢，千万你不要每天就盯着他，你今天跟谁玩啦，跟谁讲什么话啦，他反而就会更焦虑了，更不跟你说话。应该是您在家观察到什么的话呢，就跟班主任反馈。 那么班主任在学校观察到什么呢？也跟家长第一时间反馈。
3: 嗯，
4: 这样的话我们双向一交流，孩子在家和在学校的全貌他也就出来了。
3: 嗯，
4: 啊，我们就可以每天班里面有个学生心理晴雨表，那么班主任发现有点不适应的孩子的话呢，跟家长的沟通了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心理老师。
3: 嗯，
4: 那么心理老师就会介入，啊，也就是我们要刚开学要给孩子们一个温馨的环境，
3: 嗯，
4: 感受到环境是温馨的，老师呢，
3: 嗯，
4: 更是温馨的。
3: 嗯，
4: 主动的去蹲下来跟孩子们说话，那么他们慢慢就会适应这样一个新的环境。
3: 当然了，刚才您表达的只是针对一年级的新生这一方面，我们要这个更多的一些关注。除此之外呢，确实涉及到一些孩子在心理方面出现一些波动，甚至他达到一些需要其他方面干预的一个标准了，这就需要我们现在我发现其他一些城市也有在探索，海口这方面也有动作，就是什么呢，叫一升一档，就是比方说针对一些典型的一些问题，一些特别的孩子，我们呢对于他有一些特别的关注，对这方面学校有哪些体现吗？
4: 我们心理咨询室确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3: 嗯，
4: 我们会对四年级以上做心理筛查，出现红色预警和黄色预警的学生会建立一升一档，而且红色预警的学生呢是校长还亲自到家里面家访，
3: 嗯，
4: 哎，也就是密切的进行这个家校的一个沟通。
3: 对
4: 啊，
3: 现在我们说这个叫全员育新和实施这个概念是吗？
4: 对，全员育新，全员
3: 这个也是因为做这个教育专题我才接触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会发现孩子的这种心理健康如何去呵护，光靠老师家长好像还跟不上，而是应该孩子在学校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接触的任何人都可以作为一个参与者来去呵护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说这方面我觉得现在这个协同共育的一种氛围，就相较于往年来讲学校确实越来越好了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努力真正见效果，孩子们呢在学校里学习生活高高兴兴了，学习成绩当然自有保障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别的板块啊，叫做向局长提问。这里的局长要加个双引号，因为呢，指的就是咱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那我们的广大的家长和学生啊，这方面的有哪些困扰，有哪些想直接来对话两位校长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啊，接下来就让我们步入今天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咱们网友的一些留言啊。这些问题呢，有些都非常的经典，也是你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朋友哦，直接问的是陈校长，说上初中的孩子喜欢玩手机，家长管不了，甚至有时候无能为力，想说你们学校手机方面怎么管理，或者是有哪些妙招让家长能够这个建议的。嗯
1: 嗯，关于这个问题啊，确实这位家长反映的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嗯，现在就是说学校而言的话呢，我们已经是实现了无手机校园，就是说不允许带手机来学校，但是当然也有这个人文管理啊，就是碰上特殊情况，嗯，家长有需求的，孩子需要带的，什么要联系的，
0: 是，
1: 嗯，然后我们也同意，但是要申请，申请的话呢，带到校之后，你就得先交给老师保管，放学后才能拿，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对于这个手机的问题啊，我们还平时还会通过各种主题班会啊，这个教育和引导学生，正确的使用手机，那我们学校也会设计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校运会，我们就会设计一个摄影比赛，最美的姿态，这个摄影大赛，还有呢，这个像母亲节，那我们的团委就会布置给孩子们，请用手机记录家庭最温情的一瞬间，类似于这种活动的引导学生，去认识到手机它不只是用来玩的，它是一个工具。它可以满足于我们平时的这个学习和生活的一些需要，把它当作工具来用，不能做手机的奴隶。

0: 要做手机的主人。
1: 对，您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因为有些家长呢可能做得很极端，就是孩子那你碰都不能碰，但是这样也不对，
0: 对，
1: 是吧？因为孩子呢他作为新生代，他要接触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而怎么能够合理的利用，哎，学校和家长做好引导。我相信这个问题呢确实很多朋友都在备受困扰。但这个我的一个感受哈，我会发现呢，这个比方说您发现这个在节目之前，我要是坐在那儿闲着没事看手机，我这脑子呢它就不转了，哎，但是如果是我把手机放下，潜心的去专注于稿件，哎，我这期节目做的自己就非常的有信心啊，这是我的一些感受。来，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说，嗯，是我们玉沙学校的一位校长，他说啊，每到放学的时候接送孩子，车辆集中，校门口孩子又多，经常拥堵，存在安全隐患。的确是，那个路段呢是市中心的中心啊，说怎么能够疏导改善门口的交通状况。
0: 我们学校放学的时候，东门这一块确实是，尤其是开学第一周的时候，因为第一周我们没有课后服务，所以呢是小学是同一个时间放学，中学是同一个时间放学，那么集中出校门的人就孩子就比较多，还有一年级的新生，家长也不适应啊，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准备是从几个方面来把这个情况给改变一下。第一呢就是优化这个放学的时间，错峰分流。那么这个呢是从我们从第二周开始，这个课后辅导正常开始了以后，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九个年级就会错峰。第二个呢就是实行一个分区域的一个放学，不用再根据班级在，因为我们学校有两个门，东门和西门，那么根据班级所在的位置呢把两个门呢进行一个分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规范一下家长接送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多跟家长呢是提倡，一个呢就是绿色出行接送，一个呢就是划分这个等候的这个区域，第四呢就是校内的这个管理的秩序，我们也继续再加强。
1: 好，您说的这几点呢我想单独聊一聊第三点。就作为家长，因为学校这方面呢他已经尽很大的努力，怎么能让门口做疏导更高效，我是寄希望于咱们家长这方面，比方说接送孩子我们能不能绿色出行，哎，比方说我们怎么能够哎急停，孩子一放然后急走，如果是您呢可能有意的去节省那么一分钟，可能大家伙就更顺畅了，是吧？所以说依然还是回归到一个问题，就不光是教育啊，这个任何方面都是我们学校和家长孩子们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再来看这个朋友的留言说，时钟孩子入团不容易，说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名额比较少，而且选拔的标准是不是很高，如果是孩子呢他想进步想学习想优秀，要加入这样的一些哎这个入团评选，可是呢就担心说你们的名额过于紧张。
2: 哦，
1: 这个属实吗？
2: 这个情况不存在啊，不存在说我们学校的名额就比别人少或者什么这种情况不存在。那么关于入团的话呢，其实有四个基本条件，就是第一个就是年满14周岁，然后呢品德要好，学习态度要端正，学习要努力，还有要集体荣誉感，要有集体荣誉感等等。那么有些家长呢在入团这个问题上他有时候会陷入误区，他认为说我孩子成绩很优秀，那么入团就肯定是我优先，但是我觉得这个认知上还是有一些偏差。我们说成绩好是可以作为入团的这个评选条件之一啊，但是它不是唯一或者是必须的条件。那如果一个孩子他学习态度很好又很勤奋刻苦，但是他成绩又一般，难道他就不能够入团吗？
1: 是。
2: 那么关于这个品行道德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平时在做这个评选的时候，我们会更关注到像这个学校里边学生会的一些干部呀，或者是经常参与学校活动的一些志愿者的这些孩子。我觉得在他们这种积极参与学校活动，然后还有参与各种活动获奖的这类孩子，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应该就能够更多的体现在我们团员所要求的这种集体荣誉感啊，有乐于奉献的精神。

0: 啊，这方面的一些品质，可能会让你的孩子更优于别人，选择优先入团。
1: 好，这样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陈志健老师的电话，我们听听他的声音。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嗯，这期节目呢，梳理出来的典型问题，您有哪些思考呢？
2: 我们看到案例之一谈到的，实质上是特色课程开设与校园空间困局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不少老城区学校的共性问题。那这些问题的解决，一个方面就是应当按照海口市市部规划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势的部署，从规划层面加快完善学校的办学设施，以满足学生的基本学习需求。另一方面，那就是学校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刚才节目中这位校长谈到采取交错安排、化整为零、人工智能辅助这些措施，我觉得就很不错。案例之二就是无作业日。其实教育部关于无作业日的核心定义就是每周设置一天，不置任何书面或机械重复性作业，鼓励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兴趣探索等方式实现多元发展。它就是要推动教育评价从单一学业指标转向体育锻炼、社会实践、兴趣探索等多元路径，而不是什么作业都不要。所以你像无作业日的设置，遇上学校他们采取了阅读、体能训练、亲子沟通、户外活动，我觉得都是值得肯定的。案例之三，我们看到海南省市55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做好校内外科学教育加法，加强科学副校长、科学类课程教师和科学教研员配备，探索开发和实施科学教育校本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差异化成长需求，这都是共性要求。节目中我们听到这位校长谈到，他们努力在设置了完整的课程体系，每个课程都有要求，有做中学的科创项目。特别他们提到一个口号，在孩子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案例之四，国家教育部的文件要求在心理教育方面采取各种措施，要求提升教师育心意识和能力，在学科教学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要优化校园心理支持环境，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心理健康工作。我们看到这位校长谈到了无有，有心理教育课，有心理教育师，有心理咨询师，有心理教育制度，还有亲子之间关于心理健康的交流，这个是很不错的。主持人，这就是我的感触。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点评。那这里呢也特别的预告一下，在本周五将是海口市第四中学以及海口市青山华侨中学上线叶城纠纷。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

0: 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5: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

0: 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0: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一个内容，
1: 再来有度就大一缸就八个红酒，
0: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2: 夜店弄个。
0: 遐怎么有？我难度钓虾也定农家得物。那么今晚呢，伫只个电视打啊，搞了咩兄弟两个无说时间。对，如果今晚个得物能当呢啊，我难能个遐长文章呢，用脚个甚至得物。今晚也伫只个教过教哦啊，教个教哦，只个应该伫非常短个这个日子啦啊，也伫农历个十月几末今晚。对，如今话个丹麦人东呢，我们将如丹麦来跟那个公共的地的话人东个具体啊，也或者呢啊，云南人个遐长文就如丹麦人东啊啊聊聊这就地整体个具体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后台呢就来一点一条行下个过客，为方个忙。

0: 好，谢谢朋友。那么，这条不一定行下个国家为防个忙啊，当今人点击台都个下讲工作。那么今来个丹麦呢啊，伫迈向的两个无数地间，对如今来丹麦东啊啊，过两日就跟我今日聊聊，那这个台湾人东应该都以个密啊，就是如这个政地啦、健康方面个这些值得。那么后台如这个丹麦时代呢啊，我们要来关注这今来个气候者啊。2026的九月九号啊，每地爱好是非常开呢，我无个本来打起个气候节目。今晚要去到美国台湾，国里呢有雷顿诺，是起个气温二十五到达十八度，有连个气温二十度到达十五度，偏南往的达到地极。今来个一面往南的五极，转往的六极，雷顿诺的转往的七度八极。九月达摩等于地，台湾有雷顿诺气温二十度到达十二度。九月达彦诺等于五，台湾跟勇气有雷顿诺气温二十度到达十一度。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这样道歉，迈向力量，这里有国。
1: 我来吃嘞嘞！
2: 我买香料料，我吃嘞咯。
1: 哎呀，吃嘞啊！我要胡都要胡啵。
2: 我要胡，我要胡嘞。
1: 我不要那恶狗哎！我改掉了耶啦！我到哎，下顿拿胡买香料料，吃嘞啦。
0: 好，吃嘞呢啊！路呢这个对我人懂呢啊，应该的，非常长期的事啊，有的人呢的直接吃嘞。那么我的嘻嘻就是日日吃的个人呢，后来为的你乜药呢？下面呢，我们也来关注者啊，这方面个一啲知识啦。就算到呢个古代个调呢啊，电龙长八寿，日日七十二六，一日六个月。那么当工人呢，吃的吃久了就死矣。到底落去水里搞到有益，还是无害呢？我对人咧都会讲啊，会讲我食的哦啊，那有啲人讲我老食的也不多咧啊，那么究竟这里乜嘢咧？下面咧，咱就来关注这方面嘅话题。要不等咱点几大概下场问就都有不有经常食的，或者是每日食的，每日食多一些的啊，这样嘅习惯，都是啲食一样嘅咧，因为你咧来讲咧啊，有这个红的、绿的啊，有这个欧亮的啊，还有其他的灰的啦，等等的，这个种类呢，黑的是非常多啊。那对于男的讲，多几号人，每时负责买多咩啊，都会有加就这个下狗的啊，大部分量的也加了这个下狗的。那么加的呢哈，每天去地方有 egg 咧，对到这条经常加以人来讲哈，多去的。

两个负责个食咧，动起来讲咧，第五五咧个啊，这么三兄弟啊，就是这个电器建行个在人哈，落去力量个，这来有咧个叫做力量个食咧啊，或者这个水咧哈，动起来讲咧，第一个五咧个啊，就是刚刚过两个讲啦啊，有几多人咧就热咧的，哦，热咧啦，那有的人咧的加这路这么咧着来啊。就连打就呢，会直接搞这个暗招。那么我哋都要入你单方面呢，第一个，第一个电脑嘅管理比较哦，啊，你电脑嘅管理的非常不熟悉。就是中国跨二转转世，古龙凤反对就很好啊，覆盖全国十五个顶峰就释放了，大半之命在难个中国点位管理碰严。知识硬脉啊，跟东西力度稳定，习惯水利的人，那么一个行业都有业务的点位管职位要啊，那么我每个风险你哋将来便是自答。往往人咧搞了这两个一零，那么外管哈，点位管职位像那么就的行业都有业务就比较登记哈。应该就的这张职位呢。我每个风险将来没涉及到，应该呢，算严，那么地方风险呢，也得将来面涉同我，这样对面就是这些分的不少。用这啲药的呢，好个地就该列队分来个列几多，以能行政委帮了小位置是将这么微观。不过三对名者用这个药的呢的逻辑慢慢弹出来个。不地水就讲就会立立过去恶个这样个有贵就是吃的那种的罗西家，那的罗西家呢也有一方面的注意呢 ，A B 也会更高。那么吃的个我哋的几个呢就是帮了那么骨油稳住这么来点平时可能那你拿来吃米呢就是一个油。对人那个红油红油就吃油，那往往人当的就是爱油，对人呢就是吃油呢，往里吃比较多。就是吃的呢，也或者忙度一概呢就是骨油，这个骨油不提供不提行为哦。的呢很点有贵药当带呢，都都那个茫茫的。这个呢的的几的多量的来呢对对。都这个量的来点有这么日的多的非常多的，一年够忙着电器对调调着的这个脂肪就轮着的这个的啦这个油啦。

啊，那么这里呢，那个列为这个南电器来的对这个油哈，亦或是虚构这个就是啊几个多种啊。那么万物这个呢就是这个高鼻炎、凝胀、内嗲、凋毁这的啊，一类样东西也含有这的个高鼻炎啊，另个像那个你打的中间那个腐蚁啊、蚵类啊，这类或药类来面，你有个这么叫做你较多。啊，用好这么效率落到那个混混来帮着降位置，哎呀，也只好是呢那个降位置啦，就是这里呢累积多点那的啊，就是为天气当中的油啊，这个来掉掉啊，不过呢，就是个利用令对对发个就是幅度。光靠这里当然的不可能那搞能够啊，这个级别。个又贵呢？以后子有这么整体就虚构，就了解啊，有一个多种，都是靠你你调不了啊，就你多弱这样的，因为加累这个多弱，同外国好吃的呢，就算不买这个你调价，那么样的都不高。那么你打到两里面呢？你打到两清点中，有了微妙的粉红啊。你来当地呢有个鼻炎，跟你按对。啊，这诺讲呢非常危险，因为这个高鼻炎呢或者气管这个会癫。那么你按对金灵将能呢崩断落来啊，假使呢就平稳起来啊，高鼻炎都叫得到，可能就你讲哎我。

国币能多啦，国币能最多一个啦啊，那雷能多也有啊，那么国币盐或者回电啊，这样能应分啊，有的人就是汇报啦，或者爱国加强国币的回电这啊，不咪升电啊，对雷能多呢也得有啊，暗有这个国币盐个，那你拧着将这个转多呢，叫做雷按对，又是这样能帮挡落来，那么假使呢就更加平稳，都、就是假雷呢，伊这个。让人家点价呢，比价格比啊平稳一点。到底这里个人耽误，讲几多信息，那里不较少个这样的感觉。就是反过来，要有人加了的呢，会点忙，会不了啊。就是有的那个我哎，我好这个暗就那个就不加的了，加会不了，因为呢有那么几笔人，几笔人个这个多种路来宾。那你现贵呢？就能吃得掉啊，吃淡点的啊，暗就现贵，不会的咯。就你用不用机会给人呢？问题不用乎吃的啊，暗就里面的这个小鬼，不一点够两些澳呢，不用乎吃的。那么你呀，有这个非常对了，刚刚过两个公鬼哈。那么都暗你的吃的嘞啊，我给 A 面呢，大家交流这对你。像健康过量的公改这个量的啊，量的呢不完要的，那么大部分不老的对对行政委经济方面黑点的非常的啰嗦，加更重视呢回电，那你如这个统一理论来量的呢，就选这个硬料就是胃硬，容易胃不舒服可能呢什么酒驾怎么别不用这个。很多很丰富，或者这个叻的，不过过量的一碗加这个叻的叻的昂的，都比较一碗，那多么多电器在房地里面用啊？一对间呢，行政委经济方面呢比较啰嗦，那也总之一个回电，那你都这个同一个理论能懂的就叻的呢，得偏累偏这个硬累个，不得胃不舒服，胃硬个人用字不是覆盖啊，胃不是覆盖，就不用加这个量的，或者是酒驾应该温度这个叫做白的白的不太能点起来，看什么酒呢？加的对不对那么白的呢，都这个欧南问题比较对了。过量曾经背过这个白的，一个放屁呢，要入那个地方。那么这么白的呢，就经过这个部位弯腰个那顺就那顿。蒙古啦，加分也会变能见到顺地个条如果是顺地条，也什都咧个干燥不要这个结发或者消失个地方好，这个顺地，就是顺地呢，也非常个讲究啦。别地蒙那么别地呢，别地蒙古乎啦，那么伊就有话有这个好点个这个一个多，慢慢的就会这个降为更贵。那么的好呢？在哪里？那瓦顿不熟悉。宁康将为该为红绿结婚，犯入水这么一分该境界呢？那帮境界，那帮那对就是伊这么就的一个多呢就会稳固了，因伊这么断于境界就那帮那对。西双该这么安吉对就会也讲也讲了。那么水感呢，含这个性凉就端有这个炖糕，就是老白的呢，的那棒那固的那温滑这么当天都忙这对的呢都忙一条两多余不用这个小熊呢一种几白，非常干燥那么的白的啦，白的呢玩的非常好吃的不但能听起来像咱们就呢有这么难干我两碗要的比较一碗吃那么白的，另外为了讲个胃的，那么胃的过两就不经吃过你经过也得经过这个咸味料的啦，比这个料的呢多了就到门胃的更细，第七呢得比这么料的温滑厚点更多一点的。对胃嘅受精呢，就了解啲每后必定能够运化嘅所以做归水或者帮这个调查过你另外这个胃度偏敏感，有着食啲调查嘅人都食这么胃的
为了嗰两万的冇有食过啊，或者你食冇捌，冇捌过就讲的，我都讲叫做蛇的，蛇的呢就是欧良的啦啊。

0: 样的，那么呢，我我要个，伊的改衣这么亮的跟红的色感，伊能够呢这个鬼逆骨油啊，那么面嗲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个列多芬呐，我讲这个戈壁盐呐，这个辣肥，就是梅奥呢，要滴加这台欧良的啊，加欧良的呢，或者专柜这么油腻啊，味极偏怪啊，那嗲不还有个人呢？啊，你看这么落去，或者这么欧良的，欧良的那个比较特别啦，到底条我对人的苦这个力量吃的那条，同为又这么欧良的欧良的来吃，那么黑的伊也得能够去到专柜这个油腻位置偏乖，那条不还有给人的落去或者那么欧良的话的非常不错该，我如接了这么的红的。红的这个算不要给你啦，那么红的那个更加个特点啦，那要得乎这个老外的点能懂，来来就讲这个红的条，或者是红的线有本质有我价。那么红的呢，一个地真的是比较温和，对胃熟悉就更了着的今年过这个降胃，比较的压那个气眼消化病理个这个气质个能乎加那么红的。红的黑的的路难的的话能懂啊，可能我对人的送大家够暗啊，路就讲红的呢这个恁家去都是这么红的，我对人问题非常意愿的啦，有有这个偶的偶的都是路难的的类能懂的么呢，有这个绿的白的灰的色的红的，然后有这个偶的欧的不得了，给几个不啊？那么欧的的这个奥我要的，就像那个辅义德的辅义的文为这个舍的跟德的，那么欧的呢，伊的同义就这么辅义德的的同义这个欧的啦我有的该叫做安慰欧的拉宝拉宝的这类的，经过了这个为对不给我要。就第一家这类独立这份叫做你较多一类这么位置为何该辅导多种呢，有这两个多种的就是为何别的乖的啦或者多这两个辅导晓得该多种位置为何乖的不这两个或者这么偶的偶的呢有帮多度那你叫做一种嘅帮多辅导度嘅多种，亦不有这个治疗嘅，不像讲关于家咧对我哋，或者治疗一对级别，这么的不有那么以后是多度嘅治疗过程当中，也或者呢去到这个辅导嘅多种，都、就是正点你较多嘅人红鬼这个效率，多到嘅混混欧阳打接对来嗲来跟对打鼓蹲守不过呢，从这啲都将目带都有的来些腰包行脖嘅点念能就不能等都有本来好一个带将啦当佢嚟讲呢，就是不乌啲嘅长嘢的对肩行嘅，那有对你压度嘅，那么都冇对天气，对你咪有好团结理想嘅地，那么每个地当中，每一个年龄地当中，有不同嘅呢个形迹有恶嘅也有傻嘅。都是如断界的条，当然无都经济的条件啦，真假的个断界，恁个对人有呢就看无都电器的加黄。好啦，那么那么我俩断算提干啦 ，A B 呢直接断算的那么提干。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碗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来。

0: 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2: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1: 再来经过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3: 夜店弄个。
4: 我
5: 来吃的嘞，
4: 我买吃的两个吃的喽。
5: 哎呀，吃的呀，我要付都要付不？
4: 我要付嘞。
5: 哎，我不要那恶狗哎。
6: 我改的好乐意啦，我到哎吃都拿付，买香的两吃的啦。
1: 好，我拿到今天几段，对嘞，就下一点弄给他们跟完的的麦香的点该，我说的讲，那么多麦香的点，当东嘞过量跟完的讲到几啊，公共家里个些，还得的啊，路那个对话当东嘞每节都丢家里啊，给对人也路这个家里，那么段该的呢啊，也得非常有这个供求个，怎么了贵这么的少，等到我付这个段贵啊，这个段该。应该呢，上世纪嘅天气这里咪有啦，或者是些经济这边有，或者个短期你压世纪嘅咧，也不你讲咧，你非常恶啊，你讲咧呢不多啲，当然先呢就嚟讲心零压度嘅啦，那叫做恶咧。好，那么刚刚呢讲了这个一级诺罗两是后 A B 那里，印象这鸟这对乱啊，这个很奇的啊，这段很奇过了，感觉比较好，应该你录这个乌鸦以风能通这个就是这对反算应该应该同意这个就是讲这个顺下都上个这个一乱吧，来下的。

0: 好，那么咯，落去讲讲，印第安嘅这段呢啲，都咧嘅行技当中，这个瞬间都欣赏嘅这段，因为论坛平地当中呢，都印第安嘅行技，落去掉落啲松卡兰茶欣赏嘅对啊，那么像这样嘅像日松这个就是瞬间都。欣赏嘅行景呢，反正比较少嘅，都是见到录出来呢，嗰样呢就感到佮不一样子啊。那么下面我哋嘅电话来接下的这位朋友嘅电话，多，
1: 我工作量都是难咯，刚几就把你搞好咯。
0: 那几十万都要的，要五十年路嘿，用道路来，都是啊，这样好滴滴也不多的呀，
1: 要不交给我，要不到都行啦。
0: 呵呵，第九那屋就那屋那屋也得弄，给他妈这样个么了？啊，电脑的表两部够响吗？
1: 话冇咩的，日都在金银会的。
0: 哦，金银为的，诶，这么的也不错啊，对不？
1: 那的话就不讲的嘞，讲的再多也不要的。
0: 啊？
1: 话就不讲的嘞，再多也话多也不好，不讲的嘞。
0: 都多微博不加的嘞，都多微博都那么短改你讲的嘞，不滴不加的嘞。
1: 不把多干咪的，就加萝卜爱坏。
0: 啊，都是讲讲过两公了，就都不用开话了加，就打就这个加大山了啊，或者东欧条啊，对不？你加应该你不会多一个。
1: 外面加什么呀？这加叫我们回，再叫我们回，叫我们回还来了加
0: 对
1: 个
0: 呀、啊。
1: 老大儿媳，加个老大儿媳了，不会呀，太不会来。
0: 就是咱这两个户断改，像这个红的，都玩的比较厉害多的，
1: 安的
0: 红的玩的比较厉害多，
1: 安的好个不得。
0: 红的都不用多，因为送的呢，有的人一玩家这个浓的，浓的那都送很高了，都讲的好的啊，对不？都高都不用怕的。
1: 不用说，你的那个地方的，那方都高啊。
0: 都是不用加高个的，就好记啦，都好记加那个红的，
1: 哦，我
0: 因
1: 干
0: 为
1: 嘛？
0: 你加个面位，人家对多不安嘛，都本来为了不了都在加，那就更难。
1: 中年我还来啦。
0: 那个玩物下狗的都去加，
1: 忘不掉交过小工的。
0: 下狗的玩的非常多，对咱南的工的多个加点，能懂得袂好？怎么样？现在移动会送这个下狗的力度啊？一个呢，一讲的也比较文字，另一个呢，就是符合多对调能或者个家用。我原来那个电话如果还比较好个加桥的话，那个两本他都接一般人家怎么就会理解？
1: 这暖老化的会久的严咯。
0: 不然怕就是讲我忙过响者，我只负责者。
1: 路东西他妈就我老婆，我就我妈快和我讲。
0: 对，过两不地就给炖木红酒，对不？我到底炖木红都未改哟啊，都未改也不变呢啊。
1: 我也就两万多块，
0: 两米高，没得过命了吗？
1: 忙了，都比路卡忙了我。
0: 忙我咯，都两个工业忙的，
1: 忙那么压几路是不忙？
0: 忙啦，知道不？都两个高同忙的，我改天来买两米高，还能买个香吗？
1: 如果断开啊，就无还能买过去。
0: 我改那累的，那个当下当小兵种么，都在搞你啊。那么多电脑大忙，当然更多忙得掉啊。 就像都米都凉了，就像那个现在米有价都凉了，都米都米都凉了，米个叫好说说都落落都凉了，对不？
1: 对呀，那就不都不忙了嘛？
0: 忙了，忙了，忙了，忙了啊！
1: 那就叫
0: 忙了丢，忙了丢，黑夜别卖家的开始吧，啊？
1: 啊？
0: 忙丢黑夜别卖家的都开吧，我这里老公老婆嘞。
1: 你家我个也多点啦。
0: 嗯，那忙的丢那个黑边买家的都遐啊。
1: 啊。
0: 好，待几了的不？
1: 啊。
0: 嗯，待位，待位，待位，哎，哎呀，过两天我跟我呢就嚟忙个段，很急条，那连嘛伊呢不会个因为发进来，到时就接就来了。那么伊跟我呢就一般连着丢，那不会个过遐。啊，那么都接落来呢，那就来印订者啊，一条过客啊，一条过客，我给阮的非常意愿啊，印订嘅。

0: 好，断了，这就爱南维国遐起诶卖卖家，当今咱大概大林个林阿姨啊，就遐，那个这就国遐好像咱个啊屯山个这位啊阿伯姨啊也念过哈、啊，也练上过啊。那么今晚呢，在不忙的，那那个阿伯姨就遐，一般如那个天气好条，都能够上来见我。好，那么下面呢，就这个林维来接下的这位朋友个林维，多。嗯，多啊，过力，过力多，过力啊，过量比帮狗比占多点多呢。
1: 哎，
0: 啊，
1: 很好啦。
0: 不看好。那就得我们怕就得有这边位又来肚脐蛋白啊，这样的我的回答就啊。
1: 有用的。
0: 又去下更多。那么那个阿丽啊，阿丽今晚下蛋白不嘞？压的不？那么多平地的，一碗加米的。
1: 米的种的，不管用啊，红的啊，绿的，
0: 嗯，哦对对，米的都加给他的。
1: 嗯。
0: 无米，这个经过好断界哦，对面都电梯往里不熟嘛。
1: 我米给他加，我讲的啊。
0: 嗯。
1: 也无嘛。
0: 哎。都是的，就你娃的家嘞哦，屋顶人咧按柜台的家嘞啊，比如讲笋叶条啊，一直加你样个的，像那个围的啊，笋叶条一加加那个围的，一屋那个就是芒果啊，可以

0: 多管鬼肉给这个多种。那么像野鸡呢，有的人要加这个辣的啊，白的，要先做这个规划啊，比较这个那个。你不用什么，不用什么搞的，我嗲着尿去哪里？嗯，
1: 在哪里？
0: 压尿。
1: 没有。
0: 啊，那么跟我嗲的话，你讲，这里不想喂了吗？
1: 要呢。
0: 啊，这里不嗲，我的尿。
1: 我在
0: 五米了
1: 要
0: 不？
1: 播，我要播下就。
0: 啊，这米两米高。
1: 网络上在，我是不是你的新娘？
0: 啊？
1: 是不是那个电流？
0: 哦，有滴帮镭个，将讲个丢个滴帮镭个哦。
1: 对呀，俺打都不下那个。
0: 嗯，都滴不滴挂个电流吗？
1: 叫什么嘛？叫什么五维咯？
0: 啊，
1: 还是那个网络上的啊？
0: 可能那搜索项目有的丢过，
1: 网络一我给说。
0: 嘿，嗯。都滴不滴挂个电流对不？哦，啊，不，我搜咯，这丢过遐。都滴不滴挂个电流？因为不滴帮镭烟上个都、就是，应该不滴那么个。
1: 这样就没得了。
0: 那我的，我该伊对不了的，这个咪带丢人啊，这个过命丢人。
1: 我就也有啊。
0: 哦，我改就比我的过量了，不吧？
1: 我改过来。
0: 对不？你挖过来，好，太急了哈！啊，别问了，我都不忙的不？再问啊，好啊，那么那里呢？啊，都米点啊，都低不低过个电流，这条哎，那不会过黑，那里那过量呢？啊，不内高啊，现在被挖过来，那为了给呢来不忙。啊，那个刚刚也讲过了，这个价的呢，过里也讲，一共1.1万只啊，这个火腿肠的哈，像那个细菌药嘛，黄豆粒的啊，红的啊，那有的人呢按这个贵搭啊，就像笋皮啊，也贵啊，这个小贵啊，人贵呢，有吃不人个的，那么刚刚过了讲了，像那个笋还有吃米也贵吃米，那么这个像那个小贵条也那。讲我的这个贵达，这样的贵达，同你吃这个欧粮啦，我这个老麦的呀，这啲比较温准的地呢，地比较哦。那么搞这个冷气呢，冷气比较挂啊，我这我吃这个红的啦，这个竹的腐衣呀，桥的呀，来弄这么顶着，对这个吃瓜，消化病例个呢，那肯定非常有帮助个啊，这里不然贵达的吞个，不然个这个。内脏和这个附加了。好，那下面呢，我这个电话进来接下子。哦，对哦。
2: 哎，过量干好了。
0: 哦，娘，这么的行不得了，行真的哦。过量不干好，原来我的为那个老婆小姐，看过量又接我电话进来了，接着电话进来。
2: 家己就办的干好了。
0: 那记者完了就得问他接不接讲个电话那么的我的个。遗憾没得接那个就耳朵，
2: 哎，老发贵气也不发的咯。
0: 对不？发咯，伊都要的，就是不有人帮过量接，那有人个，或者帮过量接了，接边位，
2: 第一时
0: 嗲嗲
2: 发咯，
0: 嗲嗲
2: 第一时发咯就不能吃。
0: 对不？我给行政点评的，你接没得对嘞？
2: và đôi tí cuối rồi đi cha cổ vi cái mi đây là nó bút cha cái
0: được thông cha cổ vi cả
2: xoắn bu đi cha cổ vi cái
0: được cha cổ vi đi cái đặc ký hu hu hu pha cái mà vẫn đi hu bồi
2: có đồng chí đu mang chịu vội cái đó rồi bảo đoạn phố tây đoạ bảo cái đấy đoạ bảo cái
0: tôi ta cầm cha cổ
2: vô tôi đoạ bảo cái bói bé khích cái đó thì ngầu thì rất sai khích cái đó.
0: Giá thì rất là tốn cái bi lo, đúng không?
2: Chứ thì chứ tại

0: 都是一毛一毛大毛短哦，就来比就的都要把毛现在比钱用啊，要不然要不要
1: 的？哦，这样的。
0: 哎，
1: 已经帮助这个安排我这么亮了，对啊。
0: 对
1: 了，有松就多点了。
0: 不了，我得亮，我得切开了，如果加大就松了毛，如果加小就松下毛咯。
1: 我改伊有好的不？还唔好嘞个不？
0: 日日大卖，我哋越南嘅就喊好大，即南南，即代啲南谷嘅，即系啲叫做成果嘅，即代嗱啲啲啲嘅，要上嗱大就嗱啲咁，上下毛就冇大啲咁，上下毛就嗱啲好好啲好啲。
1: 哦，这样，好，对你玩家戈壁啊，那么戈壁呢，我对人压力人多啊，就是压力多嘅讲累累了的，是吧？人多就将佢就累了的。
0: 没有你吃狗屁的、
1: 嗯、啊没有吃狗屁就管住了要对不
0: 我了没了狗我了狗我了叫做对面就有个对位啊我了老屋你就该回来了我给你忙说了啦
1: 啊米哥呢
0: 水面上有个小王鸭
1: 啊过两队呢啊队不丢呢为了不忙的吧
0: 安好市阿啲条约加加老二麦就忙啦，忙噶啦啦，都不忙，都不忙顺咯。
1: 我计真系真啦，为到不忙啊。
0: 啊，好大只咯，只鸡飞都俾搞到搞下嘅啦。
1: 对面蕉，
0: 乌鸡对对位鸭咯。
1: 啊，一雷不雷就过啊。
0: 啊，
1: 雷不掉就过，过两下雷不掉就过。
0: 水面上有个小王鸭，那都
1: 对面就乌龟尿
0: 对乌鸦，
1: 对乌鸦啊，因为过两个龟鸭的雷就是 A
0: 不。啊，对尿甲长的。
1: 嗯，那么慢着啊，过两下帮着雷着，雷着么？
0: 我就绑下掉，绑下掉，多一顿。在顿来弄不对，该该老钱老办法了，我掉了。
1: 对个名不？
0: 对呀、啊，国税，那你国税的吧？我把国名在那叫。
1: 我感觉该叫的，我两天就来。
0: 这个到底国税呢？你给什么国税呢？么好呢？
1: 哦，我感觉跟哪么压低了呀？
0: 哎，有点国税的。
1: 哎，我改不完拍对。
0: 小孙，你小孙有人不多，个个都认识我，我了咯。
1: 啊，因为这样过两天不带，的咪个名，都不带咪个名，就带着对的，带着不为就不忙，好不好？
0: 也的，这地生就一路不养个名，所以。
1: 哦，我改要改过两天不能拍啦，对不？你改啊，那么的咪个名，你过两天忙你说嘞。
0: 我就绑绑我了红线像挡我了了。
1: 嗯，点着人。好，过两那队就调过去的啊。就讲不会不会这个过名，我的过两呢都不中哦。
0: 怎么红线像挡这了就过名，没想啊，都绑鬼了。
1: 对不？
0: 麦香个条腰也绑过呀。
1: 嗯，我过两队先过呢，五年呢为都不绑啊。
0: 哎，那么鸟架上个，我得没多能上个不会呀，鸟架上个哪会呀？
1: 的红点有人吗？
0: 对的，一红线上挡里面是有很多很多手，都是这样一些红线上挡的，这手是主要的，共产党像海洋料的。
1: 嗯，
0: 没好的上将上的。
1: 啊，我改过量那对掉这么红点标档，那的对不对？都掉下个这位过修延长个，我改过量要不带啊啊，那的过些的掉个啊。共产党啊，共产党想开讲，想开讲就该落地那对位王啊。
0: 就你这点了。
1: 好，我再给了啊。
0: 再
1: 位再位，好，那边那边我念对了，这边多在风酒。
2: 哎，郭亮如何？
1: 哦，今朝郭亮为了度呢，就不
2: 好啦，
1: 不忙了，就丢郭克，对不？我再丢许多不？
2: 喂，好呀喂，你那郭克丢呀那的，伊那郭三好好呀，完了那的双鬼谷啊，那的小鬼谷啊，你那在在在在在在用就上了，我了古么？ 不就记着吧，你小路上个嘞。

0: 那个，我的三节用古酒呀。
1: 对呀、啊，都、就是都什么恶给恶酒吧，对不？
0: 哦，恶笑嘞，那恶笑
1: 非
0: 嘞。
1: 常恶笑啊！上对 A 的就下对 A 的就笑得多了啊！
0: 老鬼古讲嘞，鬼古哦，晓得。
1: 啊，鬼谷也都练的，都要上这段也都练的，
0: 啊，
1: 对
0: 都
1: 不
0: 是
1: 对？
0: 哦，是现在聊嘞，那的，那这个两个公仔嘞，仔嘞就好嘞，阿拉公文嘞，仔嘞。
1: 没有加掉
0: 那是
1: 啊，
0: 干了仔嘞，我们打这个仔，
1: 加练
0: 我
1: 的
0: 们
1: 哦，那
0: 嘞。
1: 就如断改练个条呢，没得得练或者改断改，对不？
0: 这种
1: 那
0: 像
1: 个
0: 那
1: 呢，不
0: 些
1: 用
0: 小一
1: 加太浓个的要不用贵量因为练呢就加贵量过来，要不多的经常个加，那就我人家那的我够搭配。这样啊，比较那个，多去加嘞嘛，多的都不
0: 这就
1: 用
0: 是
1: 加还多，加还贵量，加贵量呢也可比人少了，用这样能点那么点旺也点面，那么入味呢也不舒服，对不？
0: 那的
1: 要不用
0: 那
1: 加还
0: 加了
1: 浓
0: 不有
1: 不用加
0: 哎，
1: 还
0: 不用怪。
1: 还火还丢个的哦，还丢的加不给
0: 对，
1: 面的呢
0: 哦，
1: 也能点一不误不加多不误咸的或者加那里。计还贵啦，就不用加嘞。计面嘞，计有嘞，计油粉都、就是贵面嘞。这边那个莴笋咯，也得好几加，那里别得有指标啦也不能加。
0: 那对娃娃的做啥嘞？娃那边读书又好啥？娃不在家叻嘞，安嘞，
1: 那就
0: 啊，
1: 莫读
0: 这就
1: 电
0: 算
1: 器啦。那个呢，就
0: 我。
1: 得幸福个条呢，也不用加伊别说给那么贵，对不？有的人
0: 那你就
1: 讲，
0: 莫话
1: 你
0: 不
1: 食
0: 加，
1: 嘞贵州，食嘞贵州的，只食嘞的无贵州的，
0: 对。
1: 就只食嘞，食粥呢，要的食多有啦，那么多，食嘞方便对啦，你或者那不政府，又嘞嘞贵，这样嘞，你这样子呢，更艰难丢好了，登录这对地间嘞，那就来下这丢过下，看看，再
0: 到
1: 见了，到
0: 拜
1: 不？
0: 拜，拜拜，
1: 再见，下面呢就来演讲，这丢红中玉郎。

啊，行跟地，文发文调国强呢，认真个啊，有都个无忙啦啊。那么这时阵嘛，搞出来呀，刚落去工地去了，不听今天落去个调查，讲甚至单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

0: 那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海口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九月八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九月八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九月八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400多，当天处理率为74.57%，其中流动摊贩建造经营问题432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322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5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309宗。以上是九月八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关键情况。
1: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以上呢是九月八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8: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九月七号呢，记者从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了解到，因违规储存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海口秀英一铺面承租人卓某涛被依法予以没收全部违规塑料制品，并处罚款50000元。据了解呢，今年以来呢，为了严格落实海南的禁塑管控规定，筑牢生态环保防线，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联合生态环保部门开展塑料制品专项检查。今年的5月20日呢，执法队伍联合了生态环保部门、当地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及房东，对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文峰村一楼铺面开展塑料制品专项排查时，发现这个铺面内堆放着2085箱一次性的塑料碗，每箱336个，存量规模较大。工作人员随即用快速检测仪现场检测，初步判定该批塑料碗为 PP 不可降解材质，属于海南明令禁止储存的一次性塑料制品。经过执法人员的调查，该涉案的铺面由一男子卓某涛在今年4月1日承租。面对执法调查，卓某涛辩称这批塑料碗是今年5

月初，朋友临时存放，自己对此不知情。但执法人员逐一核查之后了解，周某涛无法提供所谓朋友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任何身份信息，无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其提供的微信联系方式无法添加，预留手机号长期处于关机状态，无法核验沟通记录。更关键的是，周某涛

0: 确认涉案的塑料碗成分为聚丙烯，属于海南省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第一批明确禁止的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餐饮具，属于禁塑的管控范畴。那近日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认定卓某涛违规储存大量禁塑名录内的塑料制品，违反了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全部2085箱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碗，并处50000元罚款。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2: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为了持续地强化违禁塑料制品全链条的管控，严厉打击违规储存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行为，筑牢海南自贸港生态环保防线。9月7号下午，海口市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市场监管部门，聚焦仓储流通关键环节，对龙华区城西镇丁村二路一处隐蔽仓库开展突击执法检查。执法人员精准排查点位，在仓库内发现大量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盒等违禁塑料制品，现场清点查获违禁塑料制品300余件，目前涉案的物品已经依法查扣，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下一步，海口市将继续保持禁塑执法高压态势，紧盯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全链条，深挖违法线索，溯源追查源头，强化重点区域、隐蔽仓储点位巡查排查，深化部门联动执法，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零容忍的姿态整治禁塑领域的突出问题，推动禁塑治理常态化、长效化，持续巩固海口市的禁塑工作成效。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些普法的小贴士哈，来自咱们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的节选。这里面的第二条，在本经济特区内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下列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塑料制品。一呢，是含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袋类，包括购物袋、日用塑料袋、纸塑复合袋等商品包装袋和用于盛装垃圾的塑料袋。第二呢，是含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餐具类，包括盒、含盖、碗、含盖、碟、盘、饮料杯等。第三呢，是省人民政府根据实际确定的其他需要禁止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那么具体

0: 禁止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种类实行名录管理。禁止名录的制定和调整由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论证评估后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刚刚的是第二条的内容，再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违反本规定储存禁止名录内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由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商务交通运输部门以及邮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没收储存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并处10000元以上是100000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超过100000元的，处货值金额等额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为了深入推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固废专项整治工作，9月8号上午，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3家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开展暗访。那么此次暗访呢，主要对海南亨顺利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海南历城钢铁回收有限公司和海口迎祥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的前期整改工作开展回头看和现场抽查。暗访组在现场仔细查检查回收网点的经营证照、日常管理台账和各类再生资源的贮存等情况，要求企业加强日常管理，严禁非法拆解和违规贮存危险废物，涉及跨省转移利用要及时做好信息报送。下一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将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加强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商务局等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暗访，在不断提升监管能力的同时，引导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不断巩固提升专项整治工作成效，推动无废岛建设走深走实。
1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3: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我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为了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开学季护苗工作，近日海口市秀英区聚焦校园周边文化市场专项检查，坚持检查加普法双向发力，从严从细排查整治文化市场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清朗文化净土。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次文化市场的专项检查的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专项检查紧盯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周边区域，聚焦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等这些经营场所，采取拉网式排查的方式，做到不留盲区、不漏一户。检查组仔细的核验经营主体资质、出版物进货台账、版权资质，还有内容导向，重点排查是否存在盗版教辅资料、非法少儿读物、低俗口袋书，严查含有暴力恐怖、淫秽色情、封建迷信等有害内容的图书文创产品，坚决堵住不良文化产品流向学生手中的渠道。那同时呢，工作人员也向经营的商户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督促商户落实主体责任，严把进货关口，自觉抵制盗版书籍还有有害出版物，做到守法诚信经营，共同守护清朗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督促经营主体及时整改，做到问题早发现，风险早处置。那么下一步呢，秀英区将会持续的压实监管责任，用好常态化巡查还有回头看的机制，紧盯各类关键节点，持续净化校园周边文化市场。同时呢，联动开展绿书签宣传，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用心用情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坚实的文化防护墙。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了解海口通报机器的典型案例。这是为了深入推进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海口市龙华区呢，将2026年1月以来辖区内查获的几起燃气黑窝点、无证开挖市政道路等典型案例进行通报，旨在警示相关单位和个人引以为戒，将燃气安全隐患坚决遏制在萌芽状态。案例一，陈某在城西镇头铺村租房，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2026年的1月28日，发现陈某在城西镇头铺村某出租屋内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查扣28个液化气瓶，处罚人民币60,000元。第二个案例，海南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海垦街道金垦路燃气保护区域无证开挖市政道路。2026年7月21日，发现海南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金垦路非机动车道设置围挡进行开挖施工，经核查，该路段不属于项目备案的开挖点位，涉嫌无证开挖。依据海南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52条规定，将相关线索移交综合执法部门，目前正在办理。第三个案例，徐某在城西镇山高村租房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2026年的7月21日，发现徐某在城西镇山高村某出租屋内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并查获导灌工具。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查扣16个液化气瓶和一个导灌工具，对徐某行政拘留，正在办理行政罚款手续。案例四，罗某在城西镇建设一横路某小区租房，涉嫌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2026年8月14日，发现罗某在建设一横路某小区的库房内涉嫌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查扣27个液化气瓶，并将线索移交公安综合执法部门，目前正在办理。案例五，林某在城西镇高坡村租房涉嫌违法储存燃气活动。2026年9月2日，发现林某在城西镇高坡下村某出租屋内涉嫌违法储存燃气活动。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查扣22个液化气瓶，并将线索移交公安综合执法部门，目前正在办理当中。好的，各位，时间马上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

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在这里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另外，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关注，修补三五小区坑洼积水道路，拆除人行道遗弃废弃电线杆，整治城中村非线充电的安全隐患。近年来呢，海口海淀街道将深化双报道工作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构建起街道统筹、社区搭台、单位报道、党员参与的四级联动体系，街道主动对接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精准摸排群众急难愁盼，推动资源下沉与服务前移，把共建共治力量转化为破解民生痛点的实际行动，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0: 嗯，好的。近日，居住在新安社区外信公寓多年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外信公寓呢属于三五小区，小区电动自行车棚周边坑洼不平，每逢雨天积水严重，群众出行不便是居民长期反映的问题。现在呢，路终于修平了，下雨也再也不怕这个积水打滑，出门也心里踏实多了。那么这个路是怎么修好的呢？为了破解老旧小区治理短板，新安社区呢是依托党建共建平台，实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挂点单位接单的服务机制，联动双报道单位、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合力的来开展道路修缮的项目。新安社区党委副书记赵子林介绍说，社区党委牵头组织共建单位

0: 居民代表召开三方座谈会，面对面梳理问题、敲定方案，明确各方的职责分工，精准对接整改需求，形成了单位出物资、居民出人力、社区抓统筹的共建共治格局。 方案敲定之后，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带头实干。居民群众也是积极响应，主动参与。施工现场分工明确，大家齐心协力开展路面修补、地面压实、杂物清理等作业。经过整治呢，原本坑洼的繁星路蜕变成了平整干净的安心路，小区的人居品质也是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海达社区，同样也是。 借助到了双报道机制，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海淀街道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王华林告诉记者说，海达路15号的人行道上是有3根废弃的电线杆，杆体呢不仅挤占了通行的空间，影响市容环境，还存在倒伏、绊倒行人等安全隐患，是群众集中反映的民生难题。 那么，针对这一个问题呢，海达社区呢是联合双报道单位、团市委来开展精细化的环境专项整治，组织施工人员进行拆除、清运作业，彻底的移除了废弃的杆体，消除路面遗留的安全隐患，拓宽了人行道的通行空间，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城中村人口密集、劳动紧邻，是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之一。白沙门社区城中村呢，由于缺乏专属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还有标准化的集中充电设施，非线充电的现象是屡禁不止。裸露在外的电线长期遭受到日晒雨淋，就容易发生 线路老化和短路，有较大的这个消防安全隐患。那么，为了守牢辖区的安全底线，白沙门社区党委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开展非线充电专项整治行动，坚持柔性劝导和刚性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逐栋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
1: 现场清理撕拉乱接电线，收缴违规插排，并且以案示法，向居民们讲解非线充电存在的危险。喂，陈敏在吗？哎，可能是信号的原因，我们现在连线不上陈敏同志哈。关于这一次的修补这个。 双报道工作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相关情况，那刚刚我们的记者陈敏呢也为大家进行了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继续连线等待的同时，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摄像办妥，不用来回跑，省拍不省工。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临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
1: 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好的，刚刚我们电因为信号的原因断线了我们的记者陈敏，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0: 还在线吗？主持人您好，
1: 来，请你继续为我们继续介绍相关情况。
0: 好的，刚刚说到了白沙门社区党委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开展的非线充电专项整治行动，是坚持柔性劝导和刚性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呢，逐栋逐户的开展拉网式排查，现场清理撕接乱拉的这种电线和收缴 违规插排，并且以案示法，向居民们讲解非线充电存在的危险性，耐心的做好解释疏导。同时，在清理现存隐患的这个同步进行当中呢，是涉警双方同步谋划去推进集中充电棚的。

0: 规划建设，进一步的完善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的配套设施，从根源上去解决我们居民充电难题，全力打造安全、有序、整洁、宜居的城中村居住环境。一次次对群众的急难筹盼的切实回应，正在海淀街道一步步凝聚成民生的幸福底色。下一步呢，海淀街道也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凝聚共建合力，聚焦民生诉求，细化服务举措，常态化的办好惠民实事，不断地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书写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篇章。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龙华区。近日呢，龙华区金宇街道、金坡社区人口文化园、大同街道大同里社区休闲长廊是分别完成了亮化改造。一盏盏的新路灯呢，补齐了社区夜间照明的短板，照亮了居民夜间的出行路，是引得群众纷纷点赞。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点亮一批路灯，温暖一片夜色，是社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做实做细民生微实事的生动写照，更是基层履职为民服务暖心落地的这个真实体现。那位于南沙路的人口文化园，是周围居民日常休闲健身的公共场所，那也是社区开展基层文化服务的重要活动阵地。金坡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到，由于园区投入使用的年限比较长，原有的照明设施逐渐老化，且周围的这个灯位布局覆盖不均匀，导致了步道、广场等区域夜间光线昏暗，给居民晚间的生活带来不便，成为了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急难筹盼问题。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接到群众反映的诉求之后，金坡社区也迅速地组织了党员干部、网格员等开展走访，摸排照明短板，收集群众意见，推进人口文化园的照明升级工作。在完全这个升级之后，园区针对性的新增了4杆共8盏的节能环保太阳路灯，重点覆盖了步道、广场以及出入口等高频使用区域，不仅补齐了公共设施的短板，也提升了园区的整体景观风貌。大同里社区的休闲长廊也在近日完成了亮化升级。这处休闲长廊是周围居民日常休憩交流的场所，此前由于缺少照明设施，群众夜间散步锻炼多有不便，也存在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在改善夜间出行的环境也是成为了居民的共同期盼。此外，社区门牌的漆面也老化斑驳，影响了环境面貌。龙华区人大代表邢增莲在日常走访了解情况之后，也积极地协调了资源，推动休闲长廊亮化工程和门牌坊的一个修缮的项目实施。如今长廊安装了照明灯带，夜间的光线明亮柔和，修缮一新的门牌坊也是古朴大方，成为了社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采访的过程中，居民也表示，原先晚上走过这边都要小心翼翼，但现在长廊亮堂堂的，他们每天都下来遛弯。那么这个居民福阿婆也是表示，社区环境更美，夜间出行更安全，幸福感也就更强了。那一盏盏的路灯照亮的是街巷夜色，温暖的是民心民情，彰显的是基层为民履职的责任和温度。下一步，龙华区会持续地聚焦居民的需求，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社区环境，以实干

0: 办实事，以贴心暖民心，为切实的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海口咖啡业的业态迭代升级。近年来呢，咖啡店是成为了叶城消费市场的热门业态。那么风格各异的门店啊，在海口全市那是遍地开花，不仅入驻商圈实现多业态的联动发展，而且呢还大量扎根在老旧的街区居民院落，从单一的饮品消费逐渐转变为集沉浸式体验、社群互动于一体的多元消费场景。随着海口咖啡家业态不断迭代升级，一杯咖啡呢不仅解锁了年轻人的城市慢生活，更激活了老旧街巷活力，为叶城消费升级持续赋能。9月6号下午，市民高丽文和两位好友呢相约来到了春日鹿森里咖啡厅，他们点上一杯咖啡、一份甜品，加上店内的萌宠作伴，就能在这里度过一个轻松悠闲的午后。这家是由民房改造而成的咖啡厅隐匿于楼栋之间，店内呢保留了民居简约温馨的格局，搭配的绿植和鲜花元素营造出了松弛的居家氛围感。十多只小猫是这里的特色，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们或蜷在角落里休息，或慢悠悠地踱步于桌椅之间。顾客们热衷于与猫咪互动、拍照，沉浸于慢节奏的休闲时光当中。而走进龙兴路呢，则是另外一番的消费景象。这沿街的咖啡店是错落排布，虽然业态相同，但风格各异，简约风、治愈风、废土风，特色装修吸引着消费者光顾打卡，形成极具辨识度的咖啡街巷矩阵。当前叶城特色咖啡门店是遍地开花，氛围感成为咖啡消费的核心竞争力。海淀岛的值得小院将热带绿植、庭院景观与咖啡业态深度融合，公云咖啡则是依托一线海景火爆出圈，时常出现一位难求的情况。各具特色的咖啡门店以场景为核心，以体验为亮点，为海口咖啡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意。9月6号的下午，龙湖海南海口天街的西西佛书店内书香氤氲，位于书店内部的矢量咖啡是座无虚席。市民呢林巧欣正带着9岁的女儿坐在窗边，桌上摆着两杯饮品和几杯画本。她说，我很喜欢这里的氛围。

0: 认为大人呢可以安静的看书喝咖啡，孩子呢也能在旁边翻阅绘本。每周末我们都会来这里坐上半天。矢量咖啡呢是书店空间构成之一，为读者呢提供咖啡饮品、西点烘焙、阅读环境和交流空间。作为书店加咖啡的代表，矢量咖啡将阅读体验延伸至味蕾，通过营造沉浸式的文化氛围，让喝咖啡成为一种精神享受。当咖啡家从商圈走向乡村，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龙华区龙桥镇挺峰村委会昌荣村，一家名为巴黎艺术的咖啡店隐匿于阳山腹地的绿意之中。原木桌椅、藤编装饰搭配火山石墙，浓郁的南洋风情和乡村原生态景观融合，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驱车前往。随着海口的咖啡消费热度持续的上涨，喧嚣的背后，行业同质化竞争、客流不稳定等经营痛点是逐渐凸显，成为众多咖啡经营主体面临的难题。在经营模式逐渐成熟的龙兴路，各个咖啡店的主理人对于如何留客啊，也是有各自的心得体会。陈凯欣呢是马塔塔咖啡馆的主理人，他认为呢咖啡馆是城市人群放松交流的社交载体。为了强化门店的社群属性，他租下门店附近的店铺，开设了精酿酒馆、理发馆，不定期的组织二手市集、主题派对等形式多样的线下活动。如今呢，马塔塔咖啡馆呢已经成为了不少年轻人聚会交友的根据地，门店的社群效应呢也是逐渐凸显，推动街巷咖啡从网红流量转变为长效流量。小小的咖啡折射出城市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在海口呢，咖啡消费已经跳出了单一的饮品消费的范畴，成为串联文旅、社交、商业的重要载体。创业者扎根城市的各个角落，用创意与热爱打磨产品，让咖啡香气浸润街巷烟火，为椰城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0: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2: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3: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2，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职能部门上线的单位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海口市琼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来做客直播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为大家来介绍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琼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副主任吴宗杰，欢迎您吴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是，以及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海口市琼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道路组组长梁山，欢迎您梁组长。
2: 主持人、听众、网友们大家好。
0: 嗯，是，今天的话呢，二位会和我们一起来就琼山辖区的一些市政维修管理的工作啊，来跟大家去展开相应的讨论。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直播新发现的微信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留言，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同时呢，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12345在线播报，一起来连线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一看在过去的一天我们的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嗯，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2026年9月8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348件，满意率97.2%，其中咨询类4276件，投诉类4120件，求助挪车类1481件，建议类78件，其他类393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738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如何申领失业金保险、退休人员养老认证的流程。第二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32件，主要涉及问题有外省户籍落户普通那个海口户的条件，跟我们身份证丢失如何补办的相关的信息。第三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31件，主要咨询有如何注册外资公司、跟我们公司主股权变更的相关流程。第四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04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租赁证的办理流程及材料，跟我们如何调取这个商品房的预售许可证的信息。第五是招生和考试问题97件，主要是涉及到我们教育局能否协调就近入学，跟我们适龄儿童相关的入学的相关信息。第二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占道经营问题429件。第二是噪声污染问题307件。第三是物业管理问题291件。第四是退费纠纷问题241件。第五是违章停放问题216件。今天是我们海口市琼山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做客直播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市政维修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受理的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和二位嘉宾来好好的聊一聊了哈。那么说到了咱们的市政的维修和管理的工作，其实涉及到了很多啊，包含了道路的出行，包含了一些市政设施的使用。那么每天呢，我们的很多工人都是在这个道路上面去进行不停的巡回巡查啊，有问题及时可以进行处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想请吴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在咱们当前来说，我们今年的一些负责的具体工作、重点工作都包含了什么？
1: 我们市政主要是负责这个市政设施的一个维修管护工作。我们平时主要是根据我们这个辖区内，一是我们辖区内这个主次干道这些道路、路面、路灯的这个日常维修。第二就是我们就是平时特别是雨季还有节假日几天，我们做好这个用电安全的一些防护，做了一个巡查工作。今年以来的时候，我们受理这个12345办件，我们总共是1319件，办结率我们达到99.55%。今年主要这个问题主要聚焦在我们这个路面和这个人行道的破损还有这个路灯不亮等问题。今年以来的时候，我们主要开展以下几点工作。第一个主要是开展这个人行树根的拱起，还这个造成这个人行道的这个安全隐患的一个工作，就是形成这个波浪路，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整治。第二个是针对性的一些开展了一些管道，就是地下管道就是渗漏水了，造成了一些基础下沉的一个问题，造成一些联动，我们联动了相关社区进行排查，也整治了一批。第三个是我们这个开展这个就是雨季还有这个台风季节的时候，针对一些易积水点位的时候，开展了一些安全用电，就是路灯用电安全工作。第四个是针对我们这个辖区内，比如说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时候，还有这个整体的这个面积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也针对性的进行这个汇总，就汇集在一起，就是目前的时候我们有7条这个老旧这个人行道的这个改造，目前也申请了这个今年也纳入了这个市级卫民办实施的这个事项，这个下一步的时候我们目前是属于这个前期工作，也纳入年一季，这个年底会完工。那个改造后，我们这个人行道就平整，这个通行，这个消除这个安全隐患，这个提升这个城市品质。
0: 是，其实在咱们琼山区啊，既然是有千年府城啊，所以就代表着可能我们的很多这个市政设施的一个工作，它也要做一些这个更进一步的更新啊，尤其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地下管道的一些沉降啊，我们的一些补救的措施，包括像很多那个人行道上面的树根顶的我们的人行道隆起的这个事情，这个是我很有感触的，因为很多树它确实年龄很久了啊，对于我们哪怕是行道树来说，它的那个年龄都很久了。然后呢，在它生长的过程当中，我记得好像说一个例子哈，就是高登西街这一边啊，它就有出现过这种树根顶的这个人行道全部都隆起的一些情况哈。那当前来说的话，咱们这几项重点的工作进行的情况如何呢？像市民朋友所反映到的这些关于树根隆起，包括有一些排水不畅的情况，我们是否能够及时的去对它去进行相应的修复呢？
1: 目前的时候，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高登西街，目前的时候，我们以这段路的时候，已经对这个，就是当时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包括人联部门，这个一起到现场这个核实，其实确实存在这个情况，这个目前这边已经改造完成。第二部分是这个建国路这边，建国路应该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已经改造完成了，也是排除这个先排查一遍的时候，目前也是把这个地砖抛起来的时候，把这个联合园林部门现场查看的时候，把一些根枝进行切除处理后的时候进行推填平整。
0: 所以说整个工作应该还是在有序的进行过程当中。
1: 对，
0: 但不得不说哈，咱们这个府城有千年历史，连咱们这个树龄都特别的高啊，我们在进行这个修缮的过程当中，肯定也还要注意到这些老树的 一个保护啊，就是能够让它既不影响我们的行道的建设，那同时呢又能够保持着一定的生机，继续的给我们的市民朋友遮阳啊纳凉，就可以提供一个比较这个休闲的一些去处或者是行路的这种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这也就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市民朋友近期所反映的一些热点来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了。那首先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路面坑洼的问题啊，因为在我们的琼山辖区啊，经常会反映到一处路段，就是关于颐和湖城大径这个环湖的这一个周边。

0: 动车道，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路况会很复杂，加上路它会长久的使用，它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的。那么针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些具体的点位，我们应该是要及时来进行修整的。看一看市民所反映的这个点位，首先就是在红城湖路颐和湖城大径的门前路段，说有许多的坑洼导致了行车不便啊。这个颐和湖城大径的门应该是在偏这个湖的左环线这边一点的哈，就这个区域。那当前来说，它的这个修复工作进行的如何了呢？我们也有请梁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接到这个诉求后呢，我们中心呢就是赶赴现场，开始紧急点位的修复。这条路地基比较偏弱，受车流和降雨的影响呢，容易陆陆续续产生新的坑洼。我们已经对坑洼的点位已经进行修复，但是我们会加强该点位的巡查频次。发现坑洼第一时间修补处置，同时呢，我们也将该路段呢纳入申请改造的范围，推进项目前期工作，而力争从根源化上面解决路面破损问题。
0: 您刚才所说的是这个路基较浅，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现在根据我们的预判，环湖路这一段，因为它靠近这个红城湖的湖畔，它地基比较偏软，
0: 就是没有办法做得再深一些吗？
1: 这个因为它在修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是修在红城湖的湖畔，红城湖的湖畔呢，它这个土质呢，它是比较松软，然后这条路修建完了以后呢，同时附近有湖城大径及其他的小区的建设，然后当时的工程车的车流量比较大，
0: 就是相当于大车碾压，
1: 对，反复碾压。然后造成了这个路基就是容易松软塌陷。沥青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它会出现这个沥青破碎形成坑洼，而且它很容易出现这种新的形成，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动态的这种破损。那么我们面对这种特点呢，就是我们会加强一个修复的频率。比如说我们会平时坚持这个巡查制度，发现问题我们就及时修复，如果是有特殊的这个天气影响，比如说强降雨，那么我们会在雨季停止之后进行抢修，而且它这个特点它还有个慢慢变坏的过程，所以我会坚持第一轮、第二轮甚至多轮的修复，然后消除这个安全隐患，满足这个事情的出行的诉求。
0: 是啊，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件事，就是首先它是因为地基偏浅啊，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您同时也提到了一句话，就是后续啊，我们有一个整体对路面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哈。那这个计划它是包含了哪些方面吗？会对我们的这个路基再去进行进一步的夯实，以求能够尽量减少这种大车碾压或者是多车行驶而造成的这一类的破坏吗？
1: 这条路呢，它是属于一种结构性的病害。我们这种临时修补呢，也仅作为一个应急处置。那么要完完全全消除这条路的安全隐患，那么我们的设想是，第一个夯实这个土基，第二个铺设这个稳定层或者是混凝土，加强这个路基的承载力，然后再铺设这个沥青，减少这个通行噪音，加快这个道路通行的这个速度，我们认为该路由于属于这种建设年限比较久了，它一定的承载力是肯定是有下降，那这是我们面对的这个根本性的一个病患。那么我们也力争争取多级的资金去进行改造。这条路对于我们附近的群众确实是一条比较重要的路，它连接红城，
0: 还有很多商业街，
1: 对，它一头连接红城湖路，另外一头通过大英山西四路再连接到国兴大道，它从某种程度上极大的分流了龙昆南路的车流，所以这条路成为我们在崇山区次干道里面也是属于比较重要的路段，所以我们也会在平时的这种巡查过程当中会加强这个该点位的一些修复及 巡警工作。
0: 嗯，是啊。那不只是如此，还有一些朋友也是反映了关。

0: 关于这个护城大境环湖路路段坑洼的一些问题，那像这个问题应该说是近期可能市民朋友比较关心的一类问题了啊。那与此同时呢，还会有人反映说关于这个环湖路的升级改造的一些建议，因为就当前的一个情况来说，因为它这个路相较于来说它不是那么的宽啊，但现在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机动车道没有。啊，没有画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界，所以呢，在这条路上经常会出现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行的这种情况啊。对于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来讲，它其实是不安全的。所以说，当前呢，也会有一些朋友建议说，看能不能拓宽，或者是说去对这个车道能进行一个更加明晰的这种分流的情况。我们当前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样的呢？
1: 环湖路呢，它的红线宽度总共才12米。啊，其中两侧还有人行道，留给我们的机动道就双向两车道，这个道路宽度是比较狭窄，容易造成这个拥堵。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人行道之外的非机动道，其实该路段它是设有非机动道的，但是因为非机动道它的宽度不是很宽，所以造成了这个电动车通行的时候的这个通行速度是比较慢的。现在目前由于一头是靠近红城湖路，另外一头就是我们的商业小区，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进行这个道路的拓宽。那在没有道路拓宽的前提下，我们只能是通过这个路面的养护，顺畅的保证市民的通行，加快这个流通速度，以减少这个拥堵的这个频率的发生。
0: 现在这条路它的使用年限已经多久了？
1: 这条路是2017年的时候是移交到我中心管养，但是移交之前已经有好几年的使用的这个年限了，
0: 相当于是已经10年以上的一条老路了哈。就是本来它也该去进行一次升级和翻修了啊，但是呢，现在也是受各种各样的一些实际的情况的影响，所以我们只能对它进行这个更全面的或者是更加频繁的一些修补的工作了。所以像这一块的话，我们也特别希望啊，能够争取到相关的资金，能够有更快的一个介入的速度去进行升级和改造啊。那通过这条环湖路，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哈，因为这些城市的我们区一级的这种毛细血管一样的路段，它其实对于分流主要干道的交通，它有着非常非常强的作用的。那在咱们辖市，应该不只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环湖路，应该也有其他的一些路段，它可能也会面临到像环湖路一样的一些情况。那当前来说的话，我们辖区的这个其他各类的类似于这条路段的一些情况，我们的养护工作是如何来开展的呢？
1: 我们琼山区管养的路段呢，是总共有1910条。特别重要的次干道总共有35条。在环湖路的临近的一条路，我们叫大英山西四路。这条路当时也只是有两车道，但是非机动道呢，是因为当时建设的时候呢，没有铺设沥青，导致这个咱们的百姓通行在非机动道的时候感觉顿挫感。
0: 对，它有一段它是有沥青的，然后有一段它是水泥的，所以就在行驶过程当中，市民的感受会非常明显。
1: 是的，我们这边也通过这边的市级之间，已经对这条路段的非机动道也铺设了沥青，那么它总体的这个高度就保持在几乎是零高差的这个程度，所以我们通过改造以后，市民通行的这条路，一个是更加安全，第一个是更加的出畅，出行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了很多。这是我们改造的一条路段。那么剩下有一些路段呢，我目前也是有发现这个路面破损比较严重的情况。这路面破损情况是一个是我们使用年限已经超过20年以上，而且是附近居民出行的，应该说是一条唯一的通道，所以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条通行道路。这种道路在我们平时管养当中也会把它纳入到重点管养路段，如果是有破损情况下，我们会及时进行修补，但是因为使用年限已经很久，路面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纹，有一些坑洼，甚至有一些沉降，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平时的管养当中可能是无法满足该路段的这个正常通行需求，所以我们也会通过市民在1235里面的多次反馈，我们也会说。

0: 筹集变成一个市民反映的重点，然后向有关部门去反映，争取之间进行改造。
1: 嗯，是的哈。刚才我也看到有一位朋友啊，叫做小杰，他在我们的新发现的留言当中问，能发言吗？可以发言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的是琼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所以您的问题如果是和咱们琼山区的市政维修有关的，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我们看看能不能当场去给您进行解答啊。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来关注一下市民所反映的另外的一些方面的问题，那也涉及到了道路坑洼。这个具体的点位呢，是在琼山区的耶伯小学的门口，叫做林村路啊。他说这个路段破损还是挺严重的，坑洼不平，甚至到了雨天它也会积水，影响到了周边师生和居民出行的安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之前咱们这个耶伯小学门前是不是也做过一些相应的升级，包括像对于积水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工作啊。这个当前来说的话，我们这个相关排水工程也好，或者是道路升级工程做完也好之后，我们后续的这个养护是如何来进行的？为什么市民还会有这样的一些反馈？
0: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条道路的名称，它叫林村路。它是耶伯小学的一个分校所在的路段。这条路段的建设年限也是超过20年。之前呢是由于缺少这个排水管网，所以导致这个下雨天积水是比较严重。那么区政府已经对该路段进行了这些我们叫管道的铺设工作，然后积水情况是大大减轻了。但是因为由于路面存在着一些坑洼的情况，所以从表面上看还是出现一些轻微的积水。这些积水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电动车路过以后它会溅起来，会影响到旁边的群众。那对这些坑洼比较严重的地方，我们也是采取了紧急修补，然后让这些市民的快速通行。但是因为这条路确实建设年限还是比较久，而且长期受到这个积水的影响啊，这个地基确实有点薄弱。那么现在尽管我们通过这种常规的修补方式，但是还是没有达到群众出行的这个要求。所以这条路呢我们也是要申请这个相对应的资金，进行整体改造，改造这个地基，再重新铺设沥青，然后让家长和学生能出行更加通畅。
1: 这老路确实是有点多哈，到当下的这个情况。但是对于像一些比较重要的路段啊，一个是学校周边，一个是我们市民朋友可能经常会走的这些道路，那肯定是要有更加密切的这种排班和巡查来保障它的通畅和出行的。那通过这个办件，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向二位来了解一下啊，因为咱们琼山辖区的很多路段曾经也都出现过一个积水的情况，好像像振发路也好啊，或者是林村路也好，之前都是有出现过一些有积水的情况的。但是经过我们的一些管道的重新铺设包括疏通，它现在的很多积水情况都已经有所缓解啊，甚至对于我们附近的住户也好，还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商家也好，它可能不会再产生一些影响了。那当前来说，我们这个辖区的一些积水的点位还有哪些？那针对于这些点位，我们的一些安排是什么呢？可以请来请你来说一说啊。
0: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积水点的点位，我印象当中非常深的就是这个白居学校所在的振发横路的路段。振发横路因为也是建设年限比较久，而且它刚好地势是属在周边最低洼的部分，所以雨水都往振发横路这边进行这个
1: 去流
0: 收集，然后就汇集，然后通过凤翔路排到我们这个南都江。由于该路段在建设的时候呢，它管网确实是比较偏小，同时呢因为附近的这个周边地势的原因的话，导致一旦下雨白区学校积水严重。它的积水就是已经积水到校园里面去了。区政府通过凤翔街道周边排水管网的改造这个工程项目，优先重点把白居学校及周边这个路段的排水管网列为主要的督办事项。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该路段已经完工，我们也在多次的雨后甚至是暴雨这个时候就是进行这个

0: 巡查，
1: 嗯，
0: 积水其实已经有大大消除，没有听说过有下雨的时候还这个雨水还泡到学校的这个这个门口，所以这改造以后确实对当地的这个通行起到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情况还有其他的，包括我们目前通过区水务部门这边的推动，我们也对红城湖片区和美社河片区等周边也进行了大量的这个管道铺设。目前这个管道提升改造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1: 现在的管道铺设应该都是雨污分流的，对不对？应该说我们不只是在铺设管道，而是在铺管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在摸排管道啊，就是看一看哪些管道它可能出现了错接漏接或者是混着接的一些情况，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分流的工作。那这个工程量其实不可谓不大哈，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咱们的市民朋友可以给我们的市政维修一些耐心，对吧？我们的这个维修工作肯定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肯定需要时间。那对于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积水的点位，现在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所以对于大家的出行，它只要是能出行啊，不受影响，那么我们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得切实有效的。那当然了，市民的这个追求肯定不会止于此啊，肯定是希望说我出门的时候，这个哪怕是下雨天，我也希望是清爽的，不会因为这个行车的经过而受到这个一些影响啊，会被溅湿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后续的话呢，可能针对于这个辖区内的一些管网，包括大家所期待的这种排水的升级的工程，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有更多的一些实质上的变化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话，也想请吴主任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因为刚才我们也是通过好几个办件，也看到了市民群众们的一些反馈。那可能这个对于我们下一步来讲，也是咱们可能会形成一些决策也好，或者形成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的这个流程也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咱们下一步像针对于市民朋友所集中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是否也会有更进一步的动作呢？
2: 刚刚这个主要讲到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路面坑洼，还有基座问题。那个我们班子我们也多次这个研判，也根据这个研判的时候，我们针对每一条路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进行测算，测算所产生的费用我们也是向区政府或者向上级部门，就是市级部门申请这个看专项资金来进行维护。
1: 是的，好的，那么也是希望啊，咱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及时发现一些相关的问题。有些问题它可能并不是能立刻或者是马上解决的，但是绝对不会说把您的问题就丢到一旁不去管了，而是我们真的是要形成一些调研，形成一些决策，形成一些这种工作的流程啊，才好更进一步的去申请资金或者申请项目的进行。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共同的和我们一起关注城市的一些发展和建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稍稍休息一下啊，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一会儿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要，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最后的尝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8: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9: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7: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当前正在进行中，我是朱毅。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也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来进行相应的反馈。如果说您在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排队的情况，也请您耐心等待，或者可以通过我们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号以自主填报的方式来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今天的话呢，依然是我们直播12345的民生在线的时间。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海口市琼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来做客节目。再次介绍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琼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副主任吴宗杰，以及海口市琼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道路组组长梁山。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就着路面坑洼的这个问题和二位一起聊了聊关于咱们琼山辖区的红城湖路的一个维护和管养的工作，并且以此呢也是延伸到了我们海口市琼山区的这个辖区内的和红城湖类似的道路，我们当前的一个维护和管养的情况。那也借着市民朋友所反映的关于学校门口还是有积水的一个实际的问题啊，来跟大家说了说关于咱们琼山区的一个下水道的管养的改造和提升的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人行道的这个设施。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实今年的话呢，咱们的一个为民办实事的项目其实有涉及到人行道的改造。那也想问一下二位哈，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项目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道路是涉及到咱们这个琼山辖区的，包括当前我们的一个施工的进度和情况如何。也请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0: 他这个是为民办实事事项，就是刚才提到这个人行道。
8: 嗯，
10: 今年的时候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有7条路段， 这个主要是一个是朱元路，还有这个约伯路，还有一个文坛路等等，还主要是七条。那个我们也申请，整个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也向市里面申请了民生事项，也申请通过，也拿项了。这个就我们初步计划，目前市里面就是前期的一个开展工作。下一步预计的时候应该就是年底的时候要完工了。所以照就是完成后的时候，整体我们整个琼山区这个人行道就是整体这个改造面向，就是主要主次干道整体的人行道全部改造面向。
8: 是啊，哎，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想向您了解一下，因为刚才您所提的这三条都是老路了哈，我们在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困难啊？
10: 它这个改造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前期的这个还没有入场，就是因为在困难的时候，我因为涉及到地下管道有一些就是涉及协调的面比较多，
8: 就是提前预想到的啊、
10: 就是、
8: 困难是这个，
10: 哎，比如燃气管道啊，还有一些其他地下管道，我们要协调相关部门去协调，要针对这些管道进行一个研判，在施工过程当中注意哪些就会造成了一些就是施工进度会慢，但是我们整体我们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错开这个时间来，就是把这个按时完成，这个根据市里面对接好，做按时完成施工、
8: 会有几条道同时开工的这种情况吗？
10: 应该目前初步计划是应该是分段来实行，
8: 分段实行，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出行。
10: 对对，
8: 改造了之后是这个那个路面会翻新，这是肯定了哈。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像更方便于大家出行的这种设施的建设啊，或者是像这个道路宽度的一些调整呢？
10: 宽度目前呢是调整没有调整，主要是人行道这块的破损很严重，大面积这块我们进行一个修复，就是平整那个。
8: 是的啊，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到今年年底啊，这些是必须要做完的。那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在做完之后，大家可能某一天在出门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整条道路都翻新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市民朋友所反映的有关于人行道设施这一块，市民向12345热线所反映的一些问题。那这位市民呢是说，在龙昆南路和板桥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个甲鱼大排档啊，这块的人行道呢原先是有两根用于阻拦电动车上人行道的柱子啊，主要是在板桥路的路段，但现在不知道被谁给拆除了。市民说希望看能不能把这个柱子恢复，避免电动车骑行到人行道上来。我觉得这个是市民朋友的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就我们的了解，现在有一部分的这个人行道的损坏，它其实都是源于一些非机动车也好，或者机动车也好，它的碾压会导致这个地砖的一个破损。那像我们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因为主要是在板桥路，它应该是属于咱们琼山辖区的一个管养的范围。那当前我们的一个情况，工作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点位呢，是位于龙昆南路和板桥路路口的这个交叉口。这个交叉口原先我们设有这个主车柱的，主车柱的主要的作用是防止这个汽车开到人行道上，影响行人的出行。那么市民反映的这个主车柱丢失被拆除这个情况，我们去现场核实过，确实是已经被拆除了。不过根据市民的诉求，我们也是当场立即就进行了主车车重新安装，然后也防止这个汽车开入人行道，保障行人的通行安全诉求。
8: 平常像这个主车柱被撞毁或者是被拆除的这种情况，我们会比较多见吗？
3: 我们在很多的重要路段上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我们的主车石会被很明显是被汽车已经撞断或者是已经移位的情况。我们为什么要设这个主车柱？它的其实的作用非常重要，就是要保证我们行人在人行道上面的正常的安全的行驶。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汽车如果是开到人行道上，它也会压坏我们的人行道的地砖，造成这个出行也是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也通过这个节目跟广大的这些汽车朋友的驾驶员也沟通一下，请勿开到人行道上，保障我们行人 也就是保持我们的弱势群体的正常的通行。
8: 是的啊，就是这个其实它也涉及到了公共设施的一个损毁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比较难的就是发现它损毁了，但是很难找到损毁的人在哪儿啊，可能所以在

0: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及时的去进行更换啊，定时的去进行巡查。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我们可以提高自己的一个修养和素质啊。对于这一类的已经安装上了阻车柱的一些路段，我们还是不要再强硬的把车给开上去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或者对于行人来讲，它其实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安全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还看到有市民朋友反映说，在一个这个地方啊，是高登西街的十字路口和大远路的这个附近，说这个路段的人行道盲道被水泥给直接覆盖填埋了，盲道的砖被水泥封住，导致视障人士可能会无法通行，因此他希望能够铲除水泥，恢复盲道。我们有去现场去做过核实吗？
1: 啊，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工单呢，我们到现场核实了。我们核实的现场的情况就是原本盲道是要铺设盲砖的，但是盲砖它没有连续，它被水泥给覆盖了，虽然它路面也是很平整，我们正常人行走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盲砖的设定却的确是为了特殊人群所需要设置的，盲砖它的要求是必须要保持连续畅通，
0: 对，
1: 中间没有不能有阻隔或者是隔离。市民反映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非常专业性的问题，就是根据这个道路的这个人行道的铺设，它盲砖它必须是要保障通行的。
0: 对，
1: 我们也在昨天，也就是9月8日的时候呢，我们也对现场进行了修复，重新铺设了盲砖，保证盲砖的持续和通畅。
0: 是。那通过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想向您来了解一下啊，就对于我们道路的一个排查，应该说之前啊也对这个盲砖啊我们做过一些摸排，就是哪里可能它会存在一些断的情况，或者哪里的这个盲砖它可能铺设的不是特别正确，要进行改正。那当前的话，辖区的这个盲砖的铺设覆盖的范围，我们能够确保是全路段的覆盖吗？
1: 目前主持人提到的问题，确实是我们在市政管养这工作当中存在的一个痛点问题。第一，该路段已经有了盲砖的铺设，而且是盲砖也是贯通的，连续的通畅的，但是由于在电动车停放，居民的这个铺面出店经营，甚至有阻碍物阻拦了我们这个人行道的这个正常通行，特别是盲道。所以盲道的通行也是我们市政管养中心在人行道这个维护工当中是一个重要的工作范围。人行道虽然是因为我们的历史缘故，可能人行道的比较狭窄，面积也不够宽，不够大，电动车停放也有这方面的诉求，但是盲道的通行保障是我们一个城市的综合品质的提升，人员的素质，包括我们本身的居民铺面的经营者都要重视这个盲道的通畅。如果确实是有需要我们去对人行道进行这个拓展维护，我们一定会把人行道的盲砖也会纳入到改造范围之内。目前我们区里面还有一些路段还有这个盲道缺失，或者是人行道不连通不通畅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在及时，在我们利用我们有限的资金去进行正常的维护管养，特别需要我们去做重大的这个改造或者拓展的时候，我们也会力争各项资金来进行改造，以保障盲道是我们的重要的人行道的附属设施之一。
0: 是啊，就是在这儿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和咱们的市民朋友科普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盲道是视力不好的人士他需要走在上面的这种一个道砖，那其实不是的。我们会看到这个盲道上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花纹啊，比如这个竖条有点儿啊，有这样的一些形状，但实际上这个盲道的铺设是为了能够方便咱们的一些盲人朋友们是通过这个盲杖啊去感受这个路砖上面的一些凹槽，然后去进行正常的行驶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咱们尽量不要去占用盲道啊，不要去碾压盲道，把这条道给让出来。那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弱势群体而言，或者是特殊人群而言，它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当然了

0: 对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盲道的覆盖的工程，可能后续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可以在未来有更好的一些进步，有更好的一些升级。那么我们在聊完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之后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朋友的反馈哈，有人说在博雅上路62号的海南农商银行门口路段，人行道的盲道地砖翘起破损了，影响到了通行，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尽快的去到场进行维修啊。这个应该是砖坏了是不是，所以才会翘起来。
1: 它盲道地砖呢，它这个破损呢，它有个特点，它并不是说整块砖都变成小碎块，它其实它有一部分破损呢，是什么，它这边角破损或者是一半破损，那么我们走过的时候容易导致这种翘起，然后可能会磕绊到盲砖这边。它的这种破损的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垫层呢已经是松动了，支撑力不够，所以才导致这个地砖的翘起。地砖本身它承载力是不是很强，它一定要靠垫层来支撑的，所以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要加强这个垫层的强度，第二个呢就保证这个地砖跟垫层的粘合度一定要很紧，不松动，这样的话我们的地砖修复的时候它的耐用性就会变强一些。
0: 明白了啊，所以这个应该是好修的，我们只要去更换啊，然后把它垫好就可以了。
1: 对，我们已经修复了。
0: 是的啊，那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就这个道路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什么可以及时的来进行留言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关于路灯的管护这一块的一些问题了。因为每次哈，在有的时候暴雨过后也好，或者是台风过后也好，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市民朋友的反馈，比如说某条路段的几盏路灯不亮了，我们特别需要去维修。那这个路灯也涉及到了夜间的出行市民朋友的这个安全程度。那如果一旦它长时间不亮的话，可能就会在黑暗当中行走，会产生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我们要跟大家来看到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市民朋友们所反映的一些有关问题啊。这个问题呢，说到的是琼州大道和高登东街滨江街道的这个管辖区域路口，说这个照明灯晚上啊基本就是没有亮度，有点影响到了安全出行了，强烈建议能够更换灯泡。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路灯好像也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是那个偏黄一点的，就是那种对对对，但现在的话好像我们更多是采用的 LED 的这种照明灯哈。那这个灯泡我们当前的一个更换情况怎么样呢？
2: 它这个是我们工作人员现场核了，它是我们也检查它这个主要是一个高感灯，这个高感灯呢，就是我们检查了周边有三盏中亮不亮，但是主要问题是这个地下这个电缆问题，所以我们经过排查，我们预计我就说要更换电缆，就又要抛开，要更换电缆，这个需要一定时间，这个我们预计的时候应该是还有大概3天左右就可以完成。
0: 它这个电缆更换是因为电压不足吗？还是说它的这个电
2: 潮湿？
0: 潮湿了，
2: 对。
0: 哎，一般来说像路灯不亮我们会遇到的一些主要情况是什么呢？
2: 像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比如说像现在雨季啊，像这种是那个这个路灯主要是潮湿电缆，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灯具这个时间久了时候它这个灯具也会损坏，第三个就是因为潮湿有时候开关容易就是只要出现短路整体开关就会掉砸下来，它就会会造成一整排不亮。
0: 当前来说其实路灯的开关我们都是通过自动化的方式来进行管控的，是不是啊？但是一旦说这个开关受潮短路了，它可能一段它就不亮了。
2: 对，它整一段不亮。
0: 是啊，我们在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些问题都是好解决的吗？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有市民朋友反映说在这个琼山区的滨江街道博雅路横路灯不亮啊，希望咱们是市政维修可以去进行处理。这个路灯不亮的原因是哪一种呢？
2: 这个我们人去调，我们也跟当事人联系了，我们派人去核的时候，去到现场的时候他这个灯就正常亮灯，这个我们也跟当事人反馈了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们也在对周边这路灯存在不亮的这个情况我们也进行了修复，对周边这些涉及到的路段有修了大概是7-8盏灯这样，我们注意这些灯具损坏的我们进行不亮的进行修复。
0: 它只是因为啥不亮啊？
2: 它主要是灯具损坏，
0: 灯具损坏，
2: 就有的时间久了时候它就不亮。
0: 那其实

0: 这也代表着我们对于很多路灯它可能也是有一个使用的年限的，
1: 对对
0: 啊，我们会这个比如几年也好，或者是几十年也好啊，去进它对它进行更换的，是吗？
1: 对对，
0: 嗯，好，再来关注啊，身边朋友反映在阜城河口路的少使湾三巷十四号有一盏路灯出现了故障了，这个算是村里的路灯吗？还是说算是由我们的市政维修来管护的一盏路灯？
1: 它是也是由我们来负责管养，它因为我们阜城是很多是小巷，小街小巷的比较多，它这个小巷根据这个搬迁的时候，我们街道搬迁也安排人核实，它也是这个灯具损坏，目前已经更换完了，已经更换。但是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说要求这个增设这个路灯，因为我们人员在排的时候，在排查这个三巷里面，整体这条巷里面就是一条小巷里面有七盏灯，
0: 嗯，
1: 但是由于是一些历史原因，就是针对的这种间距可能稍微偏长一点，
0: 嗯，
1: 所以灯光就偏暗一点，
0: 嗯，
1: 但是针对这种因为资金有限，因为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对这个整个全区的每年我们就是平时工作，还有对结合这个社区，联合这个社区工作人日常工作的一个沟通的时候，
0: 嗯，
1: 把一些汇总，针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汇总，
0: 嗯，
1: 汇总完的时候我们针对了每一年的年修计划或者安装路灯的时候都会向上级申报。
0: 嗯，也说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巷的问题，而是说很多的这个小巷子里它可能都会存在这种情况，
1: 嗯，
0: 而我们要做的是摸排啊，我们看看还缺多少，对于现在的居民的出行来讲哪些是方便的，或者这个地方它到底适不适合再设置路灯啊，我们还要有一个前期的这种摸排啊，当前来说这盏灯是已经修好了，但是对于现在很多这个小巷里的居民的这个出行，可能我们的一个照明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哈，所以说也希望能够有一些更好的方式或者是办法能够做一些补充照明，
1: 所以目前呢就像刚才主任提到，就是我们原来早期用的是那个这个灯泡，就是相对那个瓦数比较低，
0: 嗯，好像很像家里用的那种灯泡，
1: 对，会暗一点，
0: 嗯，
1: 现在我们采用就是我们通过日常维修，比如损坏了，
0: 嗯，
1: 我们通过日常维修的方式来更换，换的时候是用这个 LED 灯，
0: 对，
1: 所以整个增加亮度的相对的比的时候亮度是很亮的了，
0: 嗯嗯嗯，是啊，就尽量的能够在现有的范围内给大家一个更好的这种照明的体验啊，同时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我们阜城因为是很多的这个历史名巷嘛，啊，包括这个历史都很悠久，其实我们的很多巷子里面它也会做一些这个灯光的美化的工程啊，其实从一定程度上它也能够去做一个补充的照明，但当然它不可能是整晚去亮啊，不可能说会影响到我们居民的这个生活，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个有限的这种改造或者是升级，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些出行的体验啊。是，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有市民反映在琼山区的红星东路这个路灯长期没有打开的问题，它应该不是没有打开吧，就是是存在隐患吗，还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它这个是也就是前段时间就是下雨雨季就比较多，
0: 嗯，
1: 所以这个只要是这个是潮湿，就是开关是自动掉闸，就是说我们也是安排人巡查，就是说反馈给我们，我们就第一时间安排人就是检修，如果没有多大问题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检查没有漏电这个风险，
0: 嗯，
1: 那我们就是进行恢复通电。
0: 嗯，是啊，因为当前刚好也是在秋台风的一个时间段哈，啊
1: 嗯，
0: 最近的话呢，时不时的还可以说会有一场雨，这个雨有的时候下的还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的整个的市政维修巡控的这个前期工作应该也是在做起来的，是吗？
1: 对，我们主要是像台风季节的时候，主要是分为事前，就是我们在台风前或者是雨季前的时候，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安全隐患排查，
0: 嗯，
1: 进行一个全面的摸排。比如说提到这个路灯用电安全的这个情况，我们是针对我们像提到主持人刚前面也提到这个一级水段的时候，
0: 嗯，
1: 那用电安全我们也安排人全面的检测这个灯杆。第二个是针对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我们也安装了一些智能配电箱，
0: 嗯，
1: 智能配电箱它的作用就是说只要存在这个漏电，一存在漏电的这个风险，它就自动掉闸，就是断电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说它如果说也不亮的情况下，它也会通过这个短信的方式的，就智能发动短信给我们，就知道不亮，
0: 嗯，
1: 我们就马上进行安排人员进行这个一系列的维修。
0: 嗯，
1: 所以 中间这个如果是台风季节的时候，我们做好这个应急保障工作，就是做好这个随时这24小时战备，就是做值班工作。
0: 嗯，

0: 台风过后的时候，我们就是全线的，就是全面的检查，就是按主干道、次干道这样分开的时候，一条一条路来，每一条路来检测这个整个的用电安全，以及一系列的安全隐患排查消除后的时候，我们然后就是说保证我们的每一条路正常通行，会及时的恢复。
1: 是啊，做好了这个事前、事中、事
0: 事
1: 后
0: 后，
1: 的这个三个方向的一些万全的准备哈。但不管怎么说，就是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讲，我们的路灯一定是亮到最晚的那一个的哈，一定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最好的这种出行的体验感啊。时间关系啊，也就是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跟我们聊了很多，也说到了关于咱们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痛点和堵点啊，包括未来我们可以提升的一些方向。那在节目的最后的2分钟里啊，我们也想请吴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下半年的这个重点工作，包括我们下一步的一些计划。
0: 我们今年我就说，我们持续做好，就是下半年我们继续做好我们这个市政管养的一个工作职责，履行好我们职责，就是精点，我们就是精准，就是我们这个群众的解决一些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的做好这个管护、安全防范和一些诉求就是办理，不断这个补齐这个设施短板，强化我们日常的一个管养工作，日常巡查，全力保障我们这个市政设施的一个安全稳定这个运行，确实提高我们群众的获得感，还有这个幸福感以及满意感。
1: 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最后的这个分享啊！当然，我们也很期待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为民办实事项目的一个真正的落地，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些出行的或者是市政的这个各个方面的一些体验哈。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民生在线海口市琼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上线呢，到这里就要进入尾声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来为您预告，在9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时候，我们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呢，也会做客直播间，在线回应市民关切，也是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净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

0: 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5到33度，乡镇的气温24到35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9月10号星期四，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32度。9月11号星期五，海口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4到31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

0: 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关注收听，我是主持人罗伊。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上我们来聊到的是一些童声时光的内容，比如说孩子们成长路上的一些大家关注到的焦点话题，或者是孩子们的一些童声作品展示，或者是一些知识科普。那么在线下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在节目开始也要温馨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不是有组织了第一季的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嘛，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也有很多的朋友也想趁着假期去新疆玩，但是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季新疆亲子研学游是秒满的这个状态。那也温馨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想错峰出游去新疆玩的话呢，我们的栏目支持单位海南达华铝业也有推出新疆的六人成行的 VIP 定制之旅，也就是说只要有六个人的话就可以去参加到达华铝业定制的这个新疆看秋的一个行程当中，会去到喀纳斯赏秋景，去到禾木，禾木是很多人都想去的一个美丽的村落，还有呢在全程当中安排了很多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全程的这个小车随行，在行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特别的体验，还会去到库木塔格沙漠。想咨询了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1888974732218889747322来咨询了解。那在今

天线上的童声时光呢，我们也依旧在不同的环节当中为各位安排了一些内容，比如说每日一课。我们今天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一起分享到的，月亮为什么会变胖变瘦呢？就是有些时候小朋友会指着月亮说，妈妈你看今天的月亮像个大月饼，但有些时候小朋友又会说，妈妈今天的月亮怎么就一个小小的月牙尖尖呢？到底是什么

是我们今天会关注几则内容，首先是一个关于孩子们的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内容的分享。我们平时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逛公园呀，或者是去商场啊，哪怕是在一些马路边，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会有看到很多五颜六色的各种卡通人物图案的气球在贩卖，小朋友肯定就很喜欢，对不对？我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我也给他买的不少，就是这种颜色又很鲜艳，图形造型又很可爱的，然后又可能正好契合孩子最近看的动画片的一些角色，而且有些时候还是会发光的，这种网红气球就是大小朋友真的都会对他没有抵抗力。可是呢，这些美丽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巨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说，就是有些玩具哈，孩子再哭闹真的也别给他买。再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孩子可能会跟你说，妈妈，你可能会说，我不想吃这个青菜，你就会对他说，你吃完这个青菜，我待会儿就奖励你两个棒棒糖。或者他会跟你说，妈妈，我再看一集动画片，你不给我看完这个动画片，我就不写作业。然后或者可能会说，我再玩十分钟，玩完十分钟，这个 iPad 我就会做作业，就是跟妈妈、爸爸讨价还价。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有的家长呢，一边气得不行，一边又只能妥协。那我们要讲一下的就是，当孩子跟我们讲条件的时候，爸爸妈妈到底该怎么做呢？你是没有原则性的无止境的让步，还是说跟他有一个这种很好的沟通，很好的科学的引导？聪明的爸爸妈妈到底该怎么做呢？一会儿在半点宣传之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的来探讨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家孩子会不会是一个爱跟你讲条件的娃？当孩子跟你讲条件的时候，你都是用什么方法去和他沟通，或者是做出相应的反应呢？欢迎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到海口之声的公众号，和我们进行文字或者语音的留言都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先走入到第一个环节吧，每日一课，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月亮为什么会变胖变瘦？今天晚上的月亮和昨天又不一样了。他好喜欢变变变啊，有时候胖胖的，有时候瘦瘦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喊多不多，让他来告诉我们。多不多，多不多，呼，
2: 我来喽！多不多都知道。优比，月亮胖胖的时候是不是就像一个大圆盘呢？
1: 对对，又圆又亮，就像个白色的盘子。
2: 嘿，这个时候的月亮叫满月，有时候月亮瘦瘦的叫新月。每个月月亮都会从新月长到满月，再从满月变小到新月。
1: 哦，胖胖的是满月，瘦瘦的是新月。那它为什么会变胖又变瘦，变瘦又变胖呢？
2: 其实啊，月亮并没有变形，它一直一直都只有一个形状，那就是球形。我们能在地球上看到月亮，是因为太阳在照着它。月亮是地球可爱的小卫星，永远都绕着地球在转动。有时候地球会把月亮挡住，太阳就没办法把月亮的整个表面都照亮了。这时候那些没被照亮的地方就是黑色的，那其实是地球的影子。
1: 哎，太好玩了，如果有一天我当上宇航员，一定要飞到太阳和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我们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一起学会了，知道了为什么月亮有些时候是满月，有些时候是这个新月，就是为什么它会忽胖忽瘦呢？也知道了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原因。你看小朋友也有这个豪言壮语，哪天我去看看能不能在这个相应的条件下能看到我的影子。小朋友的这种好奇心时时刻刻都存在，家长好好的解答孩子们的为什么，然后再让他去探究这个为什么背后真实的原因，然后再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长的一个引导作用非常的关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入到童声秀场。今天童声秀场听一个故事，叫盲人摸象，为我们讲述故事的是我们的小听友子圈小朋友，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大家好，我叫郭子谦，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盲人摸象。驯象人牵着一头大象路过一个村子，几个盲人听说后请求驯象人让他们摸一摸大象，想知道大象究竟长什么样子。驯象人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几个盲人急急忙忙向大象走了过去。大象实在太大了，他们有的摸到了大象的鼻子，有的摸到了大象的耳朵，有的摸到了大象的牙齿，有的摸到了大象的身子，有的触到了大象的腿，还有的抓住了大象的尾巴。哦，原来大象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一边仔仔细细地摸索着，一边发出惊奇的看。驯象人走了，盲人们就七嘴八舌地交流起摸象的心得来。摸到象鼻子的人说，大象又粗又长，就像一根管子。摸到象耳朵的人忙说，不对不对，大象又宽又大又扁，像一把扇子。摸到象牙的人反驳，哪里呀，大象像一个胡萝卜。摸到象身的人说，别装了，大象又厚又大，像一堵墙。摸到象腿的人也发表意见，我认为大象就像一根柱子。最后抓到象尾巴的人慢条斯理地说，你们都错了，依我看，大象又细又长，活像一条绳子。盲人们都认为自己亲手摸到了大象，肯定没错。结果谁也不服谁，一旁的人听了他们的争吵，都哈哈大笑起来。
0: 谢谢子谦的故事分享，为我们大家讲述了成语故事盲人摸象。所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觉得大象到底像什么呢？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在教会我们小朋友，教会我们的每一个人，就是任何时候哈，我们每个人的视野都会受到一定条件的约束，而且有些时候我们的认知呢，天生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还有一些时候我们不要把个人的感受等同于客观的一个真相。特别是我们看待事物要有全局的思维，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呢一定要学会倾听不同的观点，警惕自己做一个固执己见盲目自信的人。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哈，就教会了我们很多很多，特别是评价他人哈，不要凭借一件小事情就给别人贴标签，而且呢做决策的时候也要多听取各方的意见，减少片面的一个主观的判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故事呀、绘本呐、或者是朗诵的文字啊，发送到17284043 17284043，希望能听到更多小朋友的童声作品的分享。
5: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6: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5: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7: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来吧，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值得给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焦点的内容。近日呢看到这样的一则报道哈，就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有一段氢气球突然爆燃导致小朋友的皮肤被烧伤的视频，然后很多的家长呢在下边都有评论，也有的家长说，天哪，我也给孩子经常买这样的一个玩具氢气球。那其实你看哈，这个卡通气球原本就是给大家来增添快乐的，但是在视频里边我们就发现它是造成了伤害的无情的火球。其实近年类似的事故在多地也有报道，那么这种案例呢持续着影响着我们孩子的一个安全问题，也可以说是敲响着儿童安全防护的警钟。真的，我们带孩子周末出去的时候，假期出去的时候，商场的外边呀，或者是公园呀，或者是海边呐，甚至有些时候在马路上都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氢气球。那可能大家觉得离这种危险离我们很远，小小的氢气球算什么？但是我们要给大家温馨的提示，危险有些时候真的就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在此前咱们栏目的支持单位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普外科就曾经收治过一名因为氢气球爆炸导致头面颈部一度到浅二度烧烫伤的患儿。这个孩子就是在家玩氢气球，但是呢气球突然爆炸窜出火苗，导致小朋友的部分头发、眉毛、睫毛烧焦，头面部、颈部以及耳廓都发生了一度到浅二度不同程度的烧烫伤。那我们要知道氢气球为什么会爆炸呢？因为氢气球爆燃源于三重的风险叠加，一个是氢气爆炸极限极宽，空气当中只要混入了少量的氢气就可能形成爆炸性的混合气体，而且呢火能量极小，衣物的摩擦静电，电器开关火花，没有熄灭的烟头都能够把它引燃。其次就是它燃烧的温度极高，爆燃瞬间可以达到3000度，那么这个融化的塑料球皮粘附在皮肤上就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再有就是日常场景当中还暗藏着一些隐形的诱因，

0: 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果皮，它含有柠檬烯，会和橡胶气球发生反应，使气球的局部变薄破裂，进而引发爆燃的情况。所以总结一下，你就可以发现氢气的燃点极低，明火、火星、静电、雷电、高温暴晒都可能会引发它爆炸。那么穿着一些化纤衣服，摩擦产生的静电或者是没有熄灭的烟头，甚至汽车的尾气都可能会引发它的燃烧或者是爆炸。所以呢你看像海南，像在夏季的时候又是高温无处不在的高温天气，都能成为可能会引发它爆炸的情况这种因素。所以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知道这个氢气球为什么会那么容易的爆炸。那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氢气球的危害这么大，为什么在街上还到处有人贩卖呢？还有就是如果发生了氢气球爆炸导致烧烫伤，又应该如何快速的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呢？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家长们了解并且熟悉知道把这样的一个知识掌握的。那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重点的问题，我们在半点宣传之后的同声同行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稍后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牡蛎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呢。
3: 催什么催呀、啊？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2: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3: 怎么着？你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2: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3: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过来的吗？真有病。
2: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3: 我就不让就不让怎么地吧，
2: 有毛病
3: 啊。我天生开车就开
2: 动
3: 漫，有本事你就让我飞过去啊。
4: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3: 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2: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不能给海口文明抹黑。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2: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我是罗伊。我们在半点宣传之前，在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当中也和大家聊到了，有些玩具啊是宝贝怎么哭闹我们也是不要给他买的，那就聊到了氢气球的一个安全问题。当然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下如果各位有想错峰出游去新加坡参加这样的一个六人成团的定制 VIP 之旅的，也可以直接拨打海南达华铝业的咨询电话13989747322 13989747322。好的，我们继续在成长贴士当中来说到半点宣传之前，我们说的要来关注到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那说到的这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氢气球为什么会那么容易爆炸。那氢气球它如果说爆炸的话，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像氢气它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燃烧的时候可以达到3000度，那么氢气球越大爆炸的威力越大，一旦爆炸燃烧的火苗呢会迅速的引起烧伤，融化的气球塑胶液体会随着爆炸飞溅到皮肤上，就会导致各种不同程度的烧伤或者是烫伤。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小朋友要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气球闹着要买，我觉得最好是不要买那如果说是必须在这个场合这个时间节点一定要买这个玩具呢，那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还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心软给放在你的内心深处。

不要就是心一软就觉得说啊，我还是要满足一下孩子吧，我还是要尊重一下他的意见吧。这个涉及的安全问题的话，我觉得家长还是要克制一下。

0: 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了啊，那我们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要买，我们可以选择氦气球啊，这个因为氦气球它是惰性气体，不容易发生爆炸，比较安全。但是目前上呢，氢气和氦气的价格相差10倍以上，所以有一些不法商家，他为了节约成本，还是会往这个气球里边注入的是氢气。那么在生活当中哈，我们要知道的，如果说你真的是给孩子买到了这样的一个氢气球，那购买氢气球之后，不要去人多的场所，更不要把气球拴在孩子的手上或者是衣服扣子上，也不要携带氢气球去乘坐公交车、出租车或者高铁的这种交通工具。在户外游玩的时候呢，避免携带氢气球在太阳底下长期的暴晒，而且一定要远离明火和雷电。还有呢，不要用打火机去烧系着气球的牵绳，避免在气球附近呢抽烟或者是燃放烟花爆竹，也不要在封闭的空间内玩氢气球，比如说电梯里头啊、儿童房啊、厨房这些地方去玩氢气球。如果氢气球不慎的发生燃烧，要迅速的将气球丢弃。这里有一个重点，万一发生了氢气球爆炸导致烧烫伤，我们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呢？处理的原则有5个字：冲、脱、泡、盖和送。冲的意思就是首先脱离这个危险源，用流动的冷水，比如说自来水，持续的冲洗烧烫伤的部位20到30分钟，使局部的创面降温，减轻疼痛和水肿。注意冲洗的过程中水流不要太大哈，就是不要过大过急，尽量的保存烫伤水泡的完整性，切记不可使用冰水。脱呢，意思就是如果说烫伤的部位有衣服去覆盖着，那么在冷水冲洗降温之后，小心的去除覆盖着烫伤部位的衣服，必要的时候呢用剪刀将衣服剪开。如果说这时候衣服和皮肤粘连了，那我们不要强行的脱出，以免造成二次的伤害，使伤口加深。受伤的部位呢，比如说带有手镯、手表的也要取下，以免局部肿胀之后难以脱卸。泡的意思就是将烧烫伤的部位在冷水当中浸泡20到30分钟，缓解疼痛，减轻烫伤程度。不要直接使用这个冰块冷敷创面，以免冻伤造成进一步的损伤。那如果说宝宝年龄比较小的话，烫伤面积又比较大，一定要时刻关注宝贝的体温。盖的意思就是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是毛巾简单的覆盖烧烫伤部位，保护创面，注意防止揉搓，避免增加感染。不可以在烫伤的部位表面涂抹一些所谓的土方法，什么牙膏啊、酱油啊，更不能把这个水泡挑破，以免影响医生的判断和后期的治疗。送的意思就是尽快上述的步骤做完了之后，尽快的把宝贝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和治疗。创面愈合的初期呢，要特别注意做好皮肤的清洁卫生，以免发生不同的感染或者是加重瘢痕的一个形成。所以大家记住这5个字哈，如果万一，当然这个呢包括在生活当中，如果孩子不小心被一些开水啊、热汤啊、热粥啊，被一些东西烧烫伤到的时候，处理原则也同样是这5个字：冲、脱、泡、盖、送。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在日常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的这种安全知识多一份分享，多一份收获。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

0: 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接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3: 好的，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育儿路上的点点滴滴。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陈明发来信息说，小时候真的经常给宝贝买这个氢气球，现在想想都害怕。有一次在家还被氢气球吓了一大跳，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放在客厅的氢气球飘到了我们卧室的蚊帐顶部，大半夜起来把我自己给吓了一大跳。啊，这个我也在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遇到过，买了那个喜羊羊的氢气球，然后呢，它漏了一点点气，就升的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也确实就是从客厅飘到卧室，在那个卧室门旁边的衣帽架上那个位置，但是它没有那么高，在中间大概1米23左右的位置，所以我当时也是，我也曾经被吓到过，说，哎，怎么这里有个东西会动，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一个东西在那里动，后来发现是喜羊羊的氢气球。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安全隐患，有时候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不自知的时候呢，就真的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也就是所谓的无知者无畏。但是呢，知道了之后哈，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种安全隐患的这种玩具，还是不要给孩子买吧。好的，我们继续在成长贴士当中来分享到一些家长关注到的内容。我们来说说孩子跟我们谈条件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预告了这个问题啊，就看到我们的点点发来信息，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可乖了，上了小学2-3年级之后哈，动不动就跟我谈条件，动不动就跟我谈条件，但是还好我总是还能够把控自己，没有给他带偏。生活中我们确实会看到有这样的画面，宝贝他可能会跟你说，妈妈你要我吃完这盆青菜，我等一下要吃糖，我想看完这个动画片我再去做作业，就是他喜欢和父母讨价还价，各种讲条件。有的家长觉得很好啊，他会为自己争取利益，也有的家长会一边气着一边妥协。其实呢，小朋友大多数所谓的条件并不是真的想实现，有些时候可能只是他们想试探一下爸爸妈妈的反应。那我们也要看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这个条件背后他想得到的或者是想达到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万事都容易让步，那孩子越容易得寸进尺。所以大家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来说一说，当你的孩子开始和你讲条件的时候，你是妥协还是拒绝呢？曾经有看过一则报道哈，就是当时也让人挺匪夷所思的，就是在其他的一个省份，有一个10岁的男孩，他曾经就站在他们家3楼的这个防盗窗上叫喊着说他要跳楼。20分钟之后呢，消防官兵对防盗窗进行破拆，几分钟之后呢，才将这个体力不支、浑身瘫软的男孩救出。这是发生在7-8年前的一个事儿了，当时看就是后来翻出这样的一个报道哈。这个男孩为什么会喊着说要做这样极端的事儿呢？据他的邻居透露说，这已经是这个男孩第5次做出类似的惊人的举动。就这小孩每次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都是因为他向父母亲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有些时候是他不愿意写作业，有的时候呢是向父母讨要零花钱。最开始是源于这个孩子不愿意去上学，他爸爸呢就给他多一些零花钱。孩子屡试不爽之后呢，他直接告诉爸爸说，你不给我钱我就不去上学。他的爸爸没有制止他的行为，反而是一次次跟他做交易。后来呢，妈妈气不过哈，就不同意爸爸这样子用钱给钱的方式让孩子上学。那孩子呢，就以生命的安全来威胁妈妈，最终呢，也换来了妈妈的退让。所以这个孩子一次又一次的利用这种极端方式的戏码来威胁他的父母，以此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显然我们发现这个例子当中呢，这个10岁的男孩，因为他从小讲条件，演变成将自己的生命视为儿戏。那我们要反过来看到事物，这个事情的

好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他的根源在于说，他的爸爸妈妈没有原则底线。正是因为父母的无原则、无底线的每一次的妥协，才会让孩子逐渐的偏离了正常的一个成长的路径，成为大家都避之不及的熊孩子、怪孩子。有人说，低层次的父母总是在妥协。孩子说我在玩会儿游戏，在写作业，爸妈不从，孩子就撒泼耍赖。于是为了息事宁人，家长选择了妥协，说啊，行行行，你玩个半小时之后你再写作业吧。孩子要边看电视边吃饭，妈妈说不可以，孩子说你不给我看我就不吃饭。哎呀，妈妈又担心孩子饿啊，又端上了饭菜放在电视机前的这个茶几上让孩子吃。那几个回合下来，父母的底线就被孩子攻破了，孩子也就形成了边看电视边吃饭的这个习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做家长的，你如果总是在责怪孩子讲条件，那我们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在他从小的时候跟我们讲条件的背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在我们不自知的时候失去了原则呢？有的家长不自觉的就会跟孩子谈条件啊，你停止或者是你完成什么什么事儿，你就可以获得什么什么样的奖品，你就会拥有做某件事的资格。那面对随时可以把你气炸的孩子，和耐心的去教导相比，这种方法看似简单粗暴，但是它会立刻生效。所以有的家长呢就图省事儿，就用这种方式去和孩子去育儿去沟通，但是呢它的后患也是无穷的。因为这第一个是模糊了孩子的是非观。再举一个例子，就在火车上啊，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拿着玩具车跑来跑去，服务人员端着一些吃的穿行在这个火车上，这个孩子还是横冲直撞，妈妈看到他就说你别跑了，这样很危险。孩子不管继续跑，妈妈继续追着他，你给我站住回来。孩子一看妈妈追他更来劲了，继续边跑着边玩。妈妈着急了，就担心孩子安全，说你再不回来下午的电影就不带你去了。孩子一听说不行，你不带我一会儿我就不去上课。那妈妈就会说了，那你赶快回来不要跑了。孩子说那你带我去看电影我才上课啊。妈妈点头，孩子才终于停下来。那你看哈，就是妈妈用看电影交换了孩子一时的安静，可是对于孩子来说，真正不适合在这个火锅店里面跑来跑去的原因是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不安全的，还打扰到了餐厅其他的就餐的人员，也对服务人员造成了困扰。但是如果妈妈让孩子安静下来，是用孩子喜欢的看电影去强化，并不是做进一步的解释，这孩子就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跑呀，我到底不妥的地方在哪里呀？下一次他可能不在火锅店，他可能会在别的一些场合继续做同样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缺乏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没能够利用这种机会树立起自己的一个同理心，反而是他的这种行为拥有了跟妈妈叫板的权利，下一次他可能还会变本加厉。习惯了孩子的谈条件并且满足他，带来的第二个影响呢，就是孩子他迅速明白交换的好处。大家发现没有，在一个家庭里边，小朋友其实蛮聪明的，他们会通过一次次的试探去明白家里面的每一个成人的底线在哪里。有些时候我们听到我们的长辈老人家抱怨说，哎呀，他哭啊，他要糖啊，他要玩具啊，他要那个看电视啊，那或者是说他要这个买什么他想要的一个礼物啊，那老人家在公共场合觉得，哎呀，他要撒泼打滚的好丢人现眼啊，那赶紧满足了孩子，那孩子就通过这种方式交换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同样一个孩子，极少有孩子敢在爸爸面前撒泼的在爸爸面前往往很通情达理。或者是这个孩子他离开家庭到学校到外边，没有家长在他的身边，他反而是老师同学眼中的遵守纪律的好孩子好学生。
因为孩子通过他的试探明白了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行为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他就会根据这种情况去预估，去采取自己的行为到底该怎么做。那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不是怪孩子不讲理啊，而是因为我们家庭内部有人喜欢跟他交换，所以他早早学会了这样的一套所谓的他自认为对的规则。经常和孩子允许他谈条件，满足他的一切要求，还会破坏孩子的内部动机。通常意义上来说，内部动机指的就是个体对所从事的活动本身有兴趣而产生的动机，不需要外力的作用去推动。那内部动机强的人，他在一件事上会有很强的主动性，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内驱力，他会获得更多的愉悦感。点呢，在学习上其实体现得更明显。但是如果当我们家长习惯用交换或者奖励去滥用于和孩子去所谓的督促他达到你想要的目的的时候，那孩子的学习主体就会丧失掉学习的一个享受感。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记着哈，就是爱和规则并存，才能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加的优秀。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发现孩子的无理取闹，有些时候也是在试探着爸爸妈妈的底线。当孩子发现父母的原则会在他的眼泪攻势下土崩瓦解，那他下一步就会用哭闹来要挟父母，逼父母让步。那原则一旦被打破，威信度也会慢慢的下降。所以父母坚持原则，孩子才能够认真的对待。父母的言行在孩子里的眼睛里哈，就是言必行，行必果。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明白，你的底线是牢不可破的。那如果孩子爱讲条件呢？我们的聪明家长该怎么做呢？应该重视的就是说，你要发现你的孩子爱讲条件，你一定要加以引导，不要去纵容他。那我们可以跟孩子怎么做呢？第一个是设定底线，不和孩子谈条件。明智的家长是不和孩子谈条件的，而是跟他划定一个底线，也就是规则。就是自己能做的事儿，绝不要麻烦别人。不要贪食，不要花费还不曾到手的钱。父母用规则约束孩子的行为，让孩子在实践当中内化成他固定的行为模式，孩子才会慢慢的形成规则意识，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比如说孩子说，我再玩10分钟就写作业，那如果父母设定了底线，完成作业才能玩游戏，那孩子就不会用这样的话来跟你谈条件了。第二个呢，我们在拒绝孩子条件的时候，用可以替代不。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孩子总是听到不可以、不行这些词汇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他会有一种逆反心理的产生。那聪明的爸爸妈妈呢，用迂回的方式来拒绝孩子的条件。比如说孩子跟你吵着要玩具，你可以说可以，但是你最近呢才买过一个什么玩具，等过一个月之后再说吧。当孩子听到说可以这两个字呢，他会带有一种他被看见需求的安全感，会有期待和满足，那他的不满呢就会随之的慢慢的减少。很多时候哈，教育孩子真的是考验我们的爱心、耐心，更考验我们做家长的智慧。每一次孩子的谈条件都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诉求。那我们要记住三个，就是合理的诉求我们尊重，不合理的诉求我们要输不要赌，和孩子好好的沟通啊，坚持原则，巧妙的引导，是我们做家长应该要做到的。这样呢，孩子每一次的条件都能够成为我们亲子关系的桥梁，他能够充分的表达，不断的成长，我们也能够更好的坚持原则，巧妙的引导，以此来同步的升华。看到微信平台清风侠发来信息说，罗伊我又来了，好久不见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在小的时候确实用过哭闹来要挟过我跟妈妈，但是后来有一次我真的是怎么哭我都没有答应他，那次之后他好像就不怎么用这个方法来让我们达到他的想要做的事了。所以有些时候哈，治一次
就能够见效果了。你要是每一次都妥协的话，可能他真的会不断的用这种方式去达到他。

他想达到的目的，原则的划定非常重要。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大家安排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咯。节目最后温馨提示，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想加入到我们线下的一些同行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微信搜索17284043，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冬餐，丽丽别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了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永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高血压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慢性病，它的危害也是越来越严重。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聊聊这高血压和饮食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高血压哈，其实我们经常接触这个词儿，但是未必了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吴浩老师能给解释解释吗？
1: 其实啊，这个高血压就是指的咱们这个日常的血压升高，但是呢如果是高血压病的话，它就不仅是指的升高，而且是至少两次以上被测量是升高，而且没有当然它是有继发性有原发性，继发就是因为其他疾病引起的，原发的话就是本身它自己没有任何其他病因引起它就自己就高了，这样就叫原发。但是呢两次以上血压都测量的时候都高，就说明你有一种状态，你就是这种高血压这种状态，我们认为这样是一个高血压的病。然后其实这个呢也很容易理解，咱们可以说就是体内

0: 很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有血供的，都是有血液循环来供应这个营养物质的。那也就是说，咱们全身的这种管道系统是密布的，就像咱们的普通咱们用的这个下水管啊、上水管啊，咱们城市里也有，家庭里也有，它就是这么一个结构。但是呢，您可以就是约略化的这么想一下，血压就意味着。管道内的这个液体对这个壁的一个压力，咱们测的东西就是这个。那为什么它有俩值呢？
1: 对
0: 有
1: 呀。
0: 一个高值，有一个低值。那就是因为除了咱们这个管道里头的这个液体，第一呢，它是流动的，它不是说静止不动的，静止不动它就剩一个压力了。它流动了，怎么流起来的呢？就靠心脏泵，它往里打血。哎，它一泵呢，这个管道里头血就多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的高压。然后呢，你泵过去了，然后这个血压又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的低压。所以咱们的心脏的泵血功能要强的话，高压就决定你这高压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如果这个管道里水装的本来就多，就是说白了就是血多。血多，然后管腔的容积不那么大，那它就应该是低压高。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和咱们普通这个家里的这种管道哈，就是咱们人体的这套管路系统，它是有弹性的。也就是说，血管它有舒张性，所以当你一泵进去以后，血管弹力要特别好的话，你想想会出现什么情况？
1: 这管子就变粗了。
0: 对，所以它压力就分散了，它就不会有很高很高的血压。那这个是弹力的一个管子，然后呢，它血压呢就会被分散掉。如果要是动脉硬化以后，就像咱们老年人常见的，大多数老年人这个管腔系统都比较脆、比较硬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弹力就小，那它就会出现高压比较高。然后呢，低压呢又降不下，又升不上来。它因为它不是说整个水多，而是说这一下，在这个弹血管上的反应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引起的高压高。所以呢，老年人常见就是脉压差特别大，
1: 就是高压特别高，
0: 低压不高，
1: 低压不
0: 甚
1: 高。
0: 至还低。
1: 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导
0: 对。
1: 致的。
0: 对，
1: 那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非常形象的讲了什么是高血压哈。其实生活中有的朋友还会说，我知道那高血压和血压高是两回事儿，不是一个意思哈，这俩词儿。高血压刚才咱们讲了，那血压高是什么意思？
0: 血压高就是某一时刻，然后这个时候呢，血压超出了正常值。咱们正常值是多少呢？正常值应该是80/120。毫米汞柱的血压，然后呢，正常高值是80/120到90/140之间。
1: 就是我偶然一次出现了90/140，但是再一量没有了，这可能是血压高。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的血压这套管路系统是咱们自己身体方方面面都会去影响它，尤其是情绪。我们的情绪对它影响非常剧烈，甚至是你跑步，或者是你比较兴奋，不一定是发怒，发怒的血压当然也会上来。很多情况下，它这个血压都会有波动，所以一时的血压升高，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高血压病。
1: 所以刚才给大家讲高血压的时候，说要测量两次，说
0: 对。
1: 是有一个状态，有一个阶段。
0: 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这个患者吧，他本身心里就比较紧张，尤其是去看大夫的时候，他就更紧张，所以白大褂高血压就是见着大夫以后，他的血压就一下到了这个标定值以上了，就90/140以上，然后呢，他回家以后血压就正常了。
1: 因为白大褂不见了
0: 对，然后但是你一般都在这个医院来测血压，对吧？然后下次一来又高了，好几次见大夫都高，
1: 结
0: 然
1: 果
0: 后觉
1: 把
0: 得是高血压，你回去一测没事儿。
1: 这就是情绪导致。

0: 致的这个血压的波动。
1: 对，
0: 这是给大家澄清了什么是高血压，包括血压高和高血压的区别哈。那这个高血压会给我们人体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1: 那高血压其实是一个基本的状态，它可能会引起很多后面的病理过程，包括它的小血管痉挛引起的局部供血就不好，然后。

0: 也包括像栓塞啊这种发生，长期的这样，就会给接受这个营养供应的各个脏器造成很麻烦的情况，就是它营养不良，然后它的废物排不出来，它的功能就会下降。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全身性的过程。
1: 嗯，因为血管是遍布全身各个地方的。
0: 对，所以它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所以高血压呢，应该说是非常基础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它后面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后面跟着的这些并发症，它时间长了之后对各个脏器的这些影响，是真正让大家特别挠头，会非常引起非常大麻烦的。
1: 那说到高血压的这些负面的影响哈，说到它后面的这些病症，那这个高血压究竟和什么有关系？咱们抛却饮食哈，饮食咱们是一定要重点说的，那和年龄有关系吗？
0: 哎，确实有关系。我们就刚才说到了，说老年人的这个血压，它会出现一个高压高、低压低，那就是因为它的动脉会有硬化，这个衰老过程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但是呢，程度会有不一样，跟您的保养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管道，整个这个输送管道，它也是一个半透的，半透膜，我们就是说，也就是说，它不是像咱们的这个自来水管似的，它一滴都不带往外滴的，它是里头和外头是有临界这种状态的，就如果平衡了，渗透压是平衡的，那它就是里头不往外流；如果渗透压有变化，自然里头和外头就会有互相的交换。比如说，咱们真的低蛋白血症，低蛋白血症的时候，就会管道里头的水往外渗。往外渗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咱们以前看到困难时期，就每个人脚上一摁一坑，对，那就是管道里的水漏到外头了。为什么呢？因为蛋白太低了，蛋白有血浆胶体渗透压，它拉不住这个水了，就渗到外面去了。但是呢，里面会怎么样呢？就少水呗，就是血压低呀，
1: 对，就晕呐。
0: 对，就是他血压上不来，他供血啊，各方面都不好，但是水就漏到组织间隙去了，
1: 所以就造成了水肿。
0: 哎，对对对，这是说的胶体渗透压。晶体渗透压的话，那就包括像钠，我们为什么说要少钠呢？你钠很多的话，你都在体内存着，那它是有渗透压的，它就把这个水都拉到血管里头去了，那它就血压高了呗。
1: 所以说哈，这我们说到了，和高血压经常相关的一种食物，说到了钠，很多朋友就会想到盐了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究竟吃盐和高血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节目中呢，要和您聊聊高血压与饮食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如果身体内钠比较多的话，就会造成高血压。很多朋友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高盐的问题。那是不是吃盐过多是形成高血压的主要原因？
0: 不能说主要原因，因为高血压本身呢是一个多因素的诱因发病的，包括一些遗传因素，也包括饮食，甚至包括寒冷刺激，都有。对，就是寒冷的时候血管收缩，它血压就会高。然后很多很多紧张情绪啊，包括吸烟饮酒啊，这些都会有影响。但是呢，钠是咱们饮食中常见的这个宏量元素，同时呢，每天都可以摄入，都要接触，所以这个呢，对高血压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1: 就是它是因素之一，
0: 对，它是因素之一，但是是可以被调控的。
1: 对，是我们可以调控的。那我们就来说说哈，如果说长期的食用的盐都比较超标的话哈，就是我们家做菜就是比较咸，我口就是比较重的话，确实会导致这个高血压过早的就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体上。
0: 这个还应该说是医学界的公认的东西，而且确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能够看到，因为

0: 我在去东北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呢，东北咱们知道咱们的饮食习惯里面它就是高盐的，然后呢那边呢也有寒冷刺激，当然寒冷刺激我就没办法去排除，但是那边患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特别的多，确实是，就是不能说是每个人都有吧，真的是几乎每家恨不得都有
1: 那么一个或者是
0: 可能
1: 两个老人是吧，高血压哈，
0: 对，因为是这样，你整个看过来和他的这个饮食的这些调节这个特点，然后也和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是说有一定的关系的，而且咱们的临床的循证医学的证据也证明吃盐过多和这个血压升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每天多少克盐是标准用盐，
1: 应该是6克，
0: 对，
1: 6克，
0: 然后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呢甚至要应该降到4克。
1: 这个盐呢是我们能看到的盐，但是还有很多盐是隐形盐，比如说您放了老抽，您放了生抽，您可能又找口放了点腌得过的雪里红，它们都是有盐的，
0: 而且
1: 您还得把这些盐都算上。
0: 对，还有包括味精，味精所用的也是钠。
1: 对，
0: 那这个钠呢，其实虽然它没用盐，盐是氯化钠，味精是谷氨酸钠，那这个钠呢都在体内，它是一样会帮助形成这个水的这个渗透压的，晶体渗透压，所以这个钠和那个钠应该加的一块儿计算。
1: 所以说吃的时候可能就更小心了，我们眼睛见到的那个白色的是盐，那比如说您今天晚上到外面买了2个发面饼，那发面饼里它为了让这个面更筋道，它可能也放盐，或者您吃的面条里都有盐，所以隐形盐还是不容大家忽视的。
0: 还有呢，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糟卤的汁儿，甚至是包括你平时吃2个烤大杏仁儿，
1: 对，
0: 好多那个杏仁儿上面的这个盐也是很明显的。
1: 对，很多甜的东西里头它也加盐，比如说咱们吃的那个肉脯，还有就是果脯里头它也都是加了盐，为了让这个甜显得更加柔和，所以盐的这个摄入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
0: 对，当然了，我们这么说也不是说大家就是特别紧张，说我们吃了这么多盐怎么办，机体还是有代谢的这种机能的，理论上说我们用不到的那么多盐会通过我们的肾脏进行排泄，然后通过尿液把它送走，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消耗钾，所以我们吃一些含钾多的食物对高血压的控制是很有好处的，
1: 就因为它可以帮助这个钠的代谢和排出体外。
0: 对，
1: 那哪些食物含钾？
0: 比如说咱们蔬菜里面像土豆，水果香蕉，还有这个绿叶菜，然后也有一些坚果，几乎就是含钾的食物非常非常多，
1: 它也是身体里一种宏量的元素。
0: 对，宏量的元素，所以只要您不挑食不偏食，您吃的这个正常饮食量都足够，理论上说缺钾的可能性不太大。
1: 除非比如说您腹泻了，
0: 对，
1: 腹泻了好长时间，
0: 或者
1: 觉得腿软，
0: 对，这个没有钾的时候，低钾的时候人体会感觉到非常乏力，没有力量，这个是一个方面，所以你也不用特别的担心说哎呀我这个一点都不能多吃，但是呢我们也提醒您，就是说您长期的吃的特别过量，
1: 长期的
0: 还是会有影响
1: 的，过量的啊，就还是会对您的身体有影响。
0: 对，
1: 您可能就会比较早的罹患这种高血压这种慢性的疾病哈。
0: 对，
1: 那如果已经得了高血压了，我们的饮食需要注意什么？
0: 那从咱们营养学角度来讲，第一个就应该是低钠饮食，就是说的就是所有含钠的成分的这种食物尽量少吃一些，然后其他的呢，从饮食上讲就涉及到饮食相对比较清淡，尽量少一些油脂。这个并不是说

0: 这个血压对你血压会有什么样一个影响？而是更多的是说血管不要形成动脉粥样硬化，不要把脂肪堆积在血管里，因为它的已经是受着高压的这种冲击，比较容易损伤。那你要更爱护它，
1: 对。
0: 你要更减少它这个并发症的这些产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应该吃油少一点的。
1: 清淡一点的
0: 哎，
1: 哈，
0: 对对对，同时呢，还要吃这个钾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
1: 促进钠的排泄和
0: 对，
1: 代谢，
0: 对，然后我们中药里面讲，一般情况要吃一些利水的食物，就说白了就是减轻这个管道内的
1: 压力，
0: 对容量下来了，它压力就下来了。
1: 对，它没有那么冲了，没有那么多了。
0: 对，然后呢，再从中医这个角度，我们可能还有包括需要吃一些清热的、平肝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压这个过程和这个肝阳上亢，肝火上扰有相关性。那这个角度可能有一些食物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特殊的了，比如说像菊花儿，然后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芹菜，它也是入肝经的，也是有清热作用的。
1: 对，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吃芹菜降血压，
0: 然后，如果要说吃一点，这个利水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的玉米须，那个玉米的时候煮的时候不要把这个须扔掉，然后放在和玉米一起煮，玉米变得很甘甜，煮出来的水然后
1: 就
0: 喝
1: 可
0: 了，
1: 以喝掉，
0: 对对，当做饮料来饮用，然后这样呢有利尿的效果，它就有降压的效果。玉米须不仅能够降血压，而且能够促进尿酸的排除。
1: 这是很好的一种食材，别把它当成废物扔掉了。
0: 对，很可惜，扔掉。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高血压患者平时日常饮食可以注意哪些问题，可以多吃哪些食材。刚才吴昊老师也说了，吃盐过多是形成高血压的原因之一哈，
0: 对。
1: 但是形成高血压可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多元的这个因素导致的，比如说情绪。
0: 情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因为人体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是有非常明显的或者非常有能力进行调节的，它是所有的这个部件都正常，然后呢，它的调节能力很强，它不一定会出现这个高血压，但如果你都在一个临界状态，就说白了，压力很大。你这种东西一定会反映到身体上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会影响生理，生理也会影响情绪，
1: 它是一个互相
0: 互
1: 影
0: 相
1: 响
0: 的，对，互相的影响。那当你去应对外界的这种应激性的压力的时候，全身是紧张状态，这个是下意识的，然后我们的下意识的这种潜力和能力是非常强的。全身都紧张，所以小血管的平滑肌也紧张，所以它也在收缩的这种状态。而人呢，确实就存在着两个状态，一个方面是交感神经兴奋，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比如说在应激的状态，在比赛的状态，在你需要马上要处理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它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呢，人的工作效率很高，然后呢，就是力量也性也很强，去做这些工作呢，效率很高。但是呢，它同样存在一些隐患，就是它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它会小血管收缩，它会把这个有效的供血尽量去供给这个脑部啊，它别的地方都要紧张的这种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了以后，就可能引起血压高，所以人们说，我们的工作要一张一弛。
1: 张弛有度。
0: 对，张呢就是你要紧张，弛呢就是你
1: 要
0: 要
1: 放松。
0: 放松。你放松的时候就是一个副交感兴奋， 副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血压自然就会下来，因为它的这个小血管的这个平滑肌也都松开了，管腔没有那么。

0: 么大压力了，就是管腔就变宽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它就都打开了，然后血流也比较通畅。在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缺少供血的一些脏器，它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血供。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休息的意义。
1: 对，
0: 在休息了之后，你才能有另一轮的紧张。
1: 嗯，
0: 而且呢，效率还很高的紧张。
1: 对，
0: 如果你要持续紧张，完了，听完了。
1: 崩溃
0: 不下来了，
1: 就跟那一皮筋儿似的，你老抻着它，老抻着它，后来它就断掉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张弛有度呢，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古话早就把这个道理总结出来了哈。所以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海口 Voice Radio。
1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2: 听见，
1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营养饮食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女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如今啊这个微信朋友圈很火啊，我们有微信的朋友呢可能每天都会上啊，这上面有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其实呢在我们的身体中啊，比如说一种很必要的矿物质钙，它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啊。这些朋友呢有的是好友啊，是益友，有的可能就是损友。对于钙在我们身体里的留存和

0: 保存是有负面的影响的。今天呢，我们就来晒一晒钙的朋友圈。首先我们看看这个钙的好友圈哈、啊、就是以下的这些元素，它有利于钙的吸收，食用这些食材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我们先说说这个维生素 D 啊，这是一个钙的好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就是维生素 D 是能够帮助肠道对钙的吸收，同时能够减少这个人体对钙的排泄。
0: 这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是新妈妈的话，肯定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因为在配合母乳喂养的同时，我们会给孩子加一种这个微量元素，这就是 AD 哈，
1: 对，
0: 就是所谓的这个维生素 D。
1: 对，
0: 因为母乳中可能各个元素、各个矿物质它都有了，唯一这个维生素 D 可能是比较少的。
1: 对，因为这个人摄入的食物中，天然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其实是比较少的。对，像我们其实有这个营养学调查发现，就是中国人很多人都是缺维生素 D 的。而且再加上，以前哈、啊，我们说其实有90%的维生素 D 来源其实是来自皮肤自身合成的，就是通过晒太阳获得的。所以我们会说，这个小朋友如果是长得慢了点啊，那大夫说多晒晒太阳。说晒太阳补钙，那太阳补钙并不是说你身体里的钙增加了，而是晒太阳增加了你身体里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帮助了钙的吸收。
0: 所以说晒太阳补钙哈，那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说是钙的第一密友。
1: 对，这个也是最为广大人民所了解的，因为现在很多钙的制剂都是钙和加维 D 加维生素 D 这个配方，
0: 就是我给你钙的同时我也给你 D 了，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吸收。
1: 对，
0: 为什么刚才吴佳说现在有那么多人是缺乏这种缺钙或者说缺少维生素 D 的？是因为大家在现在在这种都市里生活哈、啊，接触太阳、接触自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1: 雾霾会遮挡紫外线。而且对，还要告诉大家，如果是说有的人说晒太阳，那我在屋里隔着窗户晒，
0: 对、啊，
1: 那其实是不对的，就是玻璃会滤掉这个紫外线，所以虽然你会被晒黑了，但是你没有补到维生素 D。
0: 就是隔着窗户，虽然把我晒得热乎乎的，我可以晒黑，但是我没有得到维生素 D 啊。
1: 对，
0: 所以还不如找这个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哈、啊，这个午后，多出去晒晒太阳，补一下维生素 D 哈、啊，这种天然的又惠而不费的方式去补充到这种能量。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一个好朋友维生素 D， 它是钙的第一密友。那钙还有哪些朋友是可以帮助人体吸收到这种物质的？
1: 还有一个就是镁。就是有一句话叫补钙不补镁，补完就后悔。就是这个钙被吸收进入血液中之后呢，这个镁会不断的把钙搬进骨骼里头，就直到骨骼不再缺钙。所以说这个镁它是能够促进你这个骨骼来利用这个血液中的钙的。那如果血液中有多余的钙的话，镁又会把它们就是让帮助它们的排出。所以它是能够帮助这个镁是能够帮助这个钙的调节的，
0: 它一个双向的调节哈。
1: 对，
0: 你光说一个镁哈，大家就觉得呢，那镁什么食物里有镁啊？
1: 其实镁元素一般来说我们还不会怎么缺的。像很多绿叶菜呀，像我们常吃的紫菜啊，全麦食品，还有花生啊，杏仁儿里面其实都是有丰富的镁。
0: 就是如果你做到营养均衡哈，多吃一些绿叶菜，多吃一些坚果，这个镁是不会缺的。
1: 对，
0: 这是刚才吴佳说到了，就是如果血液中钙的含量比较高的话，我们不是会这样认为哈，就是觉得这个钙补的越多越好。如果血液中钙的含量过高，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1: 它过高也会造成你这个神经调节有问题。
0: 就是它是一个要平衡的东西哈。
1: 但是确实，其实照中国人现在的状况来说，其实补钙补的过高的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缺钙的。
0: 那和我们的这个膳食和生活方式有关系吗？
1: 对，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其实传统的饮食是乳制品吃的比较少的。那我们知道其实乳制品里边的钙的含量比较好呢，钙的来源也好，就是好吸收。那中国人以前 其实以前呢，我们知道中国人以前也没有说动不动就来个骨质疏松啊什么的。那因为是我们以前吃，第一吃大豆制品吃的多，
0: 哦，
1: 什么豆腐啊、豆腐干啊，然后还有。

0: 叶菜我们也吃得多，就很多绿叶菜里面其实它是含有丰富的钙的。
1: 哦，
0: 啊，但是现在很多人也不吃这两样的东西，也不吃了。那这个补钙，这个缺钙的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那这个缺钙哈，就是和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0: 对，
1: 它是和运动也有关系吗？
0: 骨骼健康和运动是有关系，但是你补充这个钙，
1: 可能和运动没有多大的关系。
0: 钙就是一种通过食物来摄入的一种矿物质。
1: 哦，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话，说我这个骨头沉，我骨头特别沉啊，我那个体重。看你不怎么胖，怎么这么重呢？说我骨头沉，这个骨头沉是不是就是骨密度比较大？这是不是一好事儿啊？就说明我不缺钙呗。
0: 啊，对，骨密度大绝对是好事，
1: 是吧？
0: 对，因为特别是到了三十多岁之后，那你人的骨密度是逐渐在下降的。
1: 最后可能骨质疏松了。
0: 对，所以你要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就打好基础，那你下降也会。就是你的银行存款比较多，不断往外取也还不至于赤贫的程度，
1: 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人，我们知道特别老年人啊，很多老年人是会很关心补钙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有骨质疏松这个问题的困扰了。那其实我们应该在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补钙。
1: 哦，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补钙的很重要的一些条件，比如说经常晒太阳，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镁啊，就是多吃绿叶菜，多吃这个坚果啊，这个镁不会缺。那钙还有哪些好朋友？
0: 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因为提到乳制品嘛，还有乳糖
1: 哦，
0: 就乳糖是能够促进钙的吸收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营养学家们都会推荐大家通过喝牛奶啊、酸奶啊、吃奶酪啊这些来补钙，因为有乳糖的帮助，那这种钙是更好吸收。
1: 哦，就乳糖这种物质是在奶制品中的。
0: 对，它天然存在于奶制品中的，奶制品中间的糖、甜味，它不是本来有天然的甜味吗？都是来自乳糖的。
1: 哦，中国营养协会推荐的每天人应该喝多少，成年人应该喝多少奶呢？
0: 200到300毫升。
1: 就是正常超市售卖的哈，就是一般的袋奶可能大概是200毫升左右。
0: 对对对，
1: 可能您还要加一盒酸奶，这就够了。一天哈，
0: 就普通的人是够了。那如果你是孕妇或者乳母的话，那应该要喝到1斤
1: 哦，
0: 就是500毫升。
1: 就是看您是不是处于这种特殊时期的人群啊。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三种物质，一个是维生素 D， 还有一个镁，还有一个乳糖，这些都是钙的好朋友哈，可以让钙为我们人体所吸收和利用。那钙还有哪些好朋友吗？
0: 还有一个是维生素 K。
1: 那
0: 这个维生素 K 呢，它其实是可以激活骨骼中的一种物质叫骨钙素，那听这个名字就是它能够促进这个钙沉积到骨骼当中去。
1: 哦，
0: 那这个就是提高补钙的效果，就能让你的骨骼更加的健壮。那其实这个维生素 K 其实也一样，它是存在在这个深绿色的蔬菜中间。
1: 哦，深绿色的蔬菜当中，可能是叶菜居多。
0: 对，叶菜或者是西兰花。
1: 西兰花哈，我还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女孩子夏天都穿的比较少哈，露胳膊露腿儿，然后她经常有时候不注意就磕到桌角啊，或者是凳子腿上了，她就出现这种淤青。就是而且这淤青有的时候不爱下去，或者说她磕完之后特别轻，有一种说法是她可能缺乏维生素 K。
0: 对，她的这个凝血机制的问题。
1: 哦，
0: 对对 对， 对，
1: 是可以这么理解解释的这个问题。
0: 对， 对， 对， 对， 对，是可以的。
1: 所以这样的女孩虽然冬天咱们穿的多了，你可以有意识的调节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多吃一点深绿叶的蔬菜，多吃一点西兰花哈，或许呢饮食调节平衡了，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这刚才是我们总结了钙的朋友圈里的那些好朋友哈，但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也有一些元素，也有一些物质，它们不利于我们对于钙的吸收，这些朋友又是谁呢？
0: 一个非常确定的是咖啡因。就是每天有统计表明，每天喝4杯以上的这个咖啡就会影响钙的吸收。
1: 4杯以上的咖啡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杯多大呀？
0: 一杯应该是指的这种小杯，就是他们指那种浓缩的，就是没加糖没加奶的那种小杯。但其实中国人是喝不了这么多的，但是我们应该谨慎的，就是中国人还会有别的饮料，
1: 还有咖啡
0: 因，比如说浓茶，比如说可乐，
1: 哦，可乐里还有咖啡
0: 对，
1: 因。
0: 可乐也含有咖啡因，那还有巧克力，但巧克力可能含量稍微少一些。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咖啡它其实也有很多保健的效果，比如对心血管也有好处啊，也可以抗衰老啊。但是确实任何东西都有一个量的，要是猛喝那也不行。
1: 对，不是说我们说钙的损友有咖啡因，您所有包含咖啡因的这些食品饮料都不碰了，不是的，只是它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你多吃，长期大量的吃，它会造成这样负面的影响。
0: 对，是的。
1: 这是第一个钙的损友哈，它就是咖啡因。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真的是每天喝4杯以上浓缩的咖啡的话，那就会加速钙质的流失，给您提个醒儿。如果您没有达到，您完全利用咖啡因正常额度下对您积极正面的影响是无所谓的。这是说到了第一损友咖啡因，还有哪些是不利于钙的吸收和利用的呢？
0: 还有一种是磷酸，是一种酸，因为它这个酸吧，它跟金属离子有很强的结合能力。那比如说，其实不光是钙会受到这个影响，那什么锌呐、铁呀，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都会受到影响。因为磷酸跟它们一结合，就形成了这个可溶性比较低的一些结合物。那这个磷酸其实主要是我们现在加工食品中有很多，第一著名的就是可乐。
1: 可乐中磷酸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对，第一著名的就是可乐，那还有其他的甜饮料里面，它有的也会有这个，也会有磷酸，还有的就是一些加工的肉制品里面，它会有磷酸。
1: 那刚才吴佳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哈，像可乐、甜饮料还有加工的肉制品里是含有比较多的磷酸的。就是说，我们在正规的超市、正规的渠道买到的这些商品当中，可能每样商品它磷酸都是不超标的。
0: 对对对。
1: 对，它一定是在国家规定的那个范围之内的，是吧？但是如果您饮食有偏向，比如说我就爱喝饮料，我就爱喝甜饮料，就爱喝可乐，我还爱买那些肉制品，如果长此以往形成一种饮食习惯的话，可能您的磷酸摄入量就要超标了，那就影响您钙质的吸收，有可能您和别人比起来，您就更容易成为缺钙的这样一个人群。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两个损友了，一个是咖啡因，一个是磷酸，还有呢？
0: 还有就是草酸，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可能也知道的比较多了，就说这个那个菠菜、豆腐不能一起吃啊，其实这个说法的理论基础就是基于这个草酸会抑制这个钙的吸收和钙一起，因为我们说菠菜里面有草酸嘛，豆腐里面有钙嘛，两种东西会结合成这个溶解度比较低的草酸钙嘛，那其实这个原理这部分是对的。就是草酸会和你体内的钙结合成不容易被吸收的草酸钙，那就会阻碍它的吸收。
1: 你刚才一直在提一个词哈，就是溶解度比较低，就是说这种东西一旦形成了在体内，是不容易代谢掉吗？不容易被人体吸收？
0: 对，它就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因为我们人体要吸收都是要把它吸，以离子的形式来吸
1: 就是
0: 收
1: 钙
0: 嘛。
1: 离子是吧？
0: 对
1: 它
0: 对。
1: 已经成为草酸钙一个化合物了，
0: 对，成为一个化合物
1: 所
0: 了。
1: 以不容易被吸收了。
0: 对对，
1: 那就是确实这个豆腐和菠菜是不能一起吃的。
0: 就是一起吃其实不好，但
1: 但
0: 是对后边那半句说造成结石，那这个就
1: 夸张了，
0: 对夸
1: 你一
0: 张
1: 起
0: 了。
1: 吃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你不
0: 对，
1: 会长此以往每天这么吃，大量的吃，
0: 对，
1: 没什
0: 就
1: 么
0: 是
1: 问题。
0: 会损失的是这个豆腐里面的钙。
1: 不会说一下吃完了，我今儿吃了，明儿我就结石了，
0: 对，不会的。
1: 不会有这种问题哈。那刚才说了两种酸，一种是磷酸，一种是草酸。草酸普遍是存在蔬菜当中，是吗？像菠菜这样的绿叶菜。
0: 对，因为它草酸嘛，就是跟
1: 绿叶是联
0: 就是
1: 系在一
0: 草
1: 起
0: 啊
1: 的。
0: 什么相关。对，它跟菠菜呀、苋菜呀，还有茭白呀，这里边是比较多的。那其实还有一些水果里面也有，比如说像那个猕猴桃，它里边其实也是有一些一定的草酸的，但是相对来说比这我们很知名的这几种蔬菜是要少的。
1: 听到这儿，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吴佳，你刚才说到，这个钙的好朋友的时候，说到了镁，说镁在绿叶菜里，在深色的蔬菜里比较多。然后你这又说到了这个钙的损友圈，你又说到了草酸，说草酸也在绿叶菜里头。那我们这绿叶菜到底吃还是不吃？
0: 草酸就是在仅有的那几 种绿叶菜里比较多。
1: 哦，
0: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菠菜和苋菜。
1: 哦，
0: 那其实那我们常吃的什么生菜呀、油菜呀、这些东西里面都不多的。
1: 嗯，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通过烹调来去除它。
1: 哦，
0: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拿水焯一焯。
1: 嗯，
0: 特别草酸含量高一些的，多焯一会儿，你其实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它没有涩味了。
1: 嗯，
0: 那就是可以了。
1: 哦，其实我们说菠菜说苋菜虽然草酸的含量比较高哈、但是它仍然是不失为一种比较健康的一种食品，一种食材。
0: 对，它别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很高的。
1: 嗯，只是给您提个醒儿、如果您这样的蔬菜没有经过事先的焯煮，或者说直接和豆腐就做在一块儿了，你可能会损失掉豆腐里所含的这种营养物质钙。
0: 对，是要焯一下才吃的。
1: 哦，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几个损友了，有咖啡因、有磷酸，还有草酸，
0: 三个了。
1: 还有吗？
0: 还有钠。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是这个钠的钠，其实我们就是钠盐摄入越多的话，你排出的尿中排出的钙的含量就会越多，就会影响你钙的吸收。
1: 哦，就是你即使吃进来了，因为钠吃的多了，这钙你也存不住。
0: 嗯，
1: 其实这个钠的话题我们以前跟大家说过不止一回了哈，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是高盐食品、啊，什么样的食物里含有隐形盐，
0: 对，
1: 您没看见是吧，但是您吃进去了啊、还说到了钾会促进钠的代谢啊、含钾的食物有香蕉，还
0: 有
1: 什么
0: 豆类，有薯类。
1: 哦，
0: 就是其实含钾最高的就是有红豆啊、还有我们说的土豆啊，这些其实含量都是特别高的。还有就是一些果干儿，
1: 果干儿，
0: 葡萄干，就这些杏干，但它没有加糖的那种。
1: 哦，就是天然的，
0: 对，
1: 脱水的。
0: 对对对、其实这种果干是可以做一种好的零食来吃的。
1: 其实零食也是哈，有健康的，有不健康的。加工食品有的时候往往是不是那么健康的。
0: 对，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零食来吃。
1: 对，比如说葡萄干、大枣，这个取决于你看这个售卖的东西商品后面的配料表啊、大枣它后面配料表就是大枣啊，葡萄干它就是葡萄干啊、它更接近天然的食品。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钙的朋友圈，晒了晒钙都有哪些损友，有哪些益友哈、其实听吴佳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我的感受是饮食要均衡。
0: 对，其实有的还会影响，其实影响钙子吸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你是不是缺钙。
1: 哦，
0: 就是这个需要量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这个人很缺钙、那么我补充这1000毫克的钙，那他基本上都能吸收，那给500毫克，给多少吸收多少，因为他很缺。但如果他要是不怎么缺，你要是给他，其实他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所以人体是很聪明的。
1: 哦，
0: 还有蛋白质，蛋白质应该算是一个它的两面的朋友，就是在你这个人体缺乏一些蛋白质的时候，那你的钙的也会受影响，钙的吸收，所以有一定的蛋白质的补充是会促进这个钙的吸收的。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含量太多，尤其是动物性蛋白质吃的太多，那你就会反过来妨碍这个钙的吸收。
1: 哦，就是太多太少都不行。
0: 对，都不行。所以说我们每次在讨论到一个问题，讨论到最后都是一个要平衡的问题。
1: 对，都是要适量要平衡的问题哈、其实刚才吴佳也说到了，这个钙的吸收量取决于你缺不缺啊，这个就是要大家判断一下自己到底缺不缺钙。一个是到医院我们去查一下各方面的这个矿物质啊，或者是微量元素缺不缺，还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信号会提醒你，哦，我这可能是缺钙了。
0: 对，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抽筋儿了。
1: 经常抽筋儿哈。
0: 对，抽筋儿了就可能因为这个钙会影响你的神经的这个兴奋度。那如果你这个已经出现这个抽筋儿的症状，那就很有可能是缺钙了。而且我们其实在过了这个30岁以后，你就应该关注你自己的骨密度。
1: 就是体检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数值啊。
0: 对，所以你要是骨密度不太好的话，你就要注意来补充这个钙。
1: 哦，
0: 就是为你的银行存足够多的钙。
1: 那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说，你说吃那么多有镁呀、这个那个的，我直接来点钙片儿，我晒晒太阳，我吃点复合维生素，是不是就补了钙了，不用那么费劲了？
0: 复合维生素里面的钙不会很多，但是钙片儿是，如果你在确实是，如果你在这个食物你懒得，或者第一你懒得那么做，那你吃这个食物这个 补充这个钙片其实是有作用的。
1: 哦，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我不怎么缺钙，我就是比较盲从，别人说补钙，那我也跟着补钙，然后我就吃这钙片，那对身体会有负面的影响吗？
0: 嗯，所以我们就是在补的时候还是要听从这个营养师的

0: 建议来补。因为这个，因为制剂嘛，它毕竟都是大剂量的。
1: 对
0: 对，你有可能会吃多了，就还是不好的。
1: 嗯，还又失衡了。啊，饮食和做人是一样一样的，这个平衡是很难维持的，但是又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希望您能达到一个膳食的平衡，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合理的营养搭配。那也非常感谢吴佳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9: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是晚上的6点到6点半，我们的节目都会和大家来在周一到周五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进行直播，精彩的内容和您共同分享。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啊。今天的我家在龙华，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假期出行这件事儿啊，因为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这个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啊。之前不是还有这个关于请假的一些小妙招吗？就是在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请个3天的公休，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连续10多天的假期。
1: 没错，
0: 啊，
1: 确实
0: 对
1: 这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还是蛮期待的，尤其是上班族嘛，能够有一个超长的假期，让自己呢出去转一转放松一下是一件好事儿哈。所以说呢，咱们海口在这个10月份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中秋和国庆的文旅大餐，来邀请更多的一些朋友来到海口。恰巧这个时候10月份，就是不光是咱们海口风景最好的时候，最主要呢也是温度很适宜的时候，
0: 天气最好的时候。
1: 是的，
0: 啊，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在这个假期海口的一个准备啊。我们先来说说消费券方面的准备。那么为了让更多的游客可以轻松上岛，海南也是发放了文旅消费券，活动会持续到10月15号，通过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小程序就可以领券了。机票立减200，火车轮渡享8折啊，最高减100元，核销交通券之后呢会自动获赠100元的酒店券。海口也在同步在抖音发放了餐饮零售券。

0: 券，像满50元减100元，满300元减60元，覆盖街头小吃到家庭聚餐、观影、加油、免税消费券也都可以联动获取，吃住行一省到底看。
1: 没错，那现在咱们领了券了，来到海口呢，肯定要打卡体验一番哈。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来到海口，在傍晚时分一定要看一场橘子海日落，因为在咱们海口呢，追日落是每一个人都会去做的事儿哈。到了傍晚时分，我们会来到的是很多的，像是这个云洞图书馆呐、或者是观海台这边、或者是荣山寮这边哈，来随手拍下这么一张落日照片，不需要太多的一些技巧，就可以定格到咱们海口非常漂亮、非常唯美的日落。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日落场景，其实不是时时都有的，但是在咱们海口是非常多的。而且呢，我们专门会有一个就是关于这种日落的一个算是日历吧，这样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就是如果想看到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晚霞，大家呢就可以来关注到。那么地点呢给您梳理了一下，像是云洞图书馆呐、天空之山呐、观海台、荣山寮、还有这个海口的翻倍自在湾以及东坡老码头，都是一个绝佳的机位。
0: 简单来说就是海边儿啊、海边都是观赏的最佳地位啊、这个机位。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还可以去乘风破浪啊。海口的海必须要玩起来才过瘾，我们可以在国家帆船帆板基地公共码头去体验一下专业的帆船帆板，感受乘风破浪的快感，也可以在西秀海滩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去划桨板，在这个海浪里面去体会一下乘风破浪的乐趣，又或者呢是带孩子去北港岛赶赶海，可以收获大海的一些馈赠。
1: 没错、
0: 是那这些地方的话其实就比较近了，像国家帆船帆板基地就在西海岸的这个观海台的附近啊、然后呢北港岛的话这边也有民宿，大家也不着急是只是去赶海啊，也可以在这边住一晚上，就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北港岛的神秘的氛围。
1: 没错，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必冲的地方，就是海口的骑楼老街。其实现在呢我觉得骑楼老街真的是来到海口一定一定要来打卡的地方，它是咱们海口的新老混搭，特别好逛哈。那么在这边呢，首先是南洋风情的一些建筑会让很多的一些朋友流连忘返，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斑驳的廊柱当中透露的时光的味道。另外呢在这边可以边走边拍边吃边逛，处处都是景，处处都是美食。咱们也可以逛一逛非遗展示馆，还有街边的文创小店，说不定咱们可以淘到很多的一些心仪的伴手礼带回家送给亲朋好友。那除了这个之外，刚才说了特别好吃啊，好吃好逛，好吃的地方这儿真的非常的多，也很地道。比如说老爸茶呀、辣汤饭、蒜香排骨、清补凉、糟粕醋、椰子鸡，还有摘菜包，这样的一道一道非常地道的海南海口美食，也等待着我们更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来到这边解锁哈。说到这边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年轻的朋友很喜欢去的，荣山寮，
0: 对
1: 吧？对
0: 啊，这边的话其实更适合是做露营然后看落日晚霞。那这个可以说是年轻人玩出来的一个海边乌托邦了哈。在这儿的话呢可以赶一场沙滩鱼市，也可以在这个渔民的老宅所改的餐厅呢尝一口刚上岸的新鲜的海鲜。
1: 是，
0: 而且在这边最好的是什么，大家可以挑一家面朝大海的咖啡馆，就坐在这儿发呆一下午就很舒服了。
1: 是，
0: 那如果是精力够的话呢，还可以租一下桨板在海里面去感受一下这种桨板冲浪的乐趣。然后在晚上的话呢，很多店家还会开启这种沙滩落日的派对啊，在这儿可以就是进行玩，玩累了就到村里的民宿去歇一宿，枕着浪声入睡。
1: 没错，那说到这边呢，还有就是在市区里面也建议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因为刚才你说到了喝咖啡嘛，在海边喝咖啡是一种感觉，那如果说在咱们的闹市这样的一个非常时尚的街区当中去喝咖啡的话，你会觉得更加的接地气儿，也特别的赶潮流。因为呢说到咱们海口的龙兴路和滨海新村这边，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大家都是会扎堆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条小街，它给我们带到的一种浪漫和时尚氛围的。那路边呢是开着很多独立的一些小咖啡馆或者是小酒吧，白天的时候咱们就拍照聊天喝咖啡，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这边来喝酒唱歌聊聊天，所以说这个氛围呢是非常好的，大家呢可以来到这边哈去感受一下年轻人在下午或者是晚

0: 晚上的生活、
1: 嗯、
0: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哈。
1: 对啊，还有带娃来的朋友也特别好啊，他们也有可以选择的地方，比如说像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在这里的话呢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动物。同时呢中秋假期园区也是推出了野育中秋的主题活动，可以带你一起去体验动物月饼美食和月饼大闯关的一些科普乐趣。

0: 乐园当中呢，是有多个玩乐的项目啊，可以让孩子们在这儿尽情放松、尖叫、欢笑一整天。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喜欢这种纯自然风情的朋友，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到就是海口边上东寨港红树林这边。这边呢，首先它的植物是非常神奇的，咱们可以坐船穿梭于海上森林当中，看看滩涂鱼在这个泥滩上面来蹦跶。另外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招潮蟹哈，他们是挥舞着大钳子跟你打招呼。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听一听讲解员来给我们讲讲关于红树林的生态秘密。这些呢，其实来到这儿以后哈，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大自然的神奇，同时呢，也能让孩子了解更多关于自然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
1: 对，
0: 除了这个之外呢，类似的一个景点就是这个我们的火山口公园了。这边呢，也是在海口边边上哈，相对来说路程不是很远，走到这边首先呢是可以沿着这个火山石台阶一路向上哈，那40万年前喷发的火山口边缘，来到这儿以后呢，也会让大家特别的震撼。那另外呢，在这边还会有小小的这种科普馆，来让我们的孩子通过在现场了解到关于火山的一些地理地质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也是非常好的。
1: 没错啊，
0: 还有。
1: 打卡的地方可多了，
0: 是的，像是这个海南省科技馆算是新晋级的，也是我们的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地方，好奇天地呀，还有这个深空探梦等等展区，让孩子们是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不说，更主要的是啊，当我们在这儿呢玩玩乐乐一整天，你会发现孩子的小脑瓜里面是装了不少不少刚刚学会的小知识。
1: 是，那喜欢拍照的话就可以去观澜湖的电影公社啊，在这边呢可以街头演出直接观赏，拍照打卡忙个不停。那在夜间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海口湾去坐游船看城市的烟火，想要吃好吃的呢，就可以直接冲进海大南门夜市，在这儿的话呢，清补凉、糟粕醋、炸炸，还有烤生蚝、海南粉、流水酸粉，100多个摊位，一圈吃下来都是不带重样的。那如果喜欢喝一杯的话，骑楼老街里面还藏着一些别有情调的小酒吧，国贸一带的清吧和酒馆啊，也是随着大家一起挑选，点一杯特调鸡尾酒，听着音乐，这种微醺的感觉就刚刚好。
0: 没错，那当然离开咱们海口之前，一个另外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免税了。因为呢，说到这个免税店，很多的一些朋友都知道，来到这儿咱们是可以淘到世界很多大牌顶级好物的。像是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呢，它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免税店，汇集的品牌非常多，有800多个哈，从美妆到腕表再到酒类服饰应有尽有。另外呢，里面还有球幕、飞行影院以及威士忌博物馆，既能玩又能逛，整整一天的时间下来，你会发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而自己呢也是收获满满。那市区当中的朋友呢，可以选择的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这边的交通呢相对来说就更加的便利，周边的这种美食的选择也非常的丰富，交通呢也很通达。可以说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是来到这儿以后，你也会发现哈，前面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代金券呐，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消费券，在这儿呢都是可以用的，对吧？
1: 全场景应用，
0: 是的，是的，折扣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呢，大家会发现轻轻松松的来这儿一逛就可以买的盆满钵满，还花不了多少钱。
1: 是的，最主要是在这边的话，大家是可以有一种无感游玩的这种快乐。对，大家可以在每个地方去发现一些不同的一些惊喜哈。那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温馨的提示要送给大家。那到了南方的话，很多朋友他都会有一种尝试，就主打着一个来都来了，总要尝尝特色才走，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在南方的话呢，像这种比较湿热的啊，或者需要去湿气的天气，一般来说呢，都是以喝凉茶来作为主要的一种方式。那凉茶呢，也是一个传统中草药类的植物作为原料去熬制的饮品。本地的很多居民呢，也会有这种饮用凉茶的习惯。那对于很多的游客来讲啊，市面上的凉茶品种还是很多的，你看像罗汉果茶、菊花茶，这都是大家经常会听得到的。但有些像什么二十四味茶呀、 祛湿茶呀、感冒茶呀，很多人可能就会没有吃过、没有尝过，就很想尝试。但实际上呢，因为这个凉茶毕竟它是植物的中草药类的产品熬制的，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科学选购。
0: 没错。

0: 不哈，不要秉持着来都来了，反正没喝过，咱们试一试，
1: 每样都尝尝，
0: 这个不合适哈。因为刚才说到了，凉茶虽然是食品，并非药品，但是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应用到其中。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喝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我自身的一个情况，我是不是脾胃虚寒呐、我身上有没有一些不适合饮用凉茶的疾病等等哈。那首先，那第一就是提示大家，我们的消费者朋友呢，在买凉茶的时候，不要在路边随随便便就买了，建议大家呢要通过这种正规的渠道来进行购买，咱们选择这种有资质的有店面的经营店来进行购买。买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周边，比如说它的经营的环境是否卫生啊，有没有张贴到食品经营许可证啊，还有呢就是一些相关的这种标签标识是不是规范。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要理性的看待凉茶的功效，不要过多的迷信哈。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已经上火了，但是呢我依然想用凉茶来帮自己降火，其实可以起到一点点作用，但是如果你想起到这种药物的作用，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所以咱们要把这个凉茶当成普通的饮品来看待，不要过多的迷信它，不要相信商家的这种对于功效的过分宣传。
1: 是的，那再来的话，凉茶它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饮用的禁忌。像脾胃虚寒的人群、老人、小孩、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咱们就是尽量就别喝了啊。但哪怕说你是身体健康的人群，咱们也最好不要喝太多，就把它当水喝肯定不行了。轻则呢容易引发脾胃不适，重则呢可能会诱发胃肠道的疾病。因此凉茶是不能随意滥服的，也更不能当做治疗手段长期去饮用。那如果大家发现了这种凉茶生产经营者的一些无证经营，包括虚假夸大宣传的一些违法行为，或者是怀疑存在非法添加西药以及其他违禁物质的，我们可以拨打12345这种服务热线去投诉和举报啊。有关部门也将会按照职责依法查处核实，涉嫌犯罪的就会移交公安机关来进行处理。

0: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1: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2: 夹好鹌鹑，炖好料。酒后无带虾，带虾无食酒。无字料虾论应用，文明夹带对观众。菩提巧诡吃好效，忙地鹌鹑带见效。另外，这位广播有度责任文明世界。人地健康安全，平安出行。
3: 好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然是要向所有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的邀请哈，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中秋国庆的时候来海口玩一玩啊，感受一下这个海岛的一些独特的魅力。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要在结尾提醒大家，当前是已经来到了我们海口的出行的高峰时间段啊，放学呀、下班啊，可能很多的道路都会比较拥堵一些。那也提醒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稳驾慢行，礼让行人，我们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4: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

0: 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 推动健全

0: 权、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1: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5: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6: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7: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

0: 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讨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讨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2: 陶娃娃讨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讨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4: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5: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4: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6: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3: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6: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8: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0: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

0: 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4: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4: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城市更新项目提速攻坚，群众安居梦加速照进现实；张勇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以更优更实服务推进项目高质高效建设；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22日海口开幕；海口高新区两案例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抓建设，保交付，惠民生。我市多个城市更新项目开足马力，建设提速，科技赋能，交付兑现齐头并进，一批安置房源陆续落地，民生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居民的安居梦正从图纸变为现实，让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九月的海口，秋老虎发威，骄阳似火。在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2期13号楼的楼顶上，工人们顶着高温酷暑，挥汗奋战，一丝不苟地开展绑扎钢筋、管网预设等作业。工人们告诉记者，不管天气有多热，大家都毫不畏难，一门心思想着把活干好，把每一道工序做实。现场施工人员蔡师傅：
10: 我们这个项目哦，是城市更新项目，属于民生工程，大家对这个项目都非常重视，工作上面大家都非常认真，现场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认认真真去做，希望把我们这个项目打造成这个建筑行业的标杆。
9: 即将跨入4季度，我市各个城市更新项目抢抓工期，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作为全市重点示范项目的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2期施工现场，处处呈现着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500多名建设者卯足干劲推进各项工序，从主体结构施工到室内穿插作业，全流程精细化管控，向着既定交付节点全力冲刺，让居民的安居梦一步步照进现实。在提速建设的同时，项目在现场搭建起智慧工地大数据中心，通过塔吊钢丝绳无损碳伤仪、红外对射周界报警系统、高点 AI 智能监控设备等一批黑科技装备，实现对施工全流程的实时管控。更让人惊奇的是，所有的施工升降机都实现了无人操作、自动升降和自动开门关门。智能化、数字化工地为品质工程建设系上全方位安全带。中交一工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海口横沟城市更

0: 新项目二期项目技术负责人洪宇涛。
1: 项目深化数字工程建设，依托海南省住建系统一加三信息化系统应用，打通施工安全隐患排查、质量缺陷管控、伤同管理、检测管理、机械租赁管理的数据链路，实现多业务数据协同采集与实时抓取。
0: 记者了解到，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共分为四个地块，将建设27栋住宅楼、5栋商业和配套用房，以及小学部、中学部、午休室、报告厅4个单体建筑。安置房区域7栋楼栋预计今年10月可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整体计划2027年第三季度完工交付，届时将为回迁居民提供1056套全新安置房源。为保障建设效率与工程质量，项目团队采用穿插施工模式，在部分楼栋主体推进的同时，同步启动室内二次结构砌筑作业，多工序并行压缩建设周期。二期工程建设加速推进的同时，横沟村城市更新一期项目于8月底完成了第二批新房交付。此次集中交付的近500套房源，再次兑现了如约交付承诺，圆了居民的安居梦。市民林女士。
2: 挺开心的，而且特别激动，就是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主要是看中了它的配套设施特别齐全。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从业主签到签约、钥匙箱与伴手礼赠与，到平步青云登阶仪式、醒狮点睛入户，各交付环节有序展开。在交付现场，专业工程师全程陪同验房、逐项查验、耐心讲解。党员服务队与青年志愿者主动亮身份、亮承诺，全程驻守签到、验房、咨询等各环节，耐心为业主指引答疑，协助办理收房手续。市民丁女士，
3: 今天收房过程蛮顺利的，我开始以为要很长时间，结果现在进来才10多分钟，已经第3个环节了。
0: 蓝色港湾云奇组团项目经理康春玲，
4: 我们不仅让业主感受到我们房屋的一个品质好，然后我们园区的环境这块的好，我们还要让业主感受到我们物业的温馨服务。
0: 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是海南自贸港民生标志性工程，总占地近700亩，体量近100万方。9月6日，我市另一个城市更新项目海虹化纤片区嘉禾郡全新样板间正式对外开放亮相，标志着项目的建设进程迎来重要节点。不少市民专程前往项目展示中心实地参观体验，现场人气十足。海虹化纤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嘉禾郡营销总监张天鹏，
5: 我们计划11月份全部工程完工，12月份完成竣备，明年5一给广大业主进行交付。随着城市更新的进展，我们周边也进行了路网的升级，新建的学院路已经投入使用，项目北侧的口袋公园我们待建施工也已经完毕。
0: 作为龙华区核心区位的城市更新标杆项目，这个项目坐落于坡巷路与学院路交汇处，原址为原海虹建材城。随着城市发展，原有业态已无法匹配片区居民的高品质生活需求，为此我市以民为本，迅速启动了这一项目。本次样板间开放同步推出了专属惠民购房优惠活动，不少意向市民在参观户型后现场签约锁定心仪房源，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更新释放的民生红利。海口台消息，9月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对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进行调研。新海鹿岛物流园区是海南自贸港重点物流基础设施项目，也是海口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主体。目前园区起步区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已过半，张勇来到项目现场了解投资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要深化政企对接，协同谋划招商引资、产业导入和物流降本增效等工作，服务保障园区深度融入自由贸易港物流供应链体系，不断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张勇还来到海南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海口市综合交运设施物流集散枢纽建设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设计和建设进展，听取功能布局、产业招引等情况介绍，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调研中，张勇强调，要坐实项目前期，坚持规划引领、优化审批流程、完善项目基础设施配套，不断提升项目谋划储备质量和成熟度，为项目早落地早投用打牢基础。 要强化项目管理，紧盯在建项目、拟建项目、储备项目三张清单，强化统筹调度，精准对接项目建设需求，点对点破解堵点难点问题，把牢安全质量关口。

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强化服务保障，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要素保障，优化政策供给，强化金融支持，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围绕建链、研链、补链、强链招引项目，培育良好产业生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口台消息，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22日至24日在海口举办。记者从大会筹备工作组获悉，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将吸引超20个国家和地区嘉宾参会。大会期间，海南将举办1+3系列会议活动，集中展示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产业实践成果。本届大会共设置一场主论坛、十场专题论坛、三场闭门会议及六场同期会议活动，覆盖产业发展全维度议题。会议期间，由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首脑与全球汽车制造商领袖共同参与的闭门会议共识也将正式发布，为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深化国际合作提供参考。作为本届大会的东道主，海南围绕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的战略定位，精心策划了1+3系列会议活动，即一场核心主论坛和三场专题论坛。主论坛以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为主题，紧扣专用车制造和智能网联产业两大实践主线，集中宣介海南封关政策优势与产业发展路径。三场专题论坛为第三届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海南智能网联及专用车制造发展论坛、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对应智库建言、产业落地、城市应用三大方向，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将共商行业发展路径。海口台消息，9月7日2026中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福建厦门举行，会上发布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海口国家高新区报送的海口国家高新区探索信用加美安美货特色服务新生态，以标准加非标双轨服务体系破局，打造海南自贸港首个医疗器械保税维修项目两头在外制度新样板两项案例入选。在信用合规体系建设方面，海口高新区依托自贸港产业优势，在全省率先出台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信用合规指引，搭建合规风险、正向激励、失信预警处置三张清单，配套指引加清单加二维码指尖工具包。目前园区已完成首批100家美安美货企业全覆盖信用评价，常态化开展劳动用工、生物医药产业等重点领域合规培训，服务近200家药械企业。在对外开放制度创新方面，海口高新区推出标准加非标双轨服务体系，推动海南自贸港首个医疗器械两头在外保税维修项目落地。针对内窥镜未纳入保税维修目录、无合规场地、设备待通关等问题，园区多部门联动，争取政策突破，调配无尘车间，同步推进备案审批，仅用14天实现项目全流程落地。项目落地后，企业综合维修成本降低 20% 至 30%。 在为企服务方面，海口高新区实行两种跑法，一方面保障椰采食品等存量企业稳产满产，园区数十家规上企业产能释放率超 90%。 另一方面，靠前服务太古、可口可乐等新建项目，今年以来推动20余个产业项目落地，项目审批时限压缩 30% 以上。依托 3.0 版企业秘书体系，130名专属企业秘书，全覆盖服务417家企业、175个项目，落实一企一秘闭环服务。海口台消息，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第12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在海口落幕，12家企业分获初创组、成长组、一二三等奖。本届大赛以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主题，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五个赛道，吸引443个项目报名，其中包括来自美国、新加坡等14个国家的49个外资项目，境外参赛来源更加多元。大赛联动金融机构搭建融资对接平台，决赛阶段5家创投机构明确投资意向，总额超千万元，较上届翻倍。后续组委会将按成绩择优推荐入围全国赛，支持企业冲击国家级奖项。海南新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谭世峰：

0: 传统的机械臂的话，它基本上只能在固定工位做它一些精密的动作，但是我们可以搭载无人机、无人车或者机器狗，在运动过程中能够实现我们的一些精准作业。这次比赛让我认识的很多精英嘛，让我对我们的以后的公司的发展路线有了一个新的启发。
1: 海南博特生态休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军贝，
2: 我们签约了这个

0: 也非常快。
1: 海南科创杯已连续举办12届，成为企业展示创新、集聚资源、对接资本、转化成果的重要平台。往届部分参赛企业已登陆北交所或入选行业百强，逐步成长为行业新生力量。海口台消息，每逢交通早晚高峰期，我市主城区各路口车流人流密集。自从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警方组织多警种警力下沉路面，全力做好交通整治与疏导服务，方便市民出行安全畅通。7日上午8点钟，记者在长堤路人民桥附近看到，不少市民正骑着电动自行车从海淀岛到龙华路、博爱路等片区，一些市民因不佩戴安全头盔被执勤交警拦下。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二中队民警杨全世现场进行警告教育。
2: 戴头盔啊，手无有不处罚您啊，警告教育。
3: 嗯，好。
2: 但是我们都有记录了，如果下次再抓到直接处罚了，
3: 明白
2: 明白啊，
3: 明白
2: 吗？嗯，交警去准备头盔，戴好。
3: 我现在去下个路口买。
1: 在这个执勤点，一些老人因骑代步车上路，被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二中队民警张鑫拦下。
4: 老年代步车的话，你只能在园区里骑，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啊。正常你这个车没挂牌，你也没有三轮车驾驶证，这样的情况下，这种车是不能上路的。
1: 上午八点多钟，长堤路与龙华路交叉口车流人流密集，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办证中心的民警、辅警和交警一起在路口四周值守，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有序过马路。机动车礼让行人，现场交通秩序井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办证中心辅警冯学静：
5: 早上的七点到九点，下午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钟，分不同的时间段，在各个点位我们都会安排工作人员到场指挥交通。
1: 市民郑桥：
6: 就是会提供这个市民的方便，然后疏散一下人流，就不会太堵车。还是很满意的。
1: 据了解，我市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每天安排了900多名警力下沉到各路口路段，重点对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针对周一早高峰、周五晚高峰出行潮汐特点，海口警方增派200名来自市局、机关、各分局及派出所警力，精准投放到学校、商圈、农贸市场周边等易堵点位，进行交通整治和疏导等工作。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二中队民警杨全世：
2: 周一周五晚早晚高峰呢，我们交管支队这边就是针对流量比较大的这个现象，会增加很多警力到各个路口去，从机关或者从其他的单位增派警力到我们的路口来进行一个乱象的管制和交通疏导。非机动车嘛，一定要走在非机动车道上面，不闯红灯，不逆行，要戴好头盔。机动车呢，就要做到自觉礼让行人，就营造比较好的交通氛围。
1: 海口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琼州海峡将迎来车客流量高峰。为保障假期期间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近日琼、粤、桂三地海事部门联合启动节前客滚船专项安全检查行动。本次行动将对中秋国庆假期拟投入运营的57艘客滚船和4艘新能源汽车运输船实施全覆盖检查，确保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安全、有序、畅通。为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实效，琼粤桂海事部门与船舶检验机构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充分发挥协同优势。针对假期车客流量大、新能源车运输需求旺盛等特点，确定全覆盖、零死角、闭环改的检查原则，抽调骨干安检员和资深验船师组成联合检查组，制定详细检查清单，将航行设备、机电设备、消防救生等关键性设备列为必检内容。同时强化船员履职能力检查，对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应急发电机等设备进行运行测试，并组织船员开展应急演练，核查体系文件和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重点检查一指南、六指引落地见效情况，进一步压实客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筑牢安全意识，建立缺陷清单，实行一船一档消耗管理，会同船公司共同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方案，确保所有缺陷在中秋国庆假期前100%闭环整改到位。海口台消息，9月8日，

0: 从海峡股份了解到，2026年中秋节与国庆节，琼州海峡过海船票将提前15天预售，其中9月10日上午9点将开放中秋假期船票购票通道。琼州海峡进出岛船票预售期为15天，每天上午9点统一放票。9月10日起可购买9月11日至9月25日的船票，覆盖中秋假期时段。9月16日起可购买9月17日至10月1日的船票，覆盖国庆假期时段。针对双节即将到来的大客流，港口将实行分类进港管控规则，小客车需在开航前两小时内到港，开航前60分钟停止检票，过早到港将被限制进港。货运车辆按照预约时段有序候船，避免无效等待。无车散客开航前20分钟停止检票，建议提前抵达港区，预留充足安检登船时间。通行路线方面，新海港出岛已设置小客车、货车专属导航通道，小客车可导航新海港小客车过海通道入口，货车可导航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秀英港进港按客运货运分道通行，旅客可直接导航秀英港后，根据车辆类型选择对应通道，跟随现场指引有序进港。据了解，琼州海峡实行全预约购票制度，无预约未购票的车辆及人员无法进港候船，旅客需通过轮渡管家 APP 及小程序、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新海港微信服务号等官方渠道购票。海口台消息，火山富硒土壤孕育优质黑豆，500年古法工艺传承地道美食。秀英区石山镇官梁村的传统石山黑豆腐制作技艺，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块小小的黑豆腐正在成为带动村民增收、促进农文旅融合的特色产业金名片。官梁村地处海口雷琼火山脚下，沿着古朴静谧的火山石像往里走，小巧精致的官梁古法豆腐坊博物馆映入眼帘。馆内火山石磨、火山石压板、老灶大锅等传统工具向来客诉说着石山豆腐制作技艺的数百年历史。富硒的土壤与天然矿泉水培育出优质黑豆，再用火山泉水浸润、火山石磨研磨、柴火土灶熬煮，靠古法手艺激发出黑豆醇厚的香气，赋予黑豆腐以独特的风味和匠心的温度。有个家民宿工作人员李黄云：
1: 我们制作豆腐完完全全用本地黑豆，同时用柴火灶慢熬，还要不断的搅拌，这样的豆腐的风味才足。
0: 游客李群：
2: 我觉得呢，这边的自然环境还是很好的，他用了本地黑豆做的豆腐呢也很美味。这边能够发展旅游业挺好的，一方面能够让村民增收，另一方面也能让我们这些游客有个娱乐的好去处。
0: 自然风光优美、美食风味独特、游客体验感强等要素叠加，为黑豆腐产业联动旅游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近年来，石山镇持续加大对石山黑豆腐制作技艺的保护传承力度，先后建起科普研学基地和豆腐博物馆，周边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多元业态也先后兴起，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豆腐饭。石茶村党委委员王吕洲：
3: 这几年为了去人气下了不少功夫，主要举办了石山黑豆腐文化节、石崖村丰收节、乡村文化体验活动等等，目前呢初步形成了周末专程来视察，人气也逐步旺了起来，在我们村里也引回来了6名年轻人从事相关的工作，他们有的回来开黑豆腐体验馆，有的做电商直播，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0: 有个家民宿经理王军仁：
4: 民宿围绕石山黑豆腐打造特色体验路线，一方面带动当地农产品销路，另一方面古法黑豆腐制作也成了民宿一个亮点。我们这边好的环境、好的食材引了很多游客，假日生意很兴旺。
0: 一粒小黑豆串联起一条乡村振兴产业链，石山黑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全镇黑豆种植面积达1200余亩，未来当地将继续深耕黑豆腐特色产业，坚持农业提供场景、文化赋予灵魂、旅游打通市场三者相互赋能，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石茶村党委委员王吕洲：
3: 我们把黑豆腐和石茶村的火山石屋、古村落、火山石屋园

0: 成一条一日游的一个线路。游客呢，上午在我们的食物园看我们的火山岩地貌，中午呢在村里吃全豆腐宴，下午可以体验磨豆腐、买卖豆腐乳。依托我们的区域优势，延伸豆腐产业的链条。
1: 接下来请听简讯。9月8日，2026年海南省全国科普月活动媒体通气会在海口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海南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将于9月11日至13日在海南科技馆举办。9月8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在海口举办海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本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日至21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超1000名运动员将参与13个项目竞技。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湿度，乡镇气温24到34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海口 Voice Radio。
6: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10: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1: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10: 惬意。
1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14: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1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
17: 光盘行动，
18: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给我丢下去。
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2: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8: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说饮食中的蛋白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蛋白质哈，刚才和吴佳聊天的时候，吴佳说在拉丁文中，
1: 对
0: 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单词是首要的、重要的意思，说蛋白质是生命之本。
1: 对对对，
0: 就表示这个东西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就对我们生活、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嗯，
1: 基本上你身体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蛋白质。
0: 蛋白质，之前我们也说过，身体需要三大产能营养素啊，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脂肪，
1: 脂肪，一个是碳水化合物。
0: 如果三足鼎立的话，那蛋白质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我们知道这个蛋白质的摄取主要是通过食物。
1: 对，因为我们身体的成分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比如说你的肌肉绝对是蛋白质，这个我们知道。那这个肌肉，那你就知道了，除了你身体外面能看见的肉，包括你的内脏器官，那都得需要蛋白质来构成。那还有你的血液，血红蛋白，对对对，那这个蛋白质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蛋白质是生命之本，它是建筑你整个身体的材料。
0: 那在食物中我们可以吃到这种材料，然后转化成我们身体里的材料。
1: 对，
0: 如果要是我们真的缺乏了这种材料的话，会怎么样呢？
1: 轻一点的就是你这个人显得特别虚弱，面黄肌瘦的。那重一点就会死亡的。
0: 就比如说在过去自然灾害的这个年代哈，那时候大家都吃不饱，更别说是蛋白质的摄取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有面黄肌瘦啊，甚至有些女性可能都停经了。
1: 对，
0: 出现水肿啊。
1: 水肿，这些都是蛋白质缺乏的表现。
0: 那在这儿要问问，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缺乏会导致水肿呢？
1: 因为这个你蛋白质，血红蛋白是蛋白质构成的嘛，你要是蛋白质少了的话，那你这个血红蛋白也少，那这个你的就相当于你的血液变稀了。那这个所以里边的水分就出来了。
0: 渗透压改变了。
1: 对对对，渗透压改变了，就到组织中间来了。
0: 那如果要是蛋白质缺乏，就会造成所谓的营养不良，是吧？那营养不良之后带来的后果可能就更多了。
1: 对，因为像我刚才不光是提到这个你的身体的构成的材料是蛋白质，是所有的酶都是蛋白质构成的。那这个酶是参与你身体的一系列的生理活动，生理活动都需要酶来参与来催化才能发生反应。那如果你蛋白质缺乏了，很多反应都会受到阻碍。那这个你身体就运转不起来了。
0: 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他说的脱发啊，就发质也不好，那这个是所谓的说缺蛋白质导致的吗？
1: 不完全是。就是如果你在别的方面，就特别是激素方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可能是要考虑一下蛋白质的缺乏。因为如果蛋白质缺乏，我以前刚上这个营养学的时候看见一幅图，就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看了一个很头发很长的一个女人的头发。但是她是蛋白质缺乏的，她的头发就是我们的头发应该是黑的嘛，她有一段是黄的，就有一段是黄的。然后特别干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的头发是蛋白质。就是头发是角蛋白，
0: 角质蛋白。
1: 对对，角就是那个，对，就是角质的那个角蛋白。如果你这个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头发就会变成又稀又黄又少。那这样你就很脆弱的头发，所以你一梳啊，一碰一洗头啊，那就容易掉嘛。所以说有可能是蛋白质。

0: 质不足构成造成的。那如果那也确实是跟激素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很多女性在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她的激素大量的变化嘛，那她会造成产后脱发。
1: 嗯，
0: 那这个过了几个月，她自己调整过来就没事了。
1: 对，
0: 嗯，
1: 就是脱发的原因有很多，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蛋白质缺乏造成的。
0: 对，对，
1: 其实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哈，比如说我们去养马的地方，看见那马啊，膘肥体壮，
0: 那鬃毛
1: 油亮亮的，
0: 对对，
1: 它肯定不缺蛋白质。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马生病了，它营养不良了，它这个毛色肯定会是发暗的、干枯的啊。
0: 嗯，
1: 其实人也一样，如果一个女孩子哈，她头发特别的油亮、健康，那可能她身体的状况、她整个的营养状况都比较好。她如果生病了，那可能发色就是比较暗淡的。
0: 嗯，是的。
1: 身体的很多部位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我们说的头发呀、皮肤呀、指甲呀，都是蛋白质。
0: 指甲也是。
1: 那比如说看指甲，真的能看出来这个蛋白质缺不缺吗？和那小月牙有关系吗？
0: 其实跟小月牙倒不是有特别大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指甲长得特别慢，然后容易特别脆，然后还容易断，那这个就是蛋白质缺乏造成的。
1: 哦，
0: 嗯，
1: 我们说哈，就是在现在这样的这个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当中，蛋白质缺乏不常见，蛋白质过剩常见。
0: 是，
1: 嗯，
0: 对吃货来说尤其是这样，
1: 对吃货来说尤其是这样哈。蛋白质缺乏的话，刚才我们列举了一些现象，嗯，那如果补是不是也很简单呢？什么样的人群会出现蛋白质缺乏的现象？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身边有很多素食者，也有不少，我也认识好几个，
1: 嗯，
0: 其实素食者如果他们吃豆腐啊，吃鸡蛋啊，是也不会蛋白质缺乏的。
1: 嗯，
0: 其实最容易蛋白质缺乏就是减肥的人，
1: 哦，
0: 尤其是想通过节食来减肥的人，还有现在流行什么辟谷啊，
1: 嗯，
0: 断食啊，只喝蔬菜汁儿啊，这种都会造成蛋白质缺乏的。
1: 嗯
0: 嗯，因为我在大四的时候吧，是跟范老师一起做过一个调查嘛，
1: 嗯，范志红老师，
0: 对对，跟范志红老师做了一个调查，然后就是对，高校里边的女生的减肥行为做调查，
1: 嗯，
0: 然后就发现很多女生，就是因为节食减肥，那造成面黄肌瘦的，然后停经的，就是这种特别的多，
1: 嗯，
0: 这种其实大部分就是真是你
1: 自己找的，
0: 对自己作的，
1: 啊，就非得要美吗？是吧？
0: 嗯，其实你会发现这样真的不美，
1: 就是连健康都没有了，然后但是瘦下来了，但你面黄肌瘦，
0: 嗯，
1: 这个给人感觉没有神采，是吧？
0: 对，
1: 不是真正的美，
0: 对，那就只能靠化妆品来遮掩了。
1: 哦，
0: 嗯，
1: 卸下化妆品之后把自己吓一跳，你说这得不偿失的事儿哈，真的不能这么做。减肥要积极的，通过运动啊，合理的膳食来减肥，
0: 合理的膳食，
1: 不要消极的，就是说节食减肥。这是我们说到了素食主义者，吃素的人，或者说通过节食减肥的人，他们容易出现蛋白质缺乏的这种现象哈。但是补起来也比较简单，
0: 嗯，
1: 比如素食的人，你可以改变一下，就是蛋奶素是吧？
0: 对，
1: 别蛋奶素，
0: 或者是你多吃一点豆腐什么的。
1: 嗯，
0: 豆腐、豆类的食品，
1: 嗯，
0: 它的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大豆，大豆它是也是属于优质蛋白嘛。
1: 嗯。这样的人群呢比较容易调整。那其实我们面对更多的问题是大家蛋白质超了啊，吃的多了，那吃的多了又会引发哪些问题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和大家聊聊我们食物中的蛋白质。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在节目的前半部分跟您说到了蛋白质对我们身体有哪些作用，如果缺乏了会造成哪些问题。其实在如今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更多面对的是蛋白质过剩的问题。那如果蛋白质多了的话，会有哪些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问题随之而来？
0: 嗯，其实如果只是多的不是太多的蛋白质，就多个十几二十克，那其实不会是有多大的问题的，就比超过的推荐量。但是如果来说，你多的太多，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对，肾脏功能的一个伤害。因为我们的肾脏蛋白质代谢是需要通过这个肾脏是要帮忙来作为一个排泄器官嘛，那你会增加这个尿钙的排出量，会提高肾结石的

0: 危险。对，其实现在很多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也听过好几个，最近都肾结石了。那第一个是因为你夏天的时候，本来人体水分那个代谢的比较多，你可能喝又没喝那么多水，一部分就是因为你这个肉食吃的太多，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的。
1: 喝水少，吃肉多，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肉里头就是都是蛋白质嘛，啊，
0: 对，
1: 当然还有脂肪，脂肪和蛋白质。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即使你不吃肥肉，你吃了好多瘦肉、红肉、白肉，也是蛋白质过量摄入的一种表现。
0: 对，那其实还有一个有危险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男生，他对健美非常有，就非常想练出很壮的那个肌肉，那他会大量的补蛋白粉。因为我以前在健身房的时候，就有健身教练给我推荐，让我买蛋白粉，要吃多少多少。
1: 那你买了吗？
0: 我没买。
1: 你说你真是推荐错了，我就搞营养的，你跟我推荐蛋白粉。
0: 然后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就问我说：“我在练健身啊，那个我听说1磅体重就需要补1克蛋白质，对不对？”他说：“我健身教练跟我们说的。”哎呦，吓我一跳，这个差别太大了。我说：“你这样按照他这样吃，你绝对吃出肾病来。”
1: 他所谓的是1磅体重要补1克蛋白质是个什么概念？一磅
0: 就是
1: 相当于多少啊？
0: 1磅
1: 几
0: 还
1: 多少斤呢？
0: 不到1斤，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男生重160斤，那你就应该吃160克蛋白质。那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1: 对呀，
0: 我们
1: 你这
0: 其实是
1: 膳食指南在推荐多少？65克
0: 我
1: 吧。
0: 们但是如果你要跟体重结合起来，普通人的话，我们是建议1公斤体重0.8克蛋白质。
1: 你看，那等于2斤才补0.8嘛，是吧？
0: 对对，如果那你要160斤，那就是80公斤。对，那80公斤应该就是
1: 六十多克嘛，
0: 对对对，
1: 六十
0: 是的，
1: 四克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他让他补了，
0: 如果你要是运动的人，可以增加到那个1克，
1: 那
0: 就
1: 比
0: 是
1: 如
0: 要
1: 说，
0: 健身的需求，你
1: 就
0: 可以
1: 是
0: 吃
1: 八
0: 到，
1: 十克，
0: 对，你可以吃到80克，
1: 但是他的健身教练让他，比如
0: 对，
1: 说他160斤的话，
0: 让他吃160克，
1: 那不就是成倍了吗？
0: 所以大家真的要当心啊，
1: 所以说他在为他推荐蛋白粉，那其实这蛋白质粉哈，多说两句，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觉得，比如说某个名人做了广告，这个蛋白质粉某些品牌被宣传的非常的健康，觉得不吃好像都不行了。这蛋白质粉我们需要补吗？它的蛋白质粉真有什么好处啊？
0: 蛋白质粉的好处就是它能在你不，对我来说哈，我是这么想，就是它在不增加脂肪，就你吃肉那可能会有脂肪，会有胆固醇这种危害，就你可这不是也不算是危害吧，你会有这个顾虑。那你要是是一个完全的素食主义者，或者你在严格的节食减肥，那我不很多肉我都不吃了，那你就比较极端的时候你是可以补一下的。那或者还有就是你早餐，比如早餐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吃，那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吃蛋白粉，但是我可能是早上的时候，我最近特别迷恋自己做奶昔。然后就拿各种果蔬跟奶放在一起打，然后呢，有时候还放点燕麦进去，就觉得碳水化合物也有了。那其实，但你就比较缺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两勺蛋白质，
1: 那
0: 蛋白粉。
1: 奶昔奶不就是蛋白吗？但
0: 牛
1: 觉得不
0: 奶，
1: 够，
0: 不
1: 太
0: 够，
1: 稀了。
0: 因为对对，因为牛奶主要还是水嘛。对，但如果你早上能吃一颗鸡蛋，再吃一点或者是个肉包子什么有肉了，其实没有多大的必要来补充这个蛋白粉。
1: 还是在比较专业的、资深的人士给你指导下，你再补。
0: 对，你这个需要专业的人来给你指导，而且你也不要随便相信一个什么健身教练之类的。
1: 对，尤其他是卖蛋白粉的，这个就更值得推敲哈。如果你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完全吃得挺均衡的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吃蛋白粉。在极端的特殊的情况下，你可以在指导下吃一些蛋白粉，或者你像吴佳这样，你对自己的膳食，对每一种食物所含的成分了如指掌，你自己拼配一下啊，搭配一下，可以吃蛋白粉。这是我们说到了，我们现在不缺蛋白质哈，但是这蛋白粉呢，你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补。
0: 对，然后像我有时候也给我妈妈吃，因为我妈那个她自己一个人吃饭，她就有时候懒得做，中午经常就一碗面条打发了，然后那面条里头最多放点青菜，有时候都不放。就是，如果这个老年人，尤其是他的，你可能知道他的膳食不平衡，那你可以给他吃一点儿。 就可以，但是一定要告诉

0: 足它不要猛吃，不要过量。
1: 那比如说补的话，我们一次补多少啊？你看你吃了多少，是吧？
0: 对，
1: 你大概缺多少？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0: 对对对，
1: 每个人吃的不一样，缺的也不一样，你就补
0: 的
1: 也不一样。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更多的是面对一个蛋白质过剩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吃能不过剩呢？
0: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时候蛋白质是超标的。我记得我们那有一次宿舍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女生宿舍跟男生宿舍一起涮肉。然后男生宿舍说：“你买多少肉啊？”我们想了想，我们六个人，我们说：“那买个2斤吧。”这够吗？一个人怎么也得吃2斤。
1: 嗯，确实。女生说的确实有点少，但是男生说的也有点多啊。
0: 对对对，但是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尤其是男人去吃涮肉的时候，哇，那一盘盘的，基本上一人能吃上1斤。但是其实我们来算一下，如果一斤的肉，那它这种蛋白质含量在14%左右，那这个一斤的肉，那我们算一下500克，40%左右，那就是有70克了。对吧？70克的蛋白质，
1: 就一斤肉就可以满足一个人
0: 差不多有一天了
1: 蛋白质的这个需要量了。
0: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比方嘛，如果你要这个就是推荐的50到75克那个量，那个枣那么大的也就3到5块而已。对啊，那这样你比较你就知道这个是严重的超了。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去吃一条烤鱼，那这个鱼。很经常一称就2斤多一条。
1: 对，
0: 虽然它有骨头，那算一半的骨头不在，那就有500克的肉，那也按15%左右来算的话，那就75克的蛋白质。那这个两个人吃，一人就吃30多克，那再吃点饭，2两饭里头就7克，那这就是一顿呢。那你还有别的呢？你别的蔬菜里头怎么别的菜你吃点什么也总有蛋白质吧？
1: 对，
0: 那你加起来40克有了，那还一顿。
1: 你还得吃3顿呢。
0: 对啊，
1: 是吧？所以说在日常饮食中哈，是很容易超的，尤其是你在外就餐，你吃个涮肉啊，吃个水煮鱼啊，
0: 吃到好吃的一下也收不住了。
1: 吃个烤串啊什么的，它就很容易超。但是问题还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膳食平衡，它是一个总量的平衡啊，今儿超了，明儿你不超，后儿也不超，这个还可以。
0: 对，而且相对来说呢，蛋白质也是一个存在比较普遍的食物。不是说像我们说的，像比如说补个维生素 C， 那我只有蔬菜水果里面有。那蛋白质在主食里面也有，那在豆类里面也有，那在肉里面也有，在蛋里面也有。在蔬菜里头也有，就是蔬菜里头，
1: 蔬菜里也有蛋白质。
0: 比如说是你豆类蔬菜肯定多吧。然后那你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菜花啊，
1: 菜花
0: 西兰花啊也有，但是它只是说比这些我们可能常常了解的食物少一些。那其实很多食物里头都有，所以你这个是要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的。对，那其实总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按照膳食指南来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那么活着太累哈，对，大体你要维持个平衡。你刚才吴佳说到了，比如说在一些植物性的食品中也有，比如说那个豇豆里头，豆角里头可能就有蛋白质。
0: 对对，豆类肯定是有的嘛。
1: 那这个蛋白质其实就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
0: 对，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那植物蛋白我们常见的就是豆类蛋白。就是那豆类蛋白也分2种，有杂豆，那我们就是刚才说的杂豆豆类蔬菜，那还有一种就是大豆。就是黄豆黑豆。那还有呢，就是那个谷物蛋白，就是小麦呀，淀粉这样的都有，那个米呀，这些都是
1: 有水稻啊，
0: 对，这些都是有蛋白的。那但是这些蛋白质都不算是特别优质的蛋白，除了大豆蛋白。
1: 大豆蛋白哈，刚才大豆说大豆的时候，吴佳说了黄豆之外，还说了黑豆。
0: 对，黑豆也是，黑豆或者是青豆都是属于大豆类的。
1: 他们都是属于大豆类的，他们当中含的蛋白是优质蛋白。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建议要以优质蛋白为主的。
1: 那这个所谓的优质是和谷物相比的，不是和动物蛋白相比的。
0: 动物蛋白全是优质蛋白。
1: 那在植物当中，这个大豆蛋白是优质蛋白。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是包括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
1: 那是不是吃这个大豆蛋白会更加健康一点？
0: 对呀，因为它的没有胆固醇嘛。然后像

0: 豆子类，比如还有一些类黄酮啊，就是一些有益的一些成分在里头。
1: 嗯，这个类黄酮是指，
0: 大豆异黄酮是类
1: 嗯。
0: 黄酮的一种，对，它是一种植物化学物质，是对你，比如说对乳腺啊，对你的心脏健康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嗯，它可能有一种双向调节的作用。
0: 对对对，还是一种有保健的一种作用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它这种，我们如果吃豆制品的话，那脂肪也比较低嘛。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也是建议要那个多吃一些。其实中国人对豆的建议还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中国人本来就爱吃大豆。
1: 嗯。
0: 在国外，你吃大豆食品，基本上就是一种那个
1: 非常健康，非常时尚，
0: 对
1: 非
0: 健康
1: 常，
0: 时尚的一种代言词。
1: 哦，因为他们平时膳食中没这个，
0: 对，他们膳食没这个。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电视剧，那里边有一个非常什么的潮男，
1: 嗯，
0: 然后就说，我今天吃的是大豆牛排，
1: 哦，
0: 就是拿
1: 这个说事儿，
0: 大豆做的，做
1: 嗯，
0: 大豆蛋白，他们拿大豆蛋白做的像牛排一样的东西，然后
1: 哦。
0: 觉得自己超健康、超 in 的那种，
1: 哦，而且之前我们说过哈，咱们觉得这个豆浆是豆香味儿，他们会觉得豆
0: 他们
1: 腥味
0: 是
1: 儿。
0: 觉得豆腥味儿，
1: 嗯，
0: 对对对。
1: 其实每个国家哈，因为文化背景、地域的不同，它的饮食习惯也截然不同。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接受不了纳豆，但人家吃起来就觉得，哎，这东西很好，就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长期吃起来就受益了，就这个东西对他们的健康很有好处。
0: 对，所以我们也是说，那就保持好奇，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嘛。
1: 哦，保持好奇，保持食物的多样性。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奇心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你在成熟了之后，你还保持一颗好奇心，其实是挺重要的。就比如说，我跟我父亲一起吃饭，他对除了川菜以外的任何菜都不感兴趣，
1: 哦。
0: 就觉得哎呦这多难吃啊！然后我去趟欧洲，我爸就觉得你去受苦去了，说哎呀你在那儿怎么吃得饱啊？奶酪臭烘烘的，这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很固化的，就只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安全，觉得他们觉得安全性很高的，
1: 嗯，或
0: 就
1: 者
0: 是
1: 认
0: 味
1: 为，
0: 觉安全性很高的一些食物。那你不愿意去接受新的食物？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最早最早啊，像番茄都是从美洲传过来的，番茄呀、马铃薯啊，好多水果都是从美洲传过来，然后从国外传过来，然后中国其实就只有这有限的一些。那其实融合更多，大家也开始接受更多的。那其实现在也不断的有一些新的一些品种，就是慢慢的引入或者是培育出来。那我们其实就是应该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多样的一些食物。
1: 对，饮食如此，其实生活也是如此
0: 对，
1: 哈。
0: 是的。
1: 打破樊篱，不要太僵化、太保守，保持一颗好奇心，或许很多东西会给你惊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

0: 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一零一八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
7: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9: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2: 怡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5: 从中国香港到中国台湾再到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影视演员在影视剧当中取得了成绩之后，都会向歌坛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些明星们甚至做到了多栖发展，最经典的就是刘德华，在影视作品上和歌坛上都有不少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听一些美女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这些女神们有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她们的名字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她们的歌手身份，甚至都不认为有些人发表过单曲。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一下她们演唱的歌曲。今天的第一位，林青霞，多少人心目当中的女神，她的多部作品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影迷们的记忆当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在1992年的电影作品《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里面的国语版的插曲《只记今朝笑》。歌曲以沧海一声笑为影子展开，用活泼又有一些戏曲韵味的唱腔表达了角色内心的感受。这首歌分国语、粤语两个版本，国语版本是由林青霞演唱，粤语版是由吕珊来演唱。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位叫做杨紫琼，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功夫女神。1993年，她与梁朝伟、王祖贤主演的电影《新流星蝴蝶剑》所演唱了一首插曲，叫做《爱似流星，在我心中有个梦》，成为了她不多的乐坛代表作。

杨紫琼代表了九十年代的功夫女星，比她更早还有两位以动作戏见长的八十年代走红的女星，一位叫做胡慧中，一位叫做李赛凤。尤其胡慧中当年是无数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1991年，胡慧中发行了个人专辑《城市行囊》，同名主打歌在1992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让这首歌小火了一把。

0: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第三位我们也刚听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之琳的歌声了。关之琳也是很多70后80后男影迷心目当中的女神，在80年代和90年代十分的活跃。关之琳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个人专辑《相约到永久》，同名的主打歌邀请了在当年非常火的刘德华和他来进行演唱，这首歌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红极一时。

而今天最后一首就是刘嘉玲所带来的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和张信哲的一首合作。刘嘉玲一位气场强大的女神，她也曾经以歌坛新人的身份与张信哲对唱过经典歌曲《有一点动心》，并且收录在了张信哲1994年所发行的个人专辑《等待》当中。这首歌是一首至今都无法让人忘怀的经典对唱歌曲。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寄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再一次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80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不妨来重温一下当年情。一生不变由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声线以高清亮著称的李克勤来进行演唱，收录在他1989年推出的专辑当中，是亚洲电视连续剧《蓝月亮》的主题曲，更连续获得了12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以及 TVB 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奖。这首广为人知的金曲也被改编成了多个版本，包括由张浩哲所演唱的国语版本《不是我不小心》。

接下来说到的这首歌叫做《倩影》，这是由蔡枫华在1981年所作曲并且来演唱的一首歌，是他初期的代表作，收录在他的专辑《青春三重奏》当中。歌曲中的词里行间都是赞赏一个女子的美。蔡枫华当年就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他来自广播之路无意之间看到的一名女艺人的倩影而有感而发。虽然说他当时拒绝透露女艺人的身份，但据当时的报道就说了，这个女人就指的是陈秀珠。更指的是陈秀珠在《倩影》的这首歌 MV 当中曾出现的身影，似乎早已暗藏玄机。

0: 欢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1: 偏偏喜欢你，在1983年推出的一首歌，由被誉为民歌王子的陈百强亲自作曲。比起他其他的成名曲，他也是说偏偏喜欢你的曲风有所不同，以中西方合并的曲风特色著称，是他在创作上的一个大突破。多年来呢，都有不少的歌手翻唱。

这首歌向陈百强进行致敬，包括陈奕迅以及李心妮。李心妮在唱片当中也特意选取了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双亲，分别作为母亲节以及父亲节的特别礼物。她的母亲听完之后呢，更感动得落泪。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的音乐导航呢，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细数80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雾之恋》在1984年推出，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曲，是歌手谭咏麟在第七张粤语大碟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作品，曲风清新轻快，以及富有本地风格，非常的悦耳。这张大碟的销量已经达到了600金数字，推向他成为乐坛的一线歌手。除了获得了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的白金唱片之外，更是入选了香港20世纪十大金曲。
2: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八十年代经典金曲，介绍的是由张丽瑾以及郑丹瑞合唱的《留给最爱的说话》。张丽瑾呢是八十年代末的一位歌手，曾经呢是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名 DJ， 而郑丹瑞呢则是著名的演员，他的歌曲当中负责独白的部分，流露出的是小男人的心态，为这首歌呢也是增添了一份忐忑的情感。之后也有很多的歌手进行翻唱，再重新演绎。明天见。

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在访

0: 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民昌鸡。
4: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5: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份，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给我下去，
1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0: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0: 大哥救我呀。
1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城市更新项目提速攻坚，群众安居梦加速照进现实；张勇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以更优更实服务推进项目高质高效建设；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22日海口开幕。海口高新区两案例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抓建设、保交付、惠民生，我市多个城市更新项目开足马力，建设提速、科技赋能、交付兑现齐头并进，一批安置房源陆续落地，民生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居民的安居梦正从图纸变为现实，让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九月的海口，秋老虎发威，骄阳似火。在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2期13号楼的楼顶上，工人们顶着高温酷暑，挥汗奋战，

0: 一丝不苟地开展绑扎钢筋、管网预设等作业。工人们告诉记者，不管天气有多热，大家都毫不畏难，一门心思想着把活干好，把每一道工序做实。现场施工人员蔡师傅：
1: 我们这个项目是城市更新项目，属于民生工程，大家对这个项目都非常重视，工作上面大家都非常认真，现场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认认真真去做，希望把我们这个项目打造成这个建筑行业的标杆。
0: 即将跨入四季度，我市各个城市更新项目抢抓工期，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作为全市重点示范项目的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施工现场，处处呈现着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500多名建设者卯足干劲推进各项工序，从主体结构施工到室内穿插作业，全流程精细化管控，向着既定交付节点全力冲刺，让居民的安居梦一步步照进现实。在提速建设的同时，项目在现场搭建起智慧工地大数据中心，通过塔吊钢丝绳无损探伤仪、红外对射周界报警系统、高点 AI 智能监控设备等一批黑科技装备，实现对施工全流程的实时管控。更让人惊奇的是，所有的施工升降机都实现了无人操作、自动升降和自动开门关门。智能化、数字化工地为品质工程建设系上全方位安全带。中交一工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海口横沟城市更新项目二期项目技术负责人洪宇涛：
2: 项目深化数字工程建设，依托海南省住建系统1+3信息化系统应用，打通施工安全隐患排查、质量缺陷管控、伤同管理、检测管理、机械租赁管理的数据链路，实现多业务数据协同采集与实时抓取。
0: 记者了解到，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共分为四个地块，将建设27栋住宅楼、5栋商业和配套用房，以及小学部、中学部、午休室、报告厅4个单体建筑。安置房区域7栋楼栋预计今年10月可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整体计划2027年第三季度完工交付，届时将为回迁居民提供1056套全新安置房源。为保障建设效率与工程质量，项目团队采用穿插施工模式，在部分楼栋主体推进的同时，同步启动室内二次结构砌筑作业，多工序并行压缩建设周期。二期工程建设加速推进的同时，横沟村城市更新一期项目于八月底完成了第二批新房交付。此次集中交付的近500套房源，再次兑现了如约交付承诺，圆了居民的安居梦。市民林女士：
3: 挺开心的，而且特别激动，就是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主要是看中了它的配套设施特别齐全。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从业主签到签约、钥匙箱与伴手礼赠与，到平步青云登阶仪式、醒狮点睛入户，各交付环节有序展开。在交付现场，专业工程师全程陪同验房，逐项查验，耐心讲解。党员服务队与青年志愿者主动亮身份、亮承诺，全程驻守签到、验房、咨询等各环节，耐心为业主指引答疑，协助办理收房手续。市民丁女士：
4: 今天收房过程蛮顺利的，我开始以为要很长时间，结果现在进来才10多分钟，已经第三个环节了。
0: 蓝色港湾云奇组团项目经理康春玲：
5: 我们不仅让业主感受到我们房屋的一个品质好，然后我们园区的环境这块的好，我们还要让业主感受到我们物业的温馨服务。
0: 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是海南自贸港民生标志性工程，总占地近700亩，体量近100万方。9月6日，我市另一个城市更新项目海虹化纤片区嘉禾郡全新样板间正式对外开放亮相，标志着项目的建设进程迎来重要节点。不少市民专程前往项目展示中心实地参观体验，现场人气十足。海虹化纤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嘉禾郡营销总监张天鹏：
6: 我们计划11月份全部工程完工，12月份完成竣备，明年5一给广大业主进行交付。随着城市更新的进展，我们周边也进行了路网的升级，新建的学院路已经投入使用，项目北侧的口袋公园我们在建施工也已经完毕。
0: 作为龙华区核心区位的城市更新标杆项目，这个项目坐落于坡巷路与学院路交汇处，原址为原海虹建材城。随着城市发展，原有业态已无法匹配片区居民的高品质生活需求，为此我市以民为本迅速启动了这一项目。 本次样板间开放同步推出了专属惠民购房优惠活动，不少意向市民在参观户型后现场签约锁定心仪房源，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更新释放的民生红利。海口台消息，9月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对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进行调研。新海陆岛物流园区是海南自贸港重点物流基础设施项目，也是海口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主体。目前园区起步区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已过半，张勇来到项目现场了解投资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要深化政企对接，协同谋划招商引资、产业导入和物流降本增效等工作，服务保障园区深度融入自由贸易港物流供应链体系，不断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张勇还来到海南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海口市综合交运设施物流集散枢纽建设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设计和建设进展，听取功能布局、产业招引等情况介绍，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调研中，张勇强调，要坐实项目前期，坚持规划引领、优化审批流程、完善项目基础设施配套，不断提升项目谋划储备质量和成熟度，为项目早落地、早投用打牢基础。要强化项目管理，紧盯在建项目、拟建项目、储备项目三张清单，强化统筹调度，精准对接项目建设需求，点对点破解堵点难点问题，把牢安全质量关口，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强化服务保障，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要素保障，优化政策供给，强化金融支持，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围绕建链、沿链、补链、强链招引项目，培育良好产业生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口台消息，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22日至24日在海口举办。记者从大会筹备工作组获悉，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将吸引超20个国家和地区嘉宾参会。大会期间，海南将举办1+3系列会议活动，集中展示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产业实践成果。本届大会共设置一场主论坛、十场专题论坛、三场闭门会议及六场同期会议活动，覆盖产业发展全维度议题。会议期间，由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首脑与全球汽车制造商领袖共同参与的闭门会议共识也将正式发布，为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深化国际合作提供参考。作为本届大会的东道主，海南围绕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的战略定位，精心策划了1+3系列会议活动，即一场核心主论坛和三场专题论坛。主论坛以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为主题，紧扣专用车制造和智能网联产业两大实践主线，集中宣介海南封关政策优势与产业发展路径。三场专题论坛为第三届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海南智能网联及专用车制造发展论坛、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对应智库建言、产业落地、城市应用三大方向，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将共商行业发展路径。海口台消息，9月7日，2026中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福建厦门举行，会上发布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海口国家高新区报送的海口国家高新区探索信用加美安美货特色服务新生态，以标准加非标双轨服务体系破局，打造海南自贸港首个医疗器械保税维修项目两头在外制度新样板两项案例入选。在信用合规体系建设方面，海口高新区依托自贸港产业优势，在全省率先出台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信用合规指引，搭建合规风险、正向激励、失信预警处置三张清单，配套指引加清单加二维码指尖工具包。目前园区已完成首批100家美安美货企业全覆盖信用评价，常态化开展劳动用工、生物医药产业等重点领域合规培训，服务近200家药械企业。在对外开放制度创新方面，海口高新区推出标准加非标双轨服务体系，推动海南自贸港首个医疗器械两头在外保税维修项目落地。针对内窥镜未纳入保税维修目录、无合规场地、设备待通关等问题，园区多部门联动，争取政策突破、 调配无尘车间，同步推进备案审批。

0: 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第十二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在海口落幕，十二家企业分获初创组、成长组、一二三等奖。本届大赛以“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主题，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五个赛道，吸引443个项目报名，其中包括来自美国、新加坡等14个国家的49个外资项目，境外参赛来源更加多元。大赛联动金融机构搭建融资对接平台，决赛阶段5家创投机构明确投资意向，总额超1000万元，较上届翻倍。后续组委会将按成绩择优推荐入围全国赛，支持企业冲击国家级奖项。海南新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谭世峰。
1: 传统的机械臂的话，它基本上只能在固定工位做它一些精密的动作，但是我们可以搭载无人机、无人车或者机器狗，在运动过程中能够实现我们的一些精准作业。这次比赛让我认识的很多精英吧，让我对我们的以后的公司的发展路线有了一个新的启发。
0: 海南博特生态休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军贝。
2: 我们签约了这个投资意向，通过这一次创业大会呢，让大家知道我们海南凤梨产业啊，在全国的这个技术领先的重要地位。另外，确实是我们海南的这个良好的创业环境给予的强大的这个科技支持，所以我们产生的科技成果也非常快。
0: 海南科创杯已连续举办12届，成为企业展示创新、集聚资源、对接资本、转化成果的重要平台。往届部分参赛企业已登陆北交所或入选行业百强，逐步成长为行业新生力量。海口台消息，每逢交通早晚高峰期，我市主城区各路口车流人流密集。自从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警方组织多警种警力下沉路面，全力做好交通整治与疏导服务，方便市民出行安全畅通。7日上午8点钟，记者在长堤路人民桥附近看到，不少市民正骑着电动自行车从海淀岛到龙华路、博爱路等片区，一些市民因不佩戴安全头盔被执勤交警拦下。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二中队民警杨全世现场进行警告教育。
3: 戴头盔啊，手无有不处罚您了，警告教育。
4: 好。
3: 但是我们都有记录了，如果下次再抓到直接处罚了，
4: 明白
3: 明白啊，
4: 明白
3: 吗？交警去准备头盔，很好。
4: 我现在去下个路口买。
0: 在这个执勤点，一些老人因骑代步车上路，被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二中队民警张鑫拦下。
5: 老年代步车的话，你只能在园区里骑，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啊。正常你这个车没挂牌，你也没有三轮车驾驶证，这样的情况下，这种车是不能上路的。
0: 上午8点多钟，长堤路与龙华路交叉口车流人流密集，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办证中心的民警、辅警和交警一起在路口四周值守，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有序过马路，机动车礼让行人，现场交通秩序井然。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办证中心辅警冯学静。
6: 早上的7点到9点，下午是下午的5点到7点钟，分不同的时间段，在各个点位我们都会安排工作人员到场指挥交通。
0: 市民郑桥。
7: 就是会提供这个市民的方便，然后疏散一下人流，就不会太堵车，还是很满意的。
0: 据了解，我市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每天安排了900多名警力下沉到各路口路段，重点对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针对周一早高峰、周五晚高峰出行潮汐特点，海口警方增派200名来自市局、机关、各分局及派出所警力，精准投放到学校、商圈、农贸市场周边等易堵点位，进行交通整治和疏导等工作。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二中队民警杨全世。
3: 周一周五晚早晚高峰呢，我们交管支队这边就是针对流量比较大的这个现象，会增加很多警力到各个路口去，从机关或者从其他的单位增派警力到我们的路口来进行一个乱象的管制和交通疏导。非机动车嘛，一定要走在非机动车道上面，不闯红灯，不逆行，要戴好头盔。机动车呢，就要做到自觉礼让行人，就营造比较好的交通氛围。
0: 海口台消息，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琼州海峡将

0: 迎来车客流量高峰，为保障假期期间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近日琼粤桂三地海事部门联合启动节前客滚船专项安全检查行动。本次行动将对中秋国庆假期拟投入运营的57艘客滚船和4艘新能源汽车运输船实施全覆盖检查，确保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安全有序畅通。为确保专项检查取得时效，琼粤桂海事部门与船舶检验机构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充分发挥协同优势。针对假期车客流量大、新能源车运输需求旺盛等特点，确定全覆盖、零死角、闭环改的检查原则，抽调骨干安检员和资深验船师组成联合检查组，制定详细检查清单，将航行设备、机电设备、消防救生等关键性设备列为必检内容。同时，强化船员履职能力检查，对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应急发电机等设备进行运行测试，并组织船员开展应急演练，核查体系文件和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重点检查一指南、六指引落地见效情况，进一步压实客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筑牢安全意识。建立缺陷清单，实行一船一档消耗管理，会同船公司共同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方案，确保所有缺陷在中秋国庆假期前100%闭环整改到位。海口台消息，9月8日，记者从海峡股份了解到，2026年中秋节与国庆节，琼州海峡过海船票将提前15天预售，其中9月10日上午9点将开放中秋假期船票购票通道。琼州海峡进出岛船票预售期为15天，每天上午9点统一放票。9月10日起可购买9月11日至9月25日的船票，覆盖中秋假期时段。9月16日起可购买9月17日至10月1日的船票，覆盖国庆假期时段。针对双节即将到来的大客流，港口将实行分类进港管控规则。小客车需在开航前2小时内到港，开航前60分钟停止检票，过早到港将被限制进港。货运车辆按照预约时段有序候船，避免无效等待。无车散客开航前20分钟停止检票，建议提前抵达港区，预留充足安检登船时间。通行路线方面，新海港出岛已设置小客车、货车专属导航通道，小客车可导航新海港小客车过海通道入口。货车可导航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秀英港进港按客运、货运分道通行，旅客可直接导航秀英港后，根据车辆类型选择对应通道，跟随现场指引有序进港。据了解，琼州海峡实行全预约购票制度，无预约未购票的车辆及人员无法进港候船。旅客需通过轮渡管家 APP 及小程序、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新海港微信服务号等官方渠道购票。海口台消息，火山富硒土壤孕育优质黑豆，500年古法工艺传承地道美食。秀英区石山镇官梁村的传统石山黑豆腐制作技艺，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块小小的黑豆腐正在成为带动村民增收、促进农文旅融合的特色产业金名片。官梁村地处海口雷琼火山脚下，沿着古朴静谧的火山石像往里走，小巧精致的官梁古法豆腐坊博物馆映入眼帘。馆内火山石磨、火山石压板、老灶大锅等传统工具向来客诉说着石山豆腐制作技艺的数百年历史。富硒的土壤与天然矿泉水培育出优质黑豆，再用火山泉水浸润、火山石磨研磨、柴火土灶熬煮，靠古法手艺激发出黑豆醇厚的香气，赋予黑豆腐以独特的风味和匠心的温度。有个家民宿工作人员李黄云：
1: 我们制作豆腐完完全全用本地黑豆，同时用柴火灶慢熬，还要不断的搅拌，这样的豆腐的风味才足。
0: 游客李群：
2: 我觉得呢，这边的自然环境还是很好的，他用了本地黑豆做的豆腐呢也很美味，这边能够发展旅游业挺好的，一方面能够让村民增收，另一方面也能让我们这些游客有个娱乐的好去处。
0: 自然风光优美、美食风味独特、游客体验感强等要素叠加，为黑豆腐产业联动旅游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近年来，石山镇持续加大对石山黑豆腐制作技艺的保护传承力度，先后建起科普

0: 研学基地和豆腐博物馆，周边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多元业态也先后兴起，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豆腐饭。视察村党委委员王吕洲：
1: 这几年为了去人气，下了不少功夫，主要举办了十三黑豆腐文化节、视察村丰收节、乡村文化体验活动等等。目前呢，初步形成了周末专程来视察，人气也逐步旺了起来。在我们村里也引回来了6名年轻人从事相关的工作，他们有的回来开黑豆腐体验馆，有的做电商直播，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0: 有个家民宿经理王军仁：
2: 民宿围绕十三黑豆腐打造特色体验路线，一方面带动当地农产品销路，另一方面古法黑豆腐制作也成了民宿一个亮点。我们这边好的环境、好的食材引了很多游客，假日生意很兴旺。
0: 一粒小黑豆串联起一条乡村振兴产业链，石山黑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全镇黑豆种植面积达1200余亩。未来当地将继续深耕黑豆腐特色产业，坚持农业提供场景、文化赋予灵魂、旅游打通市场三者相互赋能，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视察村党委委员王吕洲：
1: 我们把黑豆腐和视察村的火山石屋、古村落、火山石屋园串成一条一日游的一个线路，游客呢上午在我们的石屋园看我们的火山岩地貌，中午呢在村里吃全豆腐宴，下午可以体验磨豆腐、买卖豆腐乳，依托我们的区域优势，延伸豆腐产业的链条。
0: 接下来请听简讯。9月8日，2026年海南省全国科普月活动媒体通气会在海口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海南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将于9月11日至13日在海南科技馆举办。9月8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在海口举办海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本届运动会将于10月16日至21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超1000名运动员将参与13个项目竞技。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湿度，乡镇气温24到34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

0: 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年呢，经国务院批准，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也是正式启动了。那从2011年开始呢，国家累计投入了这样的相关资金超过了2000亿元，也是为了守护草原哈，包括在草原上面成长起来的很多的产业，也是希望能够惠及千万农牧民。我们如何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科技的助力来重塑我们的肉奶仓？草原好不好，牧民的生活好不好，那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节目就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一老师，请他呢跟我们来一起聊聊这背后的故事。因为王老师呢，他是长期扎根低空农业和智慧草业一线，跟着他的经验，他眼见为实的一些经历，走进真实的牧区，聊聊科技如何重塑草原和餐桌。欢迎王天一老师，您好。
8: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暑假可能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感受草原的自然风光，但是提到草原，大家往往会觉得啊，美呀、啊，风吹草低见牛羊嘛，这不是诗里面写的吗？不过我想问问，在王天一老师您这样的专门研究草原的科研人员眼中，那我们国家草原目前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8: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很多城市里的朋友哈，一直觉得草原是很有诗意的，比如说我们打小就听哈，风吹草低见牛羊，
7: 嗯，
8: 对吧？蓝天白云，牛羊成群。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草业和智能装备的人研究眼里呢，就草原呢，用三个形容词形容吧，一个就是非常复杂，
7: 嗯，
8: 然后呢脆弱，但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和生态系统。我觉得今天草原真实的一个表情，对吧？可以用三个词去概括哈，一个是广阔、敏感和这个正在转型。想象中啊，对吧，草原一定是广阔的，那我具体几个数字我拿出来。
7: 嗯，
8: 我们说草原首先它是地球表面最大的一个陆地的生态系统。广义上来讲的草原呢，我们说占全陆地面积的40%。当然这个数据呢，根据不同的这个划分它有一些变化，比如说 FAO 22年的一个数据，它就说的是基本上是24%，就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地球表面积。
7: 啊、
8: 哦、那我国来讲呢，我们老话老讲说18亿亩耕地，对吧、
7: 嗯，
8: 但是有60亿亩草原。这几年呢，一个相对准确一些的数据呢，经过我们这个草地调查呢，大概是这个39亿亩，
7: 嗯，
8: 那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对吧、嗯、基本上占到我国国土面积的可能27%。所以说它关系到这个生态安全呀、畜牧业这个生产和牧民的生活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叫广阔。那、
7: 嗯、
8: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敏感，就是说因为草原对气候啊、降水、放牧的强度都非常的敏感，就是一旦超载放牧或者说连续干旱，恢复起来非常不容易。
7: 嗯，
8: 那最后一个我们说的正在转型呢，是因为过去很多年我们说草原的

0: 管理经验。其实农业其实也是大农业，靠经验、靠眼睛、靠人跑。现在呢，逐步用到了我们说遥感呀、无人机呀、无人车、传感器，包括人工智能等辅助的一些手段。风水草地的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诗意、旅游啊或者宣传上的东西。那我们今天更要关心的呢，是它能不能长期保有这种生命力。真正好的草原呢，不是说看起来绿、看起来水草丰美哈，而是草的产量、质量，包括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和承载牛羊的能力都是很健康的。那我们做低空农业和这个智慧草业呢，就是希望我们把这个科技在草原上把它的真实的状态呢看得更清楚，让保护和利用之间呢找到更科学的平衡。
1: 其实这个草原生态系统作为地球生态圈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好不好关系着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个旅游目的地。而且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科技的力量能够在这个保护草原方面做很多的事情，实现它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提到了草原，就不得不提在草原上长期生活，甚至咱们老话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能靠着草原要以草原为生的这些牧民朋友，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为什么事情发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也介绍了咱们今年国务院批准的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啊，也会有很多的资金投入，那目的呢就是希望惠及我们的农牧民。牧民朋友哈，常常会为什么事儿发愁呢？比如说草场的质量，草场是不是退化了，还有哈，我这个养的牛啊羊啊，它这个供不供得上啊，吃不吃得起等等。那一边是可能我们需要养更多的牛羊才能维持自己的这个生计，能提供更多的牛羊肉啊，一些这个畜牧产品。而一边呢，可能又会面临如果过度放牧，那草场又会退化。那王尔，您在长期调研过程当中，所谓的这个矛盾是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0: 我们说这个矛盾表面上看是牛羊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但其实本质上来讲，它是一个草地资源的供给和畜牧业的生产需求之间的一个动态平衡。它其实一个供需之间的一个关系。从牧民这个角度出发呢，肯定是希望多养一些牛羊，因为这关系到收入。但是草场呢，不是无限供给的。比如说某一年它雨水好，草长得旺，它就可以承载的这个牲畜就会多一些。干旱呢，那就是反之来讲，它就是饭清碗，对吧？草粮不足。如果你还是按照过去的经验去来讲，你就容易出现草场退化。难点在于呢，过去我们很难及时的、准确的知道，我这片草场啊，到底有多少草，能养多少羊，对吧？还能放多久？很多的时候呢，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就相当于我们看病已经晚期了。等草明确的变稀，地表开始裸露的时候，这个问题发现，那它已经出现退化，已经不可这个回转了，
1: 就短时间不可逆了。
0: 没错，
1: 草量的多少啊，这个和牧民他需要养多少牛和羊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是一个供需平衡啊，需要达到这样的平衡。但是这可能是一个理想状态，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供需平衡其实到了末端，到了我们消费端，是关系到每个人的餐桌，咱吃的牛羊肉，咱喝的这个牛奶、羊奶，这其实都跟牧民养了多少羊、它的出栏率啊、然后它的这个产奶量啊，是有很明显的关系的。这个影视作品《我的阿勒泰》当中看到哈，还有这个牧民是靠摩托车放牧啊，一骑就是上百公里。那这样的一些牧民的生活状态、放牧的这种困难啊，再加上对于草场的这个量的把控、保护程度上面的这种把控，那是不是这是一个挺难的工作呀？
0: 您说那个影视剧哈，《我的阿勒泰》里头，包括其他的咱们老百姓接触的草原，其实都是从这种影视作品当中反映很多，
1: 对
0: 吧？给大家其实看到的都是这种诗意的一面哈。但是你自己想一想哈，就是你真的骑在马上啊，骑在摩托车上，赶着马、赶着羊，赶着赶着突然发现少了一只羊，那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我们说这个舒服的事儿。我们真的到牧区调研以后，突然就发现这里边工作远比镜头里头啊看着要辛苦的非常多。现实中呢，这个牧民他们一出去就是一天，天气突变、车辆故障，包括草原上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通讯。你在草原上的话，很多地方就是咱们说的旅游景点是一方面啊，那是这个移动公司啊、通讯公司啊，他们给你把这个通讯的这个基站架好了。真正的草原上，你就是没有信号的，
1: 对
0: 吧？就是你一只你羊群突然离群了，或者是几只掉队了，它因为受伤什么的，你在很大的范围找。咱们说找羊这个事儿，咱们听起来觉得这个老说，哎呀，羊丢了去找羊，就咱们当个玩笑话。但是在牧民眼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或者困难。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想哈，到底能不能让这个无人机飞，让机器看，把这个从高频，对吧，甚至说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工作啊，把牧民从这当中

0: 能解放出来。草原的面积大，距离广，比较这个苦。我们说传统的这个巡场和放牧啊，你不光要看草，咱们说找羊，你肯定要看草。羊倌对吧？他放羊，他肯定是先到知道这个今天我这个羊在哪儿能吃饱啊，或者说哪儿的羊，羊也挑食，
1: 是
0: 对吧？他不好吃的东西跟咱们人是一样的，是不吃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找草对吧？找羊，找围栏，还得看水源。
1: 嗯，
0: 你还得看羊有没有病。
1: 嗯，
0: 对吧？包括有没有灾害哈。这个第二个点就是年轻人的问题哈，我们在这个川西的，我们说青藏高原上，对，我以前参加那个国家的科技特派团的时候啊，走访过一些牧户，
1: 嗯，
0: 青藏高原那个就年薪的话是15万，
1: 嗯，
0: 而且你只能找到60岁的，
1: 越来越老龄化啊，
0: 过几年你是找不到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需求呢非常的这个迫切。
1: 刚才王天一老师在讲到这儿，我也在想哈，这跟我们传统农业面临的困境其实相同的。我们老说现在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农业都在走向智能化了啊，你看这个智能大棚里种的西红柿那都没有土是吧，特别干净，跟当初老一辈那个种田的时候不一样，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是愿意来呀？就是能靠这种说到体面的工作哈，慢慢转变大家的这种传统观念，但是跟大棚的这种传统农业转型不太一样，草原它没有这种就是说我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我形成一个很好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改造，小局域的这种环境的智能化升级，所以在草原这么广阔又敏感又特殊的一个生态圈里头，我们进行智能化的这种助力，然后科技的助力，王老师的团队其实是提出要用无人机、无人车啊，我们这些智能装备来解决谁来放牧的问题。咱提出这些想法之前，是不是也实实在在的进行过调研？草原畜牧业对于无人机、无人车这样的一些智能装备的需求有多迫切？
0: 现在我们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跟这几年哈，或者说这一年当中一个热点问题就是机器人出来了，人工智能出来了。
1: 哎。
0: 它到底跟牧民之间会不会产生一种替代关系？
1: 嗯，
0: 或者是说是怎么跟我们的一个是说牧民，一个说是人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哈？我觉得这里头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探讨的。就是我其实不太愿意说把它理解，简单说是就是说我们机器替代了牧民，对吧？我们更准确的说呢，是想让机器承担一些最重复、最危险、最耗体能的这些部分，
1: 嗯，
0: 对吧？让牧民呢从这种天天跑啊，那到处看呀，变成一种这个重点看、科学管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那无人机呢可以实现快速的大范围的牧场的这个巡检，无人车呢可以承担一些近地的巡检呀、作业呀、补给呀、运输等等任务，人工智能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自动的哈、自主的识别草量变化。然后羊群的分布和异常情况，它其实降低了这种我们的知识门槛啊，所以说科技解决的不是说牧民哈、还有没有用的一个问题，对吧？而是让牧民的这个劳动方式发生一种转变。未来有真正有这个竞争力的牧民呢，可能就不能再是说你会骑马、会骑摩托，我摩托骑得好，会看天呀、会看数据，你还得用会用装备、会用系统来做这种管理决策。那同时也是接着您刚才那个问题哈。我们这也是说吸引年轻人回到牧区哈，并且留下来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你看年轻人其实对机器人呢、对无人机啊这些高科技，他其实热情很高。我再举一个小小的补充的例子哈，去年应该是在那个内蒙，咱们内蒙的这个兴安盟，应该是科尔沁前夕，对吧？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呢，到旁边哈，我们做的这个实验旁边呢，就看见一个就无人机在那儿进行试药哈。我就犯无人，一看无人机就犯职业病啊，就过去跟这个飞手还有简单就聊了聊哈，就得知他们就是当地的两个这个两兄弟，很年轻啊，专门给当地的这个农户哈，其实就老邻居啊什么的做飞房，这个一年的收入我当时不敢想哈，他们就两兄弟一年的收入是60万，
1: 哦，那已经是属于很高了，对于年轻人来讲
0: 对，所以说机器它不是替代，对吧？反而是一种，对吧？吸引年轻人回家哈，并且这个提升这个就业环境，说我们就找一个体面的工作，对吧？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想想，现在年轻人要是听到这个，他为什么不回来呀？对吧？他就像您说的哈，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是搁谁谁都不愿意干这个活儿啊。但是呢，一说，哎呀，未来的话，我就在田间地头哈，飞无人机，那甚至说到可预见的未来哈，我这无人机是超视距的，我也在室内，就跟咱们似的，对吧？在演播间啊，我在这个办公室里头，我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无人值守。 那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对，这个非房刚才描述的这个故事，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和这个场景，之所以能拿到年薪60万，我相信一定是当地的需求特别的多啊。这两个年轻的兄弟俩可以解决牧民的实际问题，通过自己非手的这个技术能帮助牧民，同时还能实现自己的经济收入提升，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哈。所以这个事情刚才也在讲，哎，其实分了

0: 这几个层次，王老师的观点是，机器是不可能替代人的，机器只能作为人的工具，作为一种辅助，帮我们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的这种耐受力哈。所以这个是机器可以做的，而且也分不同的层次，比如无人机可以干什么，无人车可以干什么，人工智能作为智慧大脑，我们可以干什么啊？通过这些数据的收取，然后帮助牧民去很好的做决策，最终做决策的还得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这些人类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达成的一种共识。而且说到了未来，我也特别想跟王老师再探讨一下哈，就是我们说现在的技术发展往往是这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哈，可能某一个技术点，某一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来，就会很大程度的改变不同人的生活，在不同应用场景当中出现一些实际的这种应用和产品。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于生态治理的这个重视程度，我们一直在提的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哈，每一个都特别重要，而且国家也在提倡大食物观，包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草原的地位是不是跟过去从政府国家的重视程度来讲，它的这个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老师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的背景之下，那我们的生态功能的指引之下，智慧草业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会不会是一个蓝海啊，您可以结合政策或者结合您了解的这个层面给我们讲一讲。
1: 那会儿一说蓝海，我很激动啊，我也希望是一个蓝海、
0: 啊。是宝藏啊！
1: 我们理性的过来分析分析哈，刚才您说的这个一个大食物观啊，一个山水一个林田湖草沙哈，我说说我的感受哈，我觉得最大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说草原呢，不再只是被看作一个是畜牧业的一个载体或空间，而是被放在生态这个包括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包括大食物观的整体框架中，我们进行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们过去谈农业哈，就是大家最想到的就是粮食，对吧？
0: 对，
1: 耕地、农田。那现在讲呢，就是我们说叫生命共同体，而草原的生态功能是更加被重视了。我们讲了大食物观，对吧？大食物观讲的是什么？就简单来讲，什么大食物就是我们餐桌上哈有什么东西，对吧？吃什么东西？那草原提供的其实你看肉、奶、毛、皮，以及这个优质的，还有什么叫饲草资源。现在很多什么优质的饲草啊，咱们说比如说按牧畜来讲哈，就是优质饲草给牛羊吃。现在很多城市里头一些高端的这个农产品也进到咱们这个
0: 人类的这个
1: 超市里头，对
0: 啊，因为它健康嘛，
1: 健康
0: 对吧，
1: 营养，也成为一种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草原呢，既是生态屏障，对吧，也是重要的一个肉奶仓哈。你说现在我经常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哈，你说你们自己想想哈，你们几个大小伙子哈，几天不吃蔬菜的有，对吧？你几天不吃肉，你遭不得遭得住是吧？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是发达国家，它的我们说叫农林牧渔嘛，其中的我们这个畜牧业，在整个这个大农业里头，一个它的这个产值的占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从发达国家来讲呢，平均上来讲，它基本上是50%以上，它占比非常高，畜牧业的占比非常高，50%、70%，甚至有些它以畜牧业建厂的这种国家，它能达到90%。对，但是另外就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来讲，那更多的还是吃主食为主啊，或者是什么一种，它会到达一个数30%左右，对吧？甚至说可能更低20%。你要从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从智慧草业确实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哈，我们说这个增长方向，蓝海不蓝海，咱不敢说哈。它不只是说卖几台无人机、几个无人车这个问题，而是整个围绕这个草型监测、载需量的评估、灾害评估、精准放牧啊、智能装备，包括平台，它是一套体系。未来谁能把这个草原，我们说打引号哈，看得更清楚，把这个放牧决策算得更准确哈，把装备哈用的就是更适当、更贴切，把牧民的服务做好了，谁有可能？说白了就是你填补了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空白，你就能在这个智慧草业里面，对吧，形成真正的应用价值，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0: 对，这个蓝不蓝海的、激不激动的，咱先放一边，但是肯定未来草原的这个价值会变得特别的重要。
1: 没错，
0: 因为王老师说这个，其实每个人的感受都很深。我们从当年吃不饱饭，到慢慢我们吃饱穿暖，到现在我们要追求高质量的这种生活，其实这一点呢，也是在我们作为一个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这么一路发展过程当中，它的一个规律。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啊，大家说这个谷物啊、碳水啊，包括高水平的蛋白质啊，这个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包括前两天我看世界杯的时候说这个挪威的哈兰德他为什么跑那么

0: 快啊，那个记得这么好，这么勇猛，说他一天要吃到6000大卡，其中那个
1: 牛肉
0: 对、这牛奶都是他这个经常要摄入的。对，所以可能我们要从这个人的，就是咱们国家关注国民健康的角度来讲，那是不是我们高质量的蛋白质的摄取也要不断的去补充，要去提高啊，然后根据我们的这种青少年的成长的这种规律，所以未来那肉蛋奶来自哪儿？那肯定是来自于我们的草原，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王老师，据我了解，您在国外学习过哈，在美国工作过哈。作为发达国家，它的机械化呀、智能化水平其实还是很高的。那反言之，像我们国家的草原，它的这种分布往往呢，这个地形也比较复杂。刚才提到的，像内蒙啊，像青藏啊，啊，像这个新疆啊，其实都有。就是国外您接触到的一些智能化水平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器械也好，还是这种发展模式也好，我们能不能套用到咱们国家的这种实际情况当中来？就我们怎么在这个结合外部的一些好的技术、好的思路，把它进行本土化的这种利用？您这些年有没有摸索出一些心得？
1: 刚才您说哈，确实美国啊，咱们这个实话实说，对吧？它呢确实有，我看到过很多很高水平的，就是我们说农业机械化的一种案例。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我们说适不适合咱们，拿不拿回来，这个是我们得自己分析。
0: 嗯、
1: 我稍微举个小例子哈，比如说这个您可能听说过，比如激光除草，
0: 嗯，
1: 对吧？当时特别早的时候，他做的那个机器，那时候我们都看过那个机器，但是那个上百万那种激光除草的，我们也论证过是不是拿到国内来，它适合用我们的田间。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再想一想，
0: 嗯，
1: 它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咱们说，因为企业卖装备，
0: 嗯。
1: 能不能盈利，能不能挣钱，它的场景在哪儿？
0: 嗯，
1: 对，我们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思考在里头，
0: 嗯，
1: 对吧？但是说这是一个小例子嘛，就是说我们说不能照搬，但是我们的草原分布的，你看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那其实草原，我国的草原主要它其实分布在比如说西藏啊、青海啊、内蒙、甘肃、四川，它不同的地区啊，地形、气候、草地类型，包括牧户经营的模式、规模差异都非常大。
0: 嗯，
1: 那有的地方呢，它通讯条件不稳定，啊，美国的这种大农场的状况。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1: 哦，我明白了，
9: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更扩大，
4: 发布是发新生，
7: 昨天国家组织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北京所提出的灭蚊行动三年计划，这三年计划要如何实行，以及我们也提出了在灭蚊行动的过程中，其实对于蚊子并不是赶尽杀绝，而是提出了可控。为什么对于人人都讨厌人人喊打的蚊子不把它进行灭绝，而是可控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的副馆长高峰，请他来给我们进行解读。
9: 蚊子对人来说百害而无一利，我们为什么不把蚊子全都灭绝了？为什么要是可控呢？今年可控了不咬我了，明年万一它又变多了，它又来咬我了怎么办？
10: 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曾经我的孩子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说妈妈这个蚊子真讨厌，我们能不能把它给杀死掉，就是全部都不要有它了。其实你看，我们蚊子在我们地球上它已经生活了上亿年的时间，
9: 比人要早多，
10: 要早得多得多。那我们想一想，在这长期的自然进化过程当中，蚊子它依然这么生生不息繁衍不止，肯定是有它在生态系统当中的一些功能在的。
9: 具体是什么
10: 作用？比如说哈，蚊子我们刚才说了，它幼虫期它都是生活在水里的，那在水里的时候它本身是吃一些水里的什么藻类啊、微生物啊，这些植物的碎屑子等等，但是它本身作为一个高蛋白，因为昆虫它是高蛋白植物，作为一个高蛋白的一个饵料，它是能够成为其他水生昆虫水生生物的食物来源的。比如说一些鱼类比如说我们的蝌蚪，还有蜻蜓的这种叫水蚸，它也是生活在水里，也是捕食性昆虫等等，非常的多，就是水生生物的一些小型的这些生物，基本上都是要以蚊类的孑孓为诱饵，为饵料进行生存的。那好，如果还有成虫啊，成虫你看它飞出来之后，是不是蜻蜓、壁虎、青蛙，
9: 对，
10: 这些鸟类，比如燕子、麻雀，都是这些这些动物的这个食物来源。所以呢，从生态系统的这个整体观念出发的话，其实呀，这个食物链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一个，就是生物之间的一个关系，
9: 无论是蚊子的成体还是它的幼虫，
10: 对，
9: 都是食物链当中的一环，
10: 非常重要的一环。假如说我们把蚊子全部给它消灭掉，
9: 会出现什么结果？
10: Okay, 那你想想，以它为食的这些水生生物，是不是食物就不多了？那吃不饱饭，那怎么办？那可能会被饿死。那这些水生生物的数量会降低，也有可能种类也会降低。
9: 您刚才说了，其实真正对于人有害的酷蚊、伊蚊、暗蚊，还有一些其他的蚊子，它对人是无害的，我们能不能只去灭那些对人有害的蚊子，把它们赶尽杀绝，其他那些不咬人的留着当自然界的营养，当其他生物的蛋白质，好不好？
10: 其实蚊子在自然界当中确实像您所说啊，它的种类非常多，现在已经记录的大概有3600多种，那其实和人类生活有关系的也就一二百种。就像您说的，这个里头它是有非常有害的，就是从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把说有对

0: 人类有害的我们叫坏蚊子、
1: 嗯、
0: 那对人类无害的我们叫好蚊子，说不叮咬人的。那在这些个蚊类蚊子种群不同的类型当中，其实啊它们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这个有害的就是叮咬人叮咬动物是吧，那无害的呢它有可能是捕食性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捕食性天敌、
1: 嗯、
0: 也有一些是这个分解者，它就是分解一些植物的一些碎屑等等，那它是有它自己的功能在的。即使是我们人类认为有害的这一块，其实它在生物链当中它也是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比如说
0: 刚才我们说的整个食物链的一个传递，
1: 嗯，
0: 对吧，整个食物链我刚才只是举了一个非常小的一段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个食物链它要延伸的话会延伸到好几层的食物链。
1: 假设说我把暗蚊异蚊或者酷蚊、
0: 嗯、
1: 我真的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我给它灭绝了，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0: 可能比如说就以它们，因为它们的数量是非常的多、
1: 嗯、
0: 那么在以它们生存的这个本身已经既定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们的这个食物链是已经既定的一个食物链，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如果是把他们消灭掉，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这根食物链上所有的生物它都会受到影响。
1: 可能会有什么生物受到影响？
0: 比如说以它为食的这个水生生物的影响，再比如说以它为食的一些动物生物的影响，而这些动物它以它为食的这个营养级受到影响之后，那么更高一级的这个营养层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其实它这个食物链的这个传递的影响远远不止说我们举的例子这个，它有一个叠加效应，也有一个蝴蝶效应。慢慢的实际上如果说任由这个食物链这样坍塌去进行延伸的话，有可能未来我们的湿地我们的森林整个植被的这个覆盖植物的种类可能都会发生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食物链其实它是有很多个链条并行
0: 的。对，
1: 假设说我真的把酷蚊暗蚊伊蚊我把它这条食物链彻底都给它打掉，其实人是很受益的，
0: 嗯，
1: 我不会再有蚊虫叮咬的烦恼。
0: 对，
1: 那假设说我的池塘里面没有了某种鱼，我可以再放其他鱼，那这个鱼捕食它的这些动物要是在城市当中没有了，比如说我还会有其他的鸟，对于人来说水依旧在，鱼也有，天上依旧有飞鸟，在我看来这个生态依旧还是完整的。您为什么会觉得它不健康？
0: 因为你要这么问，其实我是觉得它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包括昆虫都是有它自身的作用在里头的，只不过说人类现在目前为止你所掌握到的知识还远不足去揭秘这些非常神秘的一些现象。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对于这些伊蚊酷蚊暗蚊来说啊，这些个实际上对我们，你看我们局部范围内是要把它清掉的，在这个局部范围内它实际上对你的微小生态影响确实如你所说没有那么大，但是你要放眼整个生态系统的话，它的可能就会有所体现啊、嗯、这是一方面哈、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其实你看我们这么讨厌的这个蚊子，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它在医学方面的应用。
1: 医学
0: 对
1: 蚊子，
0: 对，
1: 它不是在医学上造成麻烦的小动物吗？
0: 它是造成麻烦，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曾经说过哈、啊，就是有人曾经问过说这个地球上杀人最多的动物是什么，
1: 嗯，
0: 有的人说是老虎，有的是说是狮子，其实最多的其实就是蚊子。据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啊，其实每年因为蚊子死亡的人数大概有72万之多。
1: 哇，
0: 这为什么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蚊子除了叮咬人让人造成不适瘙痒和之外，其实更多的它是要传播一些疾病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蚁脑、
1: 嗯、
0: 比如说疟疾、
1: 嗯、
0: 比如说登革热、
1: 嗯、
0: 等等，都是非常要命的一些疾病，所以对我们人类的这个健康做出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哎，刚才问题是什么来着？
1: 就是你说在医学当中，
0: 对，在医学方面的应用。所以你看，你回头来看，它其实这也是它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体内携带这么多病菌，但它自己没事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从医学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蚊子恰恰是我们人类研究、我们人类免疫学，还有这个寄生虫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板。
1: 我们要去。

0: 去研究一下蚊子，为什么你身上带那么多的毒，你却
1: 对，
0: 平安无事？
1: 对。
0: 人但凡沾上一点儿，可能我们就受不了。
1: 对，是的，是的。说起这个蚊子为什么能在芸芸众生中找到你哈，其实这是跟它的口气是有关系的。正好呢，今天我也带来一个蚊子的口气模型，我们可以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好，
1: 我
0: 这是一
1: 们，
0: 个蚊子的头是吧？
1: 对，这是一个它的这是它的复眼，然后
0: 啊，
1: 这就是它的口气，这是它的触角。
0: 哇，这看起来好瘆人呢。
1: 那这个蚊子呢，这是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模型。那蚊子的口气啊，它是比较厉害的，厉害在哪里呢？您看，其他的刺吸式口气的昆虫，它只有4根口针，但是蚊子它却有6根口针。
0: 多这2根又能怎样？
1: 哦，多的这2根啊，它是有它的妙用的。来，我们一一解答哈。你看这个模型最中间最粗的这一根，实际上是它的下唇形成的喙管。那平时呢，不用的时候，这6根口针实际上是包裹在这个喙管里头。那它要叮你的时候呢，这个口针就从这个喙管里头就出来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最外头的这2根口针，这个口针呢是由上颚特化而成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端部还有一些锯齿状的东西，那这是负责干什么的？就是割破我们的皮肤表面。
0: 手术刀。
1: 对。然后其次呢，其次的这2根口针呢是由它的下颚特化而成的。那这个呢就是上颚割破以后，下颚赶紧就把你割破的皮肤给它撑开，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0: 还有支撑器，
1: 对，然后呢，这一根就是由上唇特化成的口针，那这个口针就是负责深入你的皮肤当中去寻找血管。如果一旦寻找到血管之后，它就会进行吸血。
0: 它是吸血的，
1: 对，
0: 不是中间的那个
1: 不
0: 是
1: 是
0: 吸
1: 这
0: 血。
1: 个是只是保护口针的那个喙，那这个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呢，就是在蚊子吸血的过程当中，它会分泌它的唾液酶到你的体内。
0: 有什么用呢？
1: 唾液酶里头有2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啊，第一个就是它的抗凝血素，就是它要保证它的这个口针去源源不断的吸到你的新鲜的血液，所以它要分泌一个抗凝血素，防止你的血液凝固。第二个，它分泌的重要的物质是麻醉剂。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它把你的血液给偷偷的吸走。所以实际上你看到蚊子叮你的一个包，实际上就是它在做一个微创手术在你的体内。
0: 对，自带手术刀，自带扩张器，
1: 对，
0: 还自带麻醉药。
1: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刚才说蚊子为什么人人喊打，就是因为它除了说叮咬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传播人类很多的一些疾病，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那它怎么去传播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在它这个唾液酶分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它体内含有这些病毒，那么在它分泌唾液酶到我们体内的时候，同时就把这种病毒通过它的口针就传播到我们人体的体内了。
0: 哇，这个大自然演化出来的蚊子实在是
1: 对。
0: 太厉害
1: 所以你看，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类在医学上还要向蚊子学习的，就是从它的这个唾液酶当中，怎么去提取一些抗生素、抗炎、消炎的这方面的一些研究，一些物质，是吧？这是一方面。其实蚊子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仿生学方面的一些研究。仿生学刚才说了这个刺吸式口器嘛，那刺吸式口器，你看我们医院打针的针管，其实它的这个原理就是来自蚊子的刺吸式口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3D 打印。3D 打印怎么跟蚊子能挂上钩是吧？就，
0: 对，3D 打印和蚊子又有什么关系？
1: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在近2年，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就对这个生物医学的 3D 打印特别的感兴趣，要进行医学方面的领域的深入的研究。那他们就是买了市面上所有的这种打印的这个喷嘴，发现最细最细的是由一个金属制成的，大概有38微米。那这个38微米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大，所以呢，他就想能不能从自然界当中去找一找。他们就把蜜蜂啊、蝎子啊，就是所有能蛰刺的有这种那全部都找了一遍，最后对比了一下蚊子口针，它的这个 3D 打印效果是最好的。它的蚊子的口针，它的这个直径只有20微米，20微米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头发丝直径的一半。然后呢，它又是里。

0: 面是非常光滑又不弯曲。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它，你看我们说了，它是由基丁质组成的嘛，它又非常坚硬，又耐磨损，然后来源是不是又好拿到
1: 所以就是用它来做 3D 打印。
0: 的喷嘴？所以呢，你看它，而且蚊子因为来源非常的容易，饲养也非常的容易，
1: 对。
0: 所以它。

0: 培养这个细胞，那由这个3D 蚊子口针的这个 3D 喷嘴打印出来的、这个细胞的这个存活率还蛮高的，达到80%几以上。
1: 真是没有想到，在生活中人人喊打的蚊子，在科学家的眼中，它竟然有这么多的妙用。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昆虫机器人的仿生，就是现在机器人这个技术，当然在之前就已经有了，就因为比如说我们这儿飞过来一只蚊子，你可能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蚊子，
1: 事实上呢？
0: 事实上有可能是机器人哦。
1: 哇！
0: 就是它是，仿生这个昆虫的外部形态，它的飞行啊，它的体型啊，它这个都是和真蚊子可能是差不多像，但是呢，实际上它是携带着很多的这种，镜头是吧？
1: 对，它可以去刺探情报。
0: 对，是的，
1: 可以去做各种特殊任务的执行、
0: 监测、监视，甚至会用到军事上。这个之前我在这个某书上，我们都刷到，就是由咱们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官媒，去发布了一则小视频，就是他们研发的这个昆虫机器人，其实就是根据蚊子的这个体型来研发的。
1: 对，
0: 所以你看蚊子其实它在我们眼里头是非常讨厌的，
1: 人人喊打的，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在科学家的眼中，它运用的场景包括它的功能，甚至它身上的那些未解之谜，值得科学家花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您研究昆虫这么多年了，蚊子只是整个昆虫大世界当中的一种，这一个小东西已经让我们足以头疼，但是随着整个城市的发展，我觉得只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其实未来城市中的昆虫也会越来越多。可能过去我们觉得不起眼的昆虫，也许会在未来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一定的麻烦，或者说一点侵扰。您怎么看待人和昆虫之间，尤其是在城市当中共存的这种关系？
0: 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还是接着刚才的问题我继续说嘛，就是其实还有一点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蚊子消灭掉，和这个问题其实有一定的关联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目前的技术是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就也就是说在人类和蚊子，当然就以蚊子为代表的昆虫哈，在人类和蚊子这样相爱相杀，也不相爱哈，就是在人类和蚊子共生的这么一个阶段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很难彻底的消灭掉它。
1: 难在哪儿啊？
0: 难在哪儿？好，我给你举几，就还是以伊蚊为例，我们来举一个伊蚊。刚才说了它的卵是不是抗逆性特别强，抗寒又抗旱，是吧？然后能休眠一年之久，一遇水马上就孵化，所以你看它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种群的能力是非常的强，是吧？第二点就是说它的这个生存的这个周期特别的短，那尤其是温暖的地方周期会更多，那周期代数多了之后，我们的繁殖能力又特别强，刚才说了雌蚊的繁殖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所以呢它的种群基数暴涨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就是在短时间之内种群基数会暴涨得多。第三个就是昆虫它是不是还有翅啊，就是即使是说我们局部范围内把这个蚊子给它消灭干干净净的，但是你不会说拉一条网从地到天全拉个网，不能让其他的飞进来，
1: 总有漏网之蚊。
0: 不是说总有漏网之蚊，总是有源源不断的在这个区域之外区域的蚊子会飞过来，会持续的迁入，对吧？这是蚊子会迁入会迁飞。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正在不断的制造这个水环境，就自然界本身当中就已经很多了，像热带雨林啊、湖泊啊、什么河流啊，本来又已经非常的多，再加上我们城镇化的这个城市化的一些发展，那造成的这种人为的这种水体环境的增多，你也不可能全球面面覆盖到，面面去采取任何措施。所以实际上从我们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想要去消灭掉它，但是其实不是。那话说回来，您刚才的那个问题其实跟这个是息息相关的。就比如说我们
1: 这个问题我重新再问一遍吧。蚊子是人人喊打，我们都不喜欢。哎，我这等会儿啊，我刚才这个问题我是怎么问您的呢？啊，

0: 文字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彻底的消灭掉的。那在您的讲解当中也了解了这个情况。那其实作为昆虫这个大世界当中的一员，文字给人类是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去控制它，现在也觉得其实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当中，你好我好，彼此都好，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文字只是诸多昆虫自然界当中，文字只是诸多昆虫世界当中的一员。
1: 对，
0: 可是随着这个城市不断的变好，自然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未来呢，肯定也会有更多的昆虫来到我们的身边。也许可能今天这些昆虫呢，因为数量比较少，它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未来这些昆虫可能突然间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也会有更多的烦恼要去解决。您做昆虫研究这么多年了，您怎么看待人和昆虫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1: 其实啊，人和昆虫之间的关系，还是以文字为例吧，哈。以文字和昆虫，比如说，我们给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农耕时代，农耕时代其实人为造就的这种水体环境是非常的少，那基本上都是天然的湖泊呀、水系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字就是按照它的生长规律来的。那人们去防治蚊虫，它只是举简单的，比如说草木的熏蒸、点燃熏蒸，是吧？或者是自己躲避。那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人本身就是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和蚊子是，共同生存在，就是共存的一个局面。那到了工业发展时期呢，其实你看，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还有工业时期，它本身就是我们的造楼啊，这些所有的这个人为行为的这个影响，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对蚊子的这个。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它不再是局限于以前的原始的，这个自然天然有的这些个环境。那我们人为制造的这些个微环境，本身就是不是促进了蚊子的这个爆发？那在促进了人类的爆发，但是人类的自然科学它又开始了，它不像农耕时代，它是没有这个自然科学的加持。那自然科学发展了，那我们就发明了农药。人类就说：“那我们发明的农药，地球是我们主宰，我们就应该消灭掉它。因为确实是在好几段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由蚊子所引起的人类的疾病，那是席卷很大范围的，引起很大范围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健康的威胁和死亡，这样的现象出现。所以当时人们的这个观念就是，我就要消灭掉它。所以呢。”当时采取的措施，就是因为有了科学的加持，当时也发明了一些很厉害的农药，那么它就大面积的喷洒，也很粗放，所以呢，这就是说人类和蚊子出现了一个对抗的一个局面。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刚刚结束了自己的西北之旅哈，
1: 是
0: 经过将近20天的自驾游。
1: 对，
0: 去了很多非常难忘值得一去的景点，也尝到了西北沿线很多美食。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肖老师来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除了一些大家常去的景观之外，还推荐了比较窄众的这样几个景点啊，这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还有骆驼城，还有许三湾古城，还有明海古城哈，
1: 这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遗址。
0: 嗯，当年曾经非常的繁华，
1: 是是，
0: 如今就要被沙漠所掩埋了。
1: 对，再不去真看不见了。
0: 所以如果您有这种仿古的情思的话，不妨就到西北去走一走，到这四个古城去看一看哈。其实在这中间，肖老师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中卫沙坡头的香山羊羔肉，今儿您再给大家推荐推荐沿途的美食。
1: 哎，今儿推荐什么呢？推荐的炮。
0: 嗯，炮。
1: 你猛一听就吓一跳，怎么炮啊？
0: 就是我们不说美食吗？
1: 哎，就是放炮那炮，是吧？
0: 啊，
1: 这是哪儿啊？哎，就是张掖的美食。咱先说这炮是什么啊？炮呢，当地啊叫炮仗子。炮仗就是咱们那爆竹放的那个那炮仗，是吧？过年放的炮仗。这是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面条，
0: 哦，
1: 非常硬的面条，给它那个搓擀了之后啊，然后啊揪成啊或者切成一寸来长那样的段儿，粗细呢差不多像筷子头那么粗，
0: 哦，
1: 长短呢就是一截手指的肚那么长，就是一寸左右，然后啊给它煮了。如果您吃那个煮炮，那就是说在给煮熟的过程中，给它放上点什么肉汤，再搁上点菜，是吧？然后呢再是这个什么锅里的一咕嘟，哎，搁上什么味精啊油啊什么的，西红柿，这个有点好像乱炖的意思，是吧？出来以后您就连汤带菜那么吃。如果说您吃还有一个什么，人叫卤肉炒泡啊，你比如说那个张掖有一家挺有名的，就在大佛寺附近，它又叫孙记炒泡。您看这炒泡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咱们说的炒面。
0: 嗯，
1: 哎，他把这泡煮了，煮完了以后，哎，这个拿肉啊，跟菜啊，这个西红柿啊，土豆啊，再有时候搁点青，这么一炒，吃辣的他给您搁点辣，不吃辣您预先说明，凡是您没预先说明，都给您搁上辣。
0: 哦，所以您有什么忌口啊，得先跟人家说。
1: 对，这个泡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咱在家里其实自个儿也能做，
0: 嗯，
1: 是吧？后来我就想，我说咱家里这炒面，过去都会吃这炒面炒饼，其实呢，这个哎，这泡这意思跟那差不多，只不过就是它面和的比较硬啊。
0: 它硬，它是怎么改的刀？最后让
1: 它
0: 成泡着。
1: 它为什么硬呢？它就是面和好了以后啊，它往里呛面，
0: 哦，
1: 所以它硬。这个特别金时候，
0: 可不是吗？
1: 哎。但是有一点啊，跟大家说，如果您要不习惯，或者年龄偏点大，或者说您平常这个消化胃啊胃比较弱，我建议您别点一份儿，
0: 俩人要一碗就够了。
1: 哎，对，您一个是您点的最小号了，再一个您俩人甚至仨人吃那一大盘那一碗都能吃饱，
0: 尝尝就行了。
1: 它量大，
0: 就像西安的羊肉泡馍似的，一个人真吃不了一碗。嗯，
1: 这个呢，如果您比方两口带孩子是吧，或者跟老人，甚至四口人，您要一份就够。一个是呢，您尝尝它什么味儿；再一个呢，您别是晚上吃完这个，最后好家伙半宿睡不着，
0: 嗯，
1: 老觉得烧心啊胀肚，你少来点儿，少来点儿，咱还顺便尝尝别的呢，不是吗？
0: 对
1: 啊，是吧？
0: 那我想问问肖老师，他这泡是揪出来的呀，切呀，还怎么？
1: 他正经的应该是啊。拿手指甲给掐的
0: 哦，
1: 如果他买卖不忙，他你随着一边擀一边捋一边就往掐
0: 啊，
1: 他直接就掐到这锅里去煮，他不是说掐一案板再把这搂起来，不是，就类似啊，咱们说那刀削面是吧？拿着一块面拖着，然后拿那个片刀刷刷刷刷刷，随着削随着进锅，这个也是，我看的都是拿手直接揪，
0: 对
1: 啊，梆梆梆梆梆，非常快，非常快的往里揪。然后呢，你一般如果您去一小店，可能就是两口子是吧，连家铺那样，哎，他这边有人揪着下锅揪的，那边就有人去炒这个菜的了。
0: 哦，
1: 哎，然后你这边这个比如说这老板娘把这个煮好的捞出来，咵嚓一扣，扣到那里头，这就开始炒，就体会一下这个那种粗犷豪放的那种饮食风格。
0: 对。 当地的面食哈，一定要尝一尝、
1: 哎。
0: 而且提醒您的是，如果有什么忌口，不吃辣呀，少放盐呢，事先跟人家说。而且这个菜码啊，可能往往会比较大。建议您和家人一起分享一份就够了，这样咱们可以多尝几种。
1: 那地方民风淳朴，您譬如说啊，您到。

0: 到那儿看，它有很多配菜，甚至有的地儿您都可以直接进去，是吧？到厨房里边，您跟老板说，哎，我要这个，那个您给我多来点，那个我不要，没关系。你比如他有胡萝卜，是吧？我有人不爱吃胡萝卜，我就很少吃胡萝卜。我说不要这个，我要那个，这都可以。哎，结果吧，您就变成一种类似您这种私家自选的那种，是吧？喜欢那种风格，哎，包括炒，他炒的那个，您都可以说啊，搁点肉什么的，搁点什么什么都行。
1: 对，
0: 所以那种吃的时候，您感到一种哎，有点小成就感，按照个人要求定制、私人定制那种
1: 对，
0: 感觉。
1: 街边的小馆就是这样，你可以直接和厨师面对面，告诉你的这个要求。
0: 是。
1: 如果你上五星级大酒店，你可能是千难万难，你也见不到厨师哈。
0: 对，
1: 所以这种小馆吃起来其实挺有情趣的。
0: 是。下边咱们再简单说另外一个，是
1: 啊。
0: 吧？你看张掖吧，咱们说的是一个挺繁华的，它现在有一条啊，类似步行街那么一样的，叫欧风街或者叫欧式街，中间有那马可波罗的塑像。你看，你想不到那儿还一喷水池，有个马可波罗，是吧？那条街上啊，也有一个新开的那么一家餐馆，它那个风格就是完全现代的风格，最大的特点，经济实惠，干净卫生。环境优美，你看我用这么多好词儿啊，
1: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能同时提这些词儿呢？环境还那么美，还能经济实惠吗？我觉得有点小资。
0: 哎，小资，对，有弹钢琴的，
1: 哦。
0: 你看，你那种地儿，你能想到一个餐馆里边，你花10多块钱吃一份饭，旁边有人给你弹钢琴，你能想到吗？
1: 这个性价比确实比较高
0: 太
1: 哈，
0: 高了。
1: 弹钢琴是他们家亲戚，
0: 他是估计是请的哪儿的一学生吧？你看我这照片里还有这个是吧？就是他一个份儿饭很类似啊，现在咱们吃的甭管是肯德基啊、麦当劳啊那种，但是呢，他呀不是西式的，他是咱们中式的。我点的那个啊，主菜是什么呢？是糖醋肉，然后我以为就是一糖醋肉配点米饭呢。他问你配米饭还是配面？哎，我说我配面。好，待会儿端上来了，非常大一托盘儿。有2张A4纸那么还要大，就比 A3 还要大那么一托盘，上面首先有一碟凉菜，还有一碗就是咱们说那个糖醋肉，还有一碗面，还有一碗热的素菜，还有一碗汤，还有两小碟我都记得
1: 这
0: 是
1: 套
0: 什么
1: 餐够丰
0: 小食
1: 富
0: 品。
1: 的，
0: 哎，
1: 这套餐多少钱呢？
0: 12块钱，你
1: 哦。
0: 说这还真不错，就是这。环境也挺好，而且干净卫生。那服务员呢，不是像咱们想象的穿的邋邋遢，不是，都是穿着那个统一的那种短袖的那个工作服。年轻的小姑娘啊，小伙子，帅哥美女吧，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你在那儿一去呀、啊，哎，不仅赏心悦目啊，还觉得口感也挺
1: 真是物
0: 好，
1: 有所值，
0: 哎，物有所值。
1: 12块钱吃得饱饱的，还有精神上的享受，有人给您弹钢琴，
0: 是，但是钢琴只限晚上，中午我去过一次没有。
1: 要说当地的这个物价还是要低不少，是吧？
0: 低不少，低不少。哎，您比如说，您到了张掖了，或者说是再往前点到那个酒泉，它那个瓜就是咱们叫哈密瓜，它当地就叫蜜瓜，那就特别好。一个是呢，它成熟度比那个割熟的要好；
1: 那
0: 再
1: 是，
0: 一个，价钱还特别便宜。所
1: 哦，
0: 以有的时候啊，晚上都建议您不要吃这晚餐，或者早点吃晚餐。那您再需要想吃点什么时候，您就把这瓜给扔过来，
1: 对，留点
0: 哐，
1: 富裕是吧？
0: 对，
1: 还有别的好多美味值得您品尝呢。这是我们又说到了张掖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欧式街，您可以去看一看。听说性价比很高。刚才还给您介绍了张掖的特色美食炒泡，您都可以尝一尝。那肖老师的西北之旅还遇见了哪些景色？遇见了哪些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正在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的嘉宾肖正刚先生的西北之旅哈，沿途的风景和美食。刚才呢，跟您说到了张掖的炒泡，还有那条让肖老师印象深刻的欧洲风情街
0: 对，
1: 啊。接下来您又往甘肃的南边走了是吧？来到了非常有名的甘南地区，这个地区的景色和美食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0: 这个地区啊，是我心仪已久， 很早以前，可以说。

0: 10年前甚至20年前就想去。
1: 它为什么让您心仪呢？
0: 你看，咱们知道青海那个地方啊，有那个塔尔寺，是吧？就是藏传佛教这个。那么很多人去青海塔尔寺，另外呢，还有这个在藏传佛教最高的应该去那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那么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了，可是呢，有几个是传说中很好的地儿我没去过，比如说拉卜楞寺、郎木寺。这些啊，都是导游书上看过很多次，可是一直呢，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所以这回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从天水那个麦积山出来之后北上，我就没先上兰州，从那儿奔哪儿了？就奔下河。下河旁边就是那个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啊，也是那个在青海那儿藏传佛教非常有名的。咱们说拉卜楞寺啊。它和塔尔寺不太一样，塔尔寺是一个寺，这个寺叫塔尔寺，但是拉卜楞寺是一个喇嘛庙的寺庙群，没有一个寺单独的叫做拉卜楞寺。所以如果您到那儿说，我问人家，喇嘛他们管喇嘛叫阿卡，喇嘛是一种高级的才能称为叫喇嘛，一般的出家人就叫阿卡。你要如果问这阿卡说哪个拉卜楞寺，他会茫然，那这就是拉卜楞寺啊。那么你到下一个寺，你又问哪个是拉卜楞寺，哎，这个就是拉卜楞寺。所以弄得你好像搞不清楚
1: 你也
0: 到
1: 茫
0: 底
1: 然
0: 哪
1: 了，
0: 个是拉卜楞寺，感到很茫然。实际上都是都不是，
1: 它
0: 它是
1: 是
0: 一
1: 一
0: 个
1: 个寺庙群，
0: 寺庙群啊。拉卜楞寺这个地方呢，庙很多，如果您走马观花看看，也得一天。如果您每个庙都进去，我估计至少要2天。这个2天什么概念？早晨太阳就是出来了，您就起身，您别到8、9点钟才走，一般来说就7点多钟。喇嘛上早课的时候您就到那儿，晚上您7点多钟您再出来，这么着得2天。
1: 跟太阳是一个频率的，
0: 对，中午的时候倒不妨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吃饭时候休息一点，别弄得太累，因为那个地方海拔偏点高，大概是到海拔2800公尺左右。2800公尺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您没去过高山高原，您会有轻微的高原反应，就简称叫高反。那么如果您一旦出现这情况，建议您立即撤离。啊，就是，高度的这高强度高原反应，建议您立即撤离，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比如说先吸吸氧啊，或者说打点滴。但是一般情况，咱们今天推荐的这2个老人也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也将近70岁了嘛，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拉卜楞寺咱们说了，到那儿看什么呢？就是看庙。所以在这之前，您多少做点功课，对于这个建筑啊，对于宗教啊，对于这其他一些人文有点初步了解，要不然您光看热闹吧，也没什么意思。
1: 就是走马观花，
0: 对。
1: 浮光掠影。
0: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您到那儿，咱们叫入乡随俗，咱要尊重人家的风俗。比如说，您进那个庙里边是吧？要脱鞋，那您一定要脱。如果说人家不让拍照的地方，您不要偷着拍照，是吧？咱要尊重别人。如果您要拍照，特别是照人啊，有那小孩儿，你觉得那小喇嘛、小阿卡挺好玩的，照一定要跟人家先征求一下意见。那我个人啊，我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您要照人家，首先您要表现一种虔诚。您比如说照人家那壁画啊，或者照一些宗教的圣物，您表示一下虔诚，您行个礼，是吧？再有呢，跟喇嘛您多少打一个招呼，点个头，是吧？您就伸一下大拇指，说这个真好，用汉语说真好，伸俩大拇指，他都听得懂。这种情况下，您拿出相机或者拿出手机。敏感的东西建议您拿手机，您别拿一大单反。我在这种场合，那单反我根本就不往外拿，我就拿一个小的这一个机子。同时，有的时候，连小机子都不露，就拿一手机，降低人家的那种反感程度啊。您跟喇嘛说一下，打一招呼，大多数情况他都让拍，但是您别拍起没完，或者闪光灯夸夸的闪。还有就是，比如说人有的信众在那磕头啊，或者拜，这种您不能照人。是吧？反正注意这个，您会就是一个玩的比较高兴啊，再一个呢也更安全啊。这是咱们说这个拉卜楞寺是吧？拉卜楞寺这儿啊，吃饭呢很容易，是吧？有这个很多小餐馆，但是啊，你想吃好了不容易。
1: 为什么呢？

0: 这些餐馆的水平都差不多。
1: 人多，您得等着。
0: 嗯，
1: 他上菜还慢，为什么慢呢？那地方海拔高，这火呀，烧起来这锅不爱开锅。
0: 对，它沸点比较低。
1: 沸点低，而且它不爱煮熟了。再有一个，给您一个忠告，尽量少点什么牛肉，特别是炖牛肉。
0: 嗯，
1: 那炖牛肉啊，第一个从原料上讲都是牦牛肉，它比较硬。第二个，刚才咱们说了，它那个海拔低，沸点低，是吧？80多度不到90度是它就开锅，你再时间长它也不熟，
0: 嗯，
1: 除非人用压力锅给你压，但是一般餐馆它不这样。我去它的后厨大概冒过一头，我看了看，就是那么一大锅，锅锅锅锅在那儿，所以出来那个肉不熟，
0: 嗯。
1: 不熟您还不好说别的，它都这样，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说您能吃，您就勉强吃点儿。不能吃，您搁那儿，您也甭愿意挨，也别找那藏族的那个店主去跟他说这说那去，什么给你加工重新换，弄不好就发生口角
0: 哦，
1: 啊。
0: 而且时间就更长了哈。
1: 所以您在这儿吃呢，建议您一个是点比较简单的，是吧？比如说炒菜或者素菜米饭或者是面条。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也可以点吧，风味的，甭管好吃不好吃，说这东西算当地的风味儿。
0: 嗯。嗯。
1: 就跟那咱们上次说那炒泡似的，是吧？不管说这面硬不硬，哎，您尝尝它。那下边咱们就介绍一个，那儿非常有名的，是吧？
0: 特色美食，
1: 哎，特色美食叫什么呢？
0: 石烹羊肉。
1: 石烹羊肉。
0: 其实石烹这种烹饪方式，我们之前的节目聊过，是一种挺古老的烹饪方式哈。
1: 对，石烹啊，在咱们烹饪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这个地位。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在这个烹饪用具，也就是炊具不够完备之前，咱们的先民把食物从生到熟的一种漫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0: 嗯，
1: 把石头给烧热了，是吧？然后把东西放到石头上去包烙包烤，这也算是一种石包石烙。原始讲还不叫石烹，烹是应该是用油或者水作为加热介质。你看那烹下边有四个点嘛，那四个点是火烧嘛，代表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做成石锅是吧？做石锅加热是吧？再把食物搁到里边啊，放上油，放上什么那么一弄。简单的说吧，都是跟石头有关系。今天咱们说这石烹羊肉啊，也跟石头有关系，怎么有关系呢？哎，它挺有意思。这石烹羊肉啊，它叫是羊肉，实际上更大、更主要的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大羊肚。
0: 嗯，刚才我看到了肖老师拍摄的视频哈，手机里面的视频，这羊肚还真是挺大的，有那一个排球那么大。
1: 比排球大，一西瓜那大西瓜那么大
0: 哦，
1: 都不止。
0: 嗯。
1: 因为它是气给它胀起来的。简单的说，什么样呢？就是啊，它把这羊肉先拿左肉给它喂好了，然后啊，放到一个完整的羊肚里头，再把那个加热的石头，我看那黑的那石头应该不是用火加热，应该是用油锅炸的，
0: 哦，
1: 这样它很方便，而且它那个热度也比较高，也更卫生一些。把这炸好这石头从油锅里捞出来，迅速的倒到这羊肚里，
0: 嗯，
1: 把这羊肚口拿绳给它扎住了。然后就开始揉这羊肚，
0: 哦。
1: 揉这过程中，这热的这石头跟里边的羊肉接住，是吧？然后慢慢把这羊肉啊，实际上是给包烙，给它包熟的，
0: 嗯，
1: 是吧？包熟了之后，是吧？这个他把它就端上来，端上来的时候，你看呐，它就像一个大西瓜那么，
0: 大
1: 起码
0: 气
1: 这西瓜
0: 球，
1: 罩着10斤到12斤的大西瓜，
0: 嗯，
1: 还不是说中不溜的，是吧？俩人吃的西瓜，就是大号的大西瓜。大篮球很那么大个儿，上来，啊，上来之后啊，他把那绳一点点解开，拿刀给他一点点挑开，挑开以后啊，让他慢慢的撒气。
0: 嗯。
1: 他为什么不一刀给他捅了？你说一下。
0: 爆炸了！
1: 对，如果真一刀捅了，这麻烦了。这个里边借着这个热气，唰一下，石头啊、肉啊全喷出来，
0: 嗯，
1: 嘣，弄不好就得给人弄伤了、烫伤了。所以他先逐步的，就跟咱们说那高压锅似的。是
0: 放
1: 吧？
0: 气。
1: 你一点点的撒气，你要高压锅猛一打，那你不就炸了就飞了吗？它这也是一样，然后一点点打开，随着这打开，是吧？这气撒出来，这时候一种味儿就出来了。这种味儿啊，挺复杂的。往好说，有这羊肉的香味儿；往不习惯的味儿来说吧，它有一种啊，这个 动物的那

0: 那种膻气，
1: 有点脏气味儿。
0: 哎，脏气味儿，膻气味儿，带点草腥味儿，
1: 嗯，
0: 反正很复杂的味儿。所以，如果您吃这个，那么您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同时，您提前把照相器材准备好。
1: 哦，
0: 甭管是摄影机、摄像机、手机，
1: 嗯，
0: 您提前准备好。
1: 因为这个过程确实还是挺壮观，咱们这个看不到啊。
0: 非常富于观赏性，
1: 嗯，
0: 从他一上来是吧？这个人手持一把尖刀上来了，你弄不好以为要跟谁拼命呢。另外一个人端着那个，两手端着一个盘，盘上就这颤颤巍巍的这羊肚，
1: 嗯，
0: 他这个过程啊，差不多得持续这么10来分钟。
1: 哦，
0: 哎，这时候逐渐这才冷下来，然后他把这个羊肚打开之后，随着上了一个盘子，把这个肉一块一块的啊，这个。有这么7八成熟的肉放到盘里头，把石头捡走，然后剩下羊肚，他告诉你再加工，还
1: 哦，
0: 给你再加工一下。
1: 再做一下，再给您上来。
0: 哎，对，估计就是炖一炖啊，他
1: 哦，
0: 再炒那个估计就不怎么好吃了。那么您得有一个时间上的思想准备，这个菜从您点到吃完大概得1个多小时、2小时
1: 嗯，
0: 时间。
1: 因为做工还是要复杂一点哈。
0: 对，一个是它本身。功复杂，再一个，他后来再加工这个羊肚，他要改刀切，再给他甭管是炒啊、炖是烧是烤，他还有一个过程。
1: 嗯，
0: 这个菜大概多少钱呢？一般的来说要198，
1: 200块钱左右
0: 二百
1: 吧。
0: 块钱左右。哎，这么一个菜，至于值不值，如果您单从这肉来说，这点肉不值；
1: 嗯，
0: 但是如果您是作为一道特色菜，啊，我就是在。这个藏民的这个餐馆里，我吃一个他们的这个藏族的这个石烹这个菜啊，带有点原始这个复古这个色彩的这个菜，我觉得也还是值
1: 嗯。
0: 的。哎，量呢，不是特别大，那个肉大概得有1斤左右啊，外边还有这么1斤多、2斤多的这么一个大羊肚，反正您2个人以下呀，绝对吃不了。
1: 哦，
0: 建议您4个人就是全家点这么一个菜。还是挺有意思的。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甘南地区的特色美食石烹羊肉哈。和肖老师聊天有一个感受哈，因为肖老师经常出去旅游，自驾也好，或者是自助游也好哈，我觉得每次回来都显得面色特别的好，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旅游确实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调剂，大家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哈，到另一个地方去看看别人的生活，也许回来之后您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和考量。那本次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

0: 运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手。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叫做《纯真》。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小孩，想到亲子关系之间我们的误会和一些和解，由争执、不解、怀疑到沉默，然后恢复平静。那在今天的今夜思语室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一起聊的话题是很新鲜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如果我们的家长在情感认知、亲子关系的这样一个拿捏当中，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今天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情绪截流这件事情。大家一听好像有点懵，什么叫情绪截流呢？就是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在青春期叛逆期，他有一个很微妙的时期，这个时期呢，他好像不再是家长的小棉袄，不再什么事都依靠家长，依附于家长，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开始了有了自己的空间。我们时常怀念小时候的孩子，无话不谈呐、啊，放学回来就跟爸爸妈妈说今天吃的什么呀，隔壁班级怎么了呀，老师表扬我了呀。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孩子不传你这些信息了，你问他，他也说嗯挺好，嗯啊好，甚至有些孩子就会不跟父母交流。如果你也正面临这样的问题，今天晚上的今夜思语时也非常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情感截流。正在成为这一代孩子的出场设置。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瞬间，其实很多的家长会忽略掉，也不是很理解。孩子到之前呢，以前在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心里话也好，玩的事情跟你分享，但到了一个阶段呢，孩子不跟你说秘密，也不跟你说悄悄话。很多家长就会怀疑孩子是不是内向了。

性格发生了改变，遇到了什么事情，开始过分的担忧孩子。请大家和家长了解一下，这种情况不是不信任，而是太在乎你。因为孩子到了一定年纪，他会启动这样一个机制。心理学把这种称之为情绪截流，是一种以沉默为外衣的守护。大家应该看过这个邓超演的这个电影，叫做《银河补习班》，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举手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其实这个初中的小孩和爸爸的角色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我们希望呢，在今天的这样一期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在养育小孩的这些日子里，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们家的宝贝突然之间有一天改变了，或者在一个学期他好像跟上一个学期判若两人。这个时候呢，不单单是孩子在改变，父母其实也在改变，但有的父母呢不会特别了解这个改变是如何而来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情绪截流是孩子在长大，在青春期这个13、14岁、14、15岁这个期间，孩子好像更多的从两种方面去看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要成为我自己，我要有自己的思考空间，我要自己的领域。第二个就是他开始知道心疼父母了，也许很多的家长并没有了解这一点。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我们今晚的话题，您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或者您在长大的过程里，哪一个阶段你开始有了小秘密，你当时还记得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你是否在有一刻想，哎，我这个成绩没考好，我是不是别跟父母说了。甚至我之前在我们这个，我是80后嘛，我们都有粉丝群，我们跟很多的家长聊天的时候，很多的家长都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都觉得啊，是我也做过。大家想一想，我们都做过哪些事情跟考试成绩有关。我们放首歌曲哈，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讲我们都做过哪件事情害怕父母担心，那这件事情当时还可以做，现在估计已经做不了了。

谢谢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想起校园啊，想起快毕业了，想起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今夜思语，是我们今天聊情绪节流、情感节流，跟孩子、跟亲密关系相处有关的啊。看到了很多心爱的朋友的留言，也看到了很多新加入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像旺仔小馒头啊、小猫鱼、小猫鱼呀、欢迎各位哈。来看看大家关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哈。我们说家长的认知也很重要，我们家长要不能停留在一种亲子关系里，我们也要不停地更迭我们的意识哈。我刚刚加进了几条留言，来看看。小易说，经常跟爱人讲啊，别用忙和沉默切断情绪的出口，真实感知的悲喜让自己获得舒展。对，我们经常在很多忙的时间里忘记了跟孩子、跟爱人沟通，特别是我们会通过一种固有的认知和习惯思维去了解孩子的行为，判断孩子的行为，这有时候会产生误会，也会打击孩子啊，这一点特别重要啊。5609说，情感节流是孩子们以沉默当作铠甲，也是对亲人温柔的成全。哎，这一句听上去微微有点心酸啊，对亲人温柔的成全，谁说温柔不后背后不是坚韧，不是隐忍呢？白开水说，本来孩子到了一定年纪就是喜欢和同龄人交流的，如何让孩子到了这个时间依旧可以和父母谈心，需要呢很早很早就做出努力。是的，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怀疑哈，比如说孩子不跟我说话了，然后你多问两句他就干脆戴上耳机光把门就戴上了，你们的世界就完全隔绝掉了。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愣在原地，心里堵得慌，不知所措。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啊，我做错什么了？孩子不信任我了？是觉得我不好了？青春期来了，叛逆了？大家都会想，那都不是，都又是。所以大家不要绝对的认知哈，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只是他在替你着想。那简单的说，他替你着想什么呢？孩子出于对父母情绪的过度照顾，主动切断了自己的情绪出口。那孩子不跟你说心事，也不是不信任你，是太在乎你的反应。这个时候呢，孩子怕自己的烦恼变成父母的负担，怕大人听完之后睡不着觉，怕你因为他的一点小事甚至是小破事皱起眉头，因为他不再是5岁9岁的那个他了，他已经来到了13、14、15、16岁。那家长这边就有点晕啊，他是不是不需要我了？不是，其实他是不敢再需要你了。这个不敢怎么理解呢？因为孩子到了这个阶段比较敏感啊，你加班回来累得不想说话的样子，你跟爸爸吵架后红着眼圈做饭的样子，你盯着账单发呆的样子，他都看在眼里。孩子懂你的情绪，懂倒也觉得自己不能再给你添一点麻烦，所以他把那些所谓的委屈、困惑、难过全都

截留在自己这儿的，不想让你知道，就是他这个阶段爱你的方式。刚刚我说了，在80后的这代家长当中，我们年轻时候做过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不让家长特别担心，我们都做了一些措施。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我们在微信群里还探讨过，刚刚这首歌放完之前我说的哈，我们很多家长80后，我们在

担心我们的成绩，害怕父母过度的担忧。有些人是因为发挥不好，有些人是因为学习没这学期没认真学，有的人就是没考好。但是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网络，也没有什么短视频，也没有什么心理节目，也没有什么原生家庭，我们只能原始的、简单的、粗暴的掩盖了我们内心的慌张。我们用这种方式把成绩偷偷改了，来安慰自己，来安慰家长。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好像也做过。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也看到了陈阿来到我们节目。欢迎各位来到今夜思语室。我们今天聊跟孩子之间相处啊，孩子有一段时间就是不跟你说很多心里话，这个时候父母该怎么去面对孩子这样的一个表达？有的时候父母会用一种特别极致的怀疑来怀疑自己，同时怀疑孩子。在这个怀疑的区间里呢，我们就会加重语气，然后提高说话的音调，还有就是加快说话的语速。那同时，有些话就不经大脑思索了，什么意思呢？也就会在简单粗暴当中影响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聊聊这个。在听我们节目的如果有家长朋友，如果你是正在经历这个事情这个阶段，你也可以说说你现在心中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见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谢谢齐豫的歌声啊，这个歌呢唱了非常多亲子的关系，我们人世间非常细腻的情感部分哈。我们今天聊孩子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情绪的截流，就是他把情绪停留在了一个阶段，就不会让你察觉到了。很多的家长就会觉得，哎呀，孩子怎么了？出问题了？在学校受欺负了？我的教育出现了状况？其实这也是希望能让这期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原因，也会告知大家，因为天气啊，这个非常的闷热，然后呢，最近又有很多的朋友感冒咳嗽，所以希望大家也要注意防护啊，出门呐、啊，然后吃饭呐、啊，进门要洗手啊，做好防护哈、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今夜苏雨时跟我们互动，看到大家留言，我都加惊了，因为。精选留言我可以迅速的看到，来看朋友说，情绪截流是孩子们以沉默当作盔甲，也是对亲人温柔的成全。是的，我刚刚说我们这帮80后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为了让爸爸妈妈不担心，曾经改过分数。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这个话题哈，有的朋友说我没改过分数，我就是模仿爸爸签字了，还被老师发现了。我也模仿过家长签字，我们同学还互相模仿呢。有的朋友说，父母如果能够很早的时候就给孩子安全感，哎，学会倾听，能够共情，减少控制欲，接受求同存异，那孩子截流的理由未必充分。说的对，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方面的感受啊。还有的朋友说，教给我的孩子用我感到因为的句式表达，把情绪转化成语言，而不是截住它，大家都非常理想，非常棒哈。再看还有的朋友说啊，很多孩子的沉默是一场无声的体谅。也看到了一位新朋友啊，叫做 dialogue dialogueZH， 我看成 dialogue， sorry 哈。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有空常来啊。很多孩子不是没有悲伤、愤怒、迷茫，只是不愿或不敢释放啊。听友说，我爸经常说，爸不懂你的事儿，但你的决定爸全力支持，我一直很感谢他能如此。谢谢大家的留言啊，大家继续把自己的想法和跟节目的进行，你的大脑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语言飘出来，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对于孩子防止情绪截流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鼓励他建立安全的倾诉圈，多跟小朋友们沟通交流，情绪来的时候呢，首先是深呼吸，缓冲坏情绪的冲击。

那培养多种兴趣爱好，转移并释放情绪，防止情绪截流，很好的方法啊。对我们经常说，这个孩子长大了跟家长到底是近了还是远了，每一个家长的认知不一样，我们说认知特别重要，我们的固有的认知，我们的习惯的价值符号、价值倾向、评论体系，都是限制着我们和升华着我们对于孩子的感情，对吗？所以我希望很多很多的朋友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当孩子情绪截流做出的选择，你该如何面对。对，刚刚我们在说为什么很多孩子在这个年代年纪选择情绪截流，那这一代人为什么会选择用情绪截流的方法来面对父母的关心呢？那这代孩子都在报喜不报忧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你想，10岁到15岁的孩子大概是2010年出生差不多吧，啊，10后的孩子们，这代孩子他们的父母是在高敏感的父母包围下长大的。什么叫高敏感呢？这个时候父母接受的信息量也很大，互联网敞开，大数据、短视频无缝衔接推给家长，家长就有了对比，因此产生了焦虑，产生了疑惑，啊，其实你不是不爱他，你是太爱他了。很多的父母就觉得，哎呀，我关注他的成绩、他的健康、他的心情、他的未来，恨不得把自己掏空了给他，千万别犯错。哎呀，爸爸妈妈这个时候犯过这个错误，你不要再犯了。你写字一定要认真，你坐姿一定要挺拔，你走路一定不能勾肩，你说话不要太大声。这些都是高敏感父母说的话吧，对吧？你大家回想一下，你经常跟你孩子说哪句话？宝贝儿，我爱你，宝贝儿，你真棒，是这句话吗？并不一定。站直了，干嘛呢？又偷看手机了？是不是竟是这些了？你的敏感让孩子早早的陷入了紧张的氛围，所以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就会显得很微妙，对吗？也正因为你给了太多，他也学会了打引号的回报。那孩子们回报的方式是什么呢？报喜不报忧。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跟孩子初中的时候或者高中的时候交流，孩子一旦考好，他第一时间会告诉你。我们去接小孩，小孩从这个校门口出来那一刻，他的脸上第一眼就要告诉你，我考了全班第三名。这次他如果考了全班第33名，他一定不会说这个话题，他一定会带着几分歉意，还要保持振作的跟父母打招呼，说妈妈来了，爸爸来了，对吧？他有时候在学校被同学孤立了，他不会说，他或许被老师、教导主任冤枉了，自己憋着不会说，但是心里难受，他会半夜偷偷自己哭，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跟妈妈、爸爸说，早安，妈，早安，抱抱，是不是？你以为是孩子长大懂事了，其实孩子开始替你扛事情了。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银河补习班》的电影？我看过3遍。第一次是跟我的一个男性的好朋友去电影院看的，很有趣。我们俩都没有完整的看整个电影，因为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要么我的电话响，要么他的电话响，两个看似忙碌的中年爸爸没有完整看完这部电影。在《银河补习班》里，他就是把孩子这种沉默拍得特别扎心的一部电影。电影里的少年马飞从小被老师贴上了缺根弦的标签，他也被母亲说，哎，他就是笨。他慢慢也觉得自己好像不行，但最让人心疼的不是他被骂，而是他学会了不跟大人说。影片当中的爸爸马浩文入狱7年，父亲母亲改嫁，那马浩文被送寄宿学校，就是那个不是马浩文，是马飞被送进寄宿学校。没有人问过他你难过吗，也没人等他回答。那这个小朋友马飞成绩垫底，被同学欺负，被教导主任当众羞辱，这些事马飞都一个人扛着。那他为什么不跟大人说呢？因为他觉得说了也没用啊，因为母亲每次回应他的方式都是我是为你好，然后用更大的压力把他淹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父母们、同龄人们，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对待过孩子？我有过。那马飞的父亲马浩文出狱之后，看到孩子已被训练成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他对前妻说了一句经典的话：再没有比我是为他更好更恐怖的借口。

你说你是为他好，可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好，是负担，于是他选择了闭嘴，他不想让你操心，就是他理解中的懂事。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千万别把孩子的情感隔离误当成难得的情绪稳定啊，也不要赞美孩子永远克制从不崩溃。其实流畅表达情绪的能力远比冰冷的情绪稳定要珍贵的多。是的。还有的听友说，也让孩子知道父母不是超人，也有软肋也有情绪，表达情绪不可耻，家人就是要互相支持，接住情绪。谢谢这位新朋友说，今夜思雨时这个节目更多适合已婚人士的口味。哦，不不不，我们也可以面对广大的年轻朋友。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听完了刚刚这个我们的表达之后，有什么心里的感受呢？可以用一首歌的时间沉淀一下哈。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有请谁来呢？有请罗大佑，大地的孩子。

好的，我们要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节目还有五分钟结束。说为情感节流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们注意啊，小朋友不用注意了，家长多听听就好了啊。怎么说呢？因为刚我们说情感节流有两层底色，第一层是孩子在练习我是我自己的，这件事情跟叛逆没有大关系，跟大脑发育有关。孩子在10岁到14岁之间，大脑前额叶和边缘系统呢正在剧烈的重组，他内在的感情呢改变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和挑战。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能力把所有的感受都梳理清楚表达明白，于是他本能的会做一个动作，把一部分内心世界藏起来只留给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在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任务，建立自我边界。他需要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我不说，来确认我的情绪是我的，我的想法可以不完全被别人知道，我这个人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这不是疏远父母，这是他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做自己的主人。也就换句话说，他不是把父母推出去了，而是在给自己腾一个长大的空间，这一层希望家长们知晓。第二层也是更容易被父母忽略的一层，是孩子那份说不出口的心疼，这点特别扎心，父母需要用心去感受。很多孩子到了懂事的年纪，会开始回头看父母了，他看见了妈妈眼角的细纹，他是会看到的，看见爸爸加班回来真的很疲惫的背影，他也知道，哦，爸爸原来也站不直了，听见他们在电话里跟亲戚说没事儿，孩子挺好养的，这些碎片在孩子心里慢慢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我的父母在为我拼命。然后这个孩子会怎么做呢？他不会跑过去抱住你说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他认为那是大人的表达方式。孩子的表达方式往往是沉默的反向的，他会想你们已经这么累了，我不能再给你们添一丁点麻烦。于是这次考试没考好他不说，在学校里被同学冷落他不说，心理焦虑睡不好他也不说。不是不想被关心，是他太把自己的事情变成父母脸上又多了一条皱纹，于是这种报喜不报忧就是孩子自以为对父母最深沉的爱。他用沉默在说爸妈我舍不得你们再为我操心了。那问题来了，孩子这种感受到底是对还是错呢？那这份心意的底色是100%的善良和深情，但他的方式确实有待商榷。为什么说有待商榷？因为孩子低估了一件事情，父母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麻烦，而是被隔离在外。父母最怕的不是孩子考砸了、失恋了、遇到困难了，而是孩子遇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一个人扛，不让父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父母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忧？我也是，我也是父母。父母真正需要的是被需要，你遇到事了愿意跟我分享，哪怕我帮不上忙，但我知道你在经历什么，我心里是踏实的。而孩子的沉默恰恰把父母挡在了外面，让父母既心疼又无力。所以我们需要帮孩子明白一个道理，亲爱的听众朋友，父母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爱不是一个人扛下所有，而是让爱你的人有机会站在你的身边。所以作为父母，当你意识到孩子沉默的背后可能是这份笨拙的心疼时，你要做的不是责怪他不说，而是用行动告诉他，娃，你可以把烦恼带回家，爸妈不怕你麻烦我们，我们最怕的是你一个人扛着的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明白情绪节流是因为什么，父母的意识也要变化。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新老朋友们，记住明天依然在今夜思雨时，我们明晚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重温情歌王子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一位情歌王子叫做刘文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十有八九都能够哼唱出他的部分代表作品。那刘文正呢，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他也是男歌手，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刘文正是华语乐坛的一位传奇，他的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他是宝岛初代的情歌王子，同时也是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情歌王子的由来与依据，经典情歌的传唱，刘文正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比如说诺言、三月里的小雨、小雨打在我身上、闪亮的日子等等等等。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细腻，在当时风靡了两岸三地，为他赢得了情歌王子的广泛美誉。在70年代，刘文正与邓丽君齐名，当时有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流行话语，那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情歌领域的极高地位和广泛。

影响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和各位重温1981年的他的这一首《三月里的小雨》，旋律抒情浪漫，带有淡淡的忧伤，节奏是属于那种偏中速型的，是刘文正最火、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传唱度也是比较的广。

而这首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作品是1980年的《外婆的澎湖湾》，曲调优美抒情的校园民谣，旋律是比较轻快的，充满了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怀念，是刘文正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之作。

来重温一下1979年他所演唱的这一首《兰花草》，旋律轻快，清新脱俗，刘文正清澈的嗓音将这一首校园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曾经也是获得了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之作。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一些经典代表作。那来到这个小节呢，我们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在1980年所演唱的这首《迟到》，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错过的爱情，刘文正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是80年代风靡大江南北的经典老歌。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刘文正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乡间的小路》，这也是1980年的作品，旋律活泼优美，歌词描绘了田园风光，意境也是比较的清新。刘文正的演绎让人仿佛回到了纯真的年代，是经典的校园民谣。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地铁，所以我们会失去很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去观察形形色色的通勤当中的人的机会。如果我们到一些更大的城市去看一看，尤其是每个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我们应该经常会看到这么一幅充满张力的画面。黑色车厢里挤满了面无表情的成年人，穿着笔挺T西装，或者是套着大一号的防风外套，脖子上挂好了工牌。然后你低一个头呢，你很有可能在那些公文包拉链上、帆布包的侧兜里发现一只正在摇摇晃晃的毛绒小狗，或是一只被捏得有点变形的毛绒大鹅。这些玩具眼睛往往只是简单的两道黑色缝线，但是在满是金属扶手和反光的手机屏幕之间的车厢里，硬生生地撑开了一个极其温柔的缝隙。这种强烈对比每天都在当代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我们常常习惯了成年人的世界包裹在一种坚硬的物质外壳里，混凝土的建筑、不锈钢的电梯、玻璃幕墙反射的冰冷的日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行走，身体心理都在不知不觉同样变得僵硬。可是毛绒玩具的出现，就好比在这个厚重的外壳上砸开了一个小洞，让一些属于孩童时期的柔软而且毫无防备的空气渗透了进去。那个挂在包上的小玩意儿成了很多人在步入写字楼之前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可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当我们看到一个30岁的程序员在工位上摆满了一排各式各样的棉花娃娃，或者一个中年主管在汇报工作的间隙呢，可能偷偷捏一捏桌上的那个解压的

毛绒偶节。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光是一种审美偏好，而是无声的充满烟火气的抵抗，用一种最无害的、最不具有攻击性的方式对抗着现代职场对个体情感的极度压缩。那些毛绒玩具在工位的电脑显示器旁边一字排开，像是组成了一种小小的仪仗队，向走廊里走过的每一个人宣告，在这儿工作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觉、需要被抚慰的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高效运转的某某编号。

最近有一项网络投票是关于成年人沉迷毛绒玩具，相关讨论引发了上万人的参与，甚至是几万人参与其中。选项呢设计得非常有意思，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定性，一边是精神平替，认为这是高压生活里最温柔的自我救赎；另一边是拒绝成熟，暗示着过度贪恋这种幼稚的温存是一种不敢直面风雨的怯懦。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恰恰折射出了主流社会对于"成年"这两个字儿长久以来的刻板定义。在很多传统语境里，成熟往往就意味着某种情感上的戒断，你必须戒掉眼泪，戒掉依赖，戒掉那些没有实际生产效益的嗜好。这种带有审判色彩的目光，实际上暴露出一种对于成长路径的集体焦虑。社会好像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度量衡，用来测量一个人他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人。你的银行存款，你的房产面积，你在社交场合长袖善舞的能力，或者是你面对危机的时候那一张波澜不惊的脸。在这样一套极其讲求实用主义跟效率的评价体系之下，任何不能带来及时变现或者

阶层跃升的行为都会归类为无用。而对毛绒玩具的迷恋，更是因为浓厚的儿童色彩，就极易被扣上心智未成年的帽子。然而这种审判往往忽略了心理机制在面对极端压力的时候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把寻找抚慰等同于拒绝成熟，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的过度苛求。我们常常被鼓励去成为遮风挡雨的伞，但是很少有人问一问，那个伞呢、他自己在暴风雨里被吹得骨架变形的时候，该上哪儿找一找属于自己的遮蔽物呢？那些选择把毛绒玩具抱在怀里的人，也不见得真的就打算从此逃离社会责任，要退回到哺乳期的襁褓里去。相反，他们不过是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充电，以便能在第二天闹钟响起的时候，可以继续戴上那个坚硬的面具，去面对那个充满了 KPI、房贷和复杂人际关系的真实世界。这不叫怯懦，这是高度理性的，同时也是很内敛的一种自我修复。

如果我们从更细腻的感官层面去剖析，就会发现现代人的生活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触觉贫血。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每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早晨醒来，手碰触到的是光滑的手机，坐在车里握住的是冰冷的塑料方向盘，到了公司，手在塑料键盘和光滑的鼠标上飞速敲击，甚至回到家里用来娱乐放松的也不

不过是一块更大更光滑的平板电脑或者游戏机屏幕。这种高度数字化的生活把我们丰富的感官世界极度压缩成了单一的视觉和听觉，而作为人类最原始最直接感知世界的方式，那个触觉在日常生活里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在心理学和生理学当中，皮肤都被视作是人类心理防线的最外层，它渴望着有质感带有温度的反馈。而当我们长期处在一种只能摸到绝对光滑的环境中的时候，大脑深处其实会积累一种隐性的难以言喻的饥渴。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手指突然陷到一团蓬松的带有微微阻力而且能迅速回弹的短绒毛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松弛感。毛绒玩具提供的触觉体验是高度不规则、粗糙，但是很温柔，可以完全包裹住指尖的。这种物理层面的接触可以瞬间激活大脑的催产素分泌，向身体传递你现在很安全的生物学信号。这种触觉的回归实际上是对技术异化的一种微型反叛。当所有沟通都变成了屏幕上的绿条跟文字，当所有情感交流都过滤成了冷冰冰的像素，毛绒玩具却提供了一种无法被数字化、不能被复制的物理存在感。它有重量，有体积，把它抱在怀里，会因为你的挤压而改变形状，去顺应你身体的弧度。这种绝对真实的物理反馈，在一个凡事都可以数字化的时代显得尤其珍贵。它在提醒我们，不管技术走得多远，我们的身体还是在保留着最原始的动物性，还是需要那种来自泥土、皮毛和母体温度的远古的记忆。

在成年人的社交图谱里，最让人感到疲惫的往往不是繁重的工作，而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反馈焦虑。手机每天都弹出无数条消息，每一条都跟个催债鬼似的，逼着你在最短时间给出最得体的答复。职场上我们要习惯说收到这就处理，在人际关系里得小心翼翼揣摩对方每一个标点符号背后的情绪，甚至在恋爱和友情当中也常常陷入啊，我付出了多少，对方有没有给出同等回应的隐秘博弈里。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情感交换和信息对流，让我们的心理带宽长期处在超载的状态。可是毛绒玩具它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那令人安心的绝对的无能和沉默。你把它扔到沙发的角落里，它不会因为你有三天没理它就跟你抱怨。你半夜把它抱在怀里哭，它也不会用一种过来人的高傲姿态给你讲一堆毫无用处的反思和大道理。它就是用那副永远一成不变的表情静静地看着你。我们可以对着一只巨大的毛绒熊叹气，可以把一整天的委屈都埋进一只毛绒猫咪的肚子里，不用担心这些秘密会被泄露出去，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软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把柄。在这个过程里，毛绒玩具充当了一面情绪的镜子。它倒是不会主动输出什么能量，它就是稳稳地往那一站，像一个容器一样接住你所有没有办法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的焦虑、压力、脆弱，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接纳。这不是成年人世界里极难遇见的最高的礼遇吗？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成熟这个词儿在现代语境下所遭受的误读。长久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好像在暗中培养一种高度同质化的成年人标本，理性的、冷淡的、计算精确、情感内敛。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个人越是表现得像一台精密运转的仪器，就越容易获得情绪稳定和心智成熟的赞誉。但是这种所谓的成熟，本质上往往是对自身情感系统的一种暴力阉割。他要我们把那个曾经对世界充满好奇、容易受伤也容易满足的小孩生生地从自己身体里剥离出去，丢弃在名为童年的荒野里。但是那个被弄丢的小孩，他没有真正的消失，他只是被压制在了潜意识的最深处。在每一个加班到半夜的归途，在每一个独自面对天花板的无眠时刻，通过胃痛、通过焦虑、通过无来由的空虚感，甚至是烦躁，向我们发出抗议。而那些重新把毛绒玩具捡起来的成年人，实际上是试图完成一场心理上的寻亲之旅。他们不再认为幼稚是一个需要被彻底清洗的污点，而是意识到那个会因为一个毛绒玩具而感到快乐的自己，正是自己生命中最核心、最纯粹、最有生命力的那部分能量所在。所以允许自己拥有甚至沉迷于一些软绵绵的玩具，不是智力或者情感上的退化，而是更高阶的、有包容力的心理整合。真正的成熟应该是像一棵古老的树一样，它包裹着最核心、最脆弱的幼苗时期，然后一圈一圈向外生长出坚硬的树皮，来抵御外界的严寒。它绝不可能把中心给掏空，只剩下一个空洞坚硬的外壳。所以当我们能够坦然地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对一个毛绒抱枕的喜爱，而不会为此感到羞耻或者抱歉的时候，这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已经强大到不再需要外界那套死板的成熟标准来定义我们自己了。

从社会学和消费心理学视角来看，成年人对毛绒玩具的青睐呢，还包含着一种极具智慧的和高性价比的情绪防御策略。城市越大，生活成本和情感成本都越高的令人啧舌。那如果你感到孤独，想要寻找陪伴呢，养一只宠物要有巨大的时间精力的投入，还有不菲的医疗开销，还有未来可能面临的生离死别。如果选择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就要承受复杂的沟通成本、观念冲突，还有随时可能破碎的情感风险。所以相比之下，一个标价几十块钱最多几百块钱的毛绒玩具，性价比就高得一塌糊涂。它不需要你定时定点的去喂食遛弯，不会生病，不会背叛，更不会在某个清晨留下一句不合适就转头离开。你只要付出一次性的极其低廉的货币成本，就能买断他一生的忠诚和陪伴。在一个到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什么裁员的风险、行业的起伏、人际关系的易碎，有这么一个能够完全由自己掌控而且提供情绪稳定输出的实体物件，就是一个最容易获得的心理锚点。它让人在最低成本之下为自己构筑一个几乎零风险的情感避风港。这种精神平替的现象切中的正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情感轻量化需求。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精力去应对高难度的情感通关游戏了，我们的心力在白天已经被各种繁杂的事物给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呢，一个毛绒玩具，它不需要我们去讨好，不需要我们去维系，它只是安分地往那儿一坐，等待着随时被你需要。它就是高压生活里的一剂温和的缓释胶囊，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悄悄溶解掉那些在日常缝隙里所积压的怨气委屈，让人用最低的内耗保持住继续生活下去的心理弹性。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一个喜欢毛绒玩具的成年人的房间，去观察那些玩具被摆放的位置，就会发现一幅很有意思的心理地图。这些玩具它绝对不是随意丢弃的，它们的分布呢，会遵循着某种极其微妙的个人秩序。有的是端端正正的码在枕头上边，形成一道软绵绵的屏障；有的呢，是塞在床沿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填补了一些物理上的空缺；还有的是坐在电脑椅的后靠背上，当一个临时的腰托。所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摆放，实际上就是成年人在自己的私人领地里进行了一场关于安全感的微型的空间规划。这个世界上属于我们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合租的公寓、狭小的工位、格子间的公共区域，到处充满着外界的规训和审视。而那张属于自己的床，就是现代人最后的精神自留地。当床头摆上了一排歪歪扭扭的毛绒小熊、小兔子，或者是各种什么奇形怪状的怪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这些柔软的形体，在自己和这个复杂的外部世界之间划定了一条明确的边界。

边界里边就是由这些棉花和短毛绒所统治的绝对的安全，绝对不设防的温柔乡。而且这种空间上的布置呢，还有一种隐秘的仪式感。很多人每天出门上班之前，都会特意把床上的毛绒玩具给摆放整齐，好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站一天岗的任务啊。晚上回来就迫不及待的把他们重新抱进怀里，或者是换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让他们靠着。这种周而复始的互动，让一个冰冷静态的居住空间产生了流动的带有治愈性质的家的氛围。这些没有生命的玩具在长期陪伴里，其实已经吸附到了主人的体温、气味，还有无数个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最终变成了卧室里最忠诚、最不可或缺的微型守护者。

玩具品牌在白领圈子里风靡一时，甚至出现一偶难求炒出高价的现象。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甚至批评啊，这不过是资本操弄下的又一场消费主义陷阱，是一群缺乏理性的成年人在为虚无的品牌溢价买单。但如果仅仅用跟风还有智商税来解释这个现象，显然是傲慢而且片面的。这些看似疯狂的购买行为背后，有着极其清醒的对于自身精神状况的一种风险投资。就当人愿意花钱，花超出它本身价值的钱来买一个设计独特、表情微妙的毛绒玩具的时候，买回来的其实不仅仅是那几两棉花跟布料，而是一个能够精准匹配当下心境的情绪利息。

看起来生无可恋。你看，你说他是微瑕也好，说他丧也好，恰恰是这些带有独特特质的设计，精确契合了当代都市人既疲惫又想保持幽默的复杂心理。这个毛绒玩具说出了我们自己不太愿意说出口的那句话，我知道今天过得很烂，哎，那正巧你也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种消费本质上就是情感的一种自我救济，在社会福利系统、心理支持网络没有尽善尽美的时候，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方式给自己购买一种最直接没有副作用的情感辅助工具，既不伤肝也不伤肾，也不至于成瘾让人倾家荡产。每一次的抚摸，每一次的对望，都是提取这份消费行为背后的情绪利息，用物质化、具象化的方式把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孤独和焦虑转换成了手中沉甸甸的、可以随时把它捏扁搓圆的物理实体，然后实现对生活失控感的有效的对冲。我们在说那个网络投票，几万名成年人在一条关于毛绒玩具的帖子里边聚到一块儿，分享各自床头玩偶的照片，讲他们陪着自己考研、失业、失恋，或者是送走了自己的至亲之人。这个热闹场景背后其实有一个有点荒凉的事实，每一个在帖子里疯狂留言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都是一座彼此不相往来的孤岛。他们在职场上表现得成熟得体、刀枪不入，但是在匿名的网络空间里，通过对毛绒玩具的喜爱，达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心照不宣的集体共振。而这个共振撕开了都市生活里那层虚伪的面纱。

原来你我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三四十岁还在抱着毛绒熊才可以睡得着的人，不是唯一一个在崩溃边缘需要靠捏一捏玩具鸭子来续命的人。这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的集体共鸣，也证实了现代高压生活对于人类精神的磨损是普遍存在而且不分彼此的。我们散落在城市不同的写字楼格子间里，做着不同的数据表格，承受着各自不同的生存压力，但是在同一个按压毛绒玩具的瞬间，体验到了完全相同的情感重量。这样的线上聚集也在悄悄重塑着一种新型的社群认同。过去成年人在一块儿，那无非聊股票、学区房、职场晋升。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建立起了以各种毛绒玩具为主题的互助会和交流群。他们无聊到给自己的玩具洗澡，他们喜欢给他们拍照，甚至出去旅行，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跟自己同睡一张床。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原子化社会里用最低成本、最不负担的方式重建带有温情的人际连接，在对毛绒玩具的共同的照料和讨论里，借助他人之手温柔地抚摸着自己那颗同样渴望被连接、被看到的颇有些孤独的心灵。

英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过渡性客体。他说，小孩在断奶离开母亲怀抱的过程当中，往往是需要一块毯子或者一个毛绒玩具来充当母亲的替代品，度过那段最初的分离焦虑，建立起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然而社会往往错误地以为，这种对过渡性客体的需求在童年结束以后就应该彻底消失。可事实上，是人类一生的成长都是一场漫长且永无止境的断奶过程，因为我们不断地被推向更陌生更不确定的新的环境里，对吧？你想象一下成年以后的每一次环境巨变，从学校走向职场，从故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经历过一段长期关系的破裂，或者面对身体步入衰老的现实，哪一次不是对我们心理防御机制的巨大考验？而这些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分离焦虑和生存恐惧，它的强度一点都不亚于一个几岁小孩第一次离开母亲的怀抱。而被社会定义成大人的人，在没有社会保护网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心理缓冲的前提下，被要求你必须赤脚走过这条高空钢丝，所以毛绒玩具就自然而然地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命里，继续履行它们作为过渡性客体的古老职责。它成了我们内在精神世界和不可控的外部现实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我们面对复杂的有攻击性的各种关系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退回到这个绝对由我们掌控、绝对安全的小小客体身边，能让我们得到暂时的休整和庇护。这不叫逃避现实，心理学上讲，这叫退行以求进。通过在这个安全的客体身上汲取足够的抚慰和确定性，我们重新聚拢起破碎的力量，在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才有能力再次站上那条高空的钢丝，坚定地往前走下去。在这场关于精神平替还是拒绝成熟的辩论当中，有一个最核心的逻辑误区，就是把坚硬当成是强大的唯一表现形式。在很多人观念里，面对生活给你的耳光，只有不流泪，咬牙不喊疼，把自己活成一块花岗岩才算英雄。但是物理学有一条最基本的定律，越是坚硬缺乏弹性的物体，在承受超载撞击时，往往碎裂的越是彻底，越是无可挽回。大部分在生活里把自己绷得太紧，拒绝任何情感缓冲的人，常常在某个毫无征兆的瞬间，因为一根稻草的重量而彻底的精神崩溃。真正的防御力往往呈现出一种类似棉花的品格，你打他一拳，他深深地陷下去，却卸掉了你的力道，然后过一会儿，他又慢条斯理地恢复了原状。允许自己沉迷于毛绒玩具，允许自己在一个玩偶面前暴露自己的幼稚跟软弱，本质上就是对自身情感弹性的一种主动维护，说明这个人他没有丧失感知的能力，没让自己心灵彻底长满老茧，他知道自个儿的极限在哪儿，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解开防线，让自己安全地软弱一会儿。所以选择像一团棉花去寻求安慰，这不仅不是怯懦，反而需要对自身诚实的巨大勇气。

这意味着你敢于承认自己不是超人，承认自己在某些时候确实感受到了孤独和无力，而且愿意用一种无害的方式来照顾自己的这份无力，而不是通过酗酒、暴饮暴食，或者把伤害转嫁给最亲近的人去发泄。温柔的防御是高度文明且自律的情感治理，用近乎天真的方式化解掉成人世界里最深沉的戾气，让一个人经历了一整天社会化机器的绞杀之后，还能保持一颗热气腾腾的可以被感动的灵魂。

村上春树写的那句话确实是道尽了成年人世界最深沉的底色。他说，成年人的世界是无声的翻山越岭，那座山没有固定的名字，有时候叫生活，有时候叫责任，有时候叫时光一去永不回。在这样漫长的攀登当中，沿途未必有鲜花

和掌声，甚至风声都显得刺耳。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行囊，在寂静和孤独里默默地向上迈步。所以，这么一条道路上，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整理自己的行李，就成了一门关乎于你到底能不能登顶的艺术。有人往背包里塞满了坚硬的工具，用冷酷和理智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有的人就会在背包的缝隙里塞进去一只软绵绵的毛绒小熊。那个带毛绒玩具的人，也许不是走得最快的，姿势也不威猛，但是步伐当中一定会有一份属于市井烟火的有些可爱的笃定。因为甭管在哪个营地扎下帐篷，只要往里边一钻，打开那个背包，那个熟悉的带着自己家里气味的小家伙就会坐在自己身旁，用那副永恒不变的温柔表情来迎接自己。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辩论场上再次面对究竟是精神平替还是拒绝成熟的质问时，我们大可不必给出非此即彼的回答，让那些关于幼稚或是成熟的定义随同那些写字楼里的废纸一块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吧。我们只需要低下头，摸一摸你包里的、你床头的那个毛绒小伙伴，在未来日子里继续带着这份被棉花所包裹着的笨拙而真诚的天真，去走完无声却充满温柔的坚定的属于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旅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福

0: 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

0: 口价格同比上涨9.3%。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福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福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

0: 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 50% 到 60%， 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 95% 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 5% 以上。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3: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3: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

0: 红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 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9岁。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国铁集团昨天表示，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家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效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5: 中国海警长山舰5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 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作出上述表态的。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

0: 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迪恩守护，一起为您。

0: 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音乐是什么？
4: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民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
7: 是什么？
6: 或猖狂，
8: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6: 或奔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快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